0: 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8: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9: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8: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9: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0: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9: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8: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那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锦毛鼠白玉堂也看着徐庆进来，这愣爷徐庆徐道是要砍白玉堂，大骂白玉堂。白玉堂也吃了一惊，心说啊，徐庆怎么来了？看起来卢芳那蒋平包括丁二侠可能是就在其后。这时候白玉堂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啊，呵呵呵，要说咱们哥们儿一个头磕着地上，按理说不应该闹翻了，如果咱们要是动了手传出去让江湖人耻笑，我和展雄飞那已经打了赌了，三日之内 他如果要把三宝倒回去，我白玉堂到案打官司。薛晴看了看，要这样说的话，我说展老爷、展大哥，你赶紧出来嘛。就见外边有人答应一声，展昭在此。就这一句话把白玉堂吓得当时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南侠展雄飞，那么怎么从这通天窑里出来？难道一说他会锁骨之法？就见南侠展雄飞手托着三宝，白玉堂一看你吃了一惊，心说坏了，这白玉堂得了三宝，因为这三宝上边包的那包裹皮儿，那是白玉堂亲手打的结儿。白玉堂一看没错，看起来三宝已到了展雄飞的手中。这时候白玉堂心里一翻个，那心想怎么办，我能不能跟着展雄飞那赶奔开封府？要是那样的话，我白玉堂是话负前言，倒是讲了信义，可是可就灭了我白玉堂的威风。那这一次我又败在展昭的手下，不行，我绝对不能跟他走。这白玉堂想的是就知道悬空岛陆家庄那自己待不了了。就见白玉堂那用手一点徐庆，我说徐庆啊，你给我闪退一盘。那徐庆能闪吗？徐庆啊手里边掐着刀，白玉堂现在手握寸铁，那刚才把椅子抄起来让徐庆把椅子那给劈了一半，白玉堂也急了，我这三哥你闪开了。这徐庆大刀一晃，今儿我就不闪，我说五弟跟着我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白玉堂可真急，就见白玉堂把这半拉椅子抡起来，那奔着徐庆脑袋就砸进来了。这徐庆用手中刀往外一磕，就得咔嚓惨浪起来。怎么回事？这椅子那碰着刀上稀里哗啦，当时就散了。白玉堂想啊，那徐庆是自己的三哥，那不能和徐庆那在这真拼命，那毕竟一个头磕在地上，要伤了徐庆那将来那也不好说。白玉堂一想走吧，这白玉堂是转身就要走。你也想白玉堂的功夫可挺高，那徐庆哪拦得住？这白武也是夺路而走，那就到了武义厅的门前。南侠展雄飞就在这看着白玉堂，就问白玉堂：“白玉堂，我说你是不是正人的君子？你不说你说话算数，如白染皂，板上钉钉，难道一说今天你要做小人不成？”白玉堂面色铁青。这时候卢芳过来，我说我弟你呀别走了，跟着哥哥我一起那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到了包相面前，你大哥还有你三哥包括你四哥蒋平那跪在包相爷的面前，那苦苦哀求保武帝不死。如果相爷非要治罪，咱们哥几个一块上路。我说武帝呀、啊、你个千千万万别再惹是生非。这白玉堂也不听卢芳，这卢大爷本想拦住白玉堂，可白玉堂的身法太快，往外的一冲，把卢芳啊那撞了个趔趄，卢大爷也没拦。你也想卢芳那是大爷，丁兆辉南侠这么一看那卢芳没拦， 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碍于卢芳的面子往上闯抓白玉堂也觉得不合适，却要在这一愣的功夫，白玉堂就冲出了武艺厅。愣爷徐庆可不管这，当着徐庆喊了一声：“白老五啊，白老五，你呀、啊，算什么东西？那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今天我徐庆饶不了你吗？哪里走！”这白玉堂出了武艺厅，往街台叉叉叉叉叉叉，穿山鼠徐庆在后边压刀就追。徐庆追着追着，就追到了竹林的深处。当时的徐庆心说：“哎呀，白玉堂的腿法他真快，要说这小五的功夫，那比我徐庆高得多。”徐庆那抬头一看，就发现在不远处，哎，那好像那有一件白的袍子。当时徐庆一想，这肯定是白玉堂他累了，嘿，在那儿休息。这徐庆蹑足潜踪啊，那悄悄的就来到那白袍子的后边。这徐庆把双手伸出来往上一窜，那打算把白玉堂抱住了，可愣爷徐庆这一抱把徐庆给气坏了。原来不是白玉堂，是白玉堂把自己的那件白袍子那撕成了两半，然后往这桌子上一搭，那好像是个人。徐庆拿着半幅袍子，徐庆这个骂呀：“白玉堂啊，白玉堂，好啊，你哄骗你三哥徐庆。说句实话，我和我大哥卢芳还有小四蒋平，那千里迢迢由打东京变来，来到悬空岛陆基庄，那是为了搭救你白玉堂，那怕五弟你呀、啊，嘿，再闯大祸。可是你为什么要跑啊？”我说啊，白五弟，你停一停。这徐庆那接着往前追，那追着追着，这徐庆又发现呀，那前面不远处那站着个人，那穿着白色的衣服。徐庆一想，这回肯定是白玉堂，折腾一宿了，跑了半天了，这小五肯定是累了。徐庆又来到这人的后边，用手这一扯，这徐庆一看仍然是半幅袍子。原来白玉堂啊，那就把那半幅袍子搭在了立风石之上。这徐庆这个骂呀：“我说白玉堂啊，白玉堂，你也真是诡计多端呐、啊！那哄骗你三哥，我绝对饶不了你。”这徐庆还接着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那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钻天鼠卢芳、二侠丁兆辉，包括南侠展雄飞。这三个人一看这白玉堂由打武艺厅冲出来，那大爷卢芳没追，因此丁兆辉、展南侠也就停住了脚步。因为他们俩人知道人家武艺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是自己的朋友，这卢芳也下不了手。因此碍于卢芳的情面，展南侠、丁二侠没有追赶。这卢芳这迈步进了武艺厅，一看那白面判官柳青啊在桌子那儿坐呢。现在柳青这心情复杂，这白面判官柳青是白玉堂给请到悬空岛卢基庄，把柳青请来要帮助他斗南侠。那现在一看白玉堂走了，那武艺兄弟的卢芳由哪外边进来，包括南侠丁兆辉。却见柳青一扶桌子，柳青站起来了，用手点指：“ 我卢芳啊，卢芳，要说你们大武艺，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人称武艺。今天我算领教了，什么武艺？你们冲北磕头那是假的，白玉堂那现在犯了王法，那你们呢？不帮着白玉堂，那不和白玉堂在一起，却当了开封府的爪牙，到这儿来抓白玉堂，你们的意义在何处？真让我柳青是可发一笑。就见柳青啊，一伸手，嘎巴一子，那撅下了一条那凳子腿儿。柳青心想：白玉堂把我请来，我也不能就这样。一看南侠、丁大侠、丁二侠、卢芳来了，我溜之乎也，那我也不算朋友。因此，柳青这条板凳腿抡开了，奔着卢芳，那就给了一板凳腿，就在喊了一声：“卢芳啊，嘿，打你这个无业之辈！”我要给白玉堂出气，你招打。这板凳腿挂定风声，直奔卢大爷。卢大爷现在的心里一肚子气，心说：柳青啊柳青，你算什么朋友？你要真和白玉堂好，你就应该劝说白玉堂，没成想你在这儿为虎作伥，还帮着他。因此，罗大爷苍眉倒竖：“柳青啊，柳青，你是白玉堂的朋友，我看错了，你是白玉堂的催命阎罗。白玉堂夜入皇宫院盗三宝，那可犯了国家的大法。你不但不劝他，在这助纣为虐。”今天卢芳岂能容你？你来到我悬空岛卢家庄，把我卢家庄啊的名声全都败坏了。就见卢大爷把手中刀往前一立，正和柳青的这板凳腿那碰着一块儿，啊，擦啦一下，板凳腿啊那就折为了两段。柳青的白脸当时一红，心说坏了。现在我柳青手握寸铁，这柳青确实有点本事，可是现在柳青心情复杂，和这卢芳在这武艺厅里边的地方又窄，打了三两个回合，最后柳青一个没注意，钻天鼠卢芳卢地这一刀背，那正给他削到后背上，就见柳青这往前抢了好几步，吭哧，那就跪在地上了。罗大爷翻身，把柳青给我绑起来。有这庄丁过来，把柳青给绑上了。罗大爷看了看，我说：“柳青啊，柳青，嗨，要说你呀，没少了做恶事，你也怂恿那韩章、蒋平、徐庆。”这三个人劫了孙真的银子，你也觉得这事儿背着我，我一无所知。我到开封府那访白玉堂，我全清楚了。原来你柳青那也是个大贼头，说句实话，你劫了孙真的银子，我呀觉得你也算英雄，不是为了你自己，可是这一次你帮助白玉堂，那是大错而特错，现在我把你抓住，我也不杀你。我说柳青啊，你赶紧滚回你的柳家庄。来人呐，把柳员外这绑绳给松开，让柳员外走吧。现在柳青在这站着，是满面的绯红，心说话：哎，你说我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柳青愣磕磕半晌无言。卢芳看着柳青：柳员外，你还不走？柳青心说：哎，你说我说什么？ 柳青满面苦笑，哎，对呀，我是该走了，难道一说我还在这儿等着吃早饭不成？就这样，柳青转身行，那是垂头丧气回转柳家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青，这徐青追了半天，追到了悬空岛卢家庄的后山，也没有见着白玉堂。这徐青一想，坏了，这白老五肯定是由哪后山跑了，带我回去去见我大哥。徐青风是风火是火，来到了武义厅，现在卢芳正着急呢。那一看这徐青满身是汗，呼哧带喘，卢芳就问徐青啊，你可访着白玉堂？哎，我说大哥，那白玉堂越过后山，那踪迹不见。就这一句话，当时钻天鼠卢芳卢大爷就哎呀了一声，看起来白老五他走了。南侠展雄飞丁兆兰丁兆辉就问卢芳，卢大哥呀，您何出此言？要说起我这悬空岛卢家庄这后山呢，那是个江岔子，就在山下，江岔子的对面那就是松江府。我五弟白玉堂平时他不识水性，因此啊，他就在后山呢建了一个夺龙桥。南侠一听，既然有桥，咱们就可以渡过独龙桥去抓那白玉堂。卢芳一听，我说南侠呀，虽说叫独龙桥，那可是没有桥，那就是一条长长的锁链，这锁链的一端就钉到了那后山的山根之下，那另外一头就在对岸上那定了一个很大的木桩，那一头拴在木桩之上，锁链在水里是若隐若现。那白玉堂不会武，他为了防备将来那有人攻打悬空岛卢家庄，他苦练绝艺，这白玉堂能够在锁链上行走如飞，一般的人那可做不到。既然白玉堂在后山消失了，我看那白老五肯定有哪独龙桥是逃出了悬空岛罗家庄。春风春月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钻天鼠卢芳卢大爷说这悬空岛卢家庄这山后边就是松江的江岔，锦毛主白玉堂在那儿置了铁索桥。白玉堂这颇有心机，因为我五弟不会水，他就防备着有朝一日那真要是走不了，就在水路逃脱。没成想还真用上了。这南侠一听，那咱们赶紧去追。卢芳摇了摇头，我看来不及了，那白玉堂肯定走了。这徐庆把大黑脑袋晃，要是这小五这事儿那做的可够绝的，是不是让蒋平啊那说对了？这小五那自己到开封府自己投案，要是那样的话，把咱们哥几个可全拴了，咱们有何颜面去见包大人？这时候卢芳一听，我看也有可能， 我这白武帝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南侠展雄飞，

就劝卢芳说：“现在既然白玉堂走了，不管怎么说，咱们把三宝夺回来，那回到开封府也可以遮遮羞。”丁二侠、丁德祥就和卢芳说：“我说你呀，把悬空岛卢家庄的事儿，那安排安排，赶奔墨花村，咱们从长计议。”也到墨花村那儿，咱们喝点酒，吃点饭，那聊一聊，谈一谈。很长时间没和卢兄在一块盘踞，这卢芳到了里边，那略为安置。就这样，随着丁大侠、丁二侠、展雄飞、徐青一起赶奔墨花村。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白玉堂。白玉堂现在心里这个气，没成想我在悬空岛弯下深坑，带虎豹撒香饵钓金鳌，想把展雄飞那引到悬空岛，奚落他一番。没成想展雄飞居然让罗芳、徐庆。丁氏双侠给救了，还把三宝得回去。我这口气我实在是出不了。白玉堂那性情高傲，白玉堂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后山。到后山这，白玉堂笑了，哈哈，那看起来我以前呢，在这儿练着独锁桥。就算练对了，真要是没有这独锁桥，嘿，我白玉堂今天就得让这几个人那生擒活拿。想我白玉堂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望，真要是让这几个人那绳捆上绑带到开封府，我颜面何在？白玉堂这高兴就别提了。白五爷迈步。来到了江边，来找他的铁索桥，那实际上就是一根铁链，因为这个桥啊，那别人谁也过不去，那只有白玉堂能由此渡过。这白玉堂身法那挺快，这轻功也挺好，踏着一条细细的铁链就可以走过江去。五爷心里高兴。来到了江边，找那根铁索。白玉堂一找，把白玉堂吓得胆裂魂飞，就发现那铁索这踪迹不见。白玉堂心想：难道一说我找错了地方？往左看看，往右看，没错呀，我这铁索就在此处。那是谁给我破坏了？现在白玉堂可真着了急。出了一身白毛汗呢，心想后边人要追上来，我肯定是被祸遭擒。要说单打独斗，我不怕那展雄飞，可是还有我大哥卢芳，我三哥徐青，再加上丁氏双侠，这些人帮忙，我得吃亏。白玉堂就在江边可就转开了。就在白玉堂着急的时候，由哪远处，芦苇丛中出来一只小船。这小船呢，是一条打鱼的皮划子，飘荡荡，荡飘飘。白玉堂一看，嘿，这是天无绝人之路。白玉堂就喊上了：“喂，我说老丈。”把你的船摇到这边来，我要渡过江去，是多多的给钱。这老丈听到这儿，往岸上看了看，就见岸上那站着一个武生公子。这老丈啊，跟白玉堂说：“我说公子啊，说句实话，哎呀，明天呐。”那正是松江府的大吉，今天呢，我起得早，因此呢，在这
要打些个鱼虾，那明天发个利是，哎呀，多卖俩钱儿。我要把你渡过去，哎呀，那就误了我的买卖。白月堂就说：“我老大，你只管放心，只要把我渡过江去，我是多多的给钱。”白月堂心说：“现在好不容易，那有这么一只船，绝对不能放过去。”就见这老丈把这小船划过来，这白月堂在岸上飞身行，噌，就窜到这小船上。这小船不大，白月堂啊，由打岸上往船上一纵，这小船就一摘呗，那好悬没翻了。这老丈看了看白玉堂，我说你这个人那可真够鲁实的，你这100多斤往上一跳，这小船能受得了吗？真要是这船翻了，那我可就喂了王八。哎，我说你这个人真不小心。白玉堂听着心里不耐烦，因为现在白玉堂是有求于人，要在往常的白玉堂早就发火了。当时白玉堂满面陪笑：“老张啊，哎，我有急事，您多多的海涵。您呢，把我渡过江去。”就见这老人搬江摇橹，这小船儿赶奔对岸。这老丈那使船的技术那还挺高，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浪上赶奔对岸。白玉堂心中暗想：韩立，只要我离了悬空岛罗家庄，我就算离了险地。我说展雄飞呀，虽然你得了三宝，你呀抓不住我白玉堂，那今日之仇我是必报无疑。留着你这，放着我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白玉堂必报今日之恨。这船呢往前走着，就来到了江心，忽然这只小船它站住了，不走了。白玉堂看了看老张，也看这老张这年纪在65、6岁，满脸的皱纹，穿着青布的衣裳，头上戴着斗笠。白玉堂看了看他，我说：“老张，你为何不走呢？”就见那老头微含一笑：“我说这位公子啊，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钱，你呀现在坐着我的船，我本来出来打鱼，那图明天的发个利是，那发笔小财儿，我把你渡过岸去。如果你要是不给钱，那我不就白干了？我看您呐，得先给钱。”白玉堂心想：给钱，那有什么？当时白五爷一摸兜，他傻了，因为白玉堂从来在悬空岛卢家庄，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仆人伺候，白玉堂能带着钱？那这一次由打武义厅出来的荒素，也没带着银钱。当时白玉堂这心里边可就着了急了：“我老张，刚才我出来的荒素，跟您说实话，我没带着钱。”老头一听：“什么？没带着钱？合着我白拉了你了？那可不行！要这么着，对不起，我再把你送回岸去，你就别过江。”白玉堂当时那急的，就跟老丈说好话：“我老丈，您放心，我这人说话算数。我过了江以后，那一定把银钱奉上。”
改日我把钱给您送家去。就见老头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啊！哎呀，要的是现钱。现在这社会上，现在有什么讲信义的人？那往往这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嘿，正人君子那也不多，有些人长得溜光水滑，人模狗样的，那说话就好像放屁相仿。白玉堂一听，哎，这话怎么像说我呢？当时白玉堂眼眉这一累，心说话，老家伙，干脆我把你……他想的是不行，我把老丈杀了，谁把我渡过江去？白玉堂真着了急了，他看了看自己身上，把自己的英雄场，这英雄场是白玉堂那花重金做的，那材料是上等的好丝绸，上边那绣着那金线，那可以说价格不菲。当时白玉堂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就把自己的英雄场那拖出来。那幸好里边还穿着衬衣。白玉堂一咬牙，好嘞，就是他，我老张啊！既然我没带着现钱，您看我这英雄场就要送给您，您可以典当银钱。这老头把英雄场接过来，那看了看，这件衣服这确实不错，哎呀，这英雄场做工考究，我估计要拿到当铺，能够当上几两银钱，这样的话可就够我打酒喝的，估计比那打鱼捉虾，哎呀，发个利是要强得多。我呀，找个地方好好的喝点吃点。这老头挺高兴，好吧，那就归了我了。现在白玉堂可挺惨，那里边就穿了个衬衣。白玉堂心想：哎，没成想我白玉堂落到了如此地步，真要是让穿山鼠徐青、卢芳、那蒋平，包括我二哥韩章看见，他们就得把我笑话死。多亏了我呀，能从悬空岛卢家庄跑出去。哎，只要我出去，我一定要找到南侠，我绝对要报千日之仇。这白玉堂想着，那就在此时，由哪这个上游的方向，也来了一只小船。这只小船那速度还挺快，就来到老丈的船前，就听这人喊上了，我说啊。老家伙，你在这儿打了多少鱼了？那明早要发个利是，要是发了财，你可说了，发了小财以后，请我喝酒，咱们俩人那可是酒友，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那拉屎往回缩。就见这老头儿，他们一听，哎。我跟你实话说了，今天我得了样宝贝，这回我发了笔小财，不是要喝酒吗？干脆咱们现在就喝。你这一提呀，我这馋虫它勾出来了。那就那老头看了看白玉堂，我说这位客官，那现在我酒瘾犯了，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得先喝酒去。等我把酒那喝足了，那喝透了，那休息好了，再渡你过河。叫你这老头子，那脚尖里一点的蹭，那窜到对面的船上。当时白玉堂就一愣，心中暗想：坏了，这人是不讲信义。白玉堂啊，当时眼眉这一亮。现在这小船没人摆了，
说白玉堂啊。

就在这时候，就见对面那只小船的船舱里面走出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主那头上戴着斗笠，这个主长得唐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是个嘎巴型，面若姜黄，形同病夫，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就他呛，那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往脸上看，长得三分不像人，这七分的好像鬼。当时白玉堂一看，呀，原来是他，谁呀？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平呵呵一笑，哈哈。我说五弟，我在这等候多时。五弟呀，我看你还是跟着我一同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白玉堂看到了蒋平，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指着蒋平，蒋矬子呀，蒋矬子呀！你可把我气坏了，那全都是因为你。现在你投靠了开封府，哼，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到悬空岛卢家庄来抓我白玉堂。嘿，今天呢，我和你拼了！那就见白玉堂，那一伸手就把那竹篙抡起来，那照着蒋平，那就砸起来。这蒋四爷一看竹篙来了，就要见蒋平，那绑跳下了水去。要知白玉堂能否逃脱，单听下回。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白玉堂那坐着船来到了这江心这，那结果那碰到了蒋平。白玉堂不看蒋平还字罢了，一看蒋平啊，白玉堂他气坏了。蒋平就说了：“我的，哈哈哈哈。”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我弟是一向可好。白玉堂恨不得把蒋平那拉过来，把蒋平给撕碎了。这白玉堂就把那撑船的篙举起来，那奔着蒋平就这一篙。蒋平在小船上一摘为身，那绑。那跳下水去，蒋平这一落水，白玉堂心想：“嗨，这蒋矬子那到了水里边，就跟到了家相仿，那就成了他的天下。要想把蒋平淹死，那不可能。”白玉堂恨不得一时，那就到了对岸，就用这篙啊撑这个船，这小船滴溜溜就在江心打转，就是不往前走，把白玉堂急得是脱身是汗。这时候蒋平，那有哪那水里边露出脑袋来，我说五弟呀，你这撑船的技术不行吧？那到现在后了悔了吧？我蒋平，我就劝过你，多学学水中的本事，你也总觉得我蒋平那说的没用。说句实话，我以前就跟你说过，那艺多不压身。可是你瞧不起我蒋平那水中的功夫。那今天我说五弟，那折腾大半宿了，那是不是口干舌燥？我看你喝点水吧。

把白玉堂气坏了，牙呀喷，姜矬的少说废话，我恨不能生吃了，哈哈，生吃我蒋平的肉啊！哎呀，我看你这吃不上，你也喝点水吧。这蒋平也真够损的，在这水里边，蒋平就把小船给整翻了，说白玉堂绑掉到水里了。你别看白玉堂那么大本事，到了水里可就没咒念了。白玉堂想不喝水，那容不得他呀。当时的白五爷把嘴一张，就嘟嘟嘟嘟嘟，那就喝开水了。这蒋平心说：“对呀，就得等着白玉堂，那白水喝的差不多了，把他灌晕了，然后我再收拾。”要不然这白玉堂不服，我还真斗不了呢。这蒋平也怕把白玉堂给关死，一看差不多了，就见蒋平过来，那揪住了白玉堂的发髻，那双手托住白玉堂的腿。这蒋平啊，那这踏水而走，脚歇在水面上，那就跟平地相仿。这四爷的水性那真高啊，时间不算太大，这蒋平蒋四爷就来到了对岸，早有三只小船在那等候，就听着岸上有人喊了：“呀，四爷成功了，四爷成功了，把白老五抓住了。”这蒋平把白玉堂放在岸上，这些人过来就要给白玉堂控水。这蒋平摆了摆手：“不必，我看白五爷喝了点水没关系，现在赶紧用绳子把白玉堂捆上，如果这白老五要是那醒过来，在陆地上咱们全捆在一块儿，那也打不了白玉堂。有人过来那寒鸦覆水式，就把白玉堂给捆上了，然后找了个杠子，把白玉堂往杠子上一拴，脑瓜朝下。”这蒋平呵呵一笑：“哈哈，我说五弟呀，五弟，这全是你自己找的。说句实话，你要痛痛快快的，就跟着我们赶奔开封府，包大人在万岁面前开脱你的罪名。再者一说，我主万岁又相当赏识你的本事，你这人就是太硬。我看各位就这样抬着我五弟，这一路上也不用控水了，他脑瓜朝下，等到了墨花村，我估计他的水也控得差不多了，也该醒了，也到地方了。到那时又有南侠，又有双侠，再加上我大哥、我三哥在那儿，我看这白玉堂也折腾不起来，咱们说走就走。咱们放下蒋平，拿住了白玉堂，再说卢芳、丁氏双侠、南侠展雄飞，还有穿山鼠徐青。那有哪悬空岛罗吉庄，那带着三宝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以后，这天哪已经放亮了。南侠就和那丁大侠和丁二侠说：“那现在这事儿太多了，等这事儿平息以后，我呀再给老母亲前去请安。”这卢芳和徐庆也说：“等到事儿消停了，我们哥俩给伯母请安。”我说：“大哥，你代问老娘的好。”丁大侠去向母亲请安，咱不提。就这样，丁二侠那吩咐准备酒席，那折腾一宿，这肚子全饿了。时间不算太大，就把酒宴摆下，那真是风风盛盛，这好酒也

抬上来。这时候卢芳就说：“那我四弟现在是不是也起了？有人去找蒋平，那时间不大，那家人回来了，说蒋四爷不在屋中，我们已经问了。”那侍奉蒋四爷的人说了，那四爷从昨天二更天，他就出去了。那四爷说了，他这点病啊，那不算什么，他要办一件大事，不知道四爷到哪去。卢芳一听见，这蒋平又耍什么鬼花活？丁兆兰回来以后，这几个人坐定了，在这喝酒。这卢芳、徐庆这心里边不放心蒋平，心说这蒋平那到底又去哪儿了？可千万可别出事儿。这卢芳他们正担心，有这庄稼的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各位，那蒋四爷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说啊，蒋平那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那抬的是谁？那几位英雄由哪里边出来？全都接出来。一看蒋平啊，那晃着小脑袋，那是春风得意。那发现地上那还放了一个人。结果卢芳这么一看，卢芳是吃了一惊，就发现地上这个人，那浑身全是水，那头发也湿了。罗芳仔细一看，呀，这不是锦毛鼠白玉堂？这罗芳是讲感情的人，罗大爷赶紧过来，来到白玉堂的近前，用手把白玉堂这脑袋给搬起来，高声的呼唤：“我弟，我弟醒来，我弟醒来！”这白玉堂啊，让蒋平他们那抬了一道，这水是不断的吐。现在白玉堂已经苏醒，听到有人呼唤呢。白玉堂把眼睁开，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哥钻天鼠卢芳，旁边南侠展雄飞，丁氏双侠，一看这徐庆。也在旁边的站着，这是怒目而视。当时白玉堂看了看卢芳，然后看到了旁边的蒋平。白玉堂一咬牙呀，好病夫啊，好病夫！你险些把我白玉堂给灌死，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白玉堂想起来。那刚这么一动软，哇的起来，又吐出了很多的水来。那这时候丁兆辉过来，我说五弟呀，你看你现在浑身上下那全是水，可千千万万那别感了冒，别着了凉。我看呐，你赶紧沐浴更衣。有人带着这白玉堂。来到了更衣室，人家丁兆辉早就给准备好了，洗澡的水那挺热。白玉堂到了里边，把自己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白玉堂又把自己的头发那打开了，你也想啊，这一道上头发那沾了不少的泥，白玉堂那洗干净，一看花。那放着英雄大赏，五升公子金，包括那薄底的靴子、棉布的袜子，白玉堂穿上，嘿，还真合适，就好像自己的一样。白玉堂沐浴更衣完毕，由哪里边出来？现在脸色也好了许多。这卢芳赶紧过来，我说五弟，你呀，别的先别说。那现在众位英雄，那全在客厅饮酒，咱们一同饮酒。白玉堂没有

0: 办法，跟着卢芳来到了客厅里边，白玉堂入座。现在白玉堂是面沉似水，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是没有看到那四爷蒋平。白玉堂心中那矬子那跑哪去？白玉堂往那一坐，这时候丁兆辉站起来，就给白玉堂满了一杯酒。我说：“五弟呀，你这浑身是水，那现在天也凉，我看你现在喝上一杯酒，暖暖身。你呀，千万可别感冒。”这丁兆辉还挺关心白玉堂。这白玉堂这有心不喝，但是白玉堂就觉着那肚子里边那叽了咕噜直响，嘿，那老肠跟老肚那不作美。白玉堂把酒杯端起来，说：“谢谢丁二侠。”这白玉堂一扬脖，把酒喝。这丁兆辉又给白玉堂满一声。钻天鼠卢芳，卢弟看了看白玉堂，说句实话，卢芳那是真心疼。我说：“五弟呀，我看现在的事儿应该结束了，那么以往之事就不要再提。那不管是谁是谁非，全都是愚兄的不是。希望五弟跟着我卢芳，那赶奔开封府，那就是给我卢芳添大的面子。”白月堂听到这儿，当时气冲斗牛。白月堂颜色更变，但是卢芳是他磕头的大哥，那不好向卢芳发作。当时白月堂呵呵一阵冷笑，叫我上开封府，那是万万不能。南侠展雄飞看看白玉堂，那展南侠也是忠厚之人，说：“五弟千万不要如此，那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我看呢，卢芳大哥说的对。白玉堂听到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南侠，哼，我有什么三思四思？哼，我告诉你，我白玉堂只要活着，我就不去开封府。南侠听了白玉堂之言，有许多的话要问他，又恐怕白玉堂这位呀不顺情顺理，真要是白玉堂。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 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3: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外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方便、快捷、选择多，但大家心里也常常有顾虑：这家店有没有正规资质？后厨干不干净？餐食在配送过程中会不会被污染？遇到幽灵外卖、无证商家该怎么办？好消息来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压实责任，专治外卖乱象，守护舌尖安全。今天把新规核心、消费者点餐避坑、包装封签、资质核验、维权方法一次性讲透，让您点外卖更安心，吃得更放心。

直在我身旁，久违的旋律轻轻躺，顺着回忆的方向，流光溢彩的小世界是不是

0: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最近出台的一个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新规定。
1: 对，
0: 这个新规定其实是对平台和商家的责任进一步的明确，也给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多了一些保障。
1: 没错，没错。那这个确实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网络餐饮的新规到底有哪些。重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外卖的平台、商家、配送这三个环节在食品安全上面到底要负哪些责任。
1: 是这样的，这个新的规定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它其实就是把外卖的平台、商家、配送这三个环节都囊括进来了，就是要全流程的去监管。
0: 确实是，因为以前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商家他没有证，或者说他的卫生情况很让人担忧，那现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后，这些大家担心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
1: 这个新规就是要求平台要对商家的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核，而且要进行公示，并且要定期的去复查。商家这边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证经营，而且信息要完全真实，不能说我偷偷的把我的订单委托给别的餐厅去做。然后配送的环节也是要对包装进行封口，对这个配送的容器要进行定期的清洁啊，保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不会被污染，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要求，就是要做到上线必审核，经营必履责，信息必真实，包装必封签，全程可追溯。这几个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去避免出现无证经营和配送污染的这样的情况。
0: 那消费者在点外卖之前要怎么去看这个商家的信息才能够避开那些风险比较高的店铺呢？
1: 就是现在的新规要求商家必须要在店铺的首页很明显的地方把他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都展示出来，而且要确保这些证件都是在有效期内的，然后商家的名字和他的实际经营地址也要和证件上是一致的。如果他只是做外卖没有堂食的话，也要专门有一个标识。另外有些商家还会上传他的厨房的照片或者是他的阳光厨房的直播，那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看到他的真实的卫生状况的。
0: 所以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睁大眼睛仔细的去核对这些细节，
1: 对，
0: 千万不要被一些模糊的信息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实景的这种店铺给迷惑了。
1: 对，平台如果发现商家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话是不可以上线的，所以大家只要按照这几个步骤去做的话，基本上可以避开 90% 以上的有问题的商家。
0: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
1: 后是没有办法复原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你的餐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被污染或者被调换。
0: 这样的话确实让人更放心一点。那我们在收外卖的时候要具体检查哪些细节呢？
1: 你在收到外卖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包装是不是完整的，然后这个封签是不是还是原样没有被动过。如果说这个封签已经破了，或者说包装是漏的有异味的，那你是有权直接拒收的，并且

0: 你要保留好这个证据，及时的联系商家或者平台进行处理。另外呢，这个新规也要求配送人员要保持个人卫生啊，然后配送的容器要定期的清洁消毒，所以这个也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保障。
1: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可以避开风险的小技巧，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又该怎么去有效的维权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讲，先说这个点餐避坑的5个小技巧吧。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然后有实体店，有比较高的评分的商家。第二个就是尽量点距离近的，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餐品在外面的时间。第三个就是最好不要点一些生食啊，或者说凉菜这种高风险的菜，特别是那种家庭作坊做的这种。然后第四个就是收到外卖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包装有没有破损，这个封签是不是完整的，然后饭菜的温度正不正常，有没有异味儿。最后一个就是把你的订单信息、小票还有包装都保留一下，不要着急扔掉。
1: 这些方法确实还挺实用的。那万一真的就是吃了外卖之后身体不舒服，或者说发现这个餐品有问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时候就是3步，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订单信息。有问题的餐品的照片，还有你跟商家的聊天记录，全部都保存好。第二步就是先跟商家或者平台去沟通，要求退换货或者是退款，以及合理的赔偿。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在这个12315的平台上面进行投诉举报。现在因为有了这个新规之后，监管比以前严格了很多，所以你的维权也会更有保障。
1: 没错，没错。那最后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就是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点可以帮助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够更安心、更放心。
0: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安心外卖的口诀，就是看资质、查信息，无证商家不要选，看封签、查包装，破损一律不签收，选近距离少生食，配送安全更放心，留凭证会维权，12315来护航。对，就是这几句话，只要大家能够做到，基本上你点外卖就会多一份保障。
1: 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拜拜。
0: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首先给大家明确，这部新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针对外卖平台、入网商家、配送环节全流程监管，核心目标就是管住无证经营、幽灵外卖、虚假资质、包装污染、委托加工等突出问题。新规明确三大主体责任。第一，平台责任，必须核验商家资质、公示信息，定期复查，不允许只收佣金不担责。第二，商家责任，持证经营，信息真实，不得委托加工，餐食与实体店一致，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第三，配送责任，包装封口，封签完好，配送容器清洁，防止途中污染。简单说，上线必审核，经营必履责，信息必真实，包装必封签，全程可追溯。以前很多消费者遇到图片好看，门店找不到，资质不公示，今后在新规监管下，这类问题将被严格整治。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新规要求商家必须在店铺首页显著位置公示关键信息。我们点餐先花10秒核对，就能避开90%的风险。第一，看资质证照、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在有效期内。第二，看名称、地址，网店名称与实体店招牌一致，经营地址与资质一致。第三，看无糖食标识。只做外卖不提供堂食的，必须明确标注。第四，看阳光厨房环境照片，公示后厨环境，真实可查。特别提醒，资质不符、信息模糊、无实景照片的商家谨慎下单。新规明确，平台核验不符，不得提供服务，从源头挡住无证商家。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新规有一条和消费者直接相关，大家一定要记住。入网餐饮提供者必须使用合规容器包装，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配送污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卖封签。大家收餐时记住三句话：一、先看包装完好，封签未破损，再签收。二、封签破损，包装漏洒，异味异常，直接拒收。三、拒收后保留证据，联系商家平台处理。同时，新规要求配送人员保持卫生，配送容器清洁消毒，全程保证餐食不受污染。小小封签是食品安全的安全锁，也是我们维权的重要依据。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结合新规要求，给大家总结外卖安心点五条原则：一、选正规平台、资质齐全、评分良好的商家；二、优先短距离配送，减少餐食久放风险；三、不点高风险生食、凉菜，家庭式外卖尤其注意；四、收餐先查封签、包装、温度、异味。五、保留订单、小票、包装、照片，不随意丢弃。遇到问题，维权三步法简单有效。第一步，保留证据、订单、包装、餐食照片、沟通记录。第二步，联系商家平台，要求退换货、退款、合理赔偿。第三步，协商不成，拨打12315或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新规实施后，监管部门依法严查，消费者维权更有底气。

节目接近尾声，把今天的核心内容浓缩成安心外卖口诀：看资质，查信息，无证商家不要选；看封签，查包装，破损一律不签收；选近距离，少生食，配送安全更放心；留凭证，会维权，12315来护航。网络餐饮新规落地，平台尽责，商家守法，消费者安心，让每一份外卖都吃得放心、舒心。好，听众朋友们，今天1小时的消费新主张马上结束。守住食品安全小细节，守护健康大幸福。愿大家日常点餐更理性，收餐更安心，生活更美好。感谢您1小时的陪伴，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消费新主张，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关注的是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足。这大家会很熟悉，糖尿病患者呢尤其知道糖尿病足是对健康危害性很大的，但是我们如何进行更好的预防？糖尿病足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发生的？那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重视糖尿病足的发展以及它的逐步的呵护，以及对它进展情况的一种阻断？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要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医疗嘉宾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杨新波杨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平台上，朋友们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有问题在上面同样可以进行文字留言，也直接能够看到在节目现场主持人和我们的医疗专家杨新波主任。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杨新波主任。杨主任你好，谈到的是糖尿病足的问题。其实说到糖尿病足呢，最首先我们要关注的自然是糖尿病。那糖尿病发生这些叫做并发症，糖尿病足是其中很严重的一种吗？
1: 对的，就是一个是比较常见，再一个是比较严重。
0: 嗯，
1: 因为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一旦并发这样糖尿病足，因为足部的糖尿病足嘛，就是糖尿病它包括神经啊，包括血管呢、啊、包括感染呢、啊、有一些变化之后呢，造成足部的一些缺血缺氧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严重了呢可能就会截肢，而且那个糖尿病控制的不好，容易造成一些糖尿病足的情况。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说我糖尿病足糖尿病我控制的非常好，血糖我控制的非常好，这个呢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就是比如说就像咱们所说的更好的就是预防你得这个糖尿病，治疗起来的很难的。嗯，但是呢你要预防好了的话，咱不得就好了嘛，就 OK 了嘛。
0: 嗯，也就是我们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个认知要明白的是，对于它的早期预防是更为有必要的。
1: 对对对对。
0: 糖尿病足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这样的关注，其实要让糖尿病患者，其实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1: 对，
0: 那么对于糖尿病足现在发病率还很高吗？好像大家对于糖尿病的认识是不是越来越充分了？那么对于糖尿病足的预防知识是否多了一点？它的发生率是否降低了一些呢？
1: 是随着大家这个就是对这个糖尿病的知识的掌握，随着对他一些并发症的预防，就是随着预防手段的提高，知识的加强，包括护理人员呢，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呢，把这个知识交给大家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足发生率确实是大幅度下降。原来呢就是整个是36%几，现在呢已经降到8%

0: 二级，
1: 哦，
0: 但是呢，据这个全球统计呢，也每年呢也得有将近400万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生糖尿病足，它的数量还是很巨大的。嗯，
1: 就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
0: 对对
1: 心。
0: 对，
1: 首先说它的降低是，依然是大家的认识程度高了，才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数据，所以
0: 对，
1: 更应该提示我们预防是可以有效的防止糖尿病足的发生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足治疗其实。是一所谓的关键，但是呢，它预防或者是更好的护理，你不得病，你不去产生这个足部的一些溃疡，这个是最关键
1: 所以我们在
0: 的。
1: 今天对于糖尿病足的认知里面，首先要说到的依然是预防，
0: 对对
1: 防患于未
0: 对，
1: 然。
0: 防患于未然。
1: 那糖尿病足它发病的这些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相当
0: 对，
1: 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么在于糖尿病足在发生的时候，在之前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吗？它只是出现了。
0: 其实糖尿病足最早期的表现呢，就是随着你患糖尿病时间的延长呢，你的足部呢会逐渐出现变凉，
1: 变凉，这是首
0: 对，
1: 先
0: 变
1: 的一个
0: 凉、
1: 信号。
0: 肿胀，或者有一些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发紫了，这些呢都是缺血的，还有凉，就是还有这个脚开始就是。大家就看了我这个脚，有的病人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脚，我怎么觉得现在它瘦了呢？
1: 瘦
0: 啊，
1: 了。
0: 没有这个就是光泽度了呢？其实这都是一个是缺血，一个是就是神经营养差的一个原因。因为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对下肢血管、对你足部的血管，再一个神经，就这两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了。”你觉得哎呀，我就是血糖高一点嘛，没有问题。有些病人来了之后，你就说我高一点没有问题。其实呢，随着你这个血糖的持续的升高，它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要对你这个血管壁、对你这个神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那也就是形成糖尿病足的问题，就是我的供血不足了，足部本身它
0: 对，
1: 就末梢循环，
0: 对。
1: 本来这个位置我们说就容易出现你鞋子穿得不够暖和，他的脚都特别凉，本身血液循环就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末梢循环。那如果我们的血液供血不足的话，那这个末梢循环更得不到养分了。
0: 对，其实就是说，它本身它糖代谢异常了，然后呢就是血液粘稠度增高啊，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下，就是下肢循环呢，它肯定要差，因为就是一个高凝状态下，它循环就差了，慢慢的血供呢就越来越少，而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就是造成这个血管壁的变化，血管壁变厚啊，管腔狭窄呀，就一系列的变化，
1: 还包括神经，刚才你也说了，受到一些影
0: 对。
1: 响。
0: 就是，而且呢，脚的组织呢，一旦造成缺血缺氧的这种变化之后，有可能就是不可逆的了，不可逆，形成糖尿病足了，你治疗起来就相当费劲了。
1: 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最初的开始觉得发凉，这是一个最先的信号吧？
0: 对，
1: 那如果
0: 最
1: 开
0: 早期
1: 始
0: 的信
1: 最
0: 号。
1: 早期的开始出现，哎，我的脚怎么比以前爱凉了？就是感觉总是捂不热乎那感觉是吧？那
0: 对。
1: 这种情况之下，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就是任何一段时间都来得及。
1: 任何一段时
0: 但
1: 间
0: 是
1: 来
0: 呢，
1: 得及。
0: 就是你任何一段时间治疗的前提呢，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不能说我的血糖呢，我今天早上我量一遍我就不量了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血糖不高，这样是不行的。
1: 觉得
0: 而
1: 不行哈，得用数据
0: 对
1: 说话。
0: 对，必须得用数据说话，而且呢要坚持吃药，坚持打针，坚持。把你的血糖啊，通过饮食啊，通过药物啊，通过你的日常的正常的作息，加上体育运动锻炼，把血糖调整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且就是你血糖控制好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都是要降低的。
1: 在脚部发凉的时候，意味着血液的粘稠度已经升高了，是吧？神
0: 对，
1: 经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控制血糖是不是也不能够把这个糖尿病足的问题给它阻止？是不是也要去进行血液的一个用药，或者是神经的一种
0: 那就
1: 修
0: 是，
1: 复呢？
0: 对，就是 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一个全身的治疗了。你包括这个局部的处理啊，包括全身的整个这个血液的一个变化呀，包括抗生素的应用啊，包括你局部创面的处理啊，这就是一个全身的。

0: 了，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血管啊，你可能要给它打通，就是它堵了嘛，堵了你要给它下球囊啊或者下支架给它打通，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神经的恢复、神经营养药的一些应用，这就是一个全面的了。所以说，一旦它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了，就是咱们没做好预防，有不可逆的损伤了，我们再去治疗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不赶趟了。
1: 那时候可能就是只能是对症进行一个
0: 对，
1: 我们说治标不治本的一
0: 对，
1: 个过程
0: 只
1: 了
0: 是对
1: 啊。
0: 症了。
1: 那糖尿病足它是按级别分吗？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有几种分的方法，但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而且大家都比较公认的，就是一个叫瓦格纳分级。瓦格纳分级呢，就是把这个糖尿病足的病人。分0到5级，就是一共6级，就是从轻到重吧，就是一开始有红啊，有破啊，到最后整个全脚啊都黑了，都烂了，对。但是这个分级主要就是，就是你这个就是疾病的轻重，就是我们主要是疾病的轻重，在这个分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下一步去怎么去处理，就是去。用外科参与啊，外科干预啊，还就是内科的治疗啊，还是一些中医的治疗啊，就是分级呢，就是让我们更好的，就是把这些医疗手段用进去，其实是这个样子
1: 为
0: 的，
1: 什么还有零级之说呢？
0: 零级就是说咱们需要预防的这个，就他刚刚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他这个脚开始变凉了，有一点点小创面了，其实就是比较轻的，
1: 这时候已经叫零
0: 对，
1: 级了。
0: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发现了，就是这个病人及时到医院来就医了，他发现了，这个是可以痊愈的，可以治疗的，
1: 那这是
0: 注意
1: 非常
0: 保
1: 关
0: 护。
1: 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算是一个转折点。
0: 对，是的，
1: 那
0: 是
1: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
0: 的，
1: 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0: 是
1: 在
0: 的。
1: 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医师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对于糖尿病足的预防与日常的护理方面，给大家进行更多的讲解，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我们说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做足功课，我们这个"足"就是足部的"足"哈，这里面啊，做
0: 做
1: 足
0: 足功
1: 功
0: 课，
1: 课，对，要远离糖尿病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对于杨新波主任呢，也在做更多的介绍。他是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材料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秘书长，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烧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创面修复的学员会员，还是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创面修复研究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创面修复专委会的会长。这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方面都是叫做创面修复，那就意味着在创面修复上，您就已经深耕多年了呗。
0: 因为我从毕业吧，毕业之后呢，是到咱们哈尔滨市第五院的烧伤科。烧伤科呢，主要就是，处理一些皮肤啊，或者是一些体表的一些烧烫伤的一些变化。它主要是，就是随着就是从医时间的延长吧，就是对这个皮肤的这个愈合呀。一些皮肤坏死的处理呀、也就逐渐往这方面去发展，去研究。所以后期呢，就是，因为，出门诊的时候嘛，就是能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最后脚烂了，黑了，到医院来了，哎呦，这个我怎么办呢？我这个我都弄不了了。逐渐呢，我们就是。就是对这种病人呢，我们随着关注、随着学习、随着研究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心得体会了嘛。但是治疗起来呢，难度其实还是相
1: 还是
0: 当
1: 很
0: 大
1: 大的，
0: 的。
1: 所以尤其对于糖尿病足的关注，预防是更
0: 对，
1: 为关
0: 预
1: 键，
0: 防更为关键。
1: 那在这儿我们说创面修复科，因为您刚才说刚到五院的时候，您是在烧
0: 烧
1: 伤
0: 伤科，
1: 科，
0: 对，
1: 那现在是创面修复科，那创面修复科肯定也包含了这
0: 是，
1: 些什么烧伤等等，那现
0: 对，
1: 在我们的创面修复科基本上涵盖的都是哪些？
0: 我们科就是常见的病例呢，有就是包括这个糖尿病足，包括压疮， 这个压疮我们也是病人量很多的。

0: 比如说长期卧床的病人，那个骶尾啊、脚啊，还有臀部啊，有一些压疮，
1: 就这几个位置，
0: 对，
1: 脚为什么会有压疮？
0: 因为脚后就咱的
1: 脚
0: 脚
1: 后
0: 的
1: 跟，
0: 根部的皮肤比较薄，而且呢，有的时候卧床的时候，搁在这个硬板床上，他可能不知道，他腿部这个感觉差嘛，所以说容易压疮。再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像静脉性和动脉性的皮肤溃疡，就是咱所说的老烂腿。还有一些就是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像钢板漏了，骨头漏了，就这些创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科室呢，主要就是一些像所谓的长不上的。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手段，长不上的，一般我们现在都在处理这些东
1: 那
0: 西。
1: 这有点是这疑难杂症
0: 可以说是皮肤方面的疑难杂
1: 啊！
0: 症
1: 是
0: 吧。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吧，就是你可能，通过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常规的换药手段呢，它可能，就是愈合起来比较慢，就像那个褥疮似的。啊，有那个病人可能换药换了，这个病人卧床之后换药换2年3年，它也不长。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他可能就是，处在一个叫停滞期，所以说我们就要是用一些外科的手段，用一些什么像瑞幸清创啊，或者是做一些皮瓣呢，就是来给他处理，
1: 这是专业的事情，真得找专业的人来做啊！连 这
0: 是
1: 样
0: 的，
1: 的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创面也要专业的创面修复科的医
0: 对，
1: 生和专家来进行处理。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的糖尿病足的这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分级，从0到6级，六级的时候就已经是
0: 就是全
1: 腿
0: 脚
1: 烂
0: 都
1: 了，
0: 黑了，
1: 全脚都黑
0: 对，
1: 了。
0: 整个脚都黑了，那只有截肢了，没有办法了，就整个脚都是黑色的干性坏死。有的病人来了之后，也问呐，那就是说杨主任，我想把这个脚保住，怎么办呀？但他已经都黑了，但
1: 就
0: 是你
1: 来
0: 要在。
1: 晚了，其实，
0: 对，你要在0期和1期的时候，哎，它就一个小小的创面，或者是就光到，哪怕说光到肌肉了，光到肌腱了，在这个腱周这些都可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呢，给他把这个脚呢恢复如初。但是呢，你说他整个这个脚都已经黑了、烂了，那必须得把它截掉了，因为是要救命的。
1: 对，
0: 对
1: 如果再不结的话，你想保脚，可能后
0: 呀，
1: 面
0: 对呀，
1: 命都没了，是
0: 容
1: 吧？
0: 易败血症。而且糖尿病人他容易感染，他血糖持续高之后呢，他身体的这个炎性介质啊、炎性细胞都非常的高，处于这种高代谢水平。所以说你稍微有一点炎症呢，他可能就播散到全身。所以有的时候截肢就是为了保命了。
1: 那像现在，比如到医院上你那儿去就诊的，一般都什么样程度的相对多？像那种说全脚黑了的，还有很多吗？
0: 全脚黑了的有。但是，还是相就是最近来讲，就是这几年，你可能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多，就是可能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咱们电视啊、电台啊，就是这些连报道啊，再加上一些媒体上一些报道之后呢，可能大家对这个糖尿病足的
1: 认识
0: 认识也
1: 提高了，
0: 有一些了。所以呢，就大家知道一些预防了，就是我脚上稍微有点破口，
1: 赶
0: 哎，
1: 快，
0: 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到医院来去了。哪怕说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找外科医生呢，我知道我去找医生了。就是你找到医生之后，他肯定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哪怕说
1: 我
0: 就
1: 这
0: 是
1: 科不对，我让
0: 对，
1: 告诉你
0: 我
1: 上哪
0: 告诉
1: 个
0: 你
1: 科
0: 上
1: 哈，
0: 哪个科，大家给你一个很好的预防啊，很好的一个保健知识，这大家。就是其实是得到益处了，
1: 对呀，
0: 就是那种纯脚黑的，现在我们门诊一个月能见到过1到2个左右了。现在就是，要是在这个，以前呢，就是2010年嘛，就10年嘛，10年或15年之前，那基本上一个月怎么的也得看到个4、5个，就是烂的都不行了，而且非常非常臭。有的时候我们
1: 就
0: 那
1: 怎么
0: 个。
1: 这时候才来？
0: 对，我们那个换药室的护士都说呀，这屋就不能再待了。
1: 都
0: 我
1: 那样
0: 妈，
1: 了，
0: 对，就是他烂到不能再烂了，才来找医生、找医院再来治，
1: 真能忍
0: 但
1: 啊！
0: 是也治不了了。
1: 那现在什么样的程度的相对多呢？是0期、1期什么？
0: 3期之前
1: 三
0: 吧，
1: 期之
0: 对，
1: 前，
0: 三期之前
1: 三
0: 就
1: 期
0: 是，
1: 是到啥程度了？
0: 3期基本上就是到这个所谓到的骨头上， 就是脚呢，
1: 烂到骨头上，
0: 烂到骨头上，就是包括这个皮肤的全层啊，包括肌腱啊，包括肌肉啊，它有一些坏死，而且里面有一些脓，

0: 脚底下有一些脓腔，
1: 是局部吗？
0: 对，局部。但是呢，它不是说的整个这个脚啊都黑了、都紫了，不是这样。这个才能处理。
1: 但是其实听起来都有点吓人的，都到骨头了，听着有点吓人。
0: 因为咱这个脚吧，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足底它的这个肌腱呢，就是这个腱周，整个包括深层的这个腱膜，还有浅层的腱膜，它是非常致密的。就是你一旦有炎症的话呢，它进到这个足底之后呢，它是在这个腱膜中间是要扩散的而且呢它出不来就是这个脓呢是整个在这个
1: 在里面，
0: 对，在这个脚里面，就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里面脓
1: 很
0: 多很多了
1: 所
0: 以
1: 看的时候可能不觉得那么严重
0: 就他在家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呀我今天肿了我明天肿了我吃点药消炎药我看能不能给他就是弄
1: 下
0: 消下去
1: 嗯，
0: 来的时候他就有的呢，就是对，就整个那个脚都已经都黑呀、就是不是黑去了，就是整个那个脓呢，就是在这个足底呀、在这个腱膜里头。所以说你要来到医院的话，那就得给它彻底打开，再把脓，咱所说的那个脓腔呢，你打开之后，把所有的那个坏死组织都引流出来了，它才能再长新的嘛。
1: 那糖尿病足在发病的时候，它在足部是一般有一个规律吗？还是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就是在脚心容易，还是脚掌面，还是脚趾啊？
0: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脚趾。咱那个足趾呢，它是，它这个就是血运呢，可能是最差的。尤其是第五趾，就是最小的趾，对，在外侧，它可能走路啊，或者穿鞋啊，
1: 容易摩擦掉。
0: 对，一旦不舒服了，它容易摩擦掉，稍微破一点，然后你再不注意。它就容易细菌感染
1: 就容易形成糖尿病足。
0: 对，再一个就是足底呢，就是有时候咱们走路的时候，有好多糖尿病人，他就是走路的时候是，就像我上周出门诊的时候就一个，他是，头一周踩到一个钉子上了，但是他不知道，就是在家洗脚的时候
1: 都不知道，那个神经那么不敏感了，
0: 对，就是已经他这个神经已经就是你踩钉子，他不知道疼了。然后呢，在家那个三天也不四天洗脚的时候，
1: 发现了
0: 出血了，就他这个血那个洗脚那个水里头，他有点血然后一摸一碰，脚底下有个钉子，但这个时候
1: 还在那儿啊，那钉子啊
0: 在啊，没出来啊。然后等
1: 不可思议的，
0: 对啊，一周左右到我这来的时候，整个那个脚底下就已经都烂了。
1: 就那么快，
0: 对他这个，对
1: 他
0: 这个病人
1: 伤风吧，那
0: 对啊。
1: 其实您看他的被钉子扎了，一般我们都说什么铜锈之类的，破伤风，他能挺一周也真是挺。
0: 因为他不知道疼，而且他不知道扎进去了，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的神经障碍的症状，就是他不知道疼，就是有好多病人都是，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叫鸡眼，就是这个。叫偏执，我们那个学名叫偏执，就这个鸡眼，有的时候吧，他有糖尿病之后呢，他这个鸡眼磨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磨，然后呢，他自己也不上那个正规的这个就修脚店去弄去，自己拿刀片给他嘎嘎嘎，
1: 因为他觉得不疼嘛，
0: 他不疼啊，嘎到最后呢，他自己觉得没事，但是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感染了，这个也很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脚，一个是足心。
1: 您来的时候说早晨其实是做了一台手术过来的，
0: 对，
1: 说的也是糖尿病足，那是什么情况呢？
0: 他那个就是其实就跟我刚才说那个足心里的巨脓这个差不多，但是他那个是在脚背的，他就是有也是就是这个有创面了之后，但是那个是烫的，就是自己有一个烫伤，烫伤之后呢不愈合，血糖高，长期不愈合，然后也造成一个局部的脓肿。这个就是需要给他把烂肉啊，就是咱们所说叫清创了。
1: 所以我们刚才在聊了这些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足的发生，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病情延展到那个时候出现的，但也有一些其他的诱因的，是吧？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还真是要让杨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哪些问题容易出现。可能你还不该有糖尿病足的这个没到那个阶段呢，但是你就形成糖尿病足了，这也是我们要额外注意的。所以在 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向大家进行介绍，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就要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现在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些诱因啊，危险因素，这是现在

0: 泡就热了，哎，不行，我得拿出来，是吧？但你可能不觉着，这时候
1: 对，
0: 实际上是异常的。
1: 对，
0: 那像穿鞋子呢？穿
1: 嗯，
0: 鞋子，您刚才说，比如说它有什么沙子颗粒进去都不知道，那这个
1: 对，
0: 鞋是一定要包裹得很严，是吗？你看夏天呢，
1: 其
0: 穿
1: 实，
0: 凉鞋呀。
1: 对，其实现在吧，就是有很多这个，就大医院呐，或者是一些专门治疗糖尿病足的一些地方呢，他会做一些这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病人专用的鞋子。它就是，根据你的脚型啊，然后呢，把你这个哪一块容易磨，哪一块容易破，它都给你做的。嗯，
0: 真的
1: 这个
0: 很
1: 很
0: 好
1: 多
0: 哈，
1: 的。嗯，
0: 这有必要大家去关注一下，
1: 对，
0: 买这样的鞋子，
1: 对对，其实有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高危糖尿病足的呢，最好是去买一些，自己去定做一些这样的鞋子。
0: 那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关
1: 嗯，嗯，
0: 键的问题，叫高危糖尿病足的人，
1: 对。
0: 什么样的时候，就是说尤其要关注，我是在高危糖尿病足的这个群体当中吗？
1: 就是，糖尿病时间长，
0: 大概多长？
1: 一般就是5年吧，五
0: 五
1: 年，
0: 年，
1: 对，五年以上吧，就是，而且呢，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就是有好多人都是，我要是按时吃药，按时打针，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我的血糖呢，早上空腹血糖控制在7或者7以下，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是，我礼拜一测一次血糖，礼拜五测一次血糖。然后呢，我今天测的是8，礼拜五又测的是10，
0: 有人
1: 我
0: 就
1: 今
0: 会
1: 天
0: 这
1: 就
0: 样是吧？他就是不规范，
1: 他血糖控制不稳，不就是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原因了。你整个你血糖水平的变化，它在波动的，就是你造成你足部的一些损伤就容易一点，
0: 就是五年以上就是一个高危
1: 对。
0: 群体
1: 就
0: 的。
1: 是高危
0: 如果
1: 群
0: 你要
1: 体
0: 控制特别
1: 了，
0: 好，可能再往后延一延，是吧？
1: 对，其实有很多糖尿病人嘛，他一辈
0: 控
1: 子
0: 制
1: 他
0: 很
1: 也
0: 好，
1: 对，
0: 对对，
1: 控制好就完事了，他就其他的并发症，就是有的得糖尿病得10年8年的也有啊，他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眼部啊，包括这个肾部啊，他都没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就是血糖控制好了没有问题。现在这个就是对咱们国家对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包括用药啊，包括一些神经的损伤啊，包括一些眼部的处理啊，这些都很完善了。
0: 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首先把血糖控制住，才能控制并发症的发生。
1: 对对
0: 那一旦你的一些其他部位受损了，就意味你已经开始有并发症了。那这个时候的治疗其实就不单纯的是治疗糖尿病本身了，可能治疗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就单纯说我就只控制血糖，也就是不可以的了。
1: 哎呀，对，还有一个，就刚才咱所说的叫危险因素，就是这个，高危因素，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吸烟。
0: 吸烟啊，
1: 对，有好多病人呢，我来了之后我就劝他，我真的我说，烟
0: 别
1: 还
0: 吸
1: 是要
0: 了，
1: 戒了吧，你酒可以少喝一点，叫限酒。我们有一句话叫
0: 戒烟限酒，
1: 戒烟限酒，就是这个烟呢，对这个周围神经呢，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有糖尿病之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烟给它戒掉，
0: 这也是高危因素
1: 对，
0: 里
1: 高危
0: 面
1: 因
0: 的，
1: 素。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的脚呢，开始，比如说自己发现它变瘦了，就是其实就是营养不良了。
0: 它单纯的就局部的变瘦，就局
1: 对，
0: 部的营
1: 就
0: 养
1: 是
0: 不良。
1: 脚，哎，它脚这个营养就过血过得差了，它营养差了，
0: 要是不是你整个人瘦了啊？
1: 不
0: 只
1: 是，
0: 单纯的
1: 对，
0: 你
1: 单
0: 体
1: 纯
0: 重
1: 的
0: 可能
1: 脚，
0: 还那些，你就脚比原来瘦了。
1: 对对对。再一个呢，高危因素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独自独居的，其实这个是个高危因素，就是，他独居他自己，他不会说的，大家别人看不着，
0: 就像你
1: 就
0: 刚才说，量水
1: 对，
0: 温也
1: 量
0: 没人
1: 水
0: 给
1: 温
0: 他
1: 他都
0: 量，
1: 不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就是老年人独居，
0: 独居的，
1: 对，你包括这个，有一些肾脏啊或者视网膜病变了，这些也是容易造成就是糖尿病足了，就是他有这些的并发症了之后呢，尤其是
0: 下一
1: 肾
0: 步
1: 病，
0: 可能
1: 对，
0: 发症。
1: 下一步就有可能并发症糖尿病
0: 也就
1: 足
0: 是，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肾病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
1: 病变了，
0: 这时候你就要更
1: 注意足
0: 注
1: 部
0: 意
1: 的变
0: 足
1: 化
0: 部。
1: 了，就要定期检查，一定要定期做这个足部的检查，
0: 而且前提还要你把那两个疾病，再包括你的糖尿病的血糖，都要更好的去进
1: 对，
0: 行
1: 控制
0: 控
1: 好，
0: 制。同时也要随时关注你脚的变化，没事儿，真的
1: 对。
0: 要拿起脚看一看哈。
1: 是的，是的，每天都要检查一下，就是有什么变化了，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穿鞋底下硌坏了一个石头， 但是我今天要看。

0: 着了呢，我摸到这块有个小坑，你就检查检查你的鞋，然后呢，把这个脚，哎，就揉一揉啊，按一按呀、啊，它都是有好处
1: 有个
0: 的。
1: 小坑的话还没破，
0: 对，
1: 就
0: 它
1: 那
0: 没
1: 种情
0: 破
1: 况，
0: 呢，
1: 那是意味着只要你脚上就糖尿病病人，只要脚上破了，我们就别自行处理，还是说轻微的也可以自行处理？
0: 要是轻微的话，可以买一些，就是愈合的，像生长因子啊，就这些愈合创面呢，可以简单的用一用。但是呢，就是你得看它这个周围有没有红肿，
1: 对呀，
0: 分泌物多不多，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面积扩不扩大啊？它要开始愈合了，就是一些小破小口，你在
1: 也可
0: 家
1: 以
0: 用
1: 自
0: 点，
1: 行处理，
0: 对，用点这些药没有问题。
1: 但是要随时观察一下，你说它有没有
0: 对。
1: 红肿啊，有没
0: 对
1: 有
0: 对
1: 炎
0: 对，
1: 性的
0: 就是
1: 反
0: 加
1: 应？
0: 不加重，
1: 对，要看你是不是，因为有的那种情况就是上面口看着是合上，但
0: 对，
1: 其实脓
0: 里
1: 在
0: 面，
1: 里头是吧？
0: 对
1: 那对于
0: 对，
1: 糖尿
0: 就是
1: 病
0: 看
1: 患
0: 看
1: 者这
0: 里
1: 是
0: 面
1: 很
0: 有
1: 致
0: 没
1: 命
0: 有，
1: 的，
0: 对，其实是，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糖尿病足，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旦形成了糖尿病足，刚才其实杨主任一直在说治疗起来实际上是困难的，尤其越往后，可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也是无力回天了，你可能就要截肢的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足一定要引起重视。其实刚才更多的我们讲到的是糖尿病足预防方面的知识，包括了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糖尿病足的发生危险。那么，糖尿病足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出现什么样情况，在医院一期就开始治疗了吗？一级。
0: 其实就对，其实要在医院治疗的话，就是二级、三级吧。因为一级、零级和一级的话呢，就是你控制好血糖，用一些外用的药，做一些足部的保护就可以了，就可以在家处理了。但
1: 但
0: 是
1: 是
0: 呢，
1: 那个是要也是要关注的，就是这个
0: 对
1: 时候
0: 对
1: 不是
0: 对，
1: 不
0: 你要
1: 管
0: 定
1: 的，
0: 期来，定期到医院来复查。
1: 就这时候我们去进行关注，因为你的
0: 对，
1: 血循环已经
0: 血
1: 不
0: 循
1: 好
0: 环，
1: 了，
0: 对，
1: 你的神
0: 而
1: 经已
0: 且，
1: 经受影响，这时候
0: 对，
1: 这些都要关注，都要
0: 是。
1: 处理
0: 而且你治疗的同时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糖降到一个稳定的水平。就是你不管是有没有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足几期，就是零到5级，都是前提呢，一定要通过你这个，或者是口服药物啊，或者是运动锻炼呐，或者是饮食控制啊，或者是注射胰岛素啊，一定要把这个血糖降至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然后呢，如果要是足部有创面了、有感染了，就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抗感染的一些敷料。然后呢，比如说引流换药之类的。再一个就是合理的控制，咱所说的叫膳食嘛，合理控制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呀、
1: 但是
0: 就
1: 这
0: 包
1: 块
0: 括
1: 儿
0: 这个，
1: 涉及到一个，好多人是受限制嘛，水果都不敢吃。那您看，您也提示大家，其实还是要多吃蔬菜和水果的。
0: 对
1: 那
0: 对。
1: 这里面的水果的选择上呢，很受限制啊，很多人。
0: 对，就是，可以找一些含糖量低的呀。就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柚子是很好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东
1: 柚
0: 西。
1: 子，
0: 对，
1: 所以这个里面不是所有水果都不能吃，
0: 对，
1: 而是我们要看
0: 糖
1: 哪
0: 尿
1: 一个。
0: 病人是可以吃水果的，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吃。
1: 对，这真
0: 但
1: 的
0: 是
1: 不要因噎废食，
0: 含糖量高的
1: 就
0: 那
1: 不
0: 就
1: 行
0: 不
1: 了。
0: 要吃了嘛。
1: 所以自己也要学会去学习，
0: 对，
1: 其实真的很重要。一个我们是要在医生那儿寻求帮助，另外我们也要自我去进行学习和自我管理。
0: 对，
1: 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如果多年之后我在饮食上，我可能我比一个医生我都更了解，那你就厉害了，
0: 对，应
1: 是
0: 该
1: 不
0: 是
1: 是？
0: 这样。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新媒体啊，包括电台、电视台啊，就是推出了很多健康的节目。就是大家这些专家讲的呢，就包括糖尿病的饮食啊，糖尿病的控制，其实很多的。就是包括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我血糖高的时候怎么办？血糖低的时候怎么办？我平时我吃什么？其实大家学一学，关注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1: 寻找，
0: 绝对能控制你，减少你并发症的发生。
1: 然后要寻找正规的路径的这些宣传的。科学
0: 对，
1: 的内容啊，一
0: 是
1: 定
0: 的，
1: 不
0: 是
1: 能啥都听啥都信，那是不对的哈。
0: 的，对，
1: 那么刚才在提到 这个糖尿病组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像您说的，我这个小的窗口，但是它封上了，或者是它没封上，它已经开始出现炎性变化了，我们一般几天就应该去医院了，因为大家还有个觉着我要让它愈合的时间嘛。那如果是几天，我就其实不能再等了。等的话可能就
0: 一般就是一周，
1: 一周
0: 就是一般小的创面呢，小的创面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皮肤浅层的破块或者是整个皮肤全层的损伤呢，一周肯定是有一些上皮的爬行了，有一些上皮的变化了、
1: 哦、
0: 但你要一周的话它还是没有愈合的倾向，或者有加重啊、
1: 嗯、
0: 或者扩大的倾向、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上医院里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啊，或者是促进愈合的药物了、
1: 嗯、
0: 这就是最好这样了、
1: 啊、
0: 但是你要说一周之内就愈合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1: 如果一周之后还没有好的倾向，不能在家再自行去处理了、
0: 嗯、
1: 容易让它加重。
0: 对，容易加重。
1: 那在医院的时候，一个呢是比如说像您说前面可能用一些清创的，然后用一些消炎的、
0: 嗯、对，抗感染的药物、
1: 抗感染的药物、
0: 抗炎的药物、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医院处理一下、回去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0: 对，就是
1: 也有一些需要住院吗？
0: 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做手术的这种、
1: 嗯、
0: 那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皮下的脓肿了，有一些肌腱呐、肌肉啊，还有皮肤都坏死了，这可能就需要手术了。其实你要把这些坏死的东西都拿掉了，
1: 拿掉，
0: 对，然后辅助一些手段，就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常用的，像什么像高压氧啊，像负压，就这些东西。
1: 这些是干什么的？高压氧
0: 就是让它局部的氧含量提高
1: 啊，因为它这块循环不好，氧不够。
0: 对，然后也促进愈合嘛。
1: 那这个
0: 是一些治疗方法。
1: 是需要在医院愈合了才回家，还是治疗几天回家慢慢愈合？
0: 也不用的。我们现在有好多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这个创面呢比较干净了，肉芽组织很新鲜，也可以回家自己自行换药了。
1: 一般这得多长时间能好啊？
0: 好的话，出了一个创面，想让它好。起码得一个月以上了
1: 啊！这糖尿病的伤口愈合真的是太慢了。
0: 对，确实是有糖尿病之后的愈合起来，你这有的病人来了之后，哎，我最近血糖控制也很好啊。但是呢，愈合起来就比正常人要慢多了，
1: 慢很多很多。
0: 尤其是脚的一些损伤，你要上肢或者是大腿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愈合时间呢还能稍微短一点，但是小腿和足的损伤那
1: 就
0: 很慢，很慢的。
1: 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按级分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比如说三级其实就已经见骨头了，那个烂。那像四级五级呢？四级是什么样的了呢？
0: 四级就是已经深到骨头，而且有一些那个脚趾头是黑的了。就脚趾头或者是足底啊，就有一些骨头的变化了。
1: 那像这
0: 一般到四级呢，就好多一半一半吧，就是需要截肢了。四级五级。
1: 那个截肢可能不是把脚截，就可能截个脚趾头什么的。您的意思？
0: 对对，四级一般
1: 黑了，
0: 四级可以就是大部分病人可以局部的截肢。
1: 就是黑了的就
0: 黑了的截
1: 是吗？
0: 对，不能再保了。但是五级呢，那基本都得在腿上截了。就是他这个感染比较重了，而且是全足的这种所谓的我们说叫坏疽，这样是这个就得看他全身的情况，全身的状态，可跟那叫大截肢了。
1: 所以这一块啊，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糖尿病足，说到后面这一块就很严峻了，因为谁也不想到这种程度。
0: 对，
1: 但是你得是知道，就只要是发黑了，就是没有办法再逆转了。现在医学手段已经是很进步的了，但是你那块已经坏死了，就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它已经坏死了，它不能够再救回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也不是那么可怕的。
1: 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比如他已经糖尿病足到了三期四期啊，这种尤其他并没有什么外因的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我们说你硌着了或者你烫着了，那他就自然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进行治疗的之后，他本身已经血液这个粘稠度，
0: 血液粘稠
1: 对那么高了，神经受损这个明显了。
0: 对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脚部清创也好啊，治疗也好，那其他方面呢，是不是得辅助一些措施？
0: 对，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全身治疗了，就是你不光要是局部的治疗，你全身呢也要给它包括这个营养支持啊，包括神经的支持啊，包括血管的打通啊，包括全身的感染的用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应用啊，就很多很多了，包括一些辅助的手段，
1: 这个过程
0: 到四期五期，对，很长的，因为这个治疗起来，咱们说嘛，就是治疗。

0: 疗方法不多，
1: 嗯，
0: 治疗效果不是很好。
1: 嗯
0: 就是一旦到四期、五期了，你想说，哎呦，我想把这个脚保住啊，有些保治的成功率就很低了。但是你要在三期之前，那保级的成功率基本上都能保住，就是不说100%，80%-90%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严重到那个都黑了那个程度了，要神仙来也不行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说这句话嘛，
1: 那在我们糖尿病足治疗之后，还有那种时候又复发嘛？就是他多长时间之后，他又形成糖尿病足？
0: 有，就是，他们有个统计，就是，从这个病人第一次截肢到第二次截肢，
1: 就是局部截的那种，
0: 对，
1: 是吧？
0: 他们说最，一般呢，就是5年之内的截肢率是在70%以上。
1: 就
0: 就
1: 是
0: 是你截完第一个脚趾头，这5年之内呢，你肯定要截第二个、第三个。
1: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经血管受损之后，
0: 对，受
1: 你
0: 损了，很
1: 再，
0: 重了。
1: 对，很重，你再可能用一些方法，再把这些想要
0: 对，
1: 保持，其实也不太容易，
0: 其实
1: 也还会出现
0: 就
1: 问
0: 是
1: 题。
0: 他已经都完完全全损伤了，就是血管已经都堵了，神经已经坏死了。你再给他用营养支持的药，再给他通血管，他也不会达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了。就是所谓的完美如初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你一旦有了这个病之后呢，就是对你这个足部保健呢，对你足部的护理啊，是更重要了。
1: 那我们足部
0: 就要
1: 保
0: 比
1: 健、
0: 以
1: 足
0: 前
1: 部
0: 更
1: 护
0: 重
1: 理，
0: 要了。
1: 这块儿是不是也给大家再提示提示？足部保
0: 是，
1: 健和护理。
0: 足部的保健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每天去洗脚，就是保持这个卫生吧。再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鞋呀，还有袜子呢，一定要合脚，就不能穿小鞋，袜子也不能穿太硬的，最
1: 穿
0: 好
1: 软
0: 用那
1: 的，
0: 种咱们所说的叫纯棉的袜子。然后呢，
1: 穿纯棉的袜子，
0: 对，就是棉织的呗，就所谓的那种纯棉的，软和一点的。就别用那个什么，就咱所说的就是什么硬硬的那种硌的，那肯定是不好。而
1: 还
0: 且，
1: 有这个药叫什么？袜子的口，药口那是不是也
0: 哎，
1: 不能
0: 药口
1: 解？
0: 也不能太紧。再一个呢，最好不要赤足走路。就这个，有的时候我跟那个有一些老年病人，我都说，就是你尽量别光脚丫在地下走，就是因为你这
1: 别
0: 个，
1: 单硌着点啥。
0: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硌着了，
1: 就即
0: 就
1: 便
0: 是。
1: 在家里，我家里很光滑，那没
0: 对，
1: 准哪块有个
0: 你
1: 啥
0: 看不
1: 小
0: 见，
1: 东
0: 对
1: 西。
0: 呀，可能有一个小木屑，有一个小钉子，你看不见，有很多都是那图钉扎到的。再一个呢，就对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鸡眼呢，就是偏执啊，千万别自己去割去，自己割的话，你不知道深浅。
1: 但是这块啊，我问一下杨主任，像您刚才说到这个鸡眼，老百姓的话说的，那比如说像有些修脚房，那他适合去修脚房，还是说他得上医院？
0: 其实最好是到那种就是正规的治疗中心，就是修脚房呢，他要是资质，或者是有这个足病治疗师的这个资质也可以，因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洗脚
1: 足疗
0: 房啊，
1: 啊，
0: 对啊，足疗啊，他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正常人来弄的啊，就给你就像咱所说的像那个脚那个指甲，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指甲呢一定不能留太长，但是你也不能脚太短。脚太短的话，你容易把这个你那个黏膜呀、皮肤黏膜搅坏。你太长的话呢，你容易硌着其他的脚趾，所以这个脚趾的护理呢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就是给它修平就行。咱所说的就是脚趾甲呢，你就把这个修平就行。你要是到这个像什么足疗店，他就可能给你修的很好看，修的很短。这样他容易把你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组织啊，给你搅坏，搅坏了，一旦感染就不行
1: 还有
0: 了。
1: 就是，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病人的话，真的如果去足疗、修脚房什么，其实是不是有必要说一下？我是糖尿病患者，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是吧？因为您看啊，这说到
0: 对你得
1: 像，
0: 提醒他一
1: 对，
0: 下。
1: 得提醒。像以前我妈她去修脚，她就去那种，就是可能很小型的，然后
0: 对。
1: 她那个指甲上面好像长得很高，就让人使劲磨，可能都磨出血那种。
0: 对
1: 然
0: 呀，
1: 后她就觉得在，然后人就给她再上上药啊，就正常处理就没问题。
0: 对
1: 但
0: 呀，
1: 是如果你看要是
0: 你
1: 糖
0: 有
1: 尿病
0: 糖尿
1: 患者，
0: 病的
1: 那
0: 话，
1: 肯
0: 它
1: 定
0: 就
1: 是不
0: 容易
1: 行，
0: 感染
1: 是不
0: 呢。
1: 是
0: 你再用一些不是防止感染的药，就容易感染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啊，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尽量呢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 就是做剧烈运动。
1: 嗯。

0: 动的话，跑跳啊，它容易弄破。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热水袋，就咱们现在冷了嘛，
1: 嗯，
0: 一个
1: 脚
0: 是
1: 底
0: 热
1: 放
0: 水
1: 个热
0: 袋，
1: 水袋。
0: 对，热水袋啦，或者是什么暖宝宝啦，
1: 嗯。
0: 这个不能长时间的应用，嗯，它容易给你烫破。嗯，
1: 这
0: 主要，
1: 些其实注意事项很多的
0: 对
1: 哈，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大
0: 对，
1: 家要
0: 就
1: 想
0: 是
1: 想，
0: 注意保护，
1: 还包括那个叫热贴
0: 哎，
1: 是
0: 热
1: 吧？
0: 贴，
1: 啊，这
0: 对，
1: 些都要注
0: 嗯，
1: 意。
0: 尤其咱们现在一凉了之后，你热贴，嗯，时间一长了，它温度也是很高的，就是我们所说叫低温烫伤嘛，
1: 因
0: 这
1: 为你
0: 还是，
1: 糖尿病人是为啥要着重要提这些？你对热，其实你对热和凉的感知都下降了嘛。
0: 对，
1: 我们正常觉得烫了，我可能把它揭开或者再垫一层，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还很好，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1: 这
0: 的，
1: 些都
0: 是
1: 是
0: 的，
1: 要注意的。那在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些之后，会不会给大家造成这种心理的一种负担？哎呦，我是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族好可怕呀！所以我们在心理护理上，是不是你给大家也提示提示？我们在心理建设上。
0: 其实就是也不用太可怕，就是
1: 嗯
0: 你对你自己的疾病，对你的身体呢，多关心关心。就
1: 嗯
0: 是咱们所说的，你了解一下糖尿病的知识，了解一下糖尿病族的知识，然后呢，自己去慢慢去对你这个脚呢，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很好的评价，然后呢，定期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这都是可以的，不是说的，哎呀，我得糖尿病了，我一定有这些并发症，不会的。
1: 我
0: 有好
1: 糖
0: 多
1: 尿
0: 病
1: 病
0: 人，
1: 10年了，我这
0: 对
1: 时
0: 呀，
1: 候啥问题都得
0: 对呀，
1: 改。
0: 对呀，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用说很害怕的。其实就是，每天洗洗脚，哎，对这个脚呢有个保护，然后呢，剪剪指甲，做一些按摩呀，做一些理疗，这都可以的。
1: 刚才我们在讲到，就是对于治疗的这块，治完之后回家在护理上还需要有额外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0: 对，也是，就是回家之后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在医院治了，你肯定就叫高危族了。所以说，你下一步呢，你就还是自己做定期的这个保护啊，一个是保护，一个是检查。就是你，因为你在医院治这么长时间的话，你肯定对你这个脚有一定的认识了，有一定的认知了。所以说你就知道我去怎么去检查它，怎么去防护它了。
1: 这是更要
0: 就是一
1: 注
0: 定
1: 重。
0: 不能二进宫、三进宫，
1: 越进宫的危险性越高。
0: 对，越容易截掉。
1: 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什么血糖啊，还有受损到的这些什么血液呀、神经啊，我们就及时的把这些都控制好，这也
0: 对
1: 是
0: 对
1: 非
0: 对，
1: 常非常关
0: 关
1: 键
0: 键
1: 的。
0: 的就是血糖控制平稳是首要任务。
1: 首要任务。
0: 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对于糖尿病组的预防和日常护理，给我们进行了这么全面的介绍，也给大家呢敲响了这样的警钟，
0: 是
1: 希
0: 的。
1: 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我们都能健康的、快乐幸福的生活。感谢杨主任，我们再会。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

0: 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进行相关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和大家呢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静律师。
6: 欢迎陈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就业形式，比如说有打长工的，有短工的啊，有固定工作的，有灵活就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退休之后，我呢可能相对这个体力也好啊，精神头也好啊，都会比较足，或者有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可能也会在退休之后或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去从事一定的工作，继续为社会的发展去发光发热哈。那么在这个相对的不同的情况之下，在工作过程中呢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纠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更好的去了解相关背后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其实不仅仅是保护自己啊，其实对于双方来讲这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双向保护哈。
7: 是的是的。
6: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状态之下去工作啊，出现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处理。我们今天呢，请陈静律师呢带来一个案例。
7: 好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关于超龄务工人员的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例。那么这个原告呢，王女士她是已经超过法定退休的年龄了，她因为经朋友介绍呢，到邻居的小区的一个物业公司来应聘从事保洁员的工作。双方当时呢口头约定是月薪为2000元。原告入职之后呢，物业公司只支付了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也就是说需要压支，说你已经超龄了，那你做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30到下午14:00，所以工作时间也比较宽松，所以说我们需要进行一半的压支。那么这之后呢，这个王女士啊就正常的进行了务工这个行为，但是物业公司就没有再支付任何工资。这原告啊工作了4个月之后呢，发现说你这个用工也太不靠谱了哈，然后一直也不给我开工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一同进行保洁工作的这些清洁员呢也陆续的离职了，所以自己觉得我这白干4个月我不能再干了，再干活不仅耽误我自己的这个可能的其他兼职行为，也影响我的这个心理情绪啊哈，然后还拖欠工资，我还需要在其他的情况下维持增加我的这个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那么就决定不做了。辞职了之后呢，这个经过跟物业公司的经理和财务人员的各种索要，都没有成功的要回来之前拖欠的这个工资，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
6: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
7: 是的。
6: 那涉及在工作过程中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哈。那其实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这样一个界限呢？在法律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7: 什么叫做这个超龄人员务工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和劳动法规定，以及现在民法典啊，相应这一系列的法律的规定呢，超过了这个正常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他已经退休了。

0: 领取了相应的退休金，享受了相应的退休待遇，在这个前提下，他再行工作的时候，那就是属于超龄的务工了。因为男女的退休年龄不一样嘛，而且我们现在又涉及到这个延长退休时间，所以说在某些工作岗位、某些年龄段，就可能发生某种情况下的这个超龄的用工的关系啊，是这样，
1: 没错哈，而且呢，这个超龄人员啊，在此工作和就业过程中呢，和用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来梳理清楚的。
0: 是的，这个超龄人员与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形成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需要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规定的问题的解释的这个相应的规定啊，这一条的规定呢是说，在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已经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方面争议的时候，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的案件呢，统一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也就是说，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这个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存在一定的这个认定的不同。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为劳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退休年龄达到了，无论你是否领取了退休金，享受这个退休待遇，就已经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主体资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案当中呢，这个原告作为超龄的务工人员，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这个农民工的这个身份为基础，那他与物业公司之间形成的呢是劳务关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司法解释呢？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的8月1号啊，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司法解释二，这个第二条解释的第21条，也就是列出了这个解释在2025年的9月1日起开始施行，同时呢，这一条废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司法解释一的这个第32条第一款，也就是说，在2025年9月1日起之后，所有超龄人员在务工的不绝对形成物业关，这个劳务关系了。那我们本案为什么是劳务关系呢？因为首先这个王女士她是基于农民工的身份，并且她就是因为农村联合退休养老制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会有一些这个退休金的发放。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又和这个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属于这个不固定时间的这个工作关系啊。那么可能就是说，早上7点半到下午14点这个期间呢，你的工作范围是这些，你干完了可以早走。但是在这个期间你必须得干完。所以在基于这些前提下呢，他与物业公司形成的，我们认定是劳务关系。是这样。
1: 我们说这个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其实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找的部门都不一样，和
0: 是
1: 渠
0: 的，
1: 道也
0: 是
1: 是
0: 的，
1: 不一样，是不是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比如说我是劳动关系的话，可能我会去找到劳动监察去履行它的第一步啊。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呢，可能会走一些其他的，像仲裁呀或者诉讼这样的渠道
0: 不
1: 哈。
0: 是的，是劳动关系要先找这个劳动仲裁，劳务关系呢就不涉及劳动仲裁的这块了。对，那么劳动仲裁呢，它是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申请劳动仲裁必须基于它建立的是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纠纷，才由这个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来进行第一步的仲裁程序。那么
1: 那咱们
0: 在，
1: 就把这个正确的渠道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超龄务工人员，我们在涉及到一些劳务纠纷的时候，我们一个正确的维权途径应该是什么呢？
0: 正确的途径呢，就是说这个劳务关系在我们本案当中，它是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1: 就是直接要去诉讼
0: 直
1: 是
0: 接
1: 吗？
0: 诉
1: 啊，
0: 讼，
1: 那比
0: 对。
1: 如说我想调解呢，只能申请诉前调解吗？
0: 是的，申请诉前调解，因为他这种情况到劳动仲裁去申请仲裁，仲裁也不会受理的，
1: 因为它的前提条件不是劳动关系，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需要对这个提起到法院提起诉讼，这样才能够合理的、合法的来解决他的这个 劳务关系的纠纷。
1: 那有的时候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工作过程中，你看像刚才陈律师你分享的这个案例，他可能未必会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证据链条啊，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超龄务工人员，就岁数大了，他可能法律意识并没有特别健全，或者平时的这个素材的积累啊，到时候也拿不出很多关键的证据。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建议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超龄务工人员，就超过60岁以上之后呢，他希望给自己的子女后代呢增加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增加一些这个辅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他们在身强体健的这个前提下呢，都希望能够去务工一下，能够再增加获得一份收入。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大家如果在务工的过程当中发生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拖欠支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哪些用工方面的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啊，一定要在这个形成劳务关系的时候就先有一些，比如说口头约定，书面约定，签一个劳务关系的这么个合同。那么如果在这个先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呢，那在工作当中也应当对自己的考勤记录啊，这个工作约定的这个微信记录啊等等这些，比如还有平时的工资支付的情况，那现在一般都是进行这个微信转账或者是银行转账，那这个转账记录呢要及时的保留和导出。另外一个这个工作拖欠工作工资的这个情况，那需要有一些什么我工作的这个时间地点，有没有同事作为证人证言呀支持，另外一个说我离职了或者是在职的情况下，我跟公司或者是用工单位的领导啊要求支付工资的这相应的证据呢，建议大家都保留一下。在工作当中如果有工作证、考勤记录或者是工作服啊，特定的工作环境等等，这些一定要及时的这个留存相应的证据。那么在起诉的时候呢，这些来可以确定在追讨工资的过程当中，确定你是实际在用工，实际进行了付出了劳动，那么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那这就是咱们这个诉讼当中相应需要筹备的这些证据。
1: 那很多这个证据当中，我发现有一个词要来总结啊，就是善于保存和善于记录。
0: 是的，
1: 要养成拍照的好习惯，是吗？
0: 对。
1: 那我们说，你看，既然是拍照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也要避免一个可能性，就是怎么来区分这个摆拍和真实的记录的这个区别。
0: 因为很多的工作岗位，你像劳务关系，比如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他是做这个楼道清洁员嘛，那楼道清洁员必然要有这个从楼上到楼下的清扫啊，这个擦楼道的墙壁、地面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作的任务和项目。那相应的擦每家每户的这个楼道，我们想肯定会有跟邻居有碰面的这个情况哈。那怎么来确定他是从楼上擦到楼下这个情况，一般的邻居都可以证实。另外在电梯当中呢，电梯食堂相应的是有这个监控的啊。那所以这些呢不能够完全确定它是摆拍，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是这样。那我之前呢遇到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电梯维修，电梯维修的这个行为呢，它可能是有可能是与电梯公司签订的这个售后的维保，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售后之后呢，这个电梯公司另行把这个分包出去了。那么分包出去对电梯的维修清洁呀，这可能就是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劳务关系。那这个劳务关系怎么确定它是摆拍？首先它对这个电梯的这个维修维护保养啊，它得使这个电梯能正常使用，对吧？那它就不能够完全的去摆拍，我今天来摆一个，我换一个什么零件儿，他必须得换了，得确定他是换完之后这个电梯能够正常使用，然后这个也要有同楼层的这个居民的用户的这个回访，说是不是能够使用了，达没达到什么程度，比如有噪音，比如有颤动啊，这些这个交替的情况，它是需要和住户来进行回访记录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区分是不是摆拍还是实际工作了。
1: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来证明啊这个证据的效力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具备真实有效。而且呢说既然是超龄务工人员，相对来讲可能年龄都会比较大了啊，然后呢在工作中呢一方面大家也有这个记录的意识啊，还有这个存储的相关的意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梳理的，就是很多的涉及到一些纠纷。

0: 那而且刚才陈静律师也说了，说遇到这种情况的纠纷，那解决途道就是人民法院的诉讼
1: 诉讼，
0: 啊。那其实涉及到诉讼呢，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时效的
1: 哎，
0: 这个
1: 诉
0: 计
1: 讼
0: 算
1: 时效
0: 的
1: 的问题，对。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普通的民事诉讼纠纷，那么我们劳务合同纠纷就是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了，它适用的时效就是3年。那么相对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呢，它就要适用的不是民法典的规定，它要适用劳动合同法和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法等等这些诉讼时效规定，它就是1年了。那么我们这个劳务合同的纠纷呢，在属于普通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呢？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权利人，这个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呢，知道他拖欠我工资了，那拖欠了之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去要的？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侵权的这个行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了，也就是说，我们比如回到我们这案件啊，我们这个原告呢，在工作满4个月之后呢，发现他还在欠我的工资，那么我们建议他离职之后呢，就立即去起诉，因为这个一个是老年人嘛，他是这个对时间的记录啊，不是能够很精确。另外一个呢，他还希望同时再去兼职一个其他的工作，那这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对这几个月工资的这个追索的诉讼时效。所以我们接待这个当事人来咨询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尽快起诉吧。虽然这个工资不是太多，但是你如果不起诉，忘了他又没有给你打这么一个欠条，欠你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时效呢，可能不会发生终止、中断呢等等对你有利的这个可能，所以建议马上去起诉啊。
0: 其实有些事儿，尤其涉及到维权这个事儿啊，他就是怕拖哈。一拖时间长了，不仅仅诉讼时效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而且很多的证据的收集呀、保存呐、或者是再去这个证明啊，它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哈。
1: 是
0: 而
1: 的。
0: 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陈金律师刚才也和他说了，就是这个原告呢，他在物业公司从事保全工作过程中呢，当时是口头约定了这个薪酬报酬，一个月是给2000块钱。
1: 是的。
0: 那么这种口头约定的话，对于日后的维权来讲，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阻碍或影响呢？
1: 口头约定会的。如果说这个像我们这个案件呢，他是口头和物业经理这个商定的，说你来做保洁员，工作时间就是什么样的，然后负责哪栋楼，要清洁到什么程度，那工资就是月薪2000。当时的这个约定呢，只是说，有这个邻居啊，或者是邻居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在场，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实际上的记录，而且他又没有这个文字上的记载的时候，在诉讼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些这个阻碍的。那我们这个当事人这个老太太这老阿姨啊，就非常有觉悟。当时就是在确定了在这儿工作的当天，就跟这个物业经理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楼道的负责人呢，就签。加上了微信，加上微信之后呢，就联系说，我确定我什么什么时候啊，我今天我明天我就来上班，然后工资是多少，然后工作时间是什么，就是这个，阿姨特别的这个前卫，把这个记录得非常准确。然后因为工作满一个月之后呢，开了半个月的工资嘛，他就又再次和在微信上呢，和这个物业经理，还有财务人员来沟通，说确定为啥要压我这半个月的工资，然后我半个月压了我这1000块钱，什么时候给我？哎，就非常明确他的工资数额
0: 就是
1: 和
0: 表
1: 他
0: 述
1: 的
0: 的非
1: 工作
0: 常的
1: 时间
0: 清晰
1: 啊，那其他的这个务工人员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务工期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意识啊。那么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建议是什么呢？一旦发生了欠工资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的这个务工当中的纠纷的时候，那现在微信呢，这个电话、短信呢，这个手段非常的丰富。我们建议一定及时的和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员去沟通，并且留下书面的这些证据。这些佐证呢，无论是之后你追讨成功，还是需要进行诉讼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组织的证据。到诉讼阶段是一定对你有利的。
0: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陈进律师结合这个案件啊，和大家做的一个分享。而且呢，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也是提到了第一个月呢是给扣了 办公公司哈，这就
1: 是
0: 俗称的这个压支啊，只不过呢是这个作为一个保证金也好啊，
1: 嗯、
0: 这个什么担保金也好啊，反正就扣了半个月工资没给发、
1: 嗯，
0: 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合法呢？
1: 实际上啊，用人单位的这个压工资的行为，这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不合法的。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呢，都是不得无故克扣和拖欠这个劳动者和务工人员的这个工资的。那么对于超龄的务工人员呢，他同样是应当适用我们其他的这个相关劳动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这个法律规定的。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压了半个月的工资，并且在之后又拖欠了后面这三个月工资的这个行为，明显是、
0: 嗯、
1: 违法的拖欠了。
0: 嗯，而且那个陈静律师您说到哈，就是即使是超龄了再去务工、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下依然是受到劳动法保护的，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嗯
0: 啊。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还有权利去主张，比如说像这个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像三倍工资啊之类的这样的权益呢？
1: 嗯，这些就相应的要配合我们这个劳动法、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规定了。那么比如说。他的约定是务工期间没有任何节假日啊，那就看他当时这是怎么约定的。那如果说没有节假日的这个要求特殊规定，没有加班的规定，除非是临时产生，比如说春节，春节的期间呢，我们要求这个延长保洁时间，那可能就会要求这个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的这个工资，那这一部分呢，他就不仅仅适用他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了，可能就会在审理当中涉及到我实际的务工行为产生的加班工资，因为这个节假日产生的，他毕竟是占用了自己的节假日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这个时间，在无论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呢，这个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啊，应当依法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如说劳动关系拖欠工资的时候呢，那或者是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加班，为什么我们法律规定要有增加三倍、两倍或者是延长工作时间的 1.5 倍的这个薪资标准？那也就是变相的对你对和家人的这个陪伴时间呢、啊、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么在不能串休的情况下是应当给经济上的补偿的。那务工呢，不绝对是要参照这个标准，但是实际上在务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也应当参照来给予一定的补偿的。
0: 嗯，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嗯、对。
0: 而且呢，我们说在劳动关系当中啊、
1: 嗯，
0: 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用人单位的违法解除的这劳动合同情况之下，
1: 嗯、
0: 那劳动者可以申请这个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 N 加几哈、
1: 嗯、
0: ，N 加 X 啊 ，N 加一还是 N 加几？那你看，那在本案当中，那么原告呢，他是处在一个超龄的务工状态下呢，
1: 嗯、
0: 他能不能够去申请一下这个 N 加几？
1: 那这个就不行了，因
0: 为、嗯。
1: 为
0: 什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哎，因为这个超龄务工啊，无论是超龄务工还是正常年龄的这个劳务务工的行为，它是不产生劳动合同法的这个N 加一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律效果的。那么劳务为什么它叫劳务行为呢？它是基于某种劳务的这个项目，或者说一个特定的服务工作、特定的时间来完成特定的工作项目，来获得特定这个项目所得的这个用工报酬。也就是说它不包括劳动关系当中像说我在长期的这个上下班打卡，要这个接受公司的人事财务等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的管理和约束，那么不包含这种情况下，它就相应的不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说白了就是一口价，你干这个活儿，我多少钱？就像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用工没有劳动合同法完善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口价的一个干什么活儿，一个项目，这个类似的，所以它不能够要求像劳动关系的这样要求一个解除劳动关系，或者是辞职啦、离职啦，这个解除这个合作关系啦等等，要这个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嗯，所以说这样是也是，其实通过这个角度也是区分出来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在维权方面的这样一个赔偿的标准以及是否适用相应的条件哈。
1: 是的，嗯。
0: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陈静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一旦发生了这样一个劳务纠纷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处理的一个途径，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依法维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我们请陈静律师带我们简要的来回顾一下啊。
6: 来简要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案件。我们这案件的原告呢是一个农民工女士，她在退休之后，也不算是退休啊，因为她是属于农民工，原来就有一些这个农村这个系统的一个退休金，虽然非常少，但是她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她就特别希望能够再兼职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这个居住小区的隔壁呢，另一个小区知道了她在招这个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所以就自己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应聘了。那么在应聘的时候呢，双方口头约定了工资的月薪是2000块钱。他入职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太太，这阿姨特别的聪明的是留了很多的微信的这聊天记录，包括我的工作时间，我的这个薪资标准，你为什么要压我一半个月的资哈？那之后退离职之后呢，说我这个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压的我这半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就他记录的很详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物业公司呢，因为肯定是涉及到一系列的他这个背后的经济的问题啊，所以就说我没有钱给你开支，物业费也没有收上来，那么这个拖欠行为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老阿姨啊，就起诉到了法院。是这么一个案例。
5: 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从业者呢是年龄相对较大哈。那么在法律当中呢，有个专业的术语，刚才陈静律师给大家提示的，叫做超龄务工人员哈。
6: 是的，是的。
5: 那也提到了他的工资标准，每个月呢是给2000块钱。那么其实这个数字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疑问了。那么按照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讲，全国很多的省市都已经是超过了2000块钱这个标准。
6: 超过2000块钱了。
5: 所以他这个情况是否有效的维护和尊重了他的合法权益，就是他能不能去要求我的工资必须得大于等于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标准？
6: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无论是否超龄的这个务工，那么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这个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是应当不得低于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么我们哈尔滨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在2025年的12月1日啊，已经调整为月薪为2270元了。那在这个前提下，这个阿姨的用工是否符合这个工资标准呢？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客观的情况，因为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阿姨她的务工时间呢是早上7:30到下午14点，也就是说在她的这个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并且她的工作项目完成之后她就可以离开的这个情况下，她实际上还可以不影响她再找一份兼职，而且呢在这个工作的之前也跟物业公司的这个沟通呢是没有其他的加班费啊，加班的这个调整的薪资啊什么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是不违反这个法律规定的。那如果说他

0: 他的工作时间，比如说是早八晚五，比如说是对这个小区的巡逻，这物业管理人员的啊，物业保安什么这一类的工作的情况下呢，那他如果低于了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他是有权利相应的去主张的。比如说2000块钱，那我工作了半年，每个月少给我开了270块钱，我可以向法院去主张，要求给我补上这270块钱
1: 就不
0: 啊。
1: 管差多少，差100、差200、差500，就差多少补多少，
0: 对，他是可以要求的，对的，
1: 既然说到这个要求这个差额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诉讼呢，相对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0: 是的，
1: 啊，这个钱一直压在那儿。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很多人在诉讼请求当中都会写一条哈，要求对方呢支付在此过程中这笔钱所产生的这个利息
0: 利
1: 这个情
0: 息
1: 况
0: 啊，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包括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我们在诉讼或维权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这样的要求吗？
0: 是可以的，就是他实际上超龄务工人员的这个主张的劳务报酬的纠纷，它就相当于，比如说物业公司拖欠了几个月，也就是相当于占用了这个务工人员的金钱的这个时间。那么逾期领到的这个报酬呢，可能在占用的这个期间，我有其他的方式来使用它，是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可以主张从应当支付报酬的这个时间起，按照这个时间的时间段呢，主张相应的占用利息。那么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利息计算标准呢，是一般是参照民间借贷的这个纠纷来处理，就是比如按照LPR 的计算，就一年期的贷款报价利率来计算这个期间的产生的利息。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钱未必能有多少哈，但起码是你的合法权益
0: 是
1: 啊，
0: 的，
1: 就是
0: 是
1: 可
0: 的，
1: 以在其中呢来列明。而且有的时候呢，这样的权益就是你列明提出这个要求，法院支持了，那你就有；有的时候你自己没张罗没提这个事儿，
0: 是的，那
1: 他
0: 法院
1: 可
0: 不
1: 能
0: 会审理
1: 对
0: 的，
1: 不对？
0: 对的，
1: 他
0: 对
1: 就
0: 的，
1: 没有，你最后就拿不到这个钱
0: 对，是的，
1: 啊。当然，事实上我们要客观承认，这钱可能未必有多少啊，因为本身
0: 对，
1: 基数就比较少，
0: 比较
1: 啊，
0: 小，
1: 时间也不是那么长
0: 是
1: 啊，
0: 的，
1: 但是确实是我们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那其实说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最终的判决啊，我们也把这个案件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和大家来说一下。
0: 好，说一下这个案子的最后结果。那首先，他这个劳动者的诉讼请求呢，一个是确定我们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关系，那么这一项呢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确定了这个务工人员和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劳务关系。第二点，他的诉讼请求呢是要求支付这个4个月的工资，那么已经支付了1000块钱，也就是说剩下的3个半月一共是7000块钱，这个一项诉讼请求呢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第三项呢，就是这个劳动者呀，务工人员要求支付自拖欠这个工资起逾期的这个利息，这一项呢也得到了我们法院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法院当时判决的是这个到物业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为什么这样来写这个这一项判项呢？就是因为法院判决的时候是，比如说列明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几日内支付这个拖欠的工资以及利息，那么这个利息的计算能不能确定这个数额呢？现阶段是确定不了。那实际上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会等判决一生效就支付这个钱呢？也不一定，因为在之前的若干个月当中呢，这个务工人员已经向物业公司啊、财务人员呀都追讨过很多次了，也没有得到这个支持。所以说，在判决生效之后，物业公司是否能够按照判决这个判项列明的，判决生效之后几日内就主动去履行这个给付义务呢？这个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可能还会产生一个这个务工人员原告呢需要对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在强制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时间段就又延长了。所以说，这个利息的这一项是在判决时无法估量具体数字的。所以说，一般的法院呢会这么判说，从什么时候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那么这个情况下，在这个付清的时候呢，一并这个执行的这个办案人员呢就会把这个本金利息一并计算出来，来让这个物业公司来支付了。
1: 而且我们在判决书当中呢，看到最后一项啊，写的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可以说是在每个人维权过程中呢，可能会出于自己的角度或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有一些不合法呢，那法院最终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陈静律师呢，您在实际的代理案件过程中也代理了大量的啊，可能和这个相关或者是类似的案件。那么您认为就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劳动者会提出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但是往往被法院所驳回的，就比较常见的情况哪些呢？
0: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在这个拖欠工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都去要，我打电话要产生这个电话费，我又其他的产生了其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要往返来折腾交通费。另外可能是我无数次的去跟你要这个工资啊，你无数次的对我这个不给呀，又进行这个恶言恶
1: 心理
0: 语
1: 安慰呗，是
0: 哎，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吧？
0: 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老年人觉得你，我就为了跟你要这点钱，我都犯心脏病了。然后可能甚至子女都说，你看跟你们要一次钱，老太太回家就倒下了，又这个医疗
1: 对，
0: 费啊
1: 治疗
0: 等等。
1: 医疗费 啊，
0: 对，那这些呢，就是在法院的这个劳务关系追讨劳动报酬的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无法来审理这些事情的，因为他并不绝对的构成这一件事儿、这一个纠纷所延伸出来的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会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咱们说的怎么说，就是老百姓的话哈，就这一点事儿，多大点事儿你就至于犯心脏病了，是吧？多大点事儿，钱是人挣的，对吧？你就这钱就真的要不回来了。你还不能有这时间再去挣钱吗？就是我们安慰大家的时候会说这一类的话，所以说这一项呢，它并不是必然产生的这么一个费用，那么一般是得不到法院来支持的。
1: 好，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哈。而且呢，围绕着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是一道很多法律的内容，我们也和陈静律师呢继续来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是农民工的身份哈。那他的这个身份，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城市啊，都可能会专门设立这样的委员会呀，或者是机构来促进啊，就是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得到及时的支付。那如果说这个原告他不是农民工身份，那对于他的这个权益维护来讲，会产生影响。
0: 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呢，是我们包括法律援助啊，包括人民调解呀，包括立案受理啊等等，都有一些绿色的通道。因为农民工本身他的这个身份的角色呢，他对相对于城镇职工的这个工作能力呀，和他的这个文化水平啊，和他的这个求索的方向啊，都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所以我们在很多部门都会开通这个绿色通道，来优先的协助农民工的来维权。那么，如果不是农民工的情况下呢？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他超龄务工人员，他并不是农民工，我就是正常的退休了。那么我退休之后呢，我身体非常好，或者说我提前退休了，我在哪些特殊岗位啊？可能我45岁就能退休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又想去打一份工，我想多挣点钱，这个情况下，可能他就没有不能够享受这些绿色通道。但是基于他的这个退休之后的务工行为，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公布实施之后呢，又相应的出现了其他的这个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即将要这个公布的实行，现在是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阶段啊，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这个规定呢，也就是对于我们退休的人员，并不是说特指的，不是特指说提前退休的这些人员啊，就是已经退休了，那么已经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年龄的这个主体身份的时候，他的再就业、再劳动、再务工的这个行为的相应权利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可以优先的适用哪些呢？它就要分类，是不是构成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司法解释二把司法解释一的这废止的这一条，并不绝对，确定超龄务工人员就直接转变成了劳动关系，不是的。那它可能会产生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符合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前提下啊，几类纠纷，也可能就是劳务纠纷。像我们这个案子，它是不是 农民工都不影响他是劳务纠纷的这么一个前提。另外还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个呢需要我们到时候这个暂行规定施行啊，或者是其他的司法解释在施行的时候，我们来确定这个新的民事法律关系。
1: 这个是目前一个征求意见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提出、

0: 作为一个新的法律关系，我们应该从现有的层面怎么去理解它呢？
1: 我们来怎么确定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超龄务工人员呢，不绝对认定成劳动关系的时候，要有分哪些案件来确定呢？比如说，他产生的纠纷是什么呢？要劳动报酬的，拖欠工资。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退休之后，我又返聘回这个企业，这个用人单位，我仍然是在这个岗位，也仍然按照这个岗位的规章制度来履行我的工作任务。那么这个情况下，拖欠工资，它可能就要形成是劳动关系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应当年节假日正常休息，你没有让我休息，当成一般务工人员让我加班。那这个情况下，如果产生纠纷了，我要求要加班费。也可能产生是劳动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岗位啊，它就是比较危险的，我要有一些劳动保障，一些什么这个劳动卫生安全呐、劳动安全卫生啊这一类的，那这些如果没有配备，导致我发生了一些什么受伤，或者甚至发生工伤了，那么基于这一类的，它就要以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来处理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之外，就这几项目之外的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劳务的关系争议来解决。这有哪些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基本上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发生的这个有没有给我发生意外险？有没有因为我退休之后，我不再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了？有没有单位给我交意外险？那么这个情况下，我的这个工作是有这个可能的危险的，虽然我没有这个基础社保了，因为我已经领退休金了。那在这个前提下，我发生意外怎么办？单位有没有给我买意外险？或者说，我的这个工作岗位，我虽然延续下来了，但是这个工作部门有其他的新的任务，有没有给我进行调岗调薪？我觉得我不平衡。那我原来就这个干这个工作，我虽然退休了，我返聘回来，我仍然是这个工作，我就不应当被调岗调薪。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不应当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了，可能就是其他的这个民事纠纷。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外包的这个工作行为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伤害，是否能够认定来工伤？那需要工伤这个管理部门来确定我够不够工伤的这个资格，那如果不够工伤怎么办？可能就要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相应的法律规定。怎么来确定这个我的福利待遇呀、我的工作时间呀等等？那这些就都在我们新的这个法条当中进行规定。那大家在超龄的务工人员可能发生这一类的用工行为和这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提前的保护好自己，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法律的出台啊，包括司法解释的实践啊，都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补充啊，不断的去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而陆陆续续出现的。所以我们要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的发展，去了解最新的法律知识，来更好的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哈。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给大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超龄务工的情况之下，哈，那么如何正确的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做一些相关提示吧。
1: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啊，特别的强大，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相应的劳动法呀、民法典呐等等这些官方的公众号，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小视频呀、宣传的这些资料啊。另外，如果身强体健，没事出去遛弯的时候呢，也可以就心里有什么问题，到我们的各个区啊都有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去这个到这个窗口去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律师，因为每一个区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都有我们专业的律师坐在那儿为老百姓解答。那这个前提下呢，就是说你当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要工作的倾向，什么想法的时候，可以跟律师来咨询一下，我们会给你提一个客观、公正、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可行性的建议啊。那如果真 真的不适合你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你不要去从事这些啊。
0: 嗯，
1: 是这样。
0: 好的，就是多去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做一个这个储备哈，
1: 嗯，
0: 尤其是在自己从事相应的工作之前，提前的先弄明白了，
1: 嗯，
0: 提前心里面有数啊。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再去决定自己做不做，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从预防的阶段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非常感谢陈静。

0: 丁律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围绕着超龄工作者在劳动过程中啊，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如何来进行正确的维权，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呢，如何正确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给大家做出了如此精彩和细致的讲解和介绍。非常感谢陈静律师今天的介绍，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陈静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9: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0: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8: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8: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

0: 4.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有请在线等待三号线姚女士的热线。你好姚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有一所房子，就是在那个道里区民安街光华小区。
2: 光华小区，多大米数的？
3: 是，就是实住面积，使用面积是29米多，建筑面积是42米多，东西朝向。
2: 几楼的？
3: 96年的房子，六楼。
2: 六楼。
3: 哎。
2: 哪年的？
3: 8楼。
2: 九六
3: 的
2: 吧。
3: 哎。
2: 俩屋对吗？
3: 两个屋。
2: 有装修吗？
3: 没有装修，就是过去那个装修都是可破了。
2: 嗯，现在能卖16万。
3: 啊，16万。
2: 嗯，
3: 我们要是卖那个，你们给卖吗？
2: 我们可以帮你卖。
3: 啊啊啊！
2: 嗯，
3: 16万。
2: 对，你要想卖的话，节目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啊。
3: 哎，那好。
2: 哎，好。
3: 我跟老伴说一声。
2: 哎、嗯、
3: 哎，
1: 好，可以保持电话畅通啊，姚女士。
3: 哎，好，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大家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呢，还是让我们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红旗新区的房子。这个房子是虹桥校的，临近红旗大街海河东路的地铁口。房子的使用面积，建筑面积是78米，使用52米。二楼东西向，双阳台，96年的房子，虹桥校区，简装。房主卖51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第二八零街这个房子是离海城市场比较近，它是一个4楼一室的，使用面积23米，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13万。这个也是超低价，想在南岗附近的，这个就是离地铁也比较近，中山路的地铁口。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拉林小区是在闽江路上，它属于闽江小学、虹桥中学的校区房。建筑46，使用31米，它是4楼南向，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33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还有一个陶瓷小区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60米，19楼南向，10年的中装，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安德街这个房子是新阳路小学的校区房，它是3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向，私产，建成是91年中装，房主卖23万，187-4504-1433。先锋路和红旗大街交口，这个房子是

0: 一楼两室明厅，中铁家园的房子，建筑120，南北向，H 户型，私产，15年的中装，13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民安小区四楼两室一厅，建筑57米，南向私产，98年的简装，30万，57米的房子。建筑面积使用40米，3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红坪小区，三室一厅，使用面积67米，四楼东西临着红旗大街，私产，97年的简装，55万。1874601-4512。大方里小区，这个大方里小区唯一的一栋高层。建筑面积是218米，11楼东西向，三室明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75万，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府华校的房子，四楼顶，使用面积33米，64年的简装。13万，这个是府华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金玉兰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2米，6楼，南北，15年的中装，13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中海时代公馆。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21年简装，110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乐强小区这个房子是房主着急卖的，使用面积50米，6楼东西，私产，03年简装，27万。乐强的房子卖27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保利上城，三室明厅，建筑110，23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精装修，带车位，158万，158万带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力家园 K 区的房子。建筑112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带车位，108万，1874601-4512。
1: 好的，刚刚张棍说的这些房源啊，都是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出来的，性价比都很高。如果说大家最近真的是在寻求房子，可以优先看一看张棍跟大家说的这些。如果有意向，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这还有一套是我们房友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啊，说想要在节目当中，帮忙推送一下。它是位于南岗区80街48号，2层，一屋一厨，建面32.03平，西向，93年建成，简单装修，拎包即住，适合过渡期居住。他说价格可以面议，他的联系方式是1393669-6100，1393669-6100。张棍，他的这套适合你前段时间那个求购的吗？
0: 他是二楼，适合，但是价格不一定适合。因为他没说卖多少钱。
1: 对，他说价格面议。
0: 咱们那个客户不是要15万以下的吗？
1: 那可能他
0: 他不
1: 有可能对。达不到，
0: 有可能达不到，因为他不说价格的。
1: 那可以让他跟你联系联系。
0: 对，就是价格不一定，那么优惠。
1: 那在这里也是再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张棍有听友想要求购的，就是，南岗果戈里周边。
0: 对，仁和街附近，就是儿童公园附近。
1: 一定要3楼以下。
0: 对。
1: 不能太高，然后年限没有要求，但是价格要在 15万以下的，
0: 对，
1: 不能太高。如果您手里边有这样的房源。

0: 都可以来跟张冠京联系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看有人说，我感觉现在很少有人想买太平和道外的房子，张冠是这样吗？
1: 也不是，
0: 也有。
1: 其实每个区域的房子都在成交，只不过就是你像太平和道外特别高端的小区没有，基本上都是改善的，或者是刚需的，楼盘比较多。
0: 就是价位特别高的没有，
1: 对，
0: 你要
1: 道
0: 是，
1: 外唯一一个楼盘价格高
0: 最
1: 的
0: 贵
1: 就
0: 的，
1: 是宝宇，宝宇的房子，但是宝宇今年也没少降。
0: 但是那个宝进这个道里这边，
1: 对，它就是临着道里道外那个桥，离那儿特别近，
0: 对，
1: 基本上就是离道里近了。再往道外，其实大家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太平，老太平，都觉得老太平比较偏，在老市民的眼中，太平就没人愿意去。
0: 就认为这地方发展好像没有那么快哈，没
1: 对。
0: 有像，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发展的也不错了，这两年，
1: 对，
0: 就是那个有个百盛吧，我没
1: 对，
0: 说错吧？
1: 有个百盛，它不在太平桥吗？
0: 对，我有一天那个路过那块儿，哎，我觉得也挺好，
1: 人也不少，
0: 对，
1: 因为道
0: 也挺
1: 外
0: 繁
1: 没
0: 华，
1: 有大的商场，它就算是最高端、最大
0: 对，
1: 气
0: 而
1: 的，
0: 且就是那个外边，因为我是路过嘛，我看那个商场外边，就是喝的呀、吃的呀什么的，
1: 也什么
0: 也
1: 都
0: 是
1: 有，
0: 一应俱全
1: 对。
0: 的
1: 道外
0: 啊。
1: 唯一老太平的弱势是没有重点校，对，
0: 校区，
1: 校区差一点儿，因为它没有好学校，就是一流的学
0: 就是
1: 校
0: 你要让
1: 没
0: 张
1: 有，
0: 棍说出来一个，说我就是想要一个上，好像没有选择。
1: 没有，道外没有，你像就是一顶一的学校它没有，就属于二流的学校它都没有，道外最好的就是蓝马校，其实可能它跟雷锋啊，那个马家沟啊，这类的学校差不多。太平呢，就是最好的学校，就是公园校，就是在他这个区域当中
0: 就已经
1: 是
0: 算
1: 最
0: 是
1: 好
0: 不
1: 的了。
0: 错的了。
1: 但是，要是整体来看，那就没法往前排了。所以，他的弱势就是没有好学校。
0: 那你说是不是？很多老人愿意选择道外或者是太平呢？如果住惯了的话，也不
1: 太
0: 是。
1: 平居住的就是地域性比较明显，就是在这住着了。原来就是老太平这边的，现在呢，由于住这么多年了，不愿意动，还是喜欢这个地点，因为道外太平这边啥都便宜。你说公交也不差，买菜比其他的区域都便宜，就同样的菜，可能在道外都比在道里便宜。
0: 而且吃的也多呀，
1: 对呀。
0: 就是叫上来一家小店儿，好吃的都很有味
1: 对，
0: 道。
1: 其实老道外还可以。其实老道外是主城区，发展的也比较不错。它的很多像吃的东西，基本上发源地都是在道
0: 那你
1: 外。
0: 看，同样是临江，道里这边临江就全是贵房子，它没有便宜的。
1: 对，
0: 但如果说你想还想离江边近一些，价格低一些，
1: 对。
0: 其实你就可以看一看道
1: 道
0: 外
1: 外，
0: 的。
1: 你像道外最典型的东升将军，是不临江坊？他卖的价格可能现在也就7、8千一米。方远滨江国际20道街也是临江。再你说再便宜一点儿，松浦观江国际可以观江吗？其实就是在道外这个观江的效果要比群力好。对，道外是主江。
0: 就是江面更宽阔
1: 宽，
0: 一些
1: 对。
0: 哈，你的视角也会更好
1: 好
0: 一
1: 一
0: 些。
1: 些，
0: 所
1: 对。
0: 以说，如果说大家就是觉得说，哎，道外也不错的话，其实可以让张冠帮你选选道外的房子。
1: 对，因为可能老些那个好多那个老哈市的市民吧，就在道里住惯了，在南岗住惯了，他就
0: 他不
1: 不
0: 愿意
1: 爱
0: 挪
1: 去
0: 地
1: 道
0: 儿了，
1: 外，对，
0: 对。
1: 就觉得道外不行。其实你在哪儿住习惯了都一样，道外毕竟购物啊，你是出行啊，是吃啊，都比较便宜。
0: 所以就是还是看你的这种居住需求，我们
1: 对，
0: 来帮助你寻找。如果大家有任何意向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包括如果大家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评估，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刚才张冠，我想问你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太平，现在这个太平的房价是多少呢？

0: 平的房价，你像差一点的
1: 嗯。
0: 就，4000多能
1: 嗯，
0: 达到5000就是好楼层了。
1: 嗯，就是这个价格就算贵的了，
0: 对，你
1: 哦，
0: 像3楼的房子，
1: 嗯，
0: 基本上也就卖到超不过50004000多。
1: 那你说它价位这么低，但是我真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能听到我们听友想寻求，说张顾，我想买一个，有些老人买一个低楼层的，3楼以下，一般都是道里南杠，
0: 对，
1: 好像这个太平的
0: 很
1: 相对
0: 少。
1: 少一些。
0: 你像道里一般的愿意要江边的，
1: 嗯，
0: 南岗就是儿童公园附近，
1: 嗯，
0: 丘陵一带，
1: 嗯，
0: 这边卖的还是差，毕竟它是中心区域，
1: 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预算有限的话，
0: 对，
1: 你就可以看看太平那儿，
0: 选
1: 毕竟，
0: 房子吧，还得看你自己的预算，
1: 嗯，
0: 这个是最主要的。你
1: 嗯，
0: 想花多少钱？就昨天有一个主播在直播间，
1: 嗯，嗯。
0: 有一个客户说的，我想花70万买一个2室明厅的带电梯的重点校的房子。完了，那主播告诉他，你哪儿凉快上哪儿溜达溜达吧，告诉说你哪儿凉快就上哪儿溜达去吧。你的要求有点
1: 没
0: 过了，
1: 有，
0: 没有没有，确实是，你想就你这70万，要想买个好校区都买不着，就别说2室明厅了。
1: 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强调，这个房子它也是商品，
0: 对，
1: 那商品就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你像你想买哪儿的房子，还得看你的预算，
1: 对。
0: 想花多少钱才能买到哪个区域的。你像有的说，我就想花200万，我想买个4室的房子，可能你在群力东买不着，只能上群西能买到，有，但群力东区没有，因为群力东区4室的房子没有太小的。
1: 对，
0: 你不像
1: 是，
0: 现在后建的，说
1: 对，
0: 120多米、130米能
1: 四
0: 建
1: 室一
0: 出
1: 般
0: 四
1: 都
0: 室。
1: 是大平层，
0: 对，大平层的话，在群力东都得是170、180米以上的
1: 对，
0: 才能有四室的。在群力东要是170、180米的大平层的话，
1: 300。
0: 300，你低端的小区还没有，因为这个小区里边就没有四室的房子。我就记着翠湖有，在。关江国际有
1: 有
0: 吗？有也那也200是指定买不下来。
1: 对，因为一般都是那个大户型，
0: 对，
1: 四室它就是做的是大的，那没有小的。所以说你看，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它贵就是有贵的道理，它便宜肯定要不就是年限，要不就是位置，它肯定是有一点。
0: 你像群力西的，就是户型小一点的四室。就比如说130多米的四室，它这个房子你进屋的直观的感觉也不会太好，毕竟米数在那摆着呢。你进屋就是哪都小，觉得不敞亮不舒服。你就不像大平层住着那个意境啊，就是一进屋那个感觉特别好，就心里都觉得敞亮。
1: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就趁着张坤做客节目当中，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来跟张坤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所以再次来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评估一下房子价格，让张坤帮您看一看房子的当下市值，还是说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啊，你是在办理继承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呀，交易的问题啊，贷款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做线上的咨询。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2: 您好，张顾问。
0: 你好。
2: 哎，您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一居家园1期。
0: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2: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0: 几楼？
2: 5楼，
0: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应该是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通透的吧。
0: 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2010年。
0: 10年，两室，
2: 对，
0: 明厅，
2: 对，
0: 装修咋样？
2: 他这个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2: 哦，那行，谢谢您，张顾问。
0: 哎，好的，
2: 哎，再
1: 好
2: 见。
1: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

0: 啊，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我先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 故乡天河小区。
2: 天河小区多大米数的？
1: 它是建筑面积是51.多，使用面积33点多点。
2: 几楼？
1: 四楼。
2: 啥朝向？
1: 朝向是东西的。
2: 东西，建成是2000还是01？
1: 好像是2000的。
2: 有装修吗？
1: 它就是简装。
2: 你要买这房子？
1: 我要卖。
2: 你要卖的话，这个价格呢，最多25，超不过这个价。
1: 啊，最多25。
2: 对，你要是能卖到我说这个价，就算你卖上价了，卖得好，能卖这个钱数。
3: 现在房子不值钱了。
2: 房子咋说呢？就是整体的价格都这样了，就是我给你这个价格都是市场上的最高价。
1: 那行，谢谢啊。
2: 哎，好的，
4: 供你节目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有些听友啊，这个没有最近卖房子，不了解当下市场的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涉及到我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到底能值多少，就想让我们房产专家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那没有问题，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评估完之后啊，您是要不要卖，是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不是说一定让我们评估完以后一定要出售。有一些听友一直很犹豫，说，哎呀，我要不要卖呢？我想听听张棍的一些专业意见。那您就直接来问张棍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些房子呢，可能张棍就直接建议大家赶紧出售吧，能卖咱们就这卖。那我们就会有线下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那个张顾问，
2: 嗯，
5: 我想卖个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5: 南岗区文景街55号。
2: 文景街55号是天宝小区。
5: 对。
2: 多大米数的？
5: 是88.28。
2: 这个是建筑面积。
5: 对。
2: 88.28，使用面积将近60米，有没有？
5: 对，你说的很对。
2: 几楼的房子？
5: 8楼是顶，我是7楼。
2: 啥朝向？
5: 东西向，两个阳台，不算米数。
2: 东西向，建成是95年的。
5: 96年。
2: 有装修吗？
5: 中装。
2: 中装。房子也不太好卖，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23-24万吧，最多24。
5: 那现在按你说那个，那和建筑面积
2: 2500
5: 吧，
2: 2500多一点，
5: 合不上3000的，
2: 合不上三千。就你这个位置，6楼的房子也就能卖到3000。
5: 现在这个真白菜价啊。
2: 真是这样。你这房子你曾经评估过，我有印象。你挂多长时间了？
5: 我挂有3-4个月了。
2: 你最开始的时候挂多少钱？35？
5: 34.8万。
2: 对，我觉得你的心理预期开始得挂到这个数，挂这个数根本就没有人看。
5: 我现在拿我找有啥说啊？那30万我正常我卖。
2: 30万你就记着我这话就行，你指定卖不出去。就以今年的市场，可能明年市场好了你能卖到，但今年你一定卖不到。就别说30、25你都卖不上。你就记着我说的就行，指定卖不出去。因为现在楼层高的房子就没有看的，没有买家。
5: 就是高，
2: 就是楼层高。
5: 啊，它不是顶层，要顶层。
2: 对，就是你不是顶层，你要是顶层就更不好卖了。我有好多顶楼，我跟你说，130多米才挂到24-5万都卖不出去。哎呀，就这样，你要不你就不卖，你就租出去。 要卖你就得接受市场。
5: 租出去吧，那个老伴跟我说说也能租，我问过中介，他就最高能租出去1400一个月，他说太操心事儿多。而且
2: 你现在要说租到1400，我不敢保你啊，应该是租不上。你要说能租到1000超出点头，超不过1200，现在你要出租的话，
5: 我家中间门是比我的米数还小呢，他租了1100。
2: 我不说了吗？因为他中间门比你米数小，他也是俩屋。出租的时候俩屋就这价，你大那几米没啥用。我猜的准吗？1200，你祖宗价是1200，1400你指定租不上。
5: 啊，
2: 嗯，
5: 行，
2: 哎，好嘞，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
6: 是我吗？
2: 是您。
6: 嗯，好。我想让您给评估一下子，我的房子是在学府经典，就是状元府那。
2: 学府经典，多大米数的？
6: 米数是建筑面积62米。
2: 一室还是两室？
6: 两室一厅。
2: 两室一厅几楼？
6: 10楼，西南向。
2: 西南向，建成是一几的？
6: 建成，反正我们发证是2019。
2: 房子装修咋样？
6: 装修就是那样的简装吧。
2: 75。
6: 啊，好，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所以收音机前的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7: 我厢房有个安部小区有个房子。
2: 安部几期的？哪栋的？
7: 有房间。
2: 我说你是哪栋？
7: 我哪栋啊？我是那个安部小区几栋？我还不知道，就在那个有房间挨着那个省疾病控制中心对面。
2: 嗯。多大米数的房子？
7: 69.11建筑面积。
2: 49.11，使用面积32米多。
7: 不，69.11。
2: 啊，69.11，70米，使用47米。
7: 48米，33。
2: 几楼？
7: 2楼。
2: 啥朝向？
7: 南北通透。建筑面积是1998年。
2: 装修咋样？
7: 装修就算中装吧，2楼。
2: 中装现在能卖35万。
7: 啊，能卖35万。
2: 对。
7: 我们那是共7楼。
2: 是，我知道。
7: 啊，能卖35万。
2: 对。
7: 那你能不能给我卖呀？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7: 好。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韩女士。
7: 哎。
0: 嗯，好吗？
7: 你说啥？我没听清。
0: 我说，请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韩女士。
7: 哎，很好。
0: 嗯，
7: 我这咋的？得了白血病了，就着急卖，等着用钱。
2: 嗯，好的。哎，
0: 好的，我们工作人员会帮助您的，好吧？
7: 哎，好，谢谢。
0: 韩女士，这套房子，安部，
2: 它应该是
0: 好不好卖？
2: 不好卖。安部的房子现在卖的可不好了。我手里有一个35米多的房子，3楼东西向，卖1年多了，25都卖不出去。
0: 嗯，但是韩女士着急，着急用钱哈，
2: 着急用钱就得
0: 低点儿，
2: 只能是低点儿。
0: 想想给她想想办法吧。
2: 对，帮她找一找客户。
0: 嗯，所以我们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如果说大家真是着急，就现在这个房子怎么样？变现的这个能力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快。
2: 对，
0: 除非你这个价格足够低。可能还会有人买，甚至有一些房源他这个还好，有一些房源就是特别老的，楼层特别高的，像张坤说卖都不好卖。
2: 就像刚才那个文景街那个房子，你说他也不是说没挂，因为我为啥知道呢，他给我打这次至少是第二次打电话，

0: 有请三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你好，我有个红旗老区。
2: 红旗老区多少栋的？
1: 十栋。
2: 十栋，多大米数？
1: 使用面积36，差一点点36。
2: 36米几楼？
1: 4楼东西向简装。
2: 东西私产，94年。
1: 对。
2: 简装现在26万。
1: 26万，就是最高价了呗，现在就是。
2: 也就这样了，能出去也就不差啥了。
1: 我还有一个，你再帮麻烦你再帮。
2: 你说。
1: 红旗新区。
2: 新区多大的？
1: 6楼南北向，完了使用面积43米。
2: 43米，6楼南北。
1: 冬装。
2: 你这是哪栋的？
1: 这是45-1的。
2: 45-1栋的97年的简装，
1: 中装吧，就属于
2: 中装。这套房子的价格卖不到40。
1: 有虹桥校啊，
2: 有虹桥校也卖不到40。现在呢，哎呀，38都不好出。去年你这个米数能值到40，但今年又降了。昨天登记了一个红旗新区52-2栋的建筑，78，2楼东西没有毛病，他就靠比尤特那边进，登了51万。他这个房子也挂了小一年了，他开始的时候挂到了60多一点，这么一点点就一年当中就降到现在。我问他，昨天我给他登记的，我说你50能不能打开，他说能。
1: 行。
2: 你就心里有个数就行。我告诉你的就是现在的市场就这么难，你6楼就更难卖了。
1: 是楼层还高点吗？
2: 对呀，人家是2楼啊。
1: 嗯
0: 好吧，
1: 嗯，好，
0: 陆先生给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啊，如果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线上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手里边可能你现金不是很充裕，但是呢我有房子，总是在想这个房子不舍得卖，总是在想我有需求的时候我再卖房子。
2: 对。
0: 但是
2: 想卖，
0: 你会发现可能价格一个是不如可能你想象的那么好，再有一个不是很好出手，尤其是你这个房龄还老的一些老房子，真到你需要资金的时候，你说我想把它变现，它就不好变现。
2: 就像这个天宝小区，这个咱还以这个7楼为例吧，
0: 嗯，
2: 就是最高点的时候多了不敢说，
0: 嗯，
2: 50万是能卖上，
0: 你50万还能卖上。
2: 对，
0: 你看现在你看看价格不仅降了，然后最主要是卖不出去了。
2: 对，你昨天的时候我就回想啊，有一个听众跟我说他买了一个红旗老区的房子，8楼顶，建筑62米，他花6万块钱买的。
0: 那么低呀。
2: 对，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说我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米数的房子卖过35万。
0: 你看
2: 差多些。
0: 现在6万块钱。
2: 6万块钱。你说，我说6万块钱，就我想要我，我就不卖了。那几万块钱，我还不如搁这租着。
0: 但是你对有些人来说，那我6万我也是钱呀。
2: 那你租着不也年年回钱吗？你还何必
0: 那
2: 几万块钱？太。
0: 但是如果要是急需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你像张贵说的，如果说你不急需，那你还不如租呢，哈。
2: 对呀，
0: 这个回报率可能更高一些。供大家进行参考。我们专家都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置业分享。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孟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他说什么我都没听见，
2: 我也没听清他说啥，
0: 电话断掉了啊！让我们导播来跟孟女士联系一下，看一下什么情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说大家就是也有房子我想出售，但是我想先听一听我这个房子的价格，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大家现在也去问过中介了，就是问了好几家中介我能卖多少，但是我 心里比较纠结和犹豫啊，觉得这个中介给我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满意。那

0: 那我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个权威的评估，听一听我这个房子到底要不要出手，我是继续持有呢，我还是现在就卖好。你也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您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友是怎么样，就是我真的是急于出手，想让张顾问帮助大家想想办法，看看您这个房子适合什么样的渠道去出售。张顾问，现在这个房子我们就说如果要卖的话，一个是你正常去自己卖，对吧？
1: 对，
0: 就我们说的你可以挂中介呀，或者说自己在这个房子上贴出来出售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把你的联系电话也贴上。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还可以帮助大家去出售呢？
1: 现在出售也就是这两种途径，要不你就是挂在平台上，就是各个平台吧，比如说你自己现在平台也比较多，什么视频号啊，抖音啊，快手啊，你都可以自己发一发，把你这房子发出去。再就是通过中介，让中介帮你推一推。
0: 再有一个就是咱可不可以，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实在是太老太破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帮他有没有装修一下
1: 包销？现在也有，但是就怕很多人就不认可。
0: 好，我们还是先来接听三号线孟女士的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孟女士。
2: 哎，你好，专家。
1: 您说。
2: 喂，
1: 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有一套房子在道里区，兆林公园地铁站附近，是07年的电梯房。
1: 你是在哪条街上这房子？
2: 一面街叫金安美豪公寓。
1: 对，您说金安美豪我就知道。
2: 啊，对，然后它是西向的，主要冲院内的，冲小区里面，然后99米，高楼层，但不是顶楼。想问一下大概能卖到什么价位？
1: 85。
2: 85是吗？现在市场价是基本上这个价格能卖出去，
1: 对，
2: 是不是？
1: 对。
2: 行，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换。
2: 哎，
0: 它这个位置还不错，
1: 金安美豪兆林校，但是现在价格也降了。
0: 这个就是现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出售的话，您就不妨像张棍说多几个渠道，让张棍帮助您看一看，看一看您这个房子适合什么样的渠道去出售，我们线下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到大家的。另外呢，有一些听友说，你看我们房子也是之前也挺好的，为什么现在价格这么低？想听一听具体涉及到您的房子的这个问题，是现在房龄老了呀，还是楼层高了呀，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您不是很明白的也很困惑的，那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具体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张棍都会通过他一个专家的视角帮助大家做一个置业分析，帮助您把你的房源啊说清楚具体的问题，他当下的市值为什么现在值的是这些。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棍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有请三号线的孟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个房子需要评估一下呀。
1: 您说哪里的？
3: 哎呀，那个我是在那个我家那个房子在那个河梁街的。
1: 河梁街啥小区呢？
3: 那个大业小区。
1: 河梁街也叫河梁小区。
3: 啊，对对，也叫河是大业的，反正。
1: 多大米数的房子？
3: 那个是106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3: 三楼。
1: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两室。
1: 明厅吗？
3: 啊，
1: 明厅。
3: 明厅，两室明厅。
1: 啥朝向？
3: 东西。
1: 东西私产。
3: 啊，三楼。
1: 建成是2000还是02？
3: 2000年，2000年建成的。
1: 装修咋样呢？
3: 装修中修吧，就中整装修，年头也多了，20多年了。
1: 60万。
3: 啊？
1: 60。
3: 啊，那好了，谢谢。好，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有一些听友让张顾问评估完以后说这个价格我不是很认可，那这样没关系的，您的房子您做主，如果大家想卖的话，可以先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你挂试试，看看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 这些年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一般都是这个价格之前没卖挺后悔，早没卖没听张顾问的，现在这个价格是越来越低、然后现在你再找张顾问卖的话呢，有的房子张顾问也说了，那现在这个价格还更不好卖了，
1: 更低了。
0: 当
1: 时你觉得有很，我记着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听众说，你去年给我这价，
0: 我没卖，
1: 我不认，
0: 我
1: 就觉得你给我的价太低了，它是一个安布的房子，也是安布的。来电话了，
0: 那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播。
1: 你好，请讲。
4: 啊，东升江畔51米关江的那个那面的多少钱也
1: 在？东升江畔多大？51米是建筑还是使用？
4: 建筑，它就是一个小公寓的那种。
1: 你是几楼？
4: 十楼
1: 北向。
4: 关江那面是啥向啊？
1: 那就是北呗，北向关江。它是07年的房子吗？
4: 对。
1: 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正常装修，没啥装修，但它就唯独就是能关江吧，就是一个优点，别的我也想不到啥优点。
1: 你这房子是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4: 70
1: 的，45万。
4: 45万能卖出去吗？
1: 你挂这个价吧，有看的你就让一点儿。
4: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1: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刚才这个刘女士的这套房子，她说除了关江，我想不到什么优点了。
1: 哎呀，这个东升江畔，你说在道外的关江房，它建筑面积51米。他自己都知道，45都卖不上。为啥我也知道他卖不上？但是为啥给到这个价呢？你说你要给他少了，他没卖过的，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听众似的，安布的房子，他是57米的建筑面积，一楼。去年我给他评估了28万。他就不乐意了。就说我这房子能卖到35。挂了1年多。没卖出去，结果前几天卖了23万5。
0: 还不如你给他评估的呢。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市场，你自己真的是实践了你才知道，你才认可。好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你好，刘先生。请讲。
3: 我有一个铁岭街的房子想卖。
1: 铁岭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铁岭街就是医大医院那个侧门，就是铁岭街
1: 铁岭街我知道在哪儿，你是靠东大直街呀，还是靠花园啊，还是靠邮政啊？
3: 靠邮政。
1: 靠邮政，多大米数的？
3: 145米。
1: 145米的建筑面积。
3: 对。
1: 几楼？
3: 5楼。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7楼。
1: 啥朝向？
3: 南向，南北向。
1: 南北向，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三室。
1: 三室，哪年房子？
3: 2001年的。
1: 你是有联的房子吧？
3: 对啊。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早年装修一般吧，
1: 120万。
3: 能卖出去吗？
1: 哎呀，不好卖。
3: 能帮我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3: 好嘞。
0: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卖房子，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因为张顾问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代卖，通过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你看很多听友就问张顾问能卖出去吗？那说明他卖过。
1: 对，有连这个房子，就这个米数的房子，我曾经卖过185。就是我给他签的合同，真实的成交价，185。
0: 你就是张棍也知道，
1: 他
0: 之前的成交价是多少？
1: 对，
0: 但是你现在你就没有办法。哎，张棍，那你说很多听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我现在不卖，我再等等，他能不能再涨回去？
1: 哎呀，就像我的心理预期啊，

0: 我认为25年房子就得抬头，就是按照这个市场的规律的波动。但是今年已经26年了，还在往下走。明年啥样？就是很多人预期说明年可能会，
1: 这个
0: 回
1: 谁
0: 暖。
1: 也说不好
0: 这
1: 现
0: 个
1: 在，
0: 谁也说不好。就是目前状况来说，谁心里都没底儿，没有一个人敢说明年的市场比今年好。这个
1: 好，
0: 不敢说。
1: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丛先生，你好，丛先生。
2: 你好，有个房子，金色莱茵的小区的，
0: 金色莱茵多大米数的？
2: 147，
0: 147米，几楼？
2: 四楼，
0: 四楼。那这个顶楼是30几吧？
2: 20，
0: 南北？
2: 9号楼南北，
0: 三室的。
2: 30的，
0: 建成是1314？
2: 是零六零七吧。
0: 金色莱茵，好像我怎么感觉它比那个要晚呢？一几呢？
2: 按照豪华装修做的，
0: 现
2: 还
0: 在
2: 是新
0: 中
2: 房
0: 装了，目前的市场125。
2: 的，125。
0: 光线差。
1: 一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2: 好，谢谢。
1: 之前我们要说提这一片儿哪个小区会更好，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
0: 金色莱
1: 金
0: 茵，
1: 色蓝银。
0: 金色莱茵最高点14000，14000，现在不到10000。
1: 这也是这些年的变化哈。
0: 对，
1: 以前一提说，哎，住好小区，金色蓝银。
0: 对，
1: 但是很多人我知道，就是有金色蓝银的，可能都已经换到别的地儿了。
0: 都已经上群里了，基本上换的都换到群里，就开发区这边的，第一批买高层的，现在都换地方了。
1: 对，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置换了哈。好，87996288和87996388，这个一定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来接听3号线韩女士的热线。你好，韩女士。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吗？
0: 哎。
3: 啊，我刚才挂电话了，我这有房间那个挨着那个。那个省疾病控制中心对面的，
0: 我知
3: 你说
0: 道，
3: 卖
0: 安
3: 多
0: 部的房子，
3: 啊？对，你说卖多少钱？我都忘了。
0: 我说35。
3: 啊，那我还没听错，我还寻思我问问。
0: 三十
3: 好，
0: 五啊。
3: 好，谢谢啊。
1: 好，35，韩女士。
3: 好，
1: 有问题随时联系啊。
3: 好，谢谢。
1: 没问题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有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您趁着节目时间段来拨打这个线上热线，我觉得是最便捷的。你有啥问题，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来提了啊，这个比啥都强。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啊，你好，我现在想咨询一下房子的大概价格。
0: 您说。
4: 一个是民众小区的，然后是5楼，南北向的，使用面积是52点多，然后建面的话是70点70多。
0: 5楼南北，你
4: 对，
0: 这房子是九几的？
4: 啊，01的，
0: 01的两室简装，
4: 简装，
0: 35万，
4: 35万是吧？
0: 嗯，
4: 还有一个是在那个革新街与分部街交口那儿，然
0: 革
4: 后
0: 新
4: 是。
0: 和分部，这是多大的？
4: 是使用42点多，然后建面的话是在60多，66点多，
0: 几
4: 然后是东
0: 楼？
4: 西的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4: 南东西，
0: 东西，哪年房子？
4: 呀，88年的，1988年的，
0: 简装，
4: 简装，
0: 30万。
4: 30万，那您能帮我挂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4: 然后那个有看房的，您这边联系我。
0: 好的，哎，
4: 好，谢谢。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尤其是我提醒啊，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也一再提醒，尤其是年龄大的，您要是说我想变现，那你就提前把这个房子就抓紧时间卖，你就挂着，也不着急，你就挂着卖一卖，让张棍帮您卖一卖啊。有请到的是3号线曹先生的热线，你好，曹先生。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是，还是道外区，就是老太。

0: 平，
1: 嗯，
0: 18号楼的，
1: 不是18号楼，哪个小区？
0: 3单元5楼1，
1: 你说哪个小区？
0: 新乐小区。
1: 啊，说新乐小区18号楼。
0: 嗯嗯。
1: 新乐小区多大米数？
0: 使用面积36米。
1: 36米，5楼，南北还是东西？
0: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九二。
0: 89年吧，
1: 89年的简装。
0: 现在5年前新装的，我原来是2屋1厨，现在改为一屋1厅，
1: 改成一室一厅了。现在的
0: 对
1: 价
0: 对，
1: 格23万。
0: 23万呢？
1: 对。
0: 那好的，谢谢了啊。
1: 哎，好的，
2: 嗯，
1: 哎。
2: 好的，跟您参考，我们再会。那看一眼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听友还想找张棍，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呀，帮助您签合同，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子想评估的、想买卖的、想咨询的，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另外，很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因为现在你看窗户贴字儿的、贴卖房的比较多，
2: 嗯，
1: 还有就是好多。你想在哪个小区买？多数都是亲戚朋友在这住。
2: 对，
1: 一个小区业主群里
2: 对，
1: 发的。
2: 现在业主群里发送的挺多的这
1: 对
2: 种
1: 呀、啊，
2: 分享
1: 想
2: 的，
1: 卖房子的，这个你能联系到房主的，自己不能办手续的，你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你有需求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说大家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段来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另外，如果大家在线下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新居时代会员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分享和发布。大家可以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黄武山前韩信十路分兵啊，他要跟霸王项羽在这是决一死战。也可以说呀，这是韩信自从投靠汉王以来，带领人马兵出了三秦，在这算是头一次郑重其事的跟西楚霸王项羽两个人正面交锋。所以啊，韩信这次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他这才十路分兵。韩信刚把人马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说，现在西楚霸王项羽带领全队人马两军阵前已经列了阵了，正在讨敌要阵，让汉王刘邦是亲自出阵搭话。韩信一听点了点头，好啊，来呀，我点炮，本帅迎敌。 我去迎敌，不是让汉王刘邦出阵吗？刘邦已经让韩信给分配出去了，所以韩信今天亲自带着人马，三声炮响杀到了两军阵前，哗一下把人马裂开了。韩信起脚之下定睛仔细往对阵看看，一看呢，韩信不由得暗中点了点头。点什么头啊？看出来了，今天呀，霸王项羽确实亮了全队了，把自己手下所有这些有了名的大将全都带出来。你像什么季布、钟离昧，还有桓楚、于英、丁公、雍齿以及项庄等等众人全出来了。霸王项羽骑着马在正中众星捧月的一般就在骑脚下那坐着。韩信看罢了多时，他啪一催坐下马来到了两军阵前。此时啊，西楚霸王一催乌龟王哇一下也到了阵前。项羽看了看，哈哈，不是刘邦，感情是韩信出战了。霸王项羽来到了韩信近前，他啪把虎头金枪这么一横，看了一眼韩信，大吼这么一声：“韩信，尔原乃是寡人楚国之臣，前些时日我也曾派五奢招尔复归楚国，怎么着尔竟敢执意不从，今日又带兵到此与寡人相战，哼，我看你还有什么诡计能在寡人面前施展。既然今天来了，来来来，我就与你是决一胜负。”项羽叭叭大枪这么一横，要跟韩信打一打。韩信呢，根本就没动兵刃，他的兵刃就在德胜沟上挂着。看了看霸王项羽，马上一拱手：“陛下，陛下您乃当代帝王啊，本来呀，您应该高坐在中军宝帐，调遣人马。可是您呢，现在是亲自披挂上阵，亲自出来了，你这样失去了一国帝王之分呢、啊、你这点尊荣都已经失去了，作为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应该运筹帷幄之中，让你手下这厢文武大臣出阵相应，论个胜负，这样才行。现在你只要一打仗就亲自出马，这倒好，显得您身先士卒，你这有点屈尊大家呀。这个项羽一听，呸，韩信休得在寡人面前逞口舌之能，你呀，如果今日要敢与寡人在两军阵前打上十个回合，看见没有，我项羽呀跳下马来倒戈投降，我向你投降，这天下我就拱手让与汉王刘邦。你说这项羽多大口气，他跟韩信叫上板了，说：“韩信，你要敢在我的马前能够战上十个回合，我项羽跳下马来在你的面前拱手投降，我就把这江山社稷让给了你们汉王刘邦，你看怎么样？”韩信一听，微微一笑：“哈哈，陛下，勇不可自恃，强不可久耻啊！如果陛下 你要是败在了微臣我的手里边，这样岂不是坏了您一世英雄之美名吗？到那时候，恐怕陛下你呀，悔之晚矣呀。以我之见，您还是听我之劝，赶紧回去，派你手下大将出马，与微臣我决一死战。这样呢，您陛下可以回到御营当中，就在营中坐守着，甭管前面打的胜也好败也好，您还能够保持住您这一世的英名。如其不然，恐怕失去了陛下你一世的威仪呀。哎呀，韩信在这儿不急不火，不着急不着忙的跟大王项羽这说，把项羽给气的。韩信，你还在这跟我逞什么口舌之能？你呀，你就赶紧摘兵刃，与我打上几十回合吧。说到这儿啊，项羽已经不耐烦了，他啪一下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拧啊，分心就刺。项羽这枪啊，一个是沉，一个是快，再一个霸王项羽这枪法出奇，他这枪站着一绝呀、啊，所以说项羽根本就没把韩信放在眼里边，把手中枪扑棱这么一拧，分心就刺。韩信一看，我才不跟你打呢，他把自己马这么一搏，带着人马就败下去。韩信带人马往下这么一败，项羽一看，嗨，韩信，你就这本事啊，连打都不敢跟寡人我打，搏马就败啊，我看你往哪里走。说着话，项羽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摆，空中一晃，代替军令，他带着人马从后边就追下来了。项羽是一马当先的，其他这些众将包括钟离昧、项伯、项庄、周兰、于子期，以及桓楚、丁公、雍齿、周殷等等众将，跟着后边全都杀下来，分头追赶韩信。霸王项羽一边追着，一边是哇哇暴叫。他叫什么呀？他口中喊着韩信的名字，韩信呐、啊，夸父，今日寡人定捉夸父，以雪我无穷之恨。好嘛，他算把韩信恨透了，在后边这一通追呀、啊。韩信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就把霸王项羽人马引到了广武山下。其实韩信人马扎的这个大营离广武山就不远，

就到这儿。韩信带着人马哗一下就跑进去，项羽根本也没琢磨也没考虑，到了广武山山口，他带着人马哇往里这么一冲，冲进了山口之后，众弟们一看不好，他这才发现感情这儿啊两山加一沟。众弟们想起来这地方自己知道，广武山这沟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前面啊没有路，是死胡同啊，韩信怎么跑这里边来了？这时候众弟们赶紧一匹马来到了霸王项羽的近前，他跟项羽讲：陛下，广武山只有此一路啊，往里是死路，出不去了。如果咱们人马冲进去，让韩信把人马啪一下把山口这么一挡，那时候恐怕呀咱们再想退就来不及了，整个就把咱们人马困在了这广武山的山谷当中，那样就麻烦了，咱们往前走不了往后退不来，两边这么高的山想上去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被困到山中了，这样可太危险了。钟离妹呀、啊、这话还没说完呢，后边有军校就跑过来禀报霸王项羽：启禀大王，大事不好，汉军的樊哙、灌婴已经啊把咱们的山路给封死了，并且把咱们人马是截为了两半。哎呀，果不出钟离妹之所料，项羽一看啊，这还了得，他这才呀吩咐人马赶紧停住，把人马停住之后左右看了看，他一想这怎么办，想往前杀前面没有路了，往后退后边已经被汉兵把山口给堵死了，并且把自己人马截为了两段，进来的这些人呢、想出去恐怕呀势比登天。这时候项羽看了看钟离昧：钟离将军，咱们现在要是把人马扎在这儿恐怕不行啊，为今之计只能让人马暂时扎住，然后后队变前队往外杀呀，没有第二个出路，不就是樊哙、灌婴把山口给堵了吗？樊哙、灌婴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有寡人我阵一杆枪就能把这山口给杀开。霸王项羽啊根本就没在乎，他这正商量着，这时候只听见四面八方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好嘛，感情啊汉军伏兵起来了，人家韩信十路分兵把人马就埋伏在这儿，随着这号炮这么一响，哗一下四周围汉军人马就杀出来。哎呦，这人马这一出来一冲杀，好把西楚人马是整个围在了当中。钟离昧一看，哎呀坏，我说晚了，早提醒陛下就对了，现在前有大山拦路，后有汉兵围堵啊，这可怎么办，在这儿还不能够驻扎呀，扎的这算怎么回事，把你围困到这儿，你在这等着死啊，嗨，实在没辙，只能啊按着霸王项羽这句话往外杀嘛。项羽呀、啊、带着人马这就要往外冲杀，这时候想往外冲杀哪那么容易，汉军各路人马围困过来了。项羽一看这怎么办，走山口不容易啊，转念一想，哎，

都说这山往里走没有路，韩信人马跑哪儿去了？他怎么出去的？他能出去，我就能出去，是不是？所以呀、啊，我还是往前杀，我追韩信去，他出得去，我项羽就能杀出去。想到这儿，霸王项羽改变路线了，不往山口杀了，往前冲，带着人马这就往前来。这时候汉军正把这楚军围在当中，此时啊，只见正北方向有樊哙、灌婴啊，还有周勃、周昌，正西方向有晋西卢关、吕马通、杨喜，左边有张耳、张汤，右边有夏侯婴、王陵啊。这时候正当中啪的一下挑起一杆大旗来，谁的呀？汉王刘邦。呵，刘邦今天亲自统带人马也杀出来了。哎呦，西楚军校一看，这可怎么办？让人汉军把自己全都围在当中了。这些位呀、啊、好嘛，还没等杀呢，有大一半是撇盔弃甲，兵刃这么一扔啊，全都投了降了。霸王项羽带着自己手下这些众将以及剩下这些人马，是东挡西杀，这头杀呀，跟汉军杀到了一起。好嘛，打到了一起就杀成了一锅粥了。这时候项羽一看呢、啊、好啊，好你个韩信啊，竟敢使用诡计把我困在这儿，你以为能困得住我霸王项羽吗？呵呵，我呀，自从破秦兵之时，那时候破釜沉舟怎么样，我都没有尝到败北的滋味，现在你想让我在这儿败了，没那么容易呀、啊。项羽呀、啊、越杀越勇，是越勇越杀呀，带着这少人马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您还别说，汉王刘邦手下这些大将围住了楚兵，还真是挡不住霸王项羽，谁也打不了他。所以说呀，项羽杀出一条血路就冲上了，干什么呀？他想啊，继续顺着韩信逃跑的这方向往下追。就在这时候，他刚杀出来，只见前面当声炮响，哗一下杀出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啪一下大旗这么一挑，旗脚下一员大将横着宣花大斧拦住了去路。项羽一看认识，这都熟人啊，谁呀、啊、英布。感情英布带领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要不汉军人家不追呢，感情这有人呢。这个这时候项羽呀、啊、怒从心头起呀、啊、看见英布心中暗想，好啊，英布你上这儿跟我干来了，行啊。他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呀、啊、破口大骂，叛国之贼啊，有何面目还在寡人面前出现呢？你背叛了我了，还有脸上这见我了呀？英布一看啊，呸，方士异地乃是汝之所为呀、啊、致使天下诸侯辱骂于我，我今天呢就要诛灭你这悖逆之贼，以明我之心志。说完了话，只见英布把手中宣花大斧这么一摆，唰一下就劈下来了。你还别说，霸王项羽呀、啊、打了这么多回仗还是头一次。头一次什么呀？头一次对面大将主动跟自己下手，一般的都是被自己呀、啊、给吓得不敢动，总是自己啪大枪递过来，哎，分心刺先动手。今天英布不在乎这个，大斧子唰一下就劈下来。项羽一看，行啊，哈哈，一点客气没有啊，好啊，今天我就跟你呀、啊、
决一死战了。项羽把大枪这么一横，咔一往外这么一迎啊，把这斧子就崩开了。崩开大斧之后，只见项羽刷搬枪头一线枪转，呜三愣一个尖儿，直奔英布的前胸。英布拿大斧子啪往外这么一挂，两个人马打盘桓，就在这山谷这儿就打起来了。这一顿杀呀，一霎时两个人呢、只杀了50几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来。项羽一看，行啊，英布真有两下子，感情英布这斧子不是吃素的呀，那还了得。英布这正杀着呢，这时候从斜刺里又冲过来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汉王刘邦新得的番将楼烦呢。楼烦呢，今天把自己手中大枪这么一拧，高喊这么一声，他想帮着英布来俩打一个，跟霸王项羽较量较量。霸王项羽把嘴一贫，甭说你们俩，你再来三个也不是我项羽的对手。广武山中霸王项羽被困，他刚杀出了一重重围，这时候迎面正好碰上了英布了。英布手抡着宣花大斧，就跟霸王两个人打到了一起。这二位一杀呀，就打出50几个回合来。这时候旁边又杀了一员大将，谁呀？汉王刘邦刚收的那员番将楼烦呢。楼烦挺枪跃马来助英布，要俩打一个。此时啊，项羽这边的季布还有这桓楚一看，怎么着欺负我家主公人少是怎么着，哈哈，我们也别在这待着了。两个人呢、一催马来到阵前，高喊这么一声，大王且请少歇，待微臣等杀此二贼。招呼这么一声，两员将就杀上了。项羽一听啊，也是，我也歇歇吧，好家伙，杀这半天时间是不短了。霸王项羽叭一虚晃一枪，一削马，他回到了自己本阵，稍微休息休息。这时候季布还有桓楚二将就杀上，跟英布还有楼烦四员将杀作了一团。霸王项羽在这稍微休息这么一会儿，此时啊，钟弟妹过来，他偷偷的跟霸王讲，陛下，咱不能在这等着，赶紧往上冲啊，看看前面有没有路，没有路咱们还得往山口这边杀，不能总在这等着呀，总在这等着不是个事儿啊。项羽一听啊，对，就这样带着人马一下，他继续往前冲，再冲啊，前面是一条小山拦路。这时候只见在这小山山脚下冲出来了两员汉将，谁呢？一个是曹参，一个是柴谷啊。二将带着人马又跟西楚霸王楚军打到了一起，等于啊把霸王人马又给围起来。霸王跟这两员将杀了几个回合，又杀出重围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已经来到了山脚之下，到这这么一看，不能再冲了，咱们没有路了呀，一条小山拦路，在这山的两边就是小路，这玩意儿人马根本上不去呀，只能是啊单行人能往上攀行，爬山可以，这可怎么办？只见这座小山的山头之上，哎，哗一下出来了1000多人。这1000多人啊，在山头上摆了一桌酒宴，一把大
伞，伞下照定一人，往这桌旁边放一把大椅，大椅上这么一坐，人家呀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在这位的身旁左右是笙管歌声齐奏，你看听着乐，吃着喝着，这挺美。项羽在山下抬头这么一看，认识，感情都熟人啊，谁呀？汉军大元帅韩信。呵，可把项羽气坏了，一看韩信呢吃上了喝上了，项羽这才发现感情现在啊，好嘛，太阳都快偏西了，自己带着人马等于冲杀了将近一天呐。自己手下这些人呢，水米未进呢，哎呀，好你韩信的，真乃气杀寡人，气得项羽呀，他在马上腾腾马凳里边是跺脚，他一摆手吩咐众人，给我撑，杀上小山，生擒韩信，好嘛，楚军呐，往上这么一冲，想把韩信给抓住，那哪抓得住啊？人家韩信呀，早有准备。楚军刚往上这么一冲，山上劈下啪嚓灰瓶炮子，大石子就推下来，把楚军砸的呀，嗷嗷乱叫，全都撤下来。众弟妹一看，哎呀，主公不能这么冲，这白白送死啊！项羽一看，我实在不行，寡人我亲自冲。嗨，众弟妹拉住了项羽，陛下您也不能冲啊，您看看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天色已晚，都黑下来了，如果说您往着这么一冲，背着山石也好，灰瓶也好，砸住伤住，那又当如何是好。同时这么晚的天气，一不留神哪边飞过来一支冷箭，伤住了被陛下您的玉体，这可怎么办呢？众弟妹死活也不让项羽再冲了。项羽看着众弟妹，那为今之计又当如何呢？如何呀，陛下，没办法，咱们呀回过头来，只能啊还继往回杀呀，只能往山口方向杀，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只能冲出山口，咱们呀就算杀出去。项羽一听，自己一看呢，也只能如此了，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前边路已经封死了，看见了韩信在这，韩信在这只是啊激怒自己，让自己往上冲啊，自己要真冲啊，项羽也不傻，他知道恐怕今天还就真得让韩信把自己给生擒活捉了，只能啊听从众弟妹的建议往回杀吧。就这样稍微整理整理人吧，整顿一下，霸王项羽带着人继续往回杀。这头项羽呀，杀出了汉军重围。此时他一看，现在自己身边周围跟随自己的只剩下呀3000多人，还有呢就是这几员大将，其他军校全都死伤在这儿。霸王一看，哈哈，这仗败的太惨了。这时候远处里只见呢那山上山下山谷当中火光冲天，感情韩信以及汉军呢，包括是点起来的火，有的呀还是放炮引着了的火，这火光啊照得这天里边通亮通亮的，此时确实天已经黑下来。这时候

这百来人啊，就是自己这些亲随军校，再有就是自己这几员得力的大将。项羽带着人马往围这么一杀，刚杀出来，正对面正好碰上了汉王的这一员番将，是大将楼烦。楼烦呢，挺枪跃马，他又把项羽路给拦住。本来刚才跟季布、桓楚以及英布四员大将打正欢，楼烦发现，哎，项羽跑了，他呀虚晃一枪又追上来了，所以在这儿正好跟项羽相遇。项羽一看，好啊，就是你呀，啊，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竟敢在我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劫杀寡人，这还了得。霸王项羽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呀，就冲过来了。他跟楼烦两人杀到了一处，项羽今天呢咬着牙发得很，他非要把楼烦杀死不可。他觉得楼烦这人太可气了，你冲杀一阵就得了呗，好嘛，现在翻来覆去一个劲追我。所以项羽手中大枪加了紧了，就打这么十几个回合，只见项羽大吼这么一声，枪膛里这么一劲，咔咔，霸王项羽是枪挑了楼烦，一枪把楼烦挑于了马下，呵，汉军哗一下往两旁边这么一散，项羽这才冲杀过来。刚冲出来，只见前面哗一下又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谁呀？大将柴武、王陵两员将又把项羽截在这儿。霸王一看，没别的说，杀吧，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又跟这二将打起来。霸王项羽是力战二将，把这两员大将杀的呀四散奔逃。这二将要凭真本事跟项羽还真打不过，所以二将啊杀这么几个回合之后拨马往下就败，等于项羽呢又冲出来。哎呀，项羽一看没办法，只能继续往前冲啊，带着人马正冲着呢，这时候汉军又围上来，等于汉军那三番五次这么围杀项羽。为什么呀？这就是韩信一开始说的，平地上打想把项羽擒住或者杀败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就是在这儿山谷里边这么打，你都得呀用这种流水战法、车轮战术，一波人一波人的这么打，要不然只凭一两员大将想把项羽给打败了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说呀，汉军就好像大海涨潮一样，一波一波的往上涌啊。此时啊，霸王项羽带着身边这些员大将左通右杀，来回这么冲啊，杀的都有点晕了。怎么晕了？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呀，现在天也黑下来，哪分得出来呀，就往外杀吧。就在这时，在这灯火照耀之下，项羽定睛一看，哎呦，真不易，杀了这么一天多，终于看见一支援军。谁呢？感情是项羽手下的二将周殷、桓楚。这两个人带领着五千人马杀进来，其实他们跟项羽一同在后边追杀韩信，到这山口这儿被樊哙还有灌婴二将把他们给截住了。这两员将扑了命的往里杀，这才杀进山口，发现这块杀的最急。这两人知道肯定是霸王项羽在这让人给围住，所以二将在外边就下了手，冲进了汉军的包围圈，道里这么一看，果然项羽啊

被人围在这儿了，所以二将带人马杀进来。项羽一看非常高兴，哎呀，二位亲家，你们来得正好。两个人呢，来不及了，再详细说。告诉霸王陛下，您跟随我，咱们赶紧往外冲杀。项羽点了点头，好，这才带着众将哗一下跟着周殷桓楚二将，还有这5000，可以说是胜利军呐，往外杀呀。好嘛，这些人汇到一起，杀到了山口这儿。到这儿啊，项羽这才稍微的舒缓了一口气。他呀，跟周殷讲说：“亲家呀，寡人我自从会稽起义以来，跟各路诸侯交兵，到现在打了300余阵仗，就没见过像韩信这样用兵这么厉害的。今天能把我围困到这儿，可以说呀，也确实是不简单的。”周殷一听，陛下，您呐，声名远震，韩信要不是早做准备，怎么能够把陛下您又哄到山中？这么围困陛下，四面包围，一波一波人马围困您，要不然他根本就没法与陛下相比呀。陛下，咱们呀不能再耽搁时日了，以微臣我之见，您呐在前面冲杀，我与桓楚带着其他众将以及军校在后边跟着您往外杀，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冲出山口，有一线生机。项羽点了点头啊，啪啪啪紧了紧自己的大带，紧大带啊，一天呀、啊、零快将近一宿了，这又杀出，眼看着天都快要亮了呀，啊，一点水没喝，一点饭没吃，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这也就是霸王项羽呀、啊、其他人根本就抵挡不住了呀，所以项羽啊精神抖擞，跨着马如同欢龙一样，这就杀出来，冲出了广武山山口，带着人马就往外杀呀。刚杀出来，往前大约也就走这么5里来地，这时候只见呢大路两旁叨叨的号炮连天，杀声四起，一彪人马是截住了去路，一看呢感情是汉军两员大将周勃周昌带领人马把项羽又给截住了。呵，项羽心想，好厉害个韩信，这都不放过我，在这儿还埋伏人马呢。只见二将啊把兵刃这么一横，高喊这么一声：“霸王项羽还不趁早下马投降，等待何时？”项羽一听啊，呸，无名鼠辈竟敢在孤家面前猖狂。只见项羽拔一催马，摇枪跟这两员将就杀到了一起。没打这么10几个回合，周勃周昌哪是项羽的对手啊，二将拨马就败，项羽根本也不追了，追什么呀，自己本来杀的现在兵都快没了，只是啊把周勃周昌杀散之后，项羽带着人马继续往前冲啊，往前走没有这么5里来地，这时候只见呢两旁边号炮又起来，又有两员大将截住了项羽的去路，谁呀？晋袭卢关。这两员将根本不跟项羽搭话呀，催人马这就往外杀呀。项羽一看，来吧，我今天呀来者不拒呀，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枪直刺卢关。项羽呀，拔一伸手，背后把大将钢鞭抽出来，
枪里加鞭呢。他呀，这一团杀呀，跟这两员将杀这么十几个回合，只见项羽一回手，啪的一下，把钢鞭就甩起来，一鞭正好打在了卢关的左背之上，卢关大叫一声，哐当一下，就被项羽打落于马下。汉军军校赶紧滑坊上这么一闯，这算把卢关救下去了。这一冲一杀，西楚人马呀又给杀散了一部分，项羽根本顾不上，带领着众人继续往前杀。刚往前走这么五里来地，这时候就听见道路两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之响，只见两旁边是箭如飞蝗。项羽看，哟，磕坏了，感情韩信在这儿啊，还埋伏着弓弩手呢。项羽性命如何呢？咱们下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8: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9: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8: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9: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0: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9: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8: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
14: 在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

0: 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跟星云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蒙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二十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开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1: 哎，对。
0: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
1: 嗯，
0: 这个说说沈阳，我跟新运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期数多点，这预计拿出来两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就是、对，你这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对对对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
2: 沈阳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

0: 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十多种。
1: 嗯，
0: 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儿
1: 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
0: 嗯、
1: 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
0: 嗯、
1: 也是沈阳啊。沈阳人的那种嗦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0: 确实是，在75年前，
1: 1950年、
0: 啊，
1: 嗯，
0: 朝鲜战争爆发，
1: 嗯，
0: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
1: 嗯嗯。
0: 咱这个有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0: 那你何况还是肉？
1: 嗯。
0: 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1: 啊，
0: 是吧？
1: 嗯，
0: 馒头饱腹，鸡架下酒，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儿，你要知道那时候重工业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讲
1: 总得有点酒咬，
0: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咱这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50年代的时候啊，哎，配点鸡架吧，哎，
1: 鸡架自由啊，
0: 对
1: 吧？
0: 所以说、
1: 哎，
0: 一直到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1: 哎说的我都馋了，
0: 拿鸡架熬汤。
1: 嗯，
0: 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
1: 嗯、
0: 吃起来真是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的。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1: 哎，
0: 说他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0: 对，
1: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
0: 嗯、
1: 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0: 嗯，
1: 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0: 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1: 嗯、啊？我真是不关注。
0: 我在2000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厢房这片的早晚夜市都有，
1: 哎、
0: 就是熏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2块3块，
1: 哎呦，
0: 后就5块钱俩，那时候3块钱一个，5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5块7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1: 我一会儿我得、
0: 就是、上涨了，
1: 找找去。
0: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焊的小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
1: 价格还便宜、
0: 啊、
1: 还味儿还好，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
0: 嗯，
1: 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0: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0: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0: 是是、啊、
1: 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0: 对，老牌子 啊。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0: 老四季，
1: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0: 啊，不小。
1: 老四季抻啊，
0: 不小
1: 啊。
0: 老四季其实不小，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
0: 咱印象当

0: 面那种。
1: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0: 那对，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啊。
1: 明白。
0: 它是一个算是
1: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0: 连锁的拉面馆。
1: 对，
0: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
1: 嗯，
0: 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1: 对，
0: 有套餐，
1: 嗯、
0: 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
1: 嗯、
0: 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1: 确实是
0: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1: 嗯嗯，人均消费10块出点头。
0: 我的天哪，
1: 差不多
0: 这都知道。
1: 对，十三纬嘛，老四季总店，就咱知道、
0: 哎、
1: 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5块，鸡架现在从3块多钱涨到7块多、8块多了，这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
0: 嗯，
1: 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
1: 嗯，
0: 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1: 对。
0: 还有、
1: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0: 嗯，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1: 对，
0: 而且还是绝对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的，
1: 纯没必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
1: 熏
0: 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
1: 嗯、
0: 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1: 严家
0: 啊。你看这样你一说严家鸡架哈、
1: 啊就是，
0: 严家鸡架，
1: 嗯
0: 啊，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凉拌鸡架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
1: 啊。
0: 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1: 掰开，
0: 特别入滋味
1: 啊。
0: 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
1: 嗯，
0: 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1: 对。现在严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就是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的，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就缩了，就缩了。
0: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吗？
0: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吗？
1: 原来南岗那个南京冷饮厅旁边就有炸的。
0: 啊
1: 咱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0: 好像没有了，
1: 哦，这么一个情况。
0: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1: 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0: 那你缩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
1: 啊，
0: 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1: 明白。
0: 哎、盖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啊，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啊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
1: 嗯，
0: 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就是来得快，是不是啊？
0: 嗯，
1: 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啊，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0: 对，
1: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嗦了嗦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这个烤鸡架哈、啊、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腌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1: 外焦里嫩。
0: 你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
1: 嗯、
0: 啊，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1: 香啊，
0: 销量最大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烤鸡架了。
1: 你一闻味儿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啊
0: 嗯，
1: 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这、
0: 哎、
1: 说激动了，
0: 不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

0: 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炒鸡架，
1: 炒。
0: 哎、
1: 啊，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1: 炒
0: 啊
1: 炒、嗯，
0: 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
1: 嗯，
0: 啊，现在想想哈，那个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啊，先焯熟，
1: 嗯，
0: 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1: 啊，扒了，
0: 哎，
1: 啊、
0: 那叫爆炒，咱不叫扒了，爆炒，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
1: 嗯。
0: 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1: 炒鸡架是吧、
0: 嗯、
1: 哦。
0: 哎呀，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的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1: 铁板。啊，
0: 正常在想铁板鱿鱼那得。
1: 对呀、
0: 啊、那得是压平了呀。
1: 鱿鱼须子鱿鱼嘴儿对就是咔咔的、啊、你这个你。
0: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1: 都能
0: 对都能焦了。
1: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
0: 啊、
1: 它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
0: 嗯，
1: 他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他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你说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谁干净，就纯缩了那种，是吗？
0: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1: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像新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0: 嗯、对对对
1: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
0: 嗯、
1: 那绝对是嘎嘎地呀、
0: 哎、
1: 是不是
0: 不行了、
1: 嗯、
0: 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
1: 哎、
0: 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1: 网红、
0: 啊、
1: 网红了吗算是、哎、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0: 特别准确
1: 啊啊啊啊，
0: 其实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1: 鸡爪子啊，
0: 那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
1: 嗯，
0: 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1: 嗯、
0: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1: 骨头。
0: 哎，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
1: 嗯，
0: 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
1: 哎、
0: 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1: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嗯、烤的、炒的、炖白菜的，是不是撕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是不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是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0: 嗯、
1: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
0: 嗯、
1: 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

0: 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 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尘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

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那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锦毛鼠白玉堂也看着徐庆进来，这愣爷徐庆举刀是要砍白玉堂，大骂白玉堂。白玉堂也吃了一惊，心说啊，徐庆怎么来了？看起来卢芳那蒋平包括丁二侠可能是就在其后。这时候白玉堂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啊，呵呵呵，要说咱们哥们儿一个头磕在地上，按理说不应该闹翻了，如果咱们要是动了手传出去让江湖人耻笑，我和展雄飞那已经打了赌了，三日之内他如果要把三宝倒回去，我白玉堂到案打官司。徐晴看了看，要这样说的话，我说啊，展老爷展大哥你赶紧出来吧。就见外边有人答应一声，展昭在此。就这一句话把白玉堂吓得当时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南侠展雄飞那么怎么从这通天窑里出来？难道一说他会锁骨之法？就见南侠展雄飞手托着三宝，白玉堂一看你吃了一惊，心说坏了，这白玉堂得了三宝，因为这三宝上边包的那包裹皮儿，那是白玉堂亲手打的结儿。白玉堂一看没错，看起来三宝已到了展雄飞的手中。这时候白玉堂心里一翻个，那心想怎么办，我能不能跟着展雄飞那赶奔开封府？要是那样的话，我白玉堂是话负前言，倒是讲了信义，可是可就灭了我白玉堂的威风。那这一次我又败在展昭的手下，不行，我绝对不能跟他走。这白玉堂想的是，就知道悬空岛卢家庄那自己待不了了。就见白玉堂那用手一点徐庆，我说徐庆啊，你给我闪退一盘。那徐庆能闪吗？徐庆啊手里边掐着刀，白玉堂现在手握寸铁，那刚才把椅子抄起来让徐庆把椅子那给劈了一半，白玉堂也急了，我这三哥你闪开了。这徐庆大刀一晃，今儿我就不闪，我说武帝跟着我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白玉堂可真急，就见白玉堂把这半拉椅子抡起来，那奔着徐庆脑袋就砸进来了。这徐庆用手中刀往外一磕，就得咔嚓惨啷起来。怎么回事？这椅子那碰着刀上，稀里哗啦，当时就散了。白玉堂想啊，那徐庆是自己的三哥，那不能和徐庆那在这真拼命，那毕竟一个头磕在地上，要伤了徐庆，那将来那也不好说。白玉堂一想，走吧。这白玉堂是转身就要走。你也想，白玉堂的功夫可挺高，那徐庆哪拦得住？这白五爷是夺路而走，那就到了武艺厅的门前。南侠展雄飞就在这看着白玉堂，就问白玉堂：“
白玉堂，我说你是不是正人的君子？你不说你说话算数，如白染皂，板上钉钉，难道一说今天你要做小人不成？白玉堂面色铁青。这时候卢芳过来，我说我弟，你呀别走了，跟着哥哥我一起，那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到了包相面前，你大哥还有你三哥，包括你四哥蒋平，那跪在包相爷的面前，那苦苦哀求保我弟不死。如果相爷非要治罪，咱们哥几个一块上路。我说五弟呀，你千千万万别再惹是生非。这白玉堂也不听卢芳，这卢大爷本想拦住白玉堂，可白玉堂身法太快，万不得一冲，把卢芳啊那撞了个趔趄，卢大爷也没拦。你想卢芳那是大爷，丁兆辉南侠这么一看，那卢芳没拦，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碍于卢芳的面子往上闯，抓白玉堂也觉得不合适。却要在这一愣的功夫，白玉堂就冲出了武艺厅。愣爷徐庆可不管这，当着徐庆喊了一声：白老五啊，白老五，你呀，算什么东西？那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今天我徐庆饶不了你嘛！哪里走？这白玉堂出了武艺厅，往西台，穿山鼠徐庆在后边压刀就追。徐庆追着追呢，就追到了竹林的深处。当时的徐庆心说：“哎呀！”白玉堂的腿法他真快，要说这小文的功夫那比我徐庆高得多。徐庆那抬头一看，就发现在不远处，哎，那好像那有一件白的袍子。当时徐庆一想，这肯定是白玉堂他累了，嘿，在那儿休息。这徐庆蹑足潜踪啊，那悄悄的就来到那白袍子的后边。这徐庆把双手伸出来往上一窜，那打算把白玉堂抱住了。可愣爷徐庆这一抱，把徐庆给气坏了。原来不是白玉堂，是白玉堂把自己的那件白袍子那撕成了两半，然后往这桌子上一搭，那好像是个人儿。徐庆拿着半幅袍子，徐庆这个骂呀：“白玉堂啊，白玉堂，好啊，你哄骗你三哥徐庆。说句实话，我和我大哥卢芳，还有小四儿蒋平，那千里迢迢由打东京变来，来到悬空岛卢家庄。”那是为了搭救你白玉堂，那怕五弟你呀，嘿，再闯大祸。可是你为什么要跑啊？我说白五弟，你停一停。这徐庆那接着往前追，那追着追着，这徐庆又发现呀，那前面不远处，那站着个人，那穿着白色的衣服。徐庆一想，这回肯定是白玉堂，折腾一宿了，跑了半天了，这小五肯定是累了。徐庆又来到这人的后边，用手的一扯，这徐庆一看仍然是半幅袍子。原来白玉堂啊，那就把那半幅袍子搭在了立风石之上。这徐庆这个骂呀，我说白玉堂啊，白玉堂，你也真是诡计多端呐、那哄骗你三哥，我绝对饶不了你。这徐庆还接着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

那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钻天鼠卢芳、二侠丁兆辉，包括南侠展雄飞，这三人一看，这白玉堂有打武艺厅冲出来，那大爷卢芳没追，因此啊，丁兆辉、展南侠也就停住了脚步，因为他们俩人知道，人家武艺那冲北磕头拔拜结交，那是自己的朋友，这卢芳也下不了手，因此碍于卢芳的情面，展南侠、丁二侠没有追赶，这卢芳这迈步进了武艺厅，一看这白面判官柳青啊，在桌子那儿坐着。现在柳青这心情复杂，这白面判官柳青是白玉堂给请到悬空岛卢家庄，把柳青请来要帮助他斗南侠。那现在一看白玉堂走了，那武艺兄弟的卢芳又打外边进来，包括南侠丁兆辉，却见柳青一扶桌子，柳青站起来了，用手点指，我卢芳啊，卢芳，要说你们大武艺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人称武艺，今天我算领教了。什么武艺？你们冲北磕头那是假的，白玉堂那现在犯了王法，那你们呢，不帮着白玉堂，那不和白玉堂在一起，却当了开封府的爪牙，到这儿来抓白玉堂，你们的意义在何处？真让我柳青是可发一笑。就见柳青啊，一伸手嘎巴一子，那撅下了一条那凳子腿儿。柳青心想，白玉堂把我请来，我也不能就这样，一看南侠、丁大侠、丁二侠、卢芳来了，我溜之乎也，那我也不算朋友。因此柳青这条板凳腿抡开了，奔着卢芳那就给了一板凳腿，虽然喊了一声卢芳啊，嘿，打你这个无业之辈，我要给白玉堂出气，你招打。这板凳腿挂定风声，直奔卢大爷。卢大爷现在的心里一肚子气，心说柳青啊柳青，你算什么朋友？你要真的和白玉堂好，你就应该劝说白玉堂，没成想你在这儿为虎作伥，还帮着他。因此罗大爷苍眉倒竖，柳青啊柳青，你是白玉堂的朋友我看错了，你是白玉堂的催命阎罗，白玉堂夜入皇宫院盗三宝，那可犯了国家的大法，你不但不劝他，在这助纣为虐，今天卢芳岂能容你？你来到我悬空岛卢家庄，把我卢家庄啊的名声全都败坏了。就见卢大爷把手中刀往前一立，正和柳青的这板凳腿那碰着一块儿啊，擦啦一下，板凳腿啊那就折为了两段，里边的地方又窄。打了三两个回合，最后柳青一个没注意，钻天鼠卢芳、卢大爷这一刀背那正给他削到后背上，就见柳青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好几步，吭哧那就跪在地上了。卢大爷翻身把柳青给我绑起来，有这庄丁过来把柳青给绑上了。罗大爷看了看，我说柳青啊柳青，哎，要说你呀没少了做恶事，你怂恿那韩章、蒋平、徐庆

这三个人劫了孙真的银子，你也觉得这事儿背着我，我一无所知。我到开封府那访白玉堂，我全清楚了。原来你柳青那也是个大贼头。说句实话，你劫了孙真的银子，我呀觉得你也算英雄，不是为了你自己，可是这一次你帮助白玉堂，那是大错而特错。现在我把你抓住，我也不杀你。我柳青呐，你也赶紧滚回你的柳家庄！来人呐，把柳员外这绑绳给松开，让柳员外走吧。现在柳青在这站着，是满面的绯红，心说话：“哎，你说我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柳青愣磕磕，半晌无言。卢芳看着柳青：“柳员外，你还不走？”柳青心说：“哎，你说我说什么？”柳青满面苦笑：“哎，对呀，我是该走了。难道一说我还在这儿等着吃早饭不成？”就这样，柳青转身行，那是垂头丧气回转柳家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青，这徐青追了半天，追到了悬空岛卢家庄的后山，也没有见着白玉堂。这徐庆一想，坏了，这白老五肯定是由哪后山跑了，带我回去去见我大哥。徐庆风是风，火是火，来到了舞艺厅。现在卢芳正着急呢，那一看这徐庆满身是汗，呼哧带喘，卢芳就问徐庆啊：“你可访着白玉堂？”“哎，我说大哥，那白玉堂越过后山，那踪迹不见。”就这一句话，当时钻天鼠卢芳卢大爷就哎呀的一声，看起来白老五他走了。南侠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就问卢芳：“罗大哥呀，您何出此言？”要说起我这悬空岛卢家庄，这后山呐，那是个江岔子，就在山下。江岔子这对面，那就是松江府。我五弟白玉堂平时他不识水性，因此啊，他就在后山呢建了一个夺龙桥。南侠一听，既然有桥，咱们就可以渡过独龙桥，去抓那白玉堂。卢芳一听，我说：“南侠呀，虽说叫独龙桥，那可是没有桥，那就是一条长长的锁链，这锁链的一端就钉到了那后山的山根之下，那另外一头就在对岸上，那定了一个很大的木桩，那一头拴在木桩之上，锁链在水里是若隐若现。那白玉堂不会舞，他为了防备将来那有人攻打悬空岛卢家庄，他苦练绝艺。这白玉堂能够在锁链上行走如飞，一般的人那可做不到。既然白玉堂在后山消失了，我看那白老五肯定有哪独龙桥是逃出了悬空岛罗家庄。春风春月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钻天鼠卢芳卢大爷说这悬空岛卢家庄，这山后边就是松江的江岔，
锦毛乳白。

玉堂在那儿置了铁索桥，白玉堂这颇有心机，因为我五弟不会水，他就防备了有朝一日，那真要是走不了，就在水路逃脱。没成想还真用上了。这南侠一听，那咱们赶紧去追。卢芳摇了摇头。我看来不及了，那白玉堂肯定走了。这徐庆把大黑脑袋晃，要是这小五这事儿，那做的可够绝的，是不是让蒋平啊？那说对了，这小五那自己到开封府自己投案，要是那样的话，把咱们哥几个可全拴了，咱们有何颜面？去见包大人。这时候卢芳一听，我看也有可能，我这白五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南侠展雄飞就劝卢芳说：“现在既然白玉堂走了，不管怎么说，咱们把三宝夺回来，那回到开封府也可以遮遮羞。”丁二侠、丁德霞就和卢芳说：“我说你呀，把悬空岛卢家庄的事儿，那安排安排，赶奔墨花村，咱们从长计议。也到墨花村那儿，咱们喝点酒，吃点饭，那聊一聊，谈一谈。很长时间没和卢兄在一块盘踞，这卢芳到了里边。”那略为安置，就这样，随着丁大侠、丁二侠、展雄飞、徐青一起赶奔墨花村。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白玉堂。白玉堂现在心里这个气，没成想我在悬空岛。弯下深坑，带虎豹撒香饵，钓金鳌，想把展雄飞那引到悬空岛，奚落他一番。没成想，展雄飞居然让罗芳、徐庆、丁氏双侠给救了，还把三宝得回去。我这口气我实在是出不了。白玉堂那性情高傲。白玉堂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后山。到后山这儿，白玉堂笑了：“那看起来我以前呢，在这儿练这独索桥，就算练对了。真要是没有这独索桥，嘿，我白玉堂今天就得让这几个人那生擒活拿。”想我白玉堂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望，真要是让这几人那绳捆上绑带到开封府，我颜面何在？白玉堂这高兴就别提了。白五爷迈步来到了江边，来找他的铁索桥，那实际上就是一根铁链，因为这个桥啊，那别人谁也过不去。那只有白玉堂能由此渡过。这白玉堂身法那挺快，这轻功也挺好，踏着一条细细的铁链就可以走过江去。五爷心里高兴，来到了江边找那根铁索。白玉堂一找，把白玉堂吓得胆裂魂飞。就发现这铁索这踪迹不见，白玉堂心想：难道一说我找错了地方？往左看看，往右看，没错呀，我这铁索就在此处。那是谁给我破坏了？现在白玉堂可真着了急，出了一身白毛汗呢，心想：后边人要追上来，我肯定是被祸遭擒。要说单打独斗，我不怕那展雄飞，可是还有我大哥卢芳，我三哥徐青，
再加上丁氏双侠，这些人帮忙我得吃亏。白月堂就在江边可就转开了。就在白月堂着急的时候，有哪远处芦苇丛中出来一只小船。这小船呢是一条打鱼的皮划子，飘荡荡荡飘飘。白月堂一看，嘿，这是天无绝人之路。白月堂就喊声了，喂，我说老丈，把你的船摇到这边来，我要渡过江去，是多多的给钱。这老丈听到这儿，往岸上看了看，就见岸上那站着一个武生公子。这老丈啊跟白月堂说，我说公子啊，说句实话，哎呀，明天呢那正是松江府的大吉，今天呢我起得早，因此呢在这要打些个鱼虾，那明天发个利市，哎呀多卖俩钱儿，我要把你渡过去，哎呀那就误了我的买卖。白月堂就说，我老大你只管放心，只要把我渡过江去，我是多多的给钱。白月堂心说，现在好不容易那有这么一只船，绝对不能放过去。就见这老丈把这小船划过来，这白月堂在岸上飞身行，噌就窜到这小船上。这小船不大，白月堂啊由打岸上往船上一送，这小船就一摘呗，那好悬没翻了。这老丈看了看白玉堂，我说你这个人那可真够鲁实的，你这一百多斤往上一跳，这小船能受得了吗？真要是这船翻了，那我可就喂了王八。哎，我说你这个人真不小心。白月堂听着心里不耐烦，因为现在白月堂是有求于人，要在往常的白月堂早就发火了。当时白月堂满面陪笑，老张啊，哎，我有急事，您多多的海涵，您呢把我渡过江去。就见那老人搬江摇橹，这小船儿赶奔对岸。这老丈那使船的技术那还挺高，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浪上赶奔对岸。白玉堂心中暗想，含泪，只要我离了悬空岛罗家庄，我就算离了险地。我说展雄飞呀，虽然你得了三宝，你呀抓不住我白月堂，那今日之仇我是必报无疑，留着你的放着我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白月堂必报今日之恨。这船呢往前走着，就来到了江心，忽然这只小船它站住了不走了。白月堂看了看老丈，一看这老丈这年纪在65、66岁，满脸的皱纹，穿着青布的衣裳，头上戴着斗笠。白月堂看了看他，我说老丈你为何不走呢？就见那老头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这位公子啊，有道理。

远了。也把玉堂从来在悬空岛卢家庄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仆人侍候，把玉堂能带着钱，那这一次由打武艺厅出来的荒素也没带着银钱，当时白玉堂这心里边可就着了急了。我老张，刚才我出来的荒素跟您说实话，我没带着钱。老头一听，什么没带着钱，合着我白拉了你了？那可不行，要这么着，嘿嘿，对不起，我再把你送回安去，你就别过江。白玉堂当时那急的就跟老丈说好话，我老丈您放心，我这人说话算数，我过了江以后那一定把银钱奉上，改日我把钱给您送家去。就见老头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啊，哎呀，要的是现钱，现在这社会上，现在有什么讲信义的人，那往往这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嘿，正人君子那也不多，有些人长得溜光水滑，人模狗样的，那说话就好像放屁相仿。白玉堂一听，哎，这话怎么像说我呢？当时白玉堂眼眉一亮，心说话，老家伙，干脆我把你……他想的是不行，我把老丈杀了，谁把我渡过江去？白玉堂真着了急了，他看了看自己身上，把自己的英雄场，这英雄场是白玉堂那花重金做的，那材料是上等的好丝绸，上边那绣着那金线，那可以说价格不菲。当时白玉堂把牙咬心一横，那就把自己的英雄场那拖出来，那幸好里边还穿着衬衣。白玉堂一咬牙，好嘞，就是他。我老张啊，既然我没带着现钱，您看我这英雄场就要送给您，您可以典当银钱。这老头把英雄场接过来，那看了看，嗯，这件衣服这确实不错。哎呀，这英雄场做工考究，我估计要拿到当铺，能够当上几两银钱，这样的话可就够我，嗯，打酒喝的，估计比那打鱼捉虾，哎呀，发个利是要强得多，嗯，我呀，找个地方好好的喝点吃点儿。这老头挺高兴，好吧，那就归了我了。现在白玉堂可挺惨，那里边就穿了个衬衣。白玉堂心想，哎，没成想我白玉堂弱到了如此地步，真要是让穿山鼠徐青、卢芳、那蒋平，包括我二哥韩章看见，他们就得把我笑话死。多亏了我呀，能从悬空岛卢家庄跑出去。哎，只要我出去，我一定要找到南侠，我绝对要报先知之辱。这白玉堂想着，那就在此时，有哪这个上游的方向，也来了一只小船。这只小船那速度还挺快，就来到老丈的船前，就听这人喊上了。我说，老家伙，你在这儿打了多少鱼了？嗯，那明早要发个利是，要是发了财，你可说了，发了小财以后，请我喝酒，咱们俩人那可是酒友，你可不能说话

不算数，那拉屎往回送。就见这老头他们一听，哎，我跟你实话说了，今天我得了样宝贝，这一回我发了笔小财，不是要喝酒吗？干脆咱们现在就喝。你这一提呀，我这馋虫还勾出来了。那就那老头看了看白玉堂，我说这位客官，那现在我酒瘾犯了，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得先喝酒去。等我把酒那喝足了，那喝透了，那休息好了，再渡你过河。叫你这老头子那脚尖了一脸的蹭，那窜到对面的船上。当时白玉堂就一愣，心中暗想，坏了，这人是不讲信义。白玉堂啊，当时眼眉的一亮，现在这小船没人摆了，说白玉堂啊还不会划船。白玉堂心里着急，这心想，哎，那平时他讲评，那就劝我那好好的练习水中的功夫，我瞧不起那病夫，说他水中的本事那算不了什么，看起来呀，那今天我白玉堂要我受罪。这老汉跳到另外只小船，这小船滴溜溜溜溜，那就在江心打开转了。白玉堂玩不转，就在这时候，就见对面那只小船的船舱里面走出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主那头上戴着斗笠，这个主长得唐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是个嘎巴型，面若姜黄，形同病夫，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腔，那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往脸上看长得三分不像人，只七分的好像鬼。当时白玉堂一看，呀，原来是他，谁呀？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五弟，我在这等候多时，五弟啊，我看你还是跟着我一同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白月堂看到了蒋平，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指着蒋平，蒋矬子呀，蒋矬子呀，你可把我气坏了，那全都是因为你，现在你投靠了开封府，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到悬空岛卢记庄来抓我白玉堂，今天呢，我和你拼，那就见白玉堂，那一伸手就把那个那竹篙抡起来，那照着蒋平，那就砸起来。这蒋四爷一看竹篙来了，就要见蒋平，那绑跳下了水去。要知白玉堂能否逃脱，单听下回。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白玉堂那坐着船来到了这江心这，那结果那碰到了蒋平。白玉堂不看蒋平还字罢了，一看蒋平啊，白玉堂他气坏了。蒋平就说了：“我弟，哈哈哈哈，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我弟是一向可好。白玉堂恨的

不得把蒋平那拉过来，把蒋平啊给撕碎了。这白玉堂啊，就把那撑船的篙举起来，那奔着蒋平就这一篙。蒋平啊，在小船上一摘为身，那蹦，那跳下水去。蒋平这一落水，白玉堂心想：嗨，这蒋矬子那到了水里边，就跟到了家相仿，那就成了他的天下。要想把蒋平淹死，那不可能。白玉堂恨不得一时，那就到了对岸，就用这篙啊撑这个船。这小船滴溜溜就在江心打转，就是不往前走，把白玉堂急得是脱身是汗。这时候蒋平，那有哪那水里边露出脑袋来，我说五弟呀，你这撑船的技术不行吧？那到现在后了悔了吧？我蒋平，我就劝过你，多学学水中的本事。你也总觉得我蒋平啊，那说的没用。说句实话，我以前就跟你说过，那艺多不压身，可是你瞧不起我蒋平那水中的功夫。那今天我说五弟，那折腾大半宿呢，那是不是口干舌燥？我看你喝点水吧。把白玉堂气坏了，牙牙喷，蒋矬子少说废话，我恨不能生吃了，哈哈，生吃我蒋平的肉啊！哎呀，我看你这吃不上，你也喝点水吧。这蒋平也真够损的，在这水里边，蒋平就把小船给整翻了。说白玉堂棒掉在水里了，我也把嘴一张，就吞吞吞吞吞，那就喝开水了。这蒋平心说：“对呀，就得等着白玉堂，那把水喝得差不多了，把他灌晕了，然后我再收拾他。要不然这白玉堂不服，我还真斗不了他。”这蒋平也怕把白玉堂给灌死。一看差不多了，就见蒋平过来，那揪住了白玉堂的发髻，那双手托住白玉堂的腿。这蒋平啊，那这踏水而走，蒋歇在水面上，那就跟平地相仿。这四爷的水性那真高啊，时间不算太大，这蒋平、蒋四爷就来到了对岸。早有三只小船在那等候，就听着岸上有人喊了：“呀，四爷成功了！四爷成功了！把白老五抓住了！”这蒋平把白玉堂放在岸上，这些人过来就要给白玉堂控水。这蒋平摆了摆手：“不必，我看白五爷喝了点水，没关系。现在赶紧用绳子把白玉堂捆上，如果这白老五要是那醒过来，在陆地上咱们全捆在一块儿，那也打不了白玉堂。”有人过来那寒鸦覆水式，就把白玉堂给捆上了，然后找了个杠子，把白玉堂往杠子上一拴，脑瓜朝下，这蒋平呵呵一笑：“我说五弟呀，五弟，这全是你自己找的。说句实话，你要痛痛快快呢，就跟着我们赶奔开封府，包大人在万岁面前开脱你的罪名。再者一说，我主万岁又相当赏识你的本事，你这人就是太硬。我看各位就这样抬着我五弟，这一路上也不用控水了，他脑瓜朝下，等到了墨花村，我估计他的水也控得差不多了，也该醒了，
也到

好地方了。到那时又有南侠，又有双侠，再加上我大哥、我三哥在那儿，我看这白玉堂也折腾不起来。咱们说走就走，咱们放下奖品，拿住了白玉堂。再说卢芳，丁氏双侠，南侠展雄飞，还有穿山鼠徐青，那有打悬空岛罗家庄，那带着三宝，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以后，这天呐，已经放亮了。南侠救河，那丁大侠和丁二侠说：“那现在这事儿太多了，等这事儿平息以后。”我呀，再给老母亲前去请安。这卢芳和徐庆也说，等到事儿消停了，我们哥俩给伯母请安。我说大哥，你代问老娘的好。丁大侠去向母亲请安，咱不提。就这样，丁二侠那吩咐准备酒席。那折腾一宿，这肚子全饿了，时间不算太大，就把酒宴摆下。那真是丰丰盛盛，这好酒也抬上来。这时候卢芳就说：“那我四弟现在是不是也起了？有人去找蒋平，那时间不大，那家人回来了，说蒋四爷。”不在屋中，我们已经问了。那侍奉蒋四爷的人说了，那四爷从昨天二更天，他就出去了。那四爷说了，他这点病啊，那不算什么，他要办一件大事，不知道四爷到哪去。卢芳一听见，这蒋平又耍什么鬼花活？丁兆兰回来以后。这几个人坐定了，在这喝酒。这卢芳、徐庆这心里边不放心蒋平，心说这蒋平那到底又去哪儿了？可千万可别出事儿。这卢芳他们正担心，有这庄稼的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各位，那蒋四爷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说啊，蒋平那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那抬的是谁？那几位英雄由哪里边出来？全都接出来。一看蒋平啊，那晃着小脑袋，那这是春风得意。那发现地上那还放了一个人，结果卢芳这么一看，卢芳这吃了一惊，就发现地上这个人。那浑身全是水，那头发也湿了。罗芳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锦毛鼠白玉堂。这罗芳是讲感情的人，罗大爷赶紧过来，来到白玉堂的近前，用手把白玉堂这脑袋给搬起来，高声的呼唤：“我的！”我弟醒来，我弟醒来。这白玉堂啊，让蒋平他们那抬了一道，这水是不断的吐。现在白玉堂已经苏醒，听到有人呼唤呢。白玉堂把眼睁开，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哥钻天鼠卢芳，旁边南侠展雄飞。丁氏双侠，也看着徐庆，也在旁边的站着，这是怒目而视。当时白玉堂看了看卢芳，然后看到了旁边的蒋平。白玉堂一咬牙呀，好病夫啊，好病夫，你险些把我白玉堂给灌死。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白玉堂想起来，那刚这么一动转，哇的起来，

0: 又吐出了很多的水来。那这时候丁昭惠过来，我说五弟呀，你呀，你看你现在浑身上下那全是水，可千千万万那别感了冒，别着了凉。我看呐，你赶紧沐浴更衣。有人带着这白玉堂来到了更衣室，人家丁兆慧早就给准备好了，洗澡的水那挺热。白玉堂到了里边，把自己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白玉堂又把自己的头发那打开了，你也想啊，这一道上头发那沾了不少的泥。白玉堂那洗干净，一看花，那放着英雄大氅、五山公子巾，包括那薄底的靴子、棉布的袜子，白玉堂穿上，嘿，还真合适，就好像自己的一样。白玉堂沐浴更衣完毕，由哪里边出来，现在脸色也好了许多。这卢芳赶紧过来，我说五弟，你呀，别的先别说，那现在众位英雄，那全在客厅饮酒，咱们一同饮酒。白月堂没有办法，跟着卢芳来到了客厅里边，白月堂入座。现在白月堂是面沉似水，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是没有看到那四爷蒋平。白玉堂心中那矬子那跑哪去？白玉堂往那一坐，这时候丁兆慧站起来，就给白玉堂满了一杯酒。我说五弟呀，你这浑身是水，那现在天也凉，我看你现在喝上一杯酒，暖暖身，你呀千万可别感冒。这丁兆慧还挺关心白玉堂，这白玉堂的有心不喝，但是白玉堂就觉着那肚子里边那叽了咕噜直响，嘿，那老肠跟老肚那不作美。白玉堂把酒杯端起来，说：“谢谢丁二侠。”这白玉堂一扬脖，把酒喝。这丁兆慧又给白玉堂满上。钻天鼠卢芳，卢弟看了看白玉堂，说句实话，卢芳那是真心疼。我说五弟呀，我看现在的事儿应该结束了，那么以往之事就不要再提。那不管是谁是谁非，全都是愚兄的不是，希望五弟跟着我卢芳那赶奔开封府，那就是给我卢芳天大的面子。白月堂听到这儿，当时气冲斗牛。白月堂颜色更变，但是卢芳是他磕头的大哥，那不好向卢芳发作。当时白玉堂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叫我上开封府，哼，那是万万不能。南侠展雄飞看看白玉堂，那展南侠也是忠厚之人，说五弟千万不要如此，那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我看呐，卢芳大哥说的对。白玉堂听到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很难下，哼，我有什么三思四思？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 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

0: 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6: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7: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8: 不怕。
7: 为什么？
8: 想走出去。
7: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8: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6: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范范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的
5: 啊，作文更是吧。
6: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对。
5: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6: 是的。
5: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6: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5: 好
6: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三分或者是四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三分满，有的时候就得两分，有时候甚至就得一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

0: 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边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能做到上习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1: 方便
0: 方
1: 等
0: 便
1: 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儿。”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
0: 我
1: 小朋友
0: 去
1: 找
0: 找
1: 你
0: 你
1: 去
0: 玩
1: 玩
0: 儿。
1: 儿。
0: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意，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

0: 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1: 褒义词，
0: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褒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他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能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 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

0: 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啊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儿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 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啊、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嗯、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嗯、
0: 一份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儿。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它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

0: 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
0: 然
1: 样
0: 后
1: 的是很专业的
0: 就
1: 啊，
0: 是一分儿。
1: 啊，贬词包用，
0: 哎，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儿，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儿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
1: 是，
0: 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儿就会一分儿一分儿的扣没了。啊，所
1: 而
0: 以。
1: 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儿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儿，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
1: 快
0: 师
1: 速找
0: 做
1: 点。
0: 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包
0: 用。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
0: 得
1: 都
0: 了，
1: 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
0: 角度，
1: 两个
0: 哎，
1: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0: 对
1: 道
0: 的，
1: 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1: 不
0: 路，
1: 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 在下一套里

0: 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
0: 我。
1: 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真的
0: 方
1: 是，
0: 法，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
0: 但
1: 保
0: 是
1: 留。
0: 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万。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那你就必须得过101，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1: 当
0: 学
1: 然
0: 科。
1: 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
1: 是
0: 着，
1: 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
1: 不知
0: 解。
1: 道他问的是啥。
0: 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了。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

0: 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对，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还有呢？
1: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儿，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地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0: 动词。
1: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地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完美的交上去了，而
0: 且
1: 很开心。
0: 是的，现在
1: 我终于回答
0: 了，
1: 我终于回答了，
0: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1: 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后边描写的内容，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儿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 但那个就

0: 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儿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子，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啊，小小的一点儿，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儿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
1: 冰
0: 冰
1: 棍
0: 镇的快乐水儿
1: 儿，
0: 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儿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
1: 弟
0: 是
1: 弟，
0: 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还蛮

0: 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它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20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
0: 对
1: 吧？
0: 对，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
0: 的，
1: 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
1: 都。
0: 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
1: 积
0: 来
1: 累
0: 的。
1: 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
0: 对的，
1: 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可
0: 然
1: 以帮
0: 后
1: 你引荐给王
0: 他
1: 老
0: 可
1: 师，
0: 以把
1: 答
0: 答
1: 题
0: 题卡
1: 卡
0: 发
1: 发
0: 给
1: 给
0: 你，
1: 我啊，或者我也帮你。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6: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6: 一本好书，
1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7: 黄武山前韩信十路分兵啊，他要跟霸王项羽在这是决一死战。也可以说呀，这是韩信自从投靠汉王以来，带领人马兵出了三秦。在这算是头一次郑重其事的跟西楚霸王项羽两个人正面交锋。所以啊，韩信这次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他这才十路分兵，韩信刚把人马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说，现在西楚霸王项羽带领全队人马两军阵前已经列了阵了，正在讨敌要阵，让汉王刘邦是

0: 搭话。
1: 韩信一听点了点头，好啊，来呀，与我点炮，本帅迎敌。
0: 我去迎敌，不是让汉王刘邦出阵吗？刘邦已经让韩信给分配出去了，所以韩信今天亲自带着人马。三声炮响，杀到了两军阵前，哗一下把人马裂开了。韩信起脚之下，定睛仔细往对阵看看，一看呢，韩信不由得暗中点了点头。点什么头啊？看出来了，今天呀，霸王项羽确实亮了全队了，把自己手下所有这些有了名的大将全都带出来。你像什么季布、钟离昧，还有桓楚、于英、丁公、雍齿以及项庄等等众人全出来了。霸王项羽骑着马在阵中众星捧月的一般，就在骑脚下那坐着。韩信看罢了多时，他啪一催坐下马，来到了两军阵前。此时啊，西楚霸王一催乌龟王，哇一下也到了阵前。项羽看了看，哈哈，不是刘邦，感情是韩信出战了。霸王项羽来到了韩信近前，他啪把虎头金枪这么一横，看了一眼韩信，大吼这么一声：韩信，尔原乃是寡人楚国之臣，前些时我也曾派伍奢招尔复归楚国，怎么着，而竟敢执意不从，今日又带兵到此与寡人相战，哼，我看你还有什么诡计能在寡人面前施展。既然今天来了，来来来，我就与你是决一胜负。项羽啪啪大枪这么一横，要跟韩信打一打。韩信呢，根本就没动兵刃，他的兵刃就在德胜沟上挂着。看了看霸王项羽，马上一拱手：陛下，陛下您乃当代帝王啊，本来呀，您应该高坐在中军宝帐，调遣人马，可是您呢，现在是亲自披挂上阵，亲自出来了，你这样失去了一国帝王之分呢、啊、你这点尊重都已经失去了，作为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应该运筹帷幄之中，让你手下这厢文武大臣出阵相迎，论个胜负，这样才行。现在你只要一打仗就亲自出马，这倒好，显得您身先士卒，你这有点屈尊大家呀。这个项羽一听，呸，韩信休得在寡人面前逞口舌之能，你呀，如果今日要敢与寡人在两军阵前打上十个回合，看见没有，我项羽呀，跳下马来倒吴阁投降，我向你投降，这天下我就拱手让于汉王刘邦。你说这项羽多大口气，他跟韩信叫上板了，说韩信，你要敢在我的马前能够战上十个回合，我项羽跳下马来在你的面前拱手投降，我就把这江山社稷让给了你们汉王刘邦，你看怎么样？

韩信一听，微微一笑啊，哈哈，陛下，勇不可自恃，强不可久恃啊。如果陛下，你要是败在了微臣我的手里边，这样岂不是坏了您一世英雄之美名吗？到那时候，恐怕陛下你呀，悔之晚矣。依我之见，您还是听我之劝，赶紧回去，派你手下大将出马，与微臣我决一死战。这样呢，您陛下可以回到御营当中，就在营中坐守着，甭管前面打的胜也好，败也好，您还能够保持住您这一世的英名。如其不然，恐怕失去了陛下你一世的威仪呀！哎呀，韩信在这儿不急不火，不着急不着忙的跟霸王项羽这说，把项羽给气的。韩信，你还在这跟我逞什么口舌之能？你呀，你就赶紧摘兵刃，与我打上几十回合吧。说到这儿啊，项羽已经不耐烦了，他啪一下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拧啊，分心就刺。项羽这枪啊，一个是沉，一个是快，再一个霸王项羽这枪法出奇，他这枪站着一绝啊，所以说项羽根本就没把韩信放在眼里边，把手中枪扑棱这么一拧，分心就刺。韩信一看，我才不跟你打呢，他把自己马这么一搏，带着人马就败下去。韩信带人马往下这么一败，项羽一看，嗨，韩信，你就这本事啊，连打都不敢跟寡人我打，搏马就败啊，我看你往哪里走。说着话，项羽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摆，空中一晃，代替军令，他带着人马从后边就追下来了。项羽是一马当先呐，其他这些众将，包括钟离昧、项伯、项庄、周兰、于子期，以及桓楚、丁公、雍齿、周殷等等众将，跟着后边全都杀下来，分头追赶韩信。霸王项羽一边追着，一边是哇哇暴叫。他叫什么呀？他口中喊着韩信的名字：“韩信呐，夸父，今日寡人定捉夸父，以雪我无穷之恨。”好嘛，他算把韩信恨透了，在后边这一通追呀。韩信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就把霸王项羽人马引到了广武山下。其实韩信人马扎的这个大营离广武山就不远，很快就到这儿。韩信带着人马哗一下就跑进去，项羽根本也没琢磨也没考虑，到了广武山山口，他带着人马哇往里这么一冲，冲进了山口之后，钟离昧一看不好，他这才发现，感情这儿啊两山夹一沟。钟离昧想起来，这地方自己知道，广武山这沟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前面啊没有路，是死胡同啊，韩信怎么跑这里边来了？这时候钟离昧赶紧一匹马来到了霸王项羽的近前，他跟项羽讲：陛下，广武山只有此一路啊，往里是死路，出不去了。如果咱们人马冲进去，让韩信把人马啪一下把山口这么一挡，那时候恐怕呀咱们再想退就来不及了，整个就把咱们人马困在了

黄武山的山谷当中，那样就麻烦了。咱们往前走不了，往后退不来，两边这么高的山，想上去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被困到山中了，这样可太危险了。钟离妹呀，这话还没说完呢，后边有军校就跑过来，禀报霸王项羽，启禀大王，大事不好，汉军的樊哙、灌婴已经啊把咱们的山路给封死了，并且把咱们人马是截为了两半。哎呀，果不出钟离妹之所料，项羽一看啊，这还了得，他这才呀吩咐人马赶紧停住。把人马停住之后，左右看了看，他一想，这怎么办呀？想往前杀，前面没有路了，往后退，后边已经被汉兵把山口给堵死了，并且把自己人马截为了两段。进来的这些人呢，想出去恐怕呀势比登天。这时候项羽看了看钟离妹，钟离将军，咱们现在要是把人马扎在这儿恐怕不行啊，为今之计只能让人马暂时扎住，然后后队变前队往外杀呀，没有第二个出路，不就是樊哙、灌婴把山口给堵了吗？樊哙、灌婴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有寡人我阵一杆枪，就能把这山口给杀开。霸王项羽啊根本就没在乎，他这正商量着，这时候只听见四面八方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好嘛，感情啊汉军伏兵起来了，人家韩信十路分兵把人马就埋伏在这儿，随着这号炮这么一响啊，哗一下四周围汉军人马就杀出来。哎呦，这人马这一出来一冲杀，好嘛，把西楚人马是整个围在了当中。钟离妹一看，哎呀，坏，我说晚了，早提醒陛下就对了，现在前有大山拦路，后有汉兵围堵啊，这可怎么办？在这儿还不能够驻扎呀，扎到这儿算怎么回事？把你围困到这儿，你在这等着死啊？嗨，实在没辙，只能啊按着霸王项羽这句话往外杀嘛。项羽呀带着人马这就要往外冲杀，这时候想往外冲杀哪那么容易，汉军可路人马围困过来了。项羽一看，这怎么办？走山口不容易啊，转念一想，哎，都说这山往里走没有路，韩信人马跑哪儿去了？他怎么出去的？他能出去我就能出去，是不是？所以呀、啊、我还是往前杀，我追韩信去，他出得去我项羽就能杀出去。想到这儿，霸王项羽改变路线了，不往山口杀了，往前冲，带着人马这就往前来。这时候汉军正把这楚军围在当中，此时啊只见正北方向有樊哙、灌婴啊，还有周勃、周昌，正西方向有晋袭、卢关、吕马通、杨喜，左边有张耳、张苍，右边有夏侯婴、王鼎啊。这时候正当中啪的一下挑起一杆大旗来，谁的呀？汉王刘邦。呵，刘邦今天亲自统带人马也杀出来了。哎呦，西楚军校一看，这可怎么办？让人汉军把自己

些位啊，好嘛，还没等杀呢，有大一半是撇盔弃甲，兵刃这么一扔啊，全都投了降了。霸王项羽带着自己手下这些众将，以及剩下这些人马，是东挡西杀，这通杀呀，跟汉军杀到了一起，好嘛，打到了一起就杀成了一锅粥了。这时候，项羽一看呢，好啊，好你个韩信啊，竟敢使用诡计把我困在这儿，你以为能困得住我霸王项羽吗？我呀，自从破秦兵之时，那时候破釜沉舟怎么样，我都没有尝到败北的滋味，现在你想让我在这儿败了，没那么容易呀。项羽呀，越杀越勇，是越勇越杀呀，带着这少人马，他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您还别说，汉王刘邦手下这些大将围住了楚兵，还真是挡不住霸王项羽，谁也打不了他。所以说呀，项羽杀出一条血路就冲上了，干什么呀？他想啊，继续顺着韩信逃跑的这方向往下追。就在这时候，他刚杀出来，只见前边当一声炮响，哗一下杀出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扑啦一下大旗子一挑，旗脚下一员大将横着宣花大斧拦住了去路。项羽一看认识，这都熟人啊，谁呀？英布。感情英布带领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要不汉军人家不追呢，感情这有人呢。这个这时候项羽呀，怒从心头起呀，看见英布心中暗想，好啊，英布，你上这儿跟我干来了，行啊。他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呀，破口大骂，叛国之贼，有何面目还在寡人面前出现呢？你背叛了我了，还有脸上这见我了呀？英布一看啊，呸，方士异地乃是汝之所为呀，致使天下诸侯辱骂于我，我今天呢就要诛灭你这悖逆之贼，以明我之心志。说完了话，只见英布把手中宣花大斧这么一摆，唰一下就劈下来了。你还别说，霸王项羽呀，打了这么多回仗，还是头一次。头一次什么呀？头一次对面大将主动跟自己下手，一般的都是被自己呀给吓得不敢动，总是自己啪大枪递过来，哎，分心刺先动手。今天英布不在乎这个，大斧子刷一下就劈下来。项羽一看，行啊，哈哈，一点客气没有啊，好啊，今天我就跟你呀决一死战了。项羽把大枪这么一横，咔一往外这么一迎啊，把这斧子就崩开了。崩开大斧之后，只见项羽刷搬枪头一线枪转斧，三愣一个尖儿啊，直奔英布的前胸。英布拿大斧子啪往外这么一挂，两个人马打盘桓，就在这山谷这儿就打起来。这顿杀呀，一霎时两个人呢只杀了50几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来。项羽一看，行啊，英布真有两下子，感情英布这斧子不是吃素的呀，那还了得。英布这正杀着呢，这时候从斜刺里又冲过来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汉王刘邦新得的番将楼烦呢。楼烦呢，今天把自己手中大枪这么一拧，高喊这么一声，他想帮着英布来俩打一个，跟霸王项羽较量较量。霸王项羽把嘴一撇，甭说你。

你们俩，你再来三个，也不是我项羽的对手。黄武山中霸王项羽被困，他刚杀出了一重重围，这时候迎面正好碰上了英布了。英布手抡着宣花大斧，就跟霸王两个人打到了一起。这二位一杀呀，就打出50几个回合来。这时候旁边又杀了一员大将，谁呀？汉王刘邦刚收的那员番将楼烦呢。楼烦挺枪跃马来助英布，要俩打一个。此时啊，项羽这边的季布还有这桓楚一看，怎么着欺负我家主公人少是怎么着？嗨，我们也别在这待着了。两个人呢，一催马来到阵前，高喊这么一声：“大王，且请少歇，待微臣等杀此二贼。”招呼这么一声，两员将就杀上了。项羽一听啊，也是，我也歇歇吧。好家伙，杀这半天，时间是不短了。霸王项羽叭一虚晃一枪，一削马，他回到了自己本阵，稍微休息休息。这时候，季布还有桓楚二将就杀上，跟英布还有楼烦四员将杀作了一团。霸王项羽在这稍微休息这么一会儿，此时啊，钟离昧过来了，他偷偷的跟霸王讲：“陛下，咱不能在这等着呀，赶紧往上冲啊，看前面有没有路，没有路咱们还得往山口这边杀，不能总在这等着呀，总在这等着不是个事儿啊。”项羽一听啊，对，就这样带着人马哗一下，他继续往前冲。再冲啊，前面是一条小山拦路。这时候只见在这小山山脚下冲出来了两员悍将，谁呢？一个是曹参，一个是柴谷啊。二将带着人马又跟西楚霸王楚军打到了一起，等于啊把霸王人马又给围起来。霸王跟这两员将杀了几个回合，又杀出重围，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已经来到了山脚之下，到这这么一看，不能再冲了，咱们没有路了呀，一条小山拦路，在这山的两边就是小路，这玩意人马根本上不去呀，只能是啊单行人能往上攀行，爬山可以，这可怎么办？只见这座小山的山头之上，哎，哗一下出来了1000多人。这1000多人啊，在山头上摆了一桌酒宴，一把大伞伞下罩定一人，往这桌旁边放一把大椅，大椅上这么一坐，人家呀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在这一位的身旁左右是笙管歌声齐奏，你看听着乐吃着喝着这挺美，嘿嘿。项羽在山下抬头这么一看，认识，感情都熟人啊，谁呀？汉军大元帅韩信，呵，可把项羽气坏了。一看韩信的吃上了喝上了，项羽这才发现，感情现在啊，好嘛，太阳都快偏西了，自己带着人马等于冲杀了将近1天呐，自己手下这些人呢，水米未进呢，哎呀，好你韩信的，真乃气杀寡人，气得项羽呀，他在马上马凳里边是跺脚。

他一摆手吩咐众人给我撑，杀上小山，生擒韩信。好嘛，楚军呐、啊、往上这么一冲，想把韩信给抓住，那哪抓得住啊？人家韩信呀、啊、早有准备，楚军刚往上这么一冲，山上劈下啪的灰瓶炮子，大石头就推下来，把楚军砸的呀嗷嗷乱叫，全都撤下来。众弟妹一看，哎呀，主公不能这么冲，这白白送死啊。项羽一看，我实在不行，寡人我亲自冲。海众弟妹拉住了项羽，陛下您也不能冲啊，您看看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天色已晚，都黑下来了。如果说您往着这么一冲，背着山石也好，灰瓶也好，砸住伤住，那又当如何是好？同时这么晚的天气，一不留神哪边飞过来一支冷箭，伤住了被陛下您的玉体，这可怎么办呢？众弟妹死活也不让项羽再冲了。项羽看着众弟妹，那为今之计又当如何呢？如何呀，陛下？没办法，咱们呀回过头来，只能啊还继续往回杀呀，只能往山口方向杀，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只能冲出山口，咱们呀就算杀出去。项羽一听，自己一看呢，也只能如此了。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前边路已经封死了，看见了韩信在这，韩信在这只是啊激怒自己，让自己往上冲啊，自己要真冲啊，哼，项羽也不傻，他知道恐怕今天还就真得让韩信把自己给生擒活捉了，只能啊听从众弟妹的建议往回杀吧。就这样稍微整理整理人吧，整顿一下，霸王项羽带着人继续往回杀。这通冲杀呀，哎呦，项羽呀、啊、杀出了汉军重围。此时他一看，现在自己身边周围跟随自己的只剩下呀3000多人，还有呢就是这几员大将，其他军校全都死伤在这儿。霸王一看，哈哈，这仗败得太惨了。就在这时候，远处里只见呢那山上山下山谷当中火光冲天，看清韩信以及汉军呢，包括是点起来的火，有的呀还是放炮引着了的火，这火光啊照的这天里边通亮通亮的，此时确实天已经黑下来。这时候就发现汉军继续从四外四周围往上冲杀呀，又围过来了。楚军一看，哈哈，没得打了，军校们呢噼里啪嚓兵刃这么一扔，是全都投了降。项羽一看，哎呀，没法再打了，只能往外冲啊。所以他带着自己身边周围这百十余骑往外杀。这百十来人啊，就是自己这些亲随军校，再有就是自己这几员得力的大将。项羽啊，带着人

杀寡人，这还了得？霸王项羽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呀，就冲过来了。他跟楼凡两人杀到了一处。项羽今天呢，咬着牙发得很，他非要把楼凡杀死不可。他觉得楼凡这人太可气了，你冲杀一阵就得了呗，好嘛，现在翻来覆去一个劲儿追我。所以项羽手中大枪加了紧了，就打这么十几个回合，只见项羽大吼这么一声，枪旁里这么一听，咔咔，霸王项羽是枪挑了楼凡，一枪把楼凡挑于了马下。呵，汉军哗一下往两旁边这么一散，项羽这才冲杀过来。刚冲出来，只见前面哗一下又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谁呀？大将柴武王陵。两员将又把项羽截在这儿。霸王一看没别的说了，杀吧。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又跟这二将打起来。霸王项羽是力战二将，把这两员大将杀的呀四散奔逃。这个二将要凭真本事跟项羽还真打不过，所以二将啊杀这么几个回合之后拨马往下就败，等于项羽呢又冲出来。哎呀，项羽一看没办法，只能继续往前冲啊。带着人马正冲着呢，这时候汉军又围上了，等于汉军那三番五次这么围杀项羽。为什么呀？这就是韩信一开始说的，平地上打想把项羽擒住或者杀败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就是在这山谷里边这么打你都得呀用这种流水战法车轮战术，一波人一波人的这么打，要不然只凭一两员大将想把项羽给打败了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说呀，汉军就好像大海涨潮一样，一波一波的往上涌啊。此时啊，霸王项羽带着身边这些员大将左通右杀，来回这么冲啊，杀的都有点晕了。怎么晕了？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呀。现在天也黑下来，哪分得出来就往外杀吧。就在这时候，只见呢汉军的外围一阵大乱，哗一下包围项羽的这包围圈散开了，在外边杀进来了一哨人马。在这灯火照耀之下，项羽定睛一看，哎呦，真不易，杀了这么一天多，终于看见一支援军。谁呢？感情是项羽手下的二将周殷桓楚。这两人带领着五千人马杀进来，其实他们跟项羽一同在后边追杀韩信。到了山口这儿，被樊哙还有灌婴二将把他们给截住了。这两员将扑了命的往里杀，这才杀进山口，发现这块杀的最急。这两人知道肯定是霸王项羽在这让人给围住了，所以二将在外边就下了手了，冲进了汉军的包围圈，到里这么一看，果然项羽也被人围在这儿。所以二将带人马杀进，项羽一看非常高兴，哎呀，二位亲家，你们来得正好。两个人呢，来不及了，再详细说，告诉霸王陛下，您跟随我，咱们赶紧往外冲杀。项羽点了点头，好，这才带着众将哗一下，跟着周殷桓楚二将。还有这五千可以说是胜利军呐，往外杀呀。好嘛，这些人

汇到一起，杀到了山口这儿。到这儿啊，项羽这才稍微的舒缓了一口气。他呀，跟周殷讲说：“卿家呀，寡人我自从会稽起义以来，跟各路诸侯交兵，到现在打了300余阵仗，就没见过像韩信这样用兵这么厉害的。今天能把我围困到这儿，可以说呀，也确实是不简单的。”周殷一听：“陛下，您呐，声名远震，韩信要不是早做准备，怎么能够把陛下您又哄到山中？这么围困陛下，四面包围，一波一波人马围困您，要不然他根本就没法与陛下相比呀！陛下，咱们呀不能再耽搁时日了。以微臣我之见，您呐在前边冲杀，我与桓楚带着其他众将以及军校在后边跟着您往外杀，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冲出山口，有一线生机。”项羽点了点头啊，啪啪啪紧了紧自己的大带。紧大带啊，一天呀、啊、零快将近一宿了，这又杀出，眼看着天都快要亮了呀，啊，一点水没喝，一点饭没吃，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这也就是霸王项羽呀、啊，其他人根本就抵挡不住了呀。所以项羽啊，精神抖擞，跨下马如同欢龙一样，这就杀出来，冲出了广武山山口，带着人马就往外杀呀。刚杀出来，往前大约也就走这么5里来地。这时候，只见呢，大路两旁叨叨，号炮连天，杀声四起，一彪人马是截住了去路。一看呢，感情是汉军两员大将周勃、周昌带领人马，把项羽又给截住了。呵。项羽心想：好厉害个韩信，这都不放过我，在这儿还埋伏人马呢。只见二将啊，把兵刃这么一横，高喊这么一声：霸王项羽还不趁早下马投降，等待何时？项羽一听啊，呸，无名鼠辈竟敢在孤家面前猖狂。只见项羽拔一摇枪，跟这两员将就杀到了一起。没打这么10几个回合，周勃、周昌哪是项羽的对手啊？二将拨马就败，项羽根本也不追了。追什么呀？自己本来杀的，现在兵都快没了，只是啊，把周勃、周昌杀散之后，项羽带着人马继续往前冲啊。往前走没有这么5里来地，这时候只见呢，两旁边号炮又起来了，又有两员大将截住了项羽的去路。谁呀？晋袭卢关。这两员将根本不跟项羽搭话呀，催人马这就往外杀呀。项羽一看，来吧，我今天呀来者不拒呀，把手枪这么一摆，枪直刺卢关。项羽啊，啪一伸手，背后把打将钢鞭抽出来，枪里加鞭呢。他呀，这一团杀呀，跟这两员将杀这么10几个回合，只见项羽一回手，啪的一下，把钢鞭就甩起来，一鞭正好打在了卢关的左背之上。卢关大叫一声，哐！就被项羽打落于马下，汉军军校赶紧滑往上这么一闯，这算把卢关救下去了。这一冲一杀，西楚人马呀又给杀散了一部分，项羽根本顾不上

带领着众人继续往前杀。刚往前走这么五里来地，这时候就听见道路两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之响，只见两旁边是箭如飞蝗。项羽看，哟，磕坏了，感情韩信在这儿啊，还埋伏着弓弩手呢。项羽性命如何呢？咱们下

迟迟地下了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道里区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双轮驱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
3: 十米相邻，磁链共生，哈尔滨新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以链式思维谋篇布局，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集聚，链式发展；
2: 烟火聚人气，越夜越迷人，夜经济点亮哈尔滨夜空，在流光溢彩中书写城市活力新篇章。
3: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年初以来，道里区紧扣6区建设目标任务，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凝心聚力推进产业升级，攻坚突破，抓实项目建设，扎实推动经济。

0: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7.1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市1.1和0.6个百分点，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五月的哈尔滨春风和煦，在道里区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在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工人们有序作业。春日里，这一总投资27.42亿元、占地16.44公顷的重大项目正加速推进。它不仅是道里区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的生动注脚，更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今年我们的主要工期呢，是年末预计要实现主厂房的封闭，钢结构的到顶。然后今年主要以土建为主，明年我们进入到安装的周期。项目预计2028年4月份投入生产使用。
1: 作为省市重点工程，该项目将采用国际领先的烟塔合一节能环保技术，将安装一套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投产后，主要承担群力新区的供热配套任务，有效解决该区域约110万平方米的供热缺口。
3: 本项目建成后，对环保指标排放有大幅度降低。本项目采用新一代煤电技术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同类技术，满足目前煤电技术的要求。
1: 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道里区一切盯着项目看、一切围着项目转的攻坚合力。年初以来，道里区对41个四单合一项目实行领导包保、靠前服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11.2%，顺利实现开门红。工业项目火力全开，经济数据同样喜人。一季度，道里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7.1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市1.1个和0.6个百分点。
4: 特别是第三产业同比增长7.1%，拉动 GDP 增长6.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了126.1%。其中，规模以上盈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1亿元，同比增长30.8%，居6个主城区首位。
1: 从重大项目隆隆跻身到电商订单不断刷新，道里区正用看得见的项目和实打实的数据向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目标迈进。他们将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更有力的项目攻坚，持续激活产业动能、厚植发展沃土，以全年高质量发展的过硬成效，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道里动能。提起陶瓷，大家总会想到易碎的固有印象。然而，在哈尔滨新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内，一种铁锤猛砸都不碎的硬核陶瓷，正彻底打破这份传统认知。这里的瓷创、瓷拓两家新材料企业，以陶瓷为基，以精工制造为艺，凭借10米邻里的地缘优势，链式联动，让硬核新材料在上下游协同中绽放更多可能。
5: 大家看这个连铁锤都砸不坏的陶瓷球啊，就是瓷创企业前不久刚刚研制出的新产品。它的材质啊，可以轻松的去雕琢金属，同时它耐磨、抗腐、抗温，就算把它扔进1000摄氏度的烈火里拿出来，它也是圆滚滚的。
6: 这种材料呢，它的独特的这样特性呢，使得它在一些极端环境下有很好的一个应用。比方说我们生产的这种陶瓷立洗刀，在加工这个高温合金建的时候，它的加工效果很好。像做的这种球，那么未来就是在这种你看机器人的这种关节，在机床的高速机床的这些关键的零部件，都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7: 作为国内少数能量产极端环境用高性能陶瓷部件的企业，瓷创团队不仅让陶瓷突破易碎桎梏，练就了高强度、高韧性、高硬度的硬实力，更实现了高端陶瓷立洗刀棒料的国产化替代，产品价格较进口同类降低一半。如今团队的布局更加深远，将向着航空航天、精密制造、未来能源等更多领域拓展。
8: 其实要达成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应用，这些新产品的开发，其实离不开下游企业的这个合作。你看我们的磁拓其实离我们十米远，他就是刚现在来到哈尔滨跟我们一起合作开发新产品的。Hello， 林总。
9: 哎，刘总您好。哎。
8: 现在全部设备都装好了一些，
9: 是的，现在已经开始生产了。
7: 经过介绍，原来这家名为磁拓的半导体科技企业今年二月刚从辽宁大连落户哈尔滨新区，目前场地装修基本完成，生产线预计上半年铺设完毕。此刻企业正在通过五轴加工中心设备帮助磁创设计制造陶瓷结构件以及工装模具。
10: 现在我们只有几米的距离，两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可能就是几步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一个是省了包装成本，少了省了运输成本，而且这个时间大大缩短了。
11: 我们刚刚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我们能为磁创在陶瓷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等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呢提供这个服务支持。那么磁创呢也能为我们精准定制化的开发，我们会共同联合研发更多的产品，通过产业链的联动，那么我们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有更多的未来。
7: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两家企业的协同离不开哈尔滨。
0: 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旅游持续升温，不仅吸引来全国各地的游客，更迎来大批入境外国朋友。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中俄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哈尔滨正成为国际游客的热门选择。
12: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正值五一假期，这里也迎来了不少的游客，现场是人声鼎沸。不过在我的耳边，除了熟悉的东北话，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像德拉西姐和斯布西巴这样的俄语。可以说，如今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展馆已经成为俄罗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哈尔滨，觉得这边很好玩，科技馆非常有意思，很新鲜，对我来说是。
0: 如果说欧陆风情是哈尔滨的经典名片，那如今科技馆、极地馆、波塞冬沙滩水世界等景点更成为吸引俄罗斯游客的新亮点。
13: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玩了，无论是造浪池还是娱乐设施都特别刺激，尤其是非常适合带孩子来这里，可以体验沙滩的感觉。
0: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四月末，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6万人次，外籍旅客数量达31.8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旅客数量大幅增长。
14: 大半年时间里，来哈尔滨的俄罗斯游客明显多了不少，不管是研学团、体育交流，还是普通游客，人数都有上升，尤其是旅游这部分，同比差不多翻了一倍。
0: 为抓住五一假期旅游热潮，哈尔滨各景区也做足了准备，用更丰富的体验留住外国游客。
15: 我们在馆内所有的指示标志都增添了俄语翻译，与此同时，我们会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俄语的日常培训，让我们的员工都能够熟悉掌握基本的对话，无障碍地与俄罗斯游客进行沟通交流。2026年以来，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近3000人，较同期增长3倍以上。
0: 五一假期，哈尔滨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目前国际航班日均16架次，出入境客流总量预计达9200多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1%左右。
16: 在这个五一假期，您来到哈尔滨啊，不但能吃能玩还能逛。这里是人民广场，道里区畅享四季呢正在这里火热开展。那么依托江畔的美景啊，与丰富的业态，这里聚集了汽车、金融、成品油三大领域，打造了一站式的消费场景。
0: 本次活动汇聚奥迪、宝马、华为等30余个品牌、70余辆新能源与传统燃油车型，同步引入招商银行汽车金融、中国石油非油产品，打造看车、选车、购车、用车一站式消费场景，并通过企业新媒体直播扩大传播，提升品牌曝光。
17: 利用假期呢，是想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电车的款式啊，这些这个车展呢是把这些品牌啊都把它放在一个风景区集中的展示，那么几家车商都可以把自己的最好的车摆放在这儿，让游人来感受一下。如果

0: 选中，他就可以下单买。
1: 活动首日，31家参展汽车企业当日销售额968.73万元，同比增长14.39%，客流与热度远超预期。
2: 五一期间，昨天一天，那我们整个哈尔滨，3家门店的销量大概是30台左右。在这儿的话，我们也是有2位客户成功的订购了我们的一个极客8S 车辆。那对于我们车企来说，增大了整个车辆的曝光。
1: 以哈尔滨夏季旅游热为契机，道里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活动，进一步点燃市场热情，深挖消费潜能，助力企业壮大发展信心，推动道里区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升级转型。
3: 夜经济点亮夜空，夜幕下哈尔滨尽显繁华。从特色夜市到文旅街区，多元夜间场景汇聚人气，在流光溢彩中书写城市活力新篇章。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里是最具人气的哈尔滨师大夜市。刚刚过7点，热闹的吆喝声，浓郁的美食香气交织在一起，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火爆人气。那和以往相比，如今的师大夜市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美食聚集地，消费场景和业态都实现了全面升级。
1: 以往师大夜市以传统小吃为核心，如今经过品质升级，口味创新，街区完成量化改造，跨街贴幕，氛围感灯光成为打卡热点，逛吃体验大幅提升，从单一美食街变成了集美食打卡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夜市，彻底打破了时间和季节的限制，日均客流量节节攀升。
5: 这会儿很热闹，然后呢很有烟火气氛，对，然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吃了那个大鱿鱼啊，还有那个铜锣烧都挺好吃的。在这里呢，我们不光体验到了美食，还有很多比如说小物件啊，打气球啊，套圈这些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1: 新潮有趣的游玩体验深受青年游客青睐，同时师大夜市也凭借着独特的夜间城市魅力，吸引着外地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为滨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6: 来了以后发现，就除了吃的还有一些可以买的东西，烟火气挺重的，人挺多的，但是挺干净的。就是基本上中间的这条路大家可以停留下来吃一点东西，然后地上也没什么垃圾。就是如果我回去的话给大家做攻略，肯定会推荐来这里。
7: 艺术点亮人生，人气见证活力。这里是中央大街的工商银行门前。那么从这个小长假开始啊，老街画师们就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0多名老街画师的对面可以说是座无虚席。
1: 夜色渐浓，中央大街的绘画专区灯火通明，20位技艺精湛的画师执铅笔彩笔，为过往市民游客绘制专属肖像。独行背影，亲子依偎，好友欢聚，灵动笔触将瞬间定格为可珍藏的独家记忆。这项延续28年的街头画像传统，在夜间欧式光影与面包室街道的浪漫氛围中愈发鲜活。画师们勾勒人物神韵，让每幅作品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城市记忆切片，也成为中央大街夜间休闲的特色打卡项目。
8: 我们来自俄罗斯，非常喜欢这里，这里的人很棒，这里的节日氛围也很棒。
9: 第一次画这个，我感觉还挺像的，眼睛画的好像那个拍的一样，我就能保留很久很久，物超所值。我感觉艺术家真的是艺术家。
10: 每年呢，我们是从5一然后一直到10月11假期结束，1个小时，我们要是快点画，大概能画3张到4张。主要的还是说，注重一个过程，一种体验。提供给市民一个这个休闲的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氛围吧。
1: 依托夜间场景，中央大街持续丰富夜经济供给。老街汇影主题画展与首期城市漫游主题画展同步开放，西四道街交口幻彩之幕数字光影景观全新换新，阳台音乐轮番上演，民谣、古典、流行等多元曲风随心切换。如今的中央大街的夜晚，早已不只是营业时间的延长，更是历史文化与夜间消费的深度融合，让百年老街越夜越迷人。
4: 现在呢是晚上9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华巴洛克街区。那么五一期间呢，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夜晚呢也是流光溢彩，那么老街呢升腾了人间烟火气，那么所有的业态呢也是全面的绽放，也欢迎各地的市民前来中华巴洛克感受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街区。
1: 当为情绪买单成为文旅消费的核心驱动力，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以新店矩阵加沉浸式打卡的创新模式，贴合市民游客夜间休闲需求，成为夜间情绪栖息地。红白色调碰撞的可口可乐打卡店，藏在百年洋楼里的快乐水博物馆，新开的巧克力体验店，搭配夜间旅拍，让复古光影与美好记忆定格。与此同时，街区内夜间提琴闪演、老道外大戏台文艺汇演等特色演绎持续上演，让夜间文化氛围与消费活力双向赋能。
11: 啊，我是大连的。
12: 大连的。
11: 我看这个可乐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进去看看，特意消费了一瓶嘛。
13: 我们刚才在这条街上来的时候，就是这道上卖的那些小物件，我觉得我们当代的这些年轻人应该是会很喜欢的，就是看了以后，哎呀，我好想买这个呀，就是那种感觉。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街区新店日均接待打卡游客超5000人次，旅拍、餐饮、文创等关联消费占比提升至65%。夜晚打卡中华巴洛克已从单纯的旅游行为升级为带动情绪消费、激活街区活力的新引擎。五一假期，中央大街游人如织，热闹非凡。从清晨坚守保洁的环卫工人，到日间维护秩序的城管队员，再到夜幕下疏堵保畅的交通民警，不同岗位的劳动者接力守护，用责任与付出扮靓百年老街，成为节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清晨4点多，当不少市民游客还在睡梦中，中央大街的环卫工人们已经走上街头，开启一天的保洁工作。假日的中央大街客流大幅攀升，作为重点保障街路，中央大街环卫中队全员取消休假，全面升级保洁管控模式，实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巡回保洁。在正常的保洁之外，最让环卫工人们挠头的就是市民游客手中的美食落地。
14: 就是针对五一期间的这个冰激凌掉落和那个饮料洒落，这个对于这个面包石上我们清理是比较困难的。然后第一步呢，我们是把那个固体物然后那个清走，然后第二步呢，把面包石是拿那个拖布给它擦一擦。如果针对这个缝隙里还是有冰激凌那个啥，我们就会用水，然后拿笤帚拿拖布再蹭一蹭。
1: 坚守在中央大街的每一位环卫工人，只是全市环卫队伍的一个缩影。假期期间，全市数万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用一抹抹亮眼的环卫城筑牢城市环境卫生防线。市容秩序同样是百年老街的风景线。假日里，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店外摆放、占道经营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城管执法人员全天候巡查值守，及时劝导规范，守护街区有序风貌。
15: 就是咱街区就是流动商贩已经很少了，就是五一期间我们重点也对这个流动商贩进行管控，然后五一期间呢也重点对一些商户了这些商业噪音还有这些外摆来进行管理一下，就是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这个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浏览环境。
1: 执法人员坚持服务与管理并重，耐心向商户讲解规范要求，引导文明经营，从源头减少市容乱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老街的温度与质感。华灯初上，中央大街致敬劳动者主题幻彩之幕光影流转，游人摩肩接踵。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理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贾玉林和同事们一早便到岗，连续执勤超14小时，守护在人流最为密集的重点路段。
16: 推孩子往边一点，要不然逆行，对这人太多了。
1: 哨声清亮，手势规范，贾玉林在人流中不断疏导，引导游客快速过街，有序分流。遇到老人、儿童，他主动搀扶；面对络绎不绝的问路游客，他耐心解答。嗓子喊得沙哑，也顾不上喝口水。长时间站立，他的脚底磨出了水泡，却依旧坚守岗位，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16: 我们今天的呢工作时间，从中央大街的工作时间是从早9点直到人流结束。我们全员上岗，也是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节吧。
1: 昨晚在交警的全程疏导下，中央大街虽客流爆棚，但秩序井然，未发生一起拥堵和安全事故。夜色中，这抹警察栏默默守护，成为百年老街最温暖、最动人的风景线。
3: 百年老街的坚守让人温暖，冰城的生态画卷同样令人心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松花江畔，随着春意渐浓，万物复苏，大批候鸟如约而至，奏响春日生态乐章。
12: 我现在是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水面上呢，有不少鸟类正在嬉戏打闹，不时呢能听见嘎嘎的鸟叫声，同时呢在天空也有不少的飞鸟在我头上翱翔。蓝天绿水飞鸟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画卷。
3: 五月的冰城生机勃发，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凭借水波澄澈、植被繁茂的优质生态环境，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候鸟休憩觅食，也引得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鸟，定格春日美好。
17: 来那个湿地公园来逛一逛，春天了嘛，春意盎然的，看见有两只小鸟在这筑巢，挺幸福的。
3: 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随着四季更迭，候鸟往来，群力外滩湿地公园成为观测鸟类、展现城市生态风貌的重要窗口。
17: 春季是苍鹭、白鹭，到这个季节呢，有野鸭子，凤头鹍鹑，愿意呢，这些所有的鸟类都要南迁了。所以来说，整个外滩湿地公园一年三季都有鸟类。
3: 候鸟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它们的数量和种类变化直接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18: 从三月份开始到现在呢，我们陆续看到了有几十种候鸟在哈尔滨歇脚，比如说像以往我们看到过几只的东方白鹳，鸬鹚，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野鸭子吧，今年都比去年的数量多，而且呢种类也更丰富了。通过这几年拍候鸟，也通过对候鸟的观察，可以证明哈尔滨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
3: 生态兴则文明兴，近年来哈尔滨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加大湿地保护、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力度，不断优化城市生态空间，为野生动物营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候鸟选择来此栖息繁衍，不仅是冰城生态品质持续提升的生动注脚，更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动人的底色。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4月28号，教育部发布普通。
19: 信守一生，幸福一生。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
20: 查核加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多云，4到17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4级，16度。依兰多云，0到16度。巴彦多云，1到17度。双城多云，4到17度。五常多云，3到16度。上智多云，2到16度。延寿多云，1到16度。木兰多云，1到17度。通河多云，0到17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心。

0: 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0: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

0: 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

0: 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 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

0: 高升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2: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3: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4: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6: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6: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9: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万5千人次提高到7万5千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 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 3.5 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万人。

0: 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4: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3: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8: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7: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9: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7: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0: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1: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3: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2: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3: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

0: 量为3.0854亿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4: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5: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
6: 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
7: 的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使青春。
0: 孩子是天生的，
9: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让我们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助力。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
10: 生命最神奇的阶段哈，大脑每一秒。

0: 呢，就是致力于成为这片优质的土壤。
1: 而且呢，可能孩子太小了，老师那个孩子一多，老师也照顾不到。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家都在大力推进这个托育的建设哈，不论是托育机构，还是我们这个在托育老师的师资培训的水平，甚至我们国家在托育政策上也给予了大家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国家在大力倡导托育？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我们托育对0到3岁的宝宝来说的话，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0: 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哈。0至3岁呢，它不是等待长大的阶段，而是大脑发育、能力建构的一个黄金期。科学研究显示，3岁前大脑这个神经突触连接数量会达到一个顶峰。这个阶段的这个经历呢，会深刻的影响孩子未来的认知、情绪和这个社会交往能力。托育的价值就在于用专业的力量抓住这个窗口期。从成长的这个角度看呢，托育能给孩子带来三方面的这个核心价值，一个是科学的刺激，二是社交的这个启蒙，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习惯的培养。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从第一个说起，就是科学的刺激。托育中心呢，有系统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像玩具呀、课程啊、游戏呀、活动啊，都能够精准的激发宝宝的这个感官探索和认知发现。从这个家庭中的这个随机互动，其实比家庭中这个随机互动更具有这个针对性。
1: 对，因为哈，我们想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尤其是面对0到3岁的宝宝，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玩什么呀？他啥也不懂。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孩子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0到3岁是有特异性的，针对每个年龄段不同能力发展需求的这种游戏的建设。那么可能我们托育中心就有更专业的这种游戏设计，能够根据宝宝的年龄段，针对他这个阶段最适合的游戏、最适合的活动，激发感官的发展。
0: 对的，主持人很专业。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社交的启蒙，在集体的这个环境中啊，宝宝他会自然的学会等待、分享以及就是表达需求。这是家庭独代、难以复制的一个社会体验。
1: 对，我想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哈，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有托育宝宝的家长，我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宝宝在小家庭当中，宝宝是唯一一个需求者，所以家庭成员当中这些大人都会急于的去满足宝宝的需求，那么宝宝就不知道等待。
0: 确实，确实，
1: 他有需求了，他就觉得需要所有的人都要来关注我，我的需求没被满足，他可能就会生气呀，就会通过一些情绪来表达。但是在这个集体环境当中，他可能就明白等待的意
0: 意义，
1: 图，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宝宝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理解，比如说次序呀，理
0: 对，
1: 解等待呀，理解要忍耐一些东西才
0: 确
1: 能够
0: 实。
1: 达到，其实比这个小家庭，我觉得培养孩子性格有好处。
0: 对，更有优势。然后第三个就关于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习惯的养成。其实规律的这个作息呢，有序的活动能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安全感和规则意识，对孩子未来入园呢也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这个家长来说，托育也是育儿的这样的一个助力站，专业的老师能够提供科学育儿的指导。然后缓解家长的焦虑，因为都初为人父人母，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实现育儿不误工，成长不脱节。
1: 因为很多，尤其是女性工作的人哈，她可能觉得我生了个宝宝之后，宝宝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0: 确实，确
1: 很
0: 实。
1: 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去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托育机构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保证女性在职业生涯上的发展进程不被生育这件事所耽搁了，
0: 对对对
1: 所
0: 对，
1: 以托
0: 确
1: 育机
0: 实。
1: 构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从带小孩这个负担当中
0: 对，
1: 解脱出来。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刚才也在跟大家讲哈，0到3岁是孩子一个发育的重要阶段，就是除非呀，我觉得妈妈作为妈妈或者是爸爸来讲，或者是养育人来讲，除非你真的学习了大量的专业

0: 知识能够达到我们这些机构的专业老师的这个水平，而且呢，你对宝宝还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我觉得就算这样也很难哈，因为咱们说啊，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不光是有这样的丰富的知识，他还有丰富的经验。
1: 对，确实是。
0: 因为带的小孩多，可能孩子不同的问题呀，我们就可能更有方法、更有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我们可能就带过这个一个孩子，甚至我们就算是这个多孩家庭当中，
1: 对。
0: 也可能就带过不同的孩子，但是也很难像我们机构老师这样有这么多的经验和认知，他能够去及时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我觉得跟这个很多老师们，我们沟通了之后，也会发现，老师们可能在日常的观察当中，他会养成一个独特的视角，发现了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问题，那方面有点问题，可能在家里头，可能大人都不一定能发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观察孩子，看的孩子看得多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对呀，不对呀，或者说是他哪个方面，比如说发育早了一点，晚了一点哈。那你看孩子们之间，你们见的孩子多，那可能他几个月会什么了，不会什么了，可能你们心里就会觉得啊，这个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晚。
1: 对，我们会就是设计一个相匹配的课程，帮助孩子去调整，然后也帮助家长解决一些焦虑上的问题。
0: 对，但是你看，如果说他就只是在自己在家里带。那他就很难去衡量，因为他家里只有一个宝宝，他
1: 确
0: 就不
1: 实。
0: 知道这个宝宝这个阶段到这个，他可能只能看书，哎，到底是
1: 对。
0: 行还是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自信，有非常权威的专业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建议，这种有0到3岁的宝宝，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托育机构的整体的建设水平也好，老师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好，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很多的家庭哈，如果说有这个0到3岁的宝宝，我们尽量就放到机构里去带，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机构，比如说比较近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跟老师沟通起来比较融洽，或者大家理念比较相近的，找到这样一个托育机构，一方面呢能解决我们自己小家庭带宝宝的这个难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孩子，我觉得是促进孩子成长的一个加速器吧，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上托育，就是托育机构，它不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而是顺势而行。我们尊重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就像这个园丁，他不会强迫你花朵提前开放，而是那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特点，给予合适的这个养育的经验。
0: 那咱们，哎，老师，您得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孩子送到托育，他们在这个托育机构当中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成长？您得给我们结合点这个实际场景、实际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了。
1: 好的，当然可以啦。我们从这个5个维度来看哈，托育给孩子的成长的有哪些礼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智力发展的这个角度，托育中心呢就像孩子们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会根据宝宝的月龄准备不同的教具，比如说给6个月的宝宝准备这个触觉球，他们会通过这个抓握、挤压，感受不同的材质。还有呢，就是其实啊是在发展这个接触。感知和手部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办法，然后呢，还会给1岁多的这个宝宝准备匹配图形的这样的一个盒子，他们会尝试着把这个方块放到这个方洞洞里，然后圆形呢就放到这个圆孔里。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帮助宝宝建立这个空间的认知以及因果的逻辑。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游戏背后呢，对宝宝的这个发育啊，还有这个精准，它起到一个精准刺激，能够让宝宝的这个好奇心呐，还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持续再现。
0: 其实这里我还真是有想跟家长们分享的哈。我们家长可能带宝宝的时候会买很多很多的玩具，买一大
1: 对，
0: 堆，然后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网上挑一挑哈，一看是适合0到6个月的，我们就买了一堆。但其实玩不玩呢，这也不一定；孩子喜不喜欢，那也不一定；适不适合也不一定。
1: 对，其实对孩子的
0: 家里把玩具放一堆，孩子喜欢玩哪个玩哪个，不是的，我们是针对他这个年龄段，针对他这个月龄，他适合玩这个东西，我们就给他这个玩，
1: 对，就给一样，
0: 对，他就只能玩这样东西。
1: 嗯，
0: 我们在为什么要只给他玩这样东西？因为

0: 为这样东西对他的能力提升是有益处的，是他这个月龄就该玩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们现在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怎么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会玩，其实就是他们玩的东西少了，或者说是他们在，比如说有很大一个阶段哈，可能孩子们那一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的多，那他可能运动的能力、动手能力都差。为啥呢？就是在他应该玩这些，比如说动手能力，应该户外运动的时候，他接触了电子产品，然后大人也没关注，那他后面的整个的，包括注意力呀，包括学习能力、运动能力、平衡感统，都会多少有问题。
1: 对，他其实对孩子影响非常巨大，而且不可逆。
0: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专业的机构，老师会找到专门适合他这个月龄的玩具，他就玩这个，就锻炼他这个能力。不像在家，在家你说孩子非得要那个玩具哈，那
1: 就
0: 你
1: 不给。
0: 家长对呀，很难的嘛，就得是肯定就满足他了，可能就错过了孩子这个阶段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在机构哈，建立对孩子这个智力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哈。
1: 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社交能力。其实有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小宝宝有什么社交能力啊？不是这样的。刚入园的宝宝呢，可能就是他就会玩自己的这个玩具，但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哈，他们会盯着同伴的这个，在玩玩具这个过程，他会去看，甚至尝试的去伸手去，哎，我去摸一摸，我去碰一碰。这就是社交的一个开始，老师呢，就是如果在托育机构，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这样的一个瞬间，并且及时做引导。比如说啊，两个宝宝，都想要玩这个积木的时候，老师会说，我们可以轮流玩啊，你可以先玩5分钟，然后再给其他的小朋友玩，好不好？那有的家长就开始就可能会问了哈，你说这个5分钟，那怎么来体现这个时间的概念呢？在我们托育中心啊，又非常巧妙的运用到那个沙漏，大家可以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哈，就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不管干什么事都拖拉，然后不停的催促，我们就可以买一些就是1分钟、3分钟、5分钟。甚至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沙漏，然后帮助宝宝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这样的话呢，对于2岁多的宝宝，我们就还可以什么呢？就是组织这样的一个合作性的游戏，比如说合作搭这个高楼啊。啊，让体验一起努力完成一件事儿的这种快乐，这些日常的互动啊，慢慢的就会帮助宝宝建立社会的规则，然后学会理解他人的需求。
0: 所以其实你看啊，专不专业，老师一讲，我们就能，我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我就能感受出差距哈。就是你作为普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很难去让孩子去理解，尤其是2岁的孩子去理解时间的概念。
1: 是的，
0: 所以您看，您刚才就说，我们就用个小小的东西，小小的沙漏，一个沙漏就让他知道啊，这是1分钟的，那个是2分钟的，那个是5分钟的。我相信哈，也一定会有聪明的父母知道用沙漏，或者说是他接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他有这个奇思妙想，他能想到用这个东西给孩子一个时间的可视化的体现。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都像是我这样的父母，真的就是我可能知道，哎呀，要让孩子等一会儿，还等等1分钟、2分钟，我是希望他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让他认知。
1: 对，就这一会儿，多长是一会儿？
0: 对。所以说，你看，老师就是，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啊。专业的老师就直接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幼儿园里用的就是沙漏，让孩子知道1分钟是这个沙漏流失的时间，3分钟是那个沙漏流的时间。所以
1: 是
0: 说，你
1: 的，
0: 看啊，不论说孩子智力啊，还是社交，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哈。而
1: 对，
0: 且我真
1: 能
0: 是
1: 把
0: 觉
1: 自己，
0: 得，就是孩子们其实越到他长大之后，社交能力显得越为重要，而且社交能力也是一个人能不能够获得幸福感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说，我们就从小就培育这个社交能力，我觉得，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们应该能知道哈，0到6岁就是孩子整个大脑发育、习惯养成、情绪习惯养成的最黄金的时间段。
1: 确实，
0: 对，如果说你0到6岁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阶段就把整个的一些基础的社交的技能，我们所谓的就是能看出来别人的表情哈，到底是开心不开心，能够接收到这样的相关信息，那他以后的， 我们说，我们就

0: 不犯愁，是吧？
1: 对，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0: 对，所以说
1: 技
0: 我
1: 能。
0: 是真觉得，就是孩子在这个多孩的这个状态当中是非常好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这关于习惯的养成，家长可能一听0至3岁这个习惯的养成，这简直就不可能。其实不然，
0: 对，绝大多数在这个0到3岁要在家。养成习惯这件事儿很难，除非说这个，我估计吃饭睡觉差不多，别的应该没有啥习惯这个事儿。
1: 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误区哈，这个习惯养成说来说去就是这个。规律其实可以建立安全感，就是我们要想这个规律和这个安全感它是怎么样连接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0到3岁的宝宝他需要就是可预料预测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来建立这种安全感。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作息都是非常规律的，比如说早上9点了，然后我们开始进行集体活动、集体游戏。10点呢，我们就开始户外了。然后呢，11点我们就准备这个盥洗，11点半开始入那个进餐，包括12点，我们就准备开始睡前午睡了。就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老师都会用固定的儿歌或者是手势来进行提醒。比如说洗手的时候，我们会唱洗手歌；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会唱小儿歌。比如说哈，就是小被子盖盖好，宝宝睡觉觉。规律的生活呢，可以让宝宝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种确定性的，会转化为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同时呢，我们会鼓励宝宝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1岁的宝宝，我们就自己抓着辅食吃呗，是吧？就即使是把这个衣服弄脏了什么的，也不会，也不会说不被接受。然后2岁的宝宝呢，我们就自己练习脱小袜子，然后呢脱鞋子。其实这一件件的小事儿，慢慢培养起来。就是使他们的独立性，也形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为习惯培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们很小，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不上幼儿园这样的孩子哈，可能老人都会觉得，哎，他太小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干不了，那个也干不了。
1: 对，
0: 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孩子有很大的能量，他能够做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只是在于你让不让他去做这样的尝试。我
1: 对，
0: 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老师。大概那个孩子可能也就1岁多，不到2岁的样子。然后那个老师，他也是上托育机构的第一天，那个老师就在这个孩子边哭边行动的过程当中，教会了孩子怎么穿裤子。就是可你再往下面的那个评论啊，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就特别有意思哈。有的呢就说，哎呀，你看让孩子哭了那么久，怎么样？就是孩子心里受了多大的打击，怎么地的。然后有的说这个孩子，这个老师太专业了，边鼓励孩子，然后呢边让孩子接受这个情绪，同时又让他学会了这个技能。其实我们啊，在这儿，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正确的，不让孩子哭是不正确的。
1: 确实，有的。
0: 孩子要哭的时候就要哭，因为他有情绪需要发泄，尤其是哭也是孩子整个肌肉，
1: 对，他
0: 包
1: 就，
0: 括他口腔呀，包括他胸廓呀，这个整个这些大肌肉、呼吸呀这部分，整个肌肉发育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有的孩子从小，家里头不让哭，有点什么事儿都得满足他，坚决不让哭一声。等到他长大了，他都不会哭。他不会哭就会
1: 不
0: 影
1: 会表
0: 响
1: 达情绪，
0: 很多。你知道不会哭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你语言发育受限。
1: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一辈子说话说说就没气儿了，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在哭啊喊呀这些过程的技能当中，没有养成很好的这个肌肉调节能力。这个肌肉调节能力其实是从啥来的？从小时候的哭啊喊呀，就在这些技能训练过程
1: 对，
0: 当中掌握的，你不能不让他哭。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让说孩子哭到这个撕心裂肺，哭到背过气去，肯定不是的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可以有情绪，
1: 对，
0: 我有情绪也可以发泄掉。
1: 对，可以表达，
0: 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要必须做啊。那我们也要让孩子能掌握这个技能，在挫折当中让孩子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哭不是坏事儿。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尤其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 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误区，

0: 说千万不能让孩子哭，别让孩子哭了，哭不是坏事儿。就是孩子要哭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哭。但是呢，你要告诉他，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不要用哭当一个手段哈。你要
1: 对。
0: 是用哭当手段，那你想去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孩子以后他都会用哭当手段。那你跟家里人哭行，你上外面跟谁哭去？是不是？
1: 对
0: 谁不
1: 对，
0: 会也谁也不会因为你哭而去给你什么样的让步，你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儿。我
1: 对。
0: 们刚才说哈，这个上了托幼机构，我们也有利于这个习惯的养成，就是因为很多的习惯在家里头，孩子一不乐意，
1: 对。
0: 家长就纵容了，行啊行啊，是这样吧，这样吧啊，今天不吃就不吃吧，今天不睡就不睡吧啊，慢慢的这个一次又一次，这个孩子的习惯是没法养成的。
1: 对，因为他觉得哭能解决任何问题。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孩子的情绪教养从啥时候开始？其实从这个0到6岁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习惯、每一件小事儿都是情绪教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机构当中能得到更规范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其实比这种家长无底线的这样的去让步要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绝对哈，说有的家长确实我能够很好的给孩子一个这个调节啊，我能够让他去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他能够正确的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也行，但是真的不多。
1: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说到这儿哈，我想到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主持人跟我们说哭，其实对孩子没有好处，你不能让孩子就是一味的哭，你要让他就是告诉他，就一边哭的时候一边引导他说：“宝宝，你是因为什么哭呀？”
0: 对，把问题，把原因问出来。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追根溯源的，让他知道啊，原来其实不哭，我们也能解决问题。有的家长说：“哎，主持人好，说哭好，那我就让他哭吧。”那不行。
0: 也对，我们不能故意的去让他哭，
1: 对。
0: 就是你要让他明白，哭是我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是情绪发泄完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找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把事儿说了，你情绪发泄完了吧，你哭完了吧，那来咱俩说说刚才你为什么哭啊？啊，然后呢，是哪一步你觉得哪块你受到了什么，或者是你什么需求没满足
1: 对
0: 啊？
1: 呀，你有委屈
0: 对，
1: 呀。
0: 有委屈呀，或者是妈妈错了什么事情啊？咱们把这个道理讲一讲，慢慢的就是这样，孩子既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能解决好问题。
1: 确实，我们主持人太专业了。
0: 没有，这真的是就是越跟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越觉得其实很多哈，尤其是现在到青少年阶段，可能觉得孩子，哎呀，这我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沟通，这么难说，这么难聊呢？其实孩子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注意力问题、感统问题，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学习能力的问题，很多都不是他十几岁以后才有的，就是在他，咱说就0到3
1: 这个阶段
0: 这个阶段，他没养好这件事儿，他可能以后这个事儿都有问题，他以后很多很多。他有困难，他会遇见什么事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比别人都要更费力气，就是因为他那个阶段他没做好。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
1: 的，
0: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用更专业的知识，用更多的这个我们说是教具也好啊，或者是游戏也好啊，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把他的这个地基打好，
1: 对，
0: 把
1: 这
0: 习
1: 就
0: 惯
1: 是
0: 养
1: 最主
0: 好，
1: 要的
0: 把
1: 目的，
0: 情绪这个习惯养好，把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把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养好。那情商养好，其实比啥都强。他将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啊，啊，他对自己的认知啊，对朋友的认知啊，对亲密关系的经营，以后所有的很多事儿，可能都会，咱们说就可能更有助力。
1: 确实是。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第四个维度哈，就专业的这个照护。0至3岁的宝宝呢，会遇到就是很多成长的挑战。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看似哈，就是吃辅食，就添加辅食，然后包括这个睡眠调整，还有情绪爆发等。
0: 对，刚才咱就说情绪这个事儿哈，
1: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托育中心的老师呢，会通过专业的这个培训，然后懂孩子。发展的这个心理以及儿童的照护知识，比如面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宝宝哭闹，然后老师呢不会说，这个简单的这个哄啊劝呐，别哭了别哭了或怎么样的，而是呢去识别孩子的情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你现在是因为什么哭呀，就问出原因，然后呢给宝宝这个情绪贴标签，引导他去表达。

0: 你可以说你的需求，这种专业应对能力能够帮助宝宝就是建立健康的情绪管理模式，这样很多的这个家庭也，这也是很多家庭哈，他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细节。第五个维度呢，就是这个家庭的支持。其实啊，有很多就是新手爸妈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照书本教孩子，但有的时候怎么就跟这个书本就对不上茬呢？
1: 很难
0: 对，很难。我们常说哈，托育它不是代替家庭，而是给家庭赋能。很多的新手爸妈面对宝宝这个成长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宝宝说话晚了怎么办呀？不爱吃蔬菜，我们怎么引导呀？我们呢会定期的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分享宝宝在园的一些表现和发展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指导方案。比如，宝宝在那个托育中心学会了自己吃饭，我们会建议家长在家也给宝宝自主进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哪怕是弄脏衣服也没有关系。这种家园协同呢，能够让科学育儿理念落地，也能够让家长们少走弯路。
1: 其实咱应该说这么多哈，就是咱们托育确实能帮孩子，也帮到家庭。那咱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都有什么特色的课程？它都涉及的哪些呢？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针对于0至3岁的这个宝宝发展呢，有个5大核心的这个领域来进行构建的，分别是精细动作，然后语言发展，还有适应能力，以及大肌肉的发展和社交行为。这5大领域呢，就像宝宝成长的5个柱子支柱哈，然后互相支撑，协同发展。每个领域都有明确的这个发展目标，而且是分龄内容。和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确保课程呢既专业系统，又能适合每个宝宝的这个个体差异。
1: 就是每个宝宝都能有他针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差异的课程哈，
0: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家长这个像小肌肉，比如说这个精细动作，有些家长会有误区，这个精细动作不就是这个小手灵活性吗？其实不然哈，手脑协调发育过程中，手部是最是这个手部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神经末梢，动作操作呢能够直接刺激到大脑的皮层，对未来的书写呀，还有就是使用工具，甚至逻辑思维都有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的这个精细操作的这个课程呢，是从能到这个从本能到精准，全周期的进行培养。比如说像这个乳儿期哈，新生儿的抓握是无意识的这种反射，就像这个小手自动的这种闭合，我们会用这个触觉球还有摇铃等玩具让孩子们这个握住，从中感觉这个触觉的这个不同，比如说软的、硬的、光滑的、粗糙的，还有就是带纹理的，还有呢就是小宝宝，我们会给他一些就摇铃，让他学会就是抓住，然后摇动晃一晃会出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帮他们建立什么呢？就我的动作和结果有着相应的这个关联，慢慢的从被动抓握变成主动开合手掌。到9到10个月呢，我们就会准备这个小木块儿，然后引导宝宝用这个拇指啊和食指啊进行抓取，这就是3指捏的一个雏形了，是精细动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关于就是托班期，比如说像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从这个精准的操作到思维发展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1岁以后呢，宝宝的这个手部控制能力哈就开始突飞猛进了。我们会提供就是像那个叠套杯、穿珠，还有这个拼插的这个积木类的玩具，让他们在穿搭拼拆中发展这个双手，然后协调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搭这个叠套杯的时候哈，宝宝需要观察，哎，杯子它有大有小，然后呢，按照顺序从大到小的叠起来，这个过程呢，其实既锻炼这个手的灵活度，又在这个理解大小关系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穿珠的时候哈，我们要对准这个孔洞穿过去，其实，看似简单，对。

0: 玩的都是串珠。
1: 对，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他这个能力差一点，他穿的就大的。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有帮助啊。
0: 其实语言呢，它是一个思维的外壳。零至三岁的这个宝宝呀，他这个发展就语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1: 嗯，
0: 错过这个阶段，后期弥补是可以说是就是事半功倍了。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语言课程呢，不是说教宝宝说话，而是建构从听懂到会说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体系。
1: 嗯
0: 嗯，针对于零到就是十二个月的宝宝，他我们做的是语言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这样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宝宝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其实语言就已经开始了。有些家长会觉得，你说这么小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会有信息呀，比如说我们会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互动，建立语音与情感的链接，和宝宝说话时候呢保持眼神的交流，用夸张的口型和语调模仿他们的咿咿呀呀。嗯，宝宝哭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会帮助宝宝建立声音和事物的这种关联，为开
1: 昨天在小区那个院里，那个小区有一片湖，然后里面放了锦鲤，然后他正好是一岁半，正好是开始这个冒单字儿的阶段嘛。
0: 嗯，是的。
1: 看到那个鱼，然后呢，他还很有意思，说鱼怎么游啊？自己开始拿着手就在做这个小鱼游的，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
0: 动作，
1: 他就把这个物体啊，这个鱼，然后呢，跟自己的语言，跟他动作整体，他就完全联想起来了，就是等于是他深刻的理解到了我学的那个东西是鱼，对，然后呢，这个游的就是我学的那个，哎，他把它整体的就放到一起了，就等于他掌握了这个知识。那一岁半的孩子，
0: 对，其实这就是对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1: 嗯，他就完全的理解这个意思。
0: 嗯，
1: 看到那个鸟，他说鸭，他可能吧，因为他见到鸟的次数少，他学的那个鸭，他们都是那种，你看，他就我，因为我的节目当中偶尔还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儿童的老师们来讲。
0: 嗯，
1: 特殊儿童他有啥问题呢？他就是很难去泛化。
0: 嗯。
1: 比如说鸟和鸭子它有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正常的孩子就看到鸟也是这样的哈，两个这样的有
0: 翅膀
1: 的，然后有那样的头，然后这种有这样的喙哈，
0: 嗯，
1: 他就会觉得跟鸭子的那个形象很像，他可能还没学到鸟，
0: 嗯，
1: 但他脑袋里反映的就是鸭，他可以把它泛化类比到鸭子那儿，
0: 就是，
1: 但是特殊对，但特殊儿童，
0: 嗯，
1: 他可能就
0: 不具备这个能力，
1: 对，他就不会自然习得泛化的这种能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机构学的东西啊，学的课程，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能观察到，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他学的内容，
0: 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
0: 是的。然后我们就是十二个月到三十六个月的这个宝宝，就是一岁半以后，一岁以后哈，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家宝宝这个阶段就是语言的这个爆发期，
1: 真的是爆发。他基本上现在单字儿，你说完他这个单字儿，他都能模仿了。
0: 嗯，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叠字，
1: 嗯，
0: 然后是短句。进步飞速。我们会就是创造就是沉浸性的这种语言环境，比如说给小朋友讲绘本呐，当然老师讲的时候呢，无论是表情、眼神、语音语调，都是配合故事情境的。
1: 嗯，就是我以前就不太理解，是说为什么，哎呀，有的人就尤其是一看那个幼师哈，
0: 嗯，
1: 就是大家说话就都是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都非常夸张。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孩子他对人的微表情的察觉不像大人那样精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用更夸张的表情才能够让孩子精准的捕捉到情绪，捕捉到内容，才能更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说就是你看家里头家长们读绘本基本上也就是读读内容就拉倒了。
0: 嗯，对对对。
1: 但其实你再看看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们读绘本的时候，那才叫真叫读绘本。他读那个绘本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都爱听，家里头尤其是老年人读的绘本孩子就不爱听。
0: 是的。然后我们比如说特别是表情呀，
1: 嗯
0: 啊，真棒啊，就是他是带这种情绪的，然后特别能吸引孩子。
1: 对，小，你看就很，尤其是很多的这个，你比如说家长们哈，累了一天工作回家在那儿读绘本，可能他也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在那儿读哈，
0: 我只是泛泛的读。
1: 对，然后呢，孩子也觉得没意思，他可能听听他就不愿意听了。他

0: 没有，就是我们拿老百姓的话来讲，没有那种一惊一乍的那个劲儿，
1: 对，
0: 对，
1: 特别生动。
0: 他就不感兴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师们、机构们、专业的人员们，他做专业的事儿，就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家长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见得做不到，但是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我们要多学习、多掌握这样的知识，才能给宝宝提供这种专业的教育。
1: 嗯，确实，
0: 嗯。
1: 其实呢，就是宝宝的这个发展呢，它是有快有慢。我们会用这种夸张的这种说这种语法哈，跟宝宝说，比如说有的宝宝他说的慢，他就说别的小朋友或是说吃饭，他会说就吃饭饭，老师呢就会说宝宝是不是想吃这个米饭啦？香喷喷的米饭可真好吃，帮助宝宝把这个语言补充完整，
0: 嗯，
1: 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积极的去回应他，让每个孩子都能自信的开口。
0: 嗯，哎，但是好多家长其实最担心送到机构就是孩子入园的时候哭，是不是？
1: 嗯，对对对，确
0: 而且
1: 实是。
0: 就是尤其是咱们说送到托班的孩子，很多家长都会不放心，说是不是孩子适应不了呀？那么小也没离开家，然后呢也不会说什么，跟家里头也不会反馈什么，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哈？
1: 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宝宝的适应能力。宝宝适应能力呢，其实就是宝宝融入集体，应对这个变化的一个核心能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0: 嗯，
1: 我们的这个适应能力的课程呢，就像是成长的一个闯关游戏，
0: 啊，还有闯关游戏，
1: 对，帮助宝宝一点一点的去克服焦虑，建立对新环境的一个掌控感。比如说宝宝刚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我们会帮助宝宝去探索这个空间。进入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老师就会领着宝宝去摸一摸。摸一摸，去认识认识这个教室，认识认识他的班级。比如说，摸到小凳子了，我们会说：“这是你的小椅子啊，这是玩具区，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喜欢的积木呀。”然后，还会呢去摸一摸，有这样的一个游戏，摸摸老师的脸，摸摸小朋友的手。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解决孩子这个焦虑问题呢，我们还会设一个班级的这个安抚角，让宝宝从家带一些安抚玩具，比如说就是老百姓常说这种阿贝贝，
0: 嗯，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家庭的一些照片，然后如果宝宝哭的时候，老师会安抚他，然后并且呢，牵着宝宝的手说：“哎呀，你是不是想家啦？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照片，摸一摸家里的玩具吧。”这样的话，帮宝宝去化解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不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从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也是体现这个适应能力的一种方式哈，
0: 嗯，
1: 规律作息其实很重要的。宝宝知道吃完饭啦，然后我们就要午睡了，睡醒了就有水果吃，这种可预测的这种流程能减少孩子们的这种焦虑。
0: 嗯，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个时间给他填满了内容，
1: 对。
0: 所以他就总是有事儿干，他就想不起来了这件事
1: 对 对，就他的活动是很充实
0: 儿。
1: 的，而且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0: 嗯，
1: 然后即使是时间久了，宝宝就会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啊该睡觉了。
0: 对，其实我就是刚把宝宝送到幼儿园的时候，也有这个顾虑，就是说我们怎么能保证那么多那么小的宝宝，大家可能原来在家里头睡不睡午觉都不一定，怎么能够在固定的时间让大家都睡觉？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
1: 是我们其实无论是睡觉呀，然后走路呀、吃饭呐、洗手啊，老师你就会发现，就是老师一个动作，
0: 嗯，
1: 然后孩子们就知道了。
0: 嗯，
1: 就小朋友坐在小椅子上，我们老师搓搓手，一边搓手一边慢慢的说："洗手时间到啦。"
0: 然后就都去了，就是小朋友们自己就溜溜溜溜开始去洗手去了。
1: 对，然后一边洗手，我们老师还会唱着"花花流水清又清"。宝宝小手真干净，这样呢，时间长了，他们也会唱了。然后呢，而且我们会把这个洗手的这个流程编成非常好听的这个七步洗手法的儿歌，什么像小螃蟹呀，然后怎么样帮水龙头洗澡澡呀，就是 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孩子就是在这趣味性当中，其实他就自然而然掌握了这样。
0: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作为家长也会很好奇，觉得孩子在幼儿园他很多的习惯都非常好，然后呢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一到家里就不是。

0: 他了，
1: 就变了。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头，你可能在幼儿园哈、啊，他洗手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都是有个丰富各种各样元素的一个体验。在家里洗手是被动的。
1: 对，
0: 把手伸到那个水龙头下面，家长可能还会粗暴的去蹭一
1: 蹭、
0: 揉一揉、搓一搓。
1: 这儿没洗到，
0: 对，就是其实你看，为什么说就是孩子在幼儿园的配合度更高一点？因为他在这个幼儿园，他感受到的都是有趣的。
1: 嗯，确实是。其实呢，就是我要跟家长们分享的是，0至2岁的宝宝啊，他是。在处在一个平衡游戏的时间，有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玩，怎么就不会分享？其实不是，是他们太小了，他们处在这个阶段就是平衡游戏。所谓平衡游戏是啥？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低压的环境当中，然后呢，你也玩，我也玩。但是我不看你，我不参与你的游戏，但是我知道你旁边在进行游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衡游戏。在幼儿园呢，我们会顺势而行，然后呢尊重宝宝的这种游戏的这种规律。包括我们到2岁以后哈、啊，我们有家长就是会说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孩子不会分享，可自私了呢。我觉得不要这么想，其实小宝宝他们是没就分享，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啊太抽象了，
0: 他需要到长到一定年龄段他才懂。
1: 对，那在我们的这个托育机构，我们会有意的设计这样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就是合作游戏啊，传球啊。需要两个人进行配合，然后还有一起就是搭这个城堡。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说，朵朵还有开心，你们一个人拿一个积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搭得很高。然后小朋友们就会，他会体会到什么呢？就我们合作在一起搭城堡，原来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然后老师呢也会和这个宝宝哈，就是互动，也是很关键的。我们通常就是跟宝宝，比如说有这样设计这样的一个时间，比如抱一抱，然后还有就是专属的对话，建立信任感。比如每天早上宝宝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蹲下来，然后来抱着他，抱着宝宝说：“哎呀，可心，你今天是穿的小恐龙的衣服呀，可太漂亮了，让宝宝感受到老师喜欢我，这里很安全。”然后从这个生活自理呢，对于宝宝来说就是小技能大独立了。我们从适应能力来讲呢，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的。
0: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因为我感觉就是在家里头，他这个自理能力，其实家人都给他有点剥夺了他自理能力的这个锻炼的机会。
1: 对，就是包办代替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呀，你看你家宝宝还会穿衣服呢，哎呀，你家宝宝还会脱鞋子呢。”就我们要给宝宝足够的这个信任，让他去做，而是每一次不管他做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及时的进行鼓励，告诉宝宝你做了，哎呀，你这样做了简直是太棒了，并且具体的去夸奖。还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是会困惑哈，说有些宝宝就近几年我会发现啊，就近一年来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宝宝不会上臭臭。一般都是把那个臭臭变到那个尿不湿里，让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困惑。那我们幼儿园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设计和这个小马桶交朋友的游戏，然后呢而且让他们看一看哪个位置是冲水的位置，还要告诉宝宝，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这个便便对于宝宝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他把这个便便排出去，他就等于把身体一部分排出去了，对于宝宝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儿。我们通过这个小熊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告诉宝宝，其实它是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排出去，我们身体才会长得更高更壮。而且呢我们就是会告诉宝宝，教宝宝这样的一个步骤，比如说怎么样把那个马桶盖打开，然后我们坐在小马桶的什么位置上，还有的宝宝呢不坐马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温度就是对宝宝
0: 特别敏感，
1: 对，他觉得特别凉，
0: 他不愿意，
1: 对他这种刺激他是恐惧的。然后我们

0: 老师呢会摸一摸这个小马桶，让宝宝也伸手去摸一摸啊，它是硬硬的，然后凉凉的。老师帮助你把它温一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消除孩子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觉。然后久而久之的，小朋友就会慢慢一点点接受我这个拉臭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其实孩子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如厕，是非常能够体现自我掌控、自
0: 对，
1: 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能力的一个成就感的体现。
0: 确实是
1: 所以
0: 啊。
1: 说，其实这个孩子上厕所，自己能够上厕所、能够自主如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里程碑。
0: 确实，确实，就是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托育中心呢，就是家里有很多觉得哎呀很难的问题，在托育中心，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帮助
1: 是
0: 大
1: 因为
0: 家
1: 我
0: 解决
1: 们
0: 掉了。
1: 就是听你的讲的过程当中，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认为很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懂它的原理。
0: 对，
1: 老师
0: 不
1: 们
0: 懂
1: 呢
0: 宝
1: 懂
0: 宝。
1: 得这个原理，然后知道从哪个角度、从哪个过程去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信心，
0: 对。
1: 让他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问题才能很好的解决。
0: 是的，
1: 到
0: 是
1: 家里就
0: 的，
1: 难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情绪管理哈，其实宝宝他不会表达情绪，他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他就会哭闹啊。我们会教着宝宝来识别情绪，用一些表情卡，比如说开心呐、生气呀、难过呀，告诉宝宝哭是因为难过啊。你是可以说我难过了，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积木倒了，老师也不会说哎呀别哭别哭，而是陪伴他们。积木倒了是不是有点难过，对吗？那我们一起再搭一次怎么样？帮助宝宝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消化这样的情绪，然后帮助宝宝呢接受负面情绪，还有就是积极的去应对它，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们同时也会分着这个年龄分策略，比如说0至1岁的这个宝宝呢，他重点是建立安全感，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哈，这个要固定照护者，并且呢，保持熟悉的这种哄睡的方式，然后集体活动，聆听这种非常温柔的这个音乐，然后同时呢，也轻柔的去安抚，是以这样的为主。那1至2岁的呢，我们会缓解分离焦虑，比如设计这个告别的小仪式，我们会给宝宝在身上贴一个小贴纸，然后告诉宝宝，贴纸不掉，妈妈就会来啦。然后用具体的这个约定减少宝宝的不安。针对于2至3岁呢，学习这个规则和合作，通过玩具分享日，还有排队玩滑梯等这样的活动，让宝宝理解等待和轮流的意义。像家园合作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适应这个离不开家庭的这个配合，我们会提前安排这个试园日，小朋友和家长呢一起入园，然后进行适应，告诉家长告别的时候要简短而坚定，不能说哎偷偷的就离开了，否则宝宝会特别的焦虑。我们也建议家长在家的这个模拟托育中心的这个作息，比如说固定的睡眠时间呐，然后这个固定的宝宝就是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巩固宝宝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老师呢每天也会反馈宝宝的进步，比如说今天小宝宝多吃了半碗饭是自己吃的哟，然后宝宝家长呢也要进行及时的鼓励，并且进行配合。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托育机构孩子的家长哈，其实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孩子哎有人照顾，然后呢心里头想，可能孩子在机构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跟杨老师您沟通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从您讲的每一个具体的事情的细节当中，我就能够发现，在处理孩子的，包括与孩子的对话。包括给孩子讲绘本，包括孩子生活习惯的这种建立，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
0: 是的，
1: 或者说是很多专业经验，
0: 嗯。
1: 才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我们家庭可能有很多，尤其是因为我还有个那个大女儿，我感觉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都是让孩子去自己去摸索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很多的问题。 甚至说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上厕所，他可能

0: 他的心理是怎么样一个构建哈。
1: 嗯，
0: 可能孩子在我们忽略的过程当中，他也长大了，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样一个心理体验，让孩子拥有更强大的内心的力量，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能力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把他的注意力。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黑龙江新闻广播。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达24.8%，大幅领跑全国平均水平；
1: 全省各地科技抗旱护丰收，让春耕更有底气；
0: 五一龙江露营游火爆，游客尽享春日惬意慢时光；
1: 系列促消费活动接连不断，点燃假日市场活力；
0: 松花江哈尔滨段水陆客运航线首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一季度全省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达到24.8%，高于全国24.9%。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全省工业企业掀起的产业换新热潮。
2: 作为龙江工业的重装脊梁，哈电电机的车间里，一场从指尖到云端的变革正在发生。过去那种几十名老师傅穿针引线式的手工布线场景消失了，工序的关键操作环节全都被装进了系统电脑里。
3: 以前我们的盘规布线呢，全靠师傅们的眼力和手感，我们这次技改相当于是对经验活呢装上了这个数字大脑，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线缆布线呢效率来说的话，我们提高了4到6倍，一季度呢我们的产能同比提升了60%。
2: 对于哈电电机这种大块头企业，技改并不是简单的用机器替换人，而是一场关于市场响应速度的赛跑。今年一季度，哈电电机重点推进多个数字化车间技改和数字化升级，通过全工序自动化生产，激活传统制造的基底。
4: 我们算了一笔账，这一季度的技改呢，使我们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0%以上。在现在的市场里，其实快就是我的命根子，只有高质量的产出响应更快，才是我们的产品在未来的市场中更好的发展。这一笔技改的投入呢，就是我们换取高质量未来的一个入场券。
2: 技改不仅是央企的升级利器，也是民企实现跨越的阶梯。在位于双鸭山的黑龙江新双锅锅炉公司车间里，半年前的厂房空地变成了智能阵地。原本一个工人焊接2天完成的插管工程，现在的焊接机器人只需要1小时就能交工。
5: 现在我们生产线人员比原来减少3/4，但是我们生产能力要提高到5倍以上，人均的劳效啊，一定提高7倍以上。
2: 在森博蓝图家具，每一块板材都拥有专属身份证。

0: 数次赋能让传统木工活变身精准的拼图游戏。
1: 设计师啊，包括安装工，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块板是在哪儿干什么用的，非常方便它落地安装。
0: 而在绥芬河综合保税区，新巴赫生物科技正通过一场总投资1.1亿元的技改项目，开启从地方名片向全国品牌的战略跨越。3.5万吨的新产能与智慧仓储中心，瞄准的是一线城市爆发式的精酿需求。
2: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酿一瓶好酒，更是要通过技改实现从生产线到全国餐桌的高效指导。这个项目是我们抢占未来的支点。
0: 亿元投资重仓转型背后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针对企业在大规模建设中的资金周转压力，黑龙江省精准实施两新政策。在刚刚公示的2026年黑龙江省第一批技术改造奖补名单中，新巴赫也获得了660万元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
3: 政府拉一把，我们信心足了，我们扩产提效的步子就能迈得更稳。
0: 一季度技改投资 24.8% 的增速，是龙江工业在这个春天里最强劲的脉动。它不只是一个数据，更是千万台机器同频共振出的心智强音。当政策的精准护航遇上企业的求变雄心，龙江工业正挥别传统路径的依赖，在数字化的浪潮中重构自身价值，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有力。
4: 眼下黑龙江各地正抢抓农时，全面开展春耕生产作业。在黑龙江西部的齐齐哈尔、大庆、绥化等干旱半干旱区域，一系列抗旱增产技术。
0: 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的玉米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拖拽着精酿播种机联合作业。随着一根根滴灌管延伸到农田深处，肥液和灌溉水也一起均匀精准地输送到玉米根部的土壤。龙江县地处黑龙江西部干旱带，春旱一直是影响玉米产量的瓶颈。而在去年，当地玉米亩产却创下了2400斤的新高。十年久旱到亩产吨粮背后的核心密码，就是当地实行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5: 看着这个小眼儿没？滴了水以后，它就慢慢阴阴阴，所有的种子同时发芽，所以保证苗齐，这就高产。照老种植方法呢，一亩地得多到1500株到1700株。
0: 在黑龙江西部最大的国营农场察哈扬农场，随着玉米播种全面开展，农场大力推广和应用高效节水滴灌技术，并配备了智慧设备为滴灌系统加装大脑。
6: 通过智能电子阀的设置，它会自动的根据作物所需要的水分和肥料自动给肥给水，确保春季播种达到出苗率95%。
0: 在绥化明水、肇东等风沙干旱地区，免耕少耕加测土配方模式成为春耕主流。在肇东市上家镇上家村，一台台种免播种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不清秸秆不整地直接播种，省时省钱还保商。据农情调度，截至4月30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200多万亩。除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之外，测土配方施肥、大垄密植栽培模式等一系列增产良法正在各地田间地头落地生根，让农户们告别靠天吃饭，从过去的愁出苗变成了如今的盼丰收。
7: 春日龙江藏着舒适惬意的假日松弛感，这个五一野外露营游持续升温，山水野趣与人间烟火相融，让人们在山野之间解锁悠然假期。
8: 五一走出去，我们先来水上追风逐浪，再沉浸式解锁休闲慢生活。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此刻我们的游艇啊正行驶在国家级湿地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上，这也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城市级湿地，驰骋江面速度直接拉满，妥妥的沉浸式感受水上狂飙的畅快与惬意。
9: 一城江水半城湿地，春日的呼兰河口把哈尔滨的温柔与野趣揉进了烟波浩渺间。这个五一，景区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光模式，把亲水玩乐、沙滩休闲、户外越野一站式搬进湿地游。

0: 玩线路，自驾船、卡丁船等水上项目解锁新玩法，岸边白沙滩也扩容换新，细沙硬碧水，清风伴微波，不仅可以体会海天一色的滨海景致，更能沉浸式感受浪漫的文学气息。
1: 之前呢是在书上读过萧红的《呼兰河传》，这次是亲身感受到了呼兰河的风光。
2: 从惬意沙滩移步越野赛道，现在我们来换一个节奏，乘坐在越野卡丁车上，一脚油门即刻出发，穿行在湿地芦苇林间，清风扑面而来，赛道起伏颠簸又带感，肆意追风，尽情撒欢，畅快过瘾又解压。
3: 卡丁车也体验了一回，就是特别的爽，现在就差一顿小烧烤就特别完美了，香味已经飘过来了，准备去吃烧烤了。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伴随着一路的飘香，我们就来到了景区精心打造的50多处的露营烧烤点位，这里依水而建，微风正好，炭火正香，在这里啊，我们再来上一把烤串就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了。
4: 我感觉我就是来赶春了，为什么呢？那个南方的春天已经过完了，现在夏天了，来这里又一春，天气太好了，这天气，它又不冷不热的，这个时候叫做万物苏醒的感觉，非常舒服，让人真的很放松。
0: 一院一世界，一车一时光，在哈尔滨运粮河谷营地，现代感十足的房车小院，私密又惬意，坐拥晚风诗意，老少皆宜的赶鸭子大赛更是成了大家争相体验的趣味项目，获胜者还有免费亲近自然的福利。
5: 我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2次来露营的机会，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在营地里沙滩寻宝，林边弯弓，累了倦了在湖边抛竿垂钓享受暖阳，或是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岁月静好。
6: 平时工作节奏挺快的，然后孩子呢学习压力也大，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带着老人孩子一起来这儿露营，特别的开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假期生活吧。
0: 五一期间，佳木斯、七台河、大庆等地的特色露营地也迎来大量游客。在大庆市，不同风格的露营地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龙凤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适合家庭野餐。杜尔伯特则可体验骑马、射箭，感受蒙古风情。无论是偏爱湿地公园的静谧，还是向往草原风情的豪迈，总能找到心仪去处，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
7: 这个假期，文博场馆也成为了许多人出行的首选。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博览龙江》，聚焦全省文博场馆的文创新玩法、科技新范式和首座新体验。第一期，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博物馆里的文创产品玩出了哪些新花样。
2: 走进省博，一定要打卡镇馆之宝铜座龙，古朴又霸气的造型，深藏着龙江的深厚历史底蕴。看完国宝真身，还能把精准复刻的文创带回家。那在这里呢，光铜座龙一个主题就能解锁160多种花样，像冰箱贴、鱼皮画，样样齐全，让人目不暇接。这个五一假期，省博还特
8: 场馆，我看到这个设计，这个场景，我心里对于这段历史一定会更加铭记深刻。
9: 然后这个文创当中，你一摁这块它有一个和平鸽，然后上面会有这个亮的这个星星，设计的都比较有新意。
10: 五一短道速滑冠军馆，200多冠军家族环偶、城市之光雕塑、冰雪主题，
11: 走进你的内心。幸运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会考虑到它的旋律啊，悦耳动听，尤其是在大家每天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不管是在下班路上也好，还是刚刚回到家里边也好，都希望呢它的旋律哈能够真正给每个人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另外就是幸运比较注重听它的歌词，希望这些歌词啊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让你听过之后呢能有所感悟。今天为大家选的6首歌曲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很治愈的一首歌。另外几首歌曲有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啊，毛不易的《总有那么一群人》，大家都知道哈，了解幸运都知道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声音。还有呢是孟然演唱的《少年》，这首歌曾经霸榜过歌单很长时间哈，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最后两首呢分别是沐月演唱的《糖半甜》，最后一首是任素汐的《湖广生》。哈，《湖广生》这首歌曲也是曾经被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一首歌，一种来自任素汐的啊那种稍稍有一点沙哑，但是却深深的来自我们的。

生活，感受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平凡人的幸福感啊。今天的六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喜欢。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就到了听歌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唱。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那眨眼间哈，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电波当中一共为大家放送了六首歌曲，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毛不易演唱的《总有那么一群人》，还有梦然的《少年》，木月的《糖半甜》，任素汐的《湖广生》。这六首歌曲是行运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王五山前韩信十路分兵啊，他要跟霸王项羽在这是决一死战。也可以说呀，这是韩信自从投靠汉王以来，带领人马兵出了三秦，在这算是头一次郑重其事的跟西楚霸王项羽两个人正面交锋。所以啊，韩信这次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他这才十路分兵。韩信刚把人马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说，现在西楚霸王项羽带领全队人马两军阵前已经列了阵了，正在讨敌要阵，让汉王刘邦是亲自出阵搭话。韩信一听点了点头，好啊，来呀，与我点炮，本帅迎敌。我去迎敌，不是让汉王刘邦出阵吗？刘邦已经让韩信给分配出去了，所以韩信今天亲自带着人马，三声炮响杀到了两军阵前，哗一下把人马裂开了。韩信起脚之下定睛仔细往对阵看看，一看呢，韩信不由得暗中点了点头。点什么头啊？看出来了，今天呀，霸王项羽确实亮了全队，把自己手下所有这些有了名的大将全都带出来。你像什么季布、钟离昧，还有桓楚、于英、丁公、雍齿以及项庄等等众人全出来了。霸王项羽骑着马在正中众星捧月的一般就在骑脚下那坐着。韩信看罢了多时，他啪一催坐下马，来到了两军阵前。此时啊，西楚霸王一催乌龙宝，哇一下也到了阵前。项羽看了看，哈哈，不是刘邦，感情是韩信出战了。霸王项羽来到了韩信近前，他啪把虎头金枪这么一横，看了一眼韩信，大吼这么一声：“韩信，尔原乃是寡人楚国之臣。前些时日，我也曾派伍奢招尔复归楚国。怎么着，尔竟敢执意不从？今日又带兵到此与寡人相战，哼！我看你还有什么诡计 能在寡人面前施展。既然今天来了，来来来，我就与你是决一胜负。项羽叭叭大枪这么一横，要跟韩信打一打。韩信呢，根本就没动兵刃，他的兵刃就在德胜高上挂着。看了看霸王项羽，马上一拱手：“陛下，陛下您乃当代帝王啊，本来呀，您应该高坐在中军宝帐，调遣人马。可是您呢，现在是亲自披挂上阵，亲自出来了，你这样失去了一国帝王之分呢、啊？你这点尊重都已经失去了。作为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应该运筹帷幄之中，让你手下这厢文武大臣出阵相应，论个胜负，这样才行。现在你只要一打仗，就亲自出马，这倒好，显得您身先士卒。你这有点屈尊大家呀，这个。项羽一听，呸！韩信，休得在寡人面前逞口舌之能。你呀，如果今日要敢与寡人在两军阵前打上十个回合，看见没有？我项羽呀，跳下马来，倒戈投降，我向你投降，这天下我就拱手让于汉王刘邦。你说这项羽多大口气，他跟韩信叫上板了，说韩信，你要敢在我的马前能够战上十个回合，我项羽跳下马来，在你的面前拱手投降，我就把这江山社稷让给了你们汉王刘邦，你看怎么样？韩信一听，微微一笑啊，哈哈，陛下，勇不可自恃，强不可久持啊。如果陛下，你要是败在了微臣我的手里边，这样岂不是坏了您一世英雄之美名吗？到那时候，恐怕陛下你呀，悔之晚矣呀。依我之见，您还是听我之劝，赶紧回去，派你手下大将出马，与微臣我决一死战。这样呢，您陛下可以回到御营当中，就在营中坐守着，甭管前面打得胜也好，败也好，您还能够保持住您这一世的英名。如其不然，恐怕失去了陛下你一世的威仪呀、啊！哎呀，韩信在这儿不急不火，不着急不着忙的跟霸王项羽这说，把项羽给气的。韩信，你还在这跟我逞什么口舌之能？你呀，你就赶紧摘兵刃，与我打上几十回合吧。说到这儿啊，项羽已经不耐烦了，他啪一下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拧啊，分心就刺。项羽这枪啊，一个是沉，一个是快，再一个霸王项羽这枪法出奇，他这枪站着一绝呀、啊，所以说项羽根本就没把韩信放在眼里边，把手中枪扑棱这么一拧，分心就刺。韩信一看，我才不跟你打呢，他叭把自己马这么一搏，带着人马就败下去。韩信带人马往下这么一败，项羽一看，嗨，韩信，你就这本事啊，连打都不敢跟寡人我打，搏马就败啊，我看你往哪里走。说着话，项羽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摆，空中一晃。 后边就追下来了。项羽是一马当先的，其他这些众将，包括钟离昧、项伯、项庄、周谭、于子期，以及桓楚、丁公、雍齿、周殷等等众将，跟着后边全都杀下来，分头追赶韩信。马王项羽一边追着，一边是哇哇暴叫。他叫什么呀？他口中喊着韩信的名字：“韩信呐、啊，夸父！今日寡人定捉夸父，以雪我无穷之恨。”好嘛，他算把韩信恨透了，在后边这一通追呀、啊。韩信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就把霸王项羽人马引到了广武山下。其实韩信人马扎的这个大营离广武山就不远，很快就到这儿。韩信带着人马哗一下就跑进去，项羽根本也没琢磨也没考虑，到了广武山山口，他带着人马哇往里这么一冲，冲进了山口之后，钟离昧一看不好，他这才发现感情这儿啊两山加一沟。钟离昧想起来这地方自己知道，广武山这沟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前面啊没有路，是死胡同啊，韩信怎么跑这里边来了？这时候钟离昧赶紧一匹马来到了霸王项羽的近前，他跟项羽讲：“陛下，广武山只有此一路啊，往里是死路，出不去了。如果咱们人马冲进去，让韩信把人马啪一下把山口这么一挡，那时候恐怕呀咱们再想退就来不及了，整个就把咱们人马困在了这广武山的山谷当中，那样就麻烦了，咱们往前走不了，往后退不来，两边这么高的山想上去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被困到山中了，这样可太危险了。”钟离昧呀、啊、这话还没说完呢，后边有军校就跑过来禀报霸王项羽：“启禀大王，大事不好，汉军的樊哙、灌婴已经啊把咱们的山路

死了，并且把咱们人马是截为了两半。哎呀，果不出钟离昧之所料，项羽一看啊，这还了得，他这才呀吩咐人马赶紧停住。把人马停住之后，左右看了看，他一想，这怎么办？想往前杀，前面没有路了，往后退，后边已经被汉兵把山口给堵死了，并且把自己人马截为了两段。进来的这些人呢、想出去恐怕呀势比登天。这时候项羽看了看钟离昧，钟离将军，咱们现在要是把人马扎在这儿恐怕不行啊，为今之计只能让人马暂时扎住，然后后队变前队往外杀呀，没有第二个出路，不就是樊哙灌婴把山口给堵了吗？樊哙灌婴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有寡人我阵一杆枪，就能把这山口给杀开。霸王项羽啊根本就没在乎，他这正商量着，这时候只听见四面八方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好嘛，感情啊汉军伏兵起来了。人家韩信十路分兵把人马就埋伏在这儿，随着这号炮这么一响，哗一下四周围汉军人马就杀出来。哎呦，这人马这一出来一冲杀，好嘛，把西楚人马是整个围在了当中。钟离昧一看，哎呀，坏了，我说晚了，早提醒陛下就对了。现在前有大山拦路，后有汉兵围堵啊，这可怎么办？在这儿还不能够驻扎呀，扎到这儿算怎么回事？把你围困到这儿，你在这等着死啊？实在没辙，只能啊按着霸王项羽这句话往外杀嘛。项羽呀、带着人马这就要往外冲杀，这时候想往外冲杀哪那么容易，汉军各路人马围困过来了。项羽一看这怎么办，走山口不容易啊，转念一想，哎，都说这山往里走没有路，韩信人马跑哪儿去了？他怎么出去的？他能出去我就能出去，是不是？所以呀、我还是往前杀，我追韩信去，他出得去我项羽就能杀出去。想到这儿，霸王项羽改变路线了，不往山口杀了，往前冲，带着人马这就往前来。这时候汉军正把这楚军围方，右边有夏侯婴绑顶啊。这时候正当中啪的一下挑起一杆大旗来，谁的呀？汉王刘邦。呵，刘邦今天亲自统带人马也杀出来了。哎呦，西楚军校一看这可怎么办，让人汉军把自己全都围在当中了。这些位啊，好嘛，还没等杀呢，有大一半是披盔弃甲，兵刃这么一扔啊，全都投了降了。霸王项羽带着自己手下这些众将以及剩下这些人马是东荡西杀，这头杀呀，跟汉军杀到了一起，好嘛，打到了一起就杀成了一锅粥了。这时候项羽一看呢、好啊，好你个韩信啊，竟敢使用诡计把我困在这儿，你以为能困得住我霸王项羽吗？呵呵，我呀自从破秦兵之时，那时候破釜沉舟怎么样，我都没有尝到败北的滋味。

现在你想让我在这儿败露，没那么容易呀、啊。项羽呀、啊，越杀越勇，是越勇越杀呀。带着这少人马，他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您还别说，汉王刘邦手下这些大将围住了楚兵，还真是挡不住霸王项羽，谁也打不了他。所以说呀，项羽杀出一条血路就冲上干什么呀？他想啊，继续顺着韩信逃跑的这方向往下追。就在这时候，他刚杀出来，只见前边当一声炮响，哗一下杀出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扑啦一下大旗这么一挑，旗脚下一员大将横着宣花大斧拦住了去路。项羽一看认识，这都熟人啊，谁呀、啊？英布，感情英布带领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要不汉军人家不追呢，感情这有人呢、啊、这个。这时候，项羽呀、啊，怒从心头起呀、啊，看见英布，心中暗想：好啊，英布，你上这儿跟我干来了，行啊！他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呀、啊，破口大骂。我之贼，有何面目还在寡人面前出现呢？你背叛了我了，还有脸上这见我了呀？英布一看啊，呸，方士异地乃是汝之所为呀，致使天下诸侯辱骂于我，我今天呢就要诛灭你这背逆之贼，以明我之心志。说完了话，只见英布把手中宣花大斧这么一摆，唰一下就劈下来了。你还别说，霸王项羽啊，打了这么多回仗还是头一次。头一次什么呀？头一次对面大将主动跟自己下手，一般的都是被自己啊给吓得不敢动，总是自己啪枪递过来，哎，分心刺先动手。今天英布不在乎这个，大斧子刷一下就劈下来。项羽一看，行啊，哈哈，一点客气没有啊。好啊，今天我就跟你呀、啊、决一死战了。项羽把大枪这么一横，咔一下往外这么一迎啊，把这斧子就崩开了。崩开大斧之后，只见项羽刷搬枪头一线枪转，呜，三愣一个尖儿，直奔英布的前胸。英布拿大斧子啪往外这么一挂，两个人马打盘桓，就在这山谷这儿就打起来了。这一顿杀呀，一霎时两个人呢，只杀了50几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来。项羽一看，行啊，英布真有两下子，感情英布这斧子不是吃素的呀，那还了得。英布这正杀着呢，这时候从斜刺里又冲过来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汉王刘邦新得的番将楼烦呐。楼烦呐，今天把自己手中大枪这么一拧，高喊这么一声，他想帮着英布来俩打一个，跟霸王项羽较量较量。霸王项羽把嘴一撇，甭说你们俩，你再来三个也不是我项羽的对手。广武山中霸王项羽被困，他刚杀出了一重出围，这时候迎面正好碰上了英布了。英布手抡着宣花大斧就跟霸王两个人打到了一起，这二位一杀呀，就打出50几个回合来。这时候，旁边又杀了一员大将，谁呀？汉王刘邦刚收的那员番将楼烦呢？楼烦挺枪跃马，来助英布，要俩打一个。此时啊，项羽这边的季布还有这桓楚一看，怎么着，
欺负我家主公人少是怎么着？嗨，我们也别在这待着了。两个人呢，一催马来到阵前，高喊这么一声：“大王，且请少歇，待微臣等杀此二贼。”招呼这么一声，两员将就杀上来。项羽一听啊，也是，我也歇歇吧。好家伙，杀这半天，时间是不短了。霸王项羽叭一虚晃一枪，一削马，他回到了自己本阵，稍微休息休息。这时候，季布还有浑楚二将就杀上，跟英布还有楼烦四员将杀作了一团。霸王项羽在这稍微休息这么一会儿，此时啊，钟弟妹过来。他偷偷的跟霸王讲：“陛下，咱不能在这等着呀，赶紧往上冲啊！看看前面有没有路，没有路，咱们还得往山口这边杀，不能总在这等着呀。总在这等着不是个事儿啊。”项羽一听啊，对，就这样，带着人马哗一下，他继续往前冲，再冲啊，前面是一条小山拦路。这时候，只见在这小山山脚下冲出来了两员悍将，让韩信把自己给生擒活捉了。只能啊，听从钟弟妹的建议，整理整理人吧，整顿一下。霸王项羽带着人继续往回杀。这头项羽啊，杀出了汉军重围。此时他一看，现在自己身边周围跟随自己的只剩下呀3000多人，还有呢就是这几员大将，其他军校全都死伤在这儿。霸王一看，哈哈，这仗败得太惨了。这时候，远处里只见呢，那山上山下山谷当中火光冲天，看清韩信以及汉军呢，包括是点起来的火，有的呀还是放炮引着了的火。这火光啊，照的这天里边通亮通亮的。此时确实天已经黑下来。这时候就发现汉军继续从四周围往上冲杀呀，又围过来了。楚军一看，哎，没得打了，军校们呢噼里啪嚓兵刃这么一扔，是全都投了降了。项羽看，哎呀，没法再打了，只能往外冲啊。所以他带着自己身边周围这100余骑往外杀。这100来人啊，就是自己这些亲随军校，再有就是自己这几员得力的大将。项羽啊，带着人马往外这么一杀，刚杀出来，正对面正好碰上了汉王的这一员番将，是大将楼烦。楼烦呢，挺枪跃马，又把项羽路给拦住。本来刚才跟季布、桓楚以及英布四员大将打正欢，楼烦发现，嘿，项羽跑了，他呀虚晃一枪又追上来了，所以在这正好跟项羽相遇。项羽一看，好啊，就是你呀，啊，哈哈，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竟敢在我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劫杀寡人，这还了得！霸王项羽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呀，就冲过来了。他跟楼烦两人杀到了一处。项羽今天呢，咬着牙发得很，他非要把楼烦杀死不可。他觉得楼烦这人太可气了，你冲杀一阵就得了呗，好嘛，现在翻来覆去一个劲儿追我，

所以项羽手中大枪加了紧了。就打这么十几个回合，只见项羽大吼这么一声，枪膛里这么一听，咔咔，霸王项羽是枪挑了楼烦，一枪把楼烦挑于了马下。呵，汉军哗一下往两旁边这么一散，项羽这才冲杀过来。刚冲出来，只见前面哗一下又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谁呀？大将柴武王陵。两员将又把项羽截在这儿。霸王一看没别的说了，杀吧，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又跟这二将打起来。霸王项羽是力战二将，把这两员大将杀的呀四散奔逃。这二将要凭真本事跟项羽还真打不过，所以二将啊杀这么几个回合之后，拨马往下就败，等于项羽呢又冲出来。哎呀，项羽一看没办法，只能继续往前冲啊。带着人马正冲着呢，这时候汉军又围上来。等于汉军那三番五次这么围杀项羽，为什么呀？这就是韩信一开始说的，平地上打想把项羽擒住或者杀败，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就是在这儿山谷里边这么打，你都得呀用这种流水战法、车轮战术，一波人一波人的这么打，要不然只凭一两员大将想把项羽给打败了，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说呀，汉军就好像大海涨潮一样，一波一波的往上涌啊。此时啊，霸王项羽带着身边这些员大将左通右杀，来回这么冲啊，杀的都有点晕了。怎么晕了？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呀。现在天也黑下来，哪分得出来呀？就往外杀吧。就在这时候，只见呢汉军的外围一阵大乱，哗一下包围项羽的这包围圈散开了，在外边杀进来了一哨人马。在这灯火照耀之下，项羽定睛一看，哎呦，真不易，杀了这么一天多，终于看见一支援军。谁呢？感情是项羽手下的二将周殷桓楚。这两个人带领着五千人马杀进来，其实他们跟项羽一同在后边追杀韩信。到这山口这儿，被樊哙还有灌婴二将把他们给截住了。这两员将扑了命的往里杀，这才杀进山口，发现这块杀的最急。这两人知道肯定是霸王项羽在这让人给围住了，所以二将在外边就下了手了，冲进了汉军的包围圈，到里这么一看，果然项羽啊被人围在这儿了。所以二将带人马杀进来，项羽一看非常高兴，哎呀，二位亲家，你们来得正好。两个人呢来不及了再详细说，告诉霸王陛下您跟随我，咱们赶紧往外冲杀。项羽点了点头，好，这才带着众将哗一下跟着周殷桓楚二将还有这五千可以说是胜利军呐，往外杀

要不然他根本就没法与陛下相比呀、陛下，咱们呀不能再耽搁时日了。以微臣我之见，您呐在前边冲杀，我与桓楚带着其他众将以及军校在后边跟着您往外杀，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冲出山口，有一线生机。项羽点了点头啊，啪啪啪紧了紧自己的大带。紧大带啊，一天呀、零快将近一宿了，这又杀出，眼看着天都快要亮了呀，一点水没喝，一点饭没吃，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这也就霸王项羽呀、其他人根本就抵挡不住了呀，所以项羽精神抖擞，跨着马如同欢龙一样，这就杀出来，冲出了广武山山口，带着人马就往外杀呀。刚杀出来，往前大约也就走这么五里来地，这时候只见呢大路两旁叨叨号炮连天，杀声四起，一彪人马是截住了去路。一看呢，感情是汉军两员大将周勃、周昌带领人马把项羽又给截住了。呵，项羽心想，好厉害个韩信，这都不放过我，在这儿还埋伏人马呢。只见二将啊把兵刃这么一横，高喊这么一声，霸王项羽还不趁。项羽一听啊，呸，无名鼠辈竟敢在孤家面前猖狂。只见项羽拔一催马，摇枪跟这两员将就杀到了一起。没打这么十几个回合，周勃、周昌哪是项羽的对手啊，二将拨马就败，项羽根本也不追了。追什么呀，自己本来杀的现在兵都快没了，只是啊把周勃、周昌杀散之后，项羽带着人马继续往前冲啊。往前走没有这么五里来地，这时候只见呢两旁边好炮又起来，又有两员大将截住了项羽的去路。谁呀？晋袭卢关。这两员将根本不跟项羽搭话呀，催人马这就往外杀呀。项羽一看，来吧，我今天呀来者不拒呀，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枪直刺卢关。项羽呀啪一伸手，背后把打将钢鞭抽出来，枪里加鞭呢。他呀这团杀呀，跟这两员将杀这么十几个回合，只见项羽一回手，啪的一下把钢鞭就甩起来，一鞭正好打在了卢关的左背之上。卢关大叫一声，哐当一下就被项羽打落于马下。汉军军校赶紧滑往这么一闯，这算把卢关救下去了。这一冲一杀，西楚人马呀又给杀散了一部分，项羽根本顾不上，带领着众人继续往前杀。刚往前走这么五里来地，这时候就听见道路两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之响，只见两旁边是箭如飞蝗。项羽一看，哟，磕坏了，感情韩信在这儿啊，还埋伏着弓弩手呢。项羽性命如何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3: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2: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3: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

0: 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1: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房产。
1: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呢、助残呢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0: 帮助。
1: 嗯，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
0: 嗯，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啊，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嗯，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
1: 因
0: 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

0: 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 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嗯，好的，
0: 嗯，
1: 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嗯嗯，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嗯，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喜，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竞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

0: 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1: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0: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
0: 意的想法
1: 的。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0: 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1: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对吧？
0: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

0: 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人登记
0: 登，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啊，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啊，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啊，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啊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

0: 况，那么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啊，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啊？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0: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啊，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啊，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啊，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啊，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啊，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受到法律保护的，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1: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0: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

0: 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这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1: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0: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1: 这容易说不清了。
0: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

0: 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嗯，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
0: 嗯
1: 嗯，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0: 嗯，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空，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1: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0: 嗯，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那荒也平天。鱼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锦毛鼠白玉堂也看着徐庆进来，这愣爷徐庆举刀是要砍白玉堂，大骂白玉堂。白玉堂也吃了一惊，心说徐庆怎么来了？看起来卢芳那蒋平包括丁二侠可能是就在其后。这时候白玉堂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啊，呵呵呵，要说咱们哥们儿一个头磕着地上，按理说不应该闹翻了，如果咱们要是动了手传出去让江湖人耻笑，我和展雄飞那已经打了赌了，三日之内他如果要把三宝倒回去，我白玉堂到案打官司。徐晴看了看，要这样说的话，我说啊，展老爷展大哥你赶紧出来吧。就见外边有人答应一声，展昭在此。就这一句话把白玉堂吓得当时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南侠展雄飞那么怎么从这通天窑里出来？难道一说他会锁骨之法？就见南侠展雄飞手托着三宝，白玉堂一看你吃了一惊，心说坏了，这白玉堂得了三宝，因为这三宝上边包的那包裹皮儿，那是白玉堂亲手打的结儿。白玉堂一看没错，看起来三宝已到了展雄飞的手中。这时候白玉堂心里一翻个，那心想怎么办，我能不能跟着展雄飞那赶奔开封府？要是那样的话，我白玉堂是话负前言，倒是讲了信义，可是可就灭了我白玉堂的威风。那这一次我又败在展昭的手下，不行，我绝对不能跟他走。这白玉堂想的是

就知道悬空岛陆基庄那自己待不了了。就见白玉堂那用手一点徐庆，我说徐庆啊，你给我闪退一盘。那徐庆能闪吗？徐庆啊，手里边掐着刀。白玉堂现在手握寸铁，那刚才把椅子抄起来，让徐庆把椅子那给劈了一半。白玉堂也急了，我这三哥你闪开了。这徐庆大刀一晃，今儿我就不闪。我说五弟，跟着我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白玉堂可真急，就见白玉堂把这半拉椅子抡起来，那奔着徐庆脑袋就砸进来了。这徐庆用手中刀往外一磕，就听咔吱惨啷起来。怎么回事？这椅子那碰着刀上，稀里哗啦，当时就散了。白玉堂想啊，那徐庆啊是自己的三哥，那不能和徐庆啊那在这真拼命，那毕竟一个头磕在地上，要伤了徐庆，那将来那也不好说。白玉堂一想，走吧。这白玉堂转身就要走。你也想，白玉堂的功夫可挺高，那徐庆哪拦得住？这白五爷是夺路而走，那就到了武义厅的门前。南侠展雄飞就在这看着白玉堂，就问白玉堂：“白玉堂，我说你是不是正人的君子？你不说你说话算数，如白染皂，板上钉钉。”难道一说今天你要做小人不成？白玉堂面色铁青。这时候卢芳过来，我说我弟，你呀别走了，跟着哥哥我一起那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到了包相面前，你大哥还有你三哥包括你四哥蒋平那跪在包相爷的面前，那苦苦哀求保我弟不死。如果相爷非要治罪，咱们哥几个一块上路。我说五弟呀、啊，你千千万万别再惹是生非。这白玉堂也不听卢芳，这卢大爷本想拦住白玉堂，可白玉堂的身法太快，往外的一冲，把卢芳啊那撞了个趔趄，卢大爷也没拦。你也想卢芳、啊、那是大爷，丁兆辉南侠这么一看那卢芳没拦，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碍于卢芳的面子往上闯，抓白玉堂也觉得不合适。就在这一愣的功夫，白玉堂就冲出了武义厅。愣爷徐庆可不管这，当着徐庆喊了一声：“白老五啊，白老五，你呀、啊，算什么东西？那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今天我徐庆饶不了你，往哪里走？”这白玉堂出了武义厅，往街台叉叉叉叉叉。穿山鼠徐庆在后边压刀就追，徐庆追着追呢，就追到了竹林的深处。当时的徐庆心说：“哎呀，白玉堂的腿法他真快，要说这小五的功夫，那比我徐庆高得多。”徐庆那抬头一看，这就发现在不远处，哎，那好像那有一件白的袍子。当时徐庆一想，这肯定是白玉堂他累了，嘿，在那儿休息。这徐庆蹑足潜踪啊，那悄悄的就来到那白袍子的后边。这徐庆把双手伸出来往上一窜，那打算把白玉堂抱住了，可愣爷徐庆这一抱把徐庆给气坏了。原来不是白玉堂，是白玉堂把自己的那件白袍子那撕成了两半，
然后往这桌子上一搭，那好像是个人儿。徐庆拿着半幅袍子，徐庆这个骂呀：“白玉堂啊，白玉堂，好啊，你哄骗你三哥徐庆。说句实话，我和我大哥卢芳，还有小四儿蒋平，那千里迢迢由打东京变来，来到悬空岛陆基庄，那是为了搭救你白玉堂，那怕武帝你呀，嘿，再闯大祸。可是你为什么要跑啊？我说白武帝，你停一停。”这徐庆那接着往前追，那追着追着，这徐庆又发现呀，那前面不远处那站着个人，那穿着白色的衣服。徐庆一想，这回肯定是白玉堂，折腾一宿了，跑了半天了，这小五肯定是累了。徐庆又来到这人的后边，用手这一扯，这徐庆一看仍然是半幅袍子，原来白玉堂啊，那就把那半幅袍子搭在了立风石之上。这徐庆这个骂呀：“我说白玉堂啊，白玉堂，你也真是诡计多端呐、啊！那哄骗你三哥，我绝对饶不了你。”这徐庆还接着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那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钻天鼠卢芳、二侠丁兆辉，包括南侠展雄飞，这三人一看这白玉堂有打武艺厅冲出来，那大爷卢芳没追，因此啊，丁兆辉斩南侠也就停住了脚步。因为他们俩人知道人家武艺那冲北磕头拔拜结交，那是自己的朋友，这卢芳也下不了手，因此碍于卢芳的情面，斩南侠丁二侠没有追赶。这卢芳这迈步进了武艺厅，一看这白面判官柳青啊，在桌子那儿坐着。现在柳青这心情复杂，这白面判官柳青是白玉堂给请到悬空岛卢家庄，把柳青请来要帮助他斗南侠。那现在一看白玉堂走了，那武艺兄弟的卢芳由哪外边进来，包括南侠丁兆辉，却见柳青一扶桌子，柳青站起来了，用手点指：“我卢芳啊，卢芳，要说你们大武艺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人称武艺，今天我算领教了。什么武艺？你们冲北磕头那是假的，白玉堂那现在犯了王法，那你们呢不帮着白玉堂，那不和白玉堂在一起，却当了开封府的爪牙，到这儿来抓白玉堂，你们的意义在何处？真让我柳青是可发一笑。”就见柳青啊，一伸手嘎巴一子，那撅下了一条那凳子腿儿。柳青心想：白玉堂把我请来，我也不能就这样。一看南侠丁大侠丁二侠卢芳来了，我溜之乎也，那我也不算朋友。因此柳青这条板凳腿抡开了，奔着卢芳那就给了一板凳腿，所以喊了一声：“卢芳啊，嘿，打你这个无业之辈，我要给白玉堂出气，你招打。”这板凳腿挂定风声，直奔卢大爷。卢大爷现在的心里一肚子气，心说：“柳青啊，柳青，你算什么朋友？你要真的和白玉堂好，
你就应该劝说白玉堂，

没成想你在这儿为虎作伥，还帮着他。因此，罗大爷苍眉倒竖：“刘青啊，刘青，你是白玉堂的朋友，我看错了，你是白玉堂的催命阎罗。白玉堂夜入皇宫院盗三宝，那可犯了国家的大法。你不但不劝他，在这助纣为虐，今天卢放岂能容你？你来到我悬空岛罗家庄，把我罗家庄啊的名声全都败坏了。就见卢迪把手中刀往前一立，正和柳青的这板凳腿那碰着一块儿，啊，擦拉一下，板凳腿啊那就折为了两段。柳青的白脸当时就一红，心说坏了，现在我柳青手握寸铁，这柳青确实有点本事，可是现在柳青心情复杂，和这卢芳在这武艺厅里边的地方又窄，打了三两个回合，最后柳青一个没注意，钻天鼠卢芳卢地这一刀背，那正给他削到后背上，就见柳青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好几步，吭哧那就跪在地上了。罗大爷分神，把柳青给我绑起来，有这庄丁过来把柳青给绑上了。罗大爷看了看，我说：“柳青啊，柳青，嗨，要说你呀，没少了做恶事，你怂恿那韩章、蒋平、徐清这三个人劫了孙真的银子，你也觉得这事儿背着我，我一无所知。我到开封府那访白玉堂，我全清楚了。原来你柳青那也是个大贼头，说句实话，你劫了孙真的银子，我呀觉得你也算英雄，不是为了你自己，可是这一次你帮助白玉堂，那是大错而特错。现在我把你抓住，我也不杀你。我说柳青啊，你赶紧滚回你的柳家庄。来人呐，把柳员外这绑绳给松开，让柳员外走吧。现在柳青在这站着，是满面绯红，心说话：你说我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柳青愣磕磕，半晌无言。罗芳看着柳青：柳员外，你还不走？柳青心说：哎，你说我说什么？柳青满面苦笑：哎，对呀，我是该走了，难道一说我还在这儿等着吃早饭不成？就这样，柳青转身行，那是垂头丧气回转柳家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青，这徐青追了半天，追到了悬空岛卢家庄的后山，也没有见着白玉堂。这徐青一想，坏了，这白老五肯定是由哪后山跑了，带我回去去见我大哥。徐青风是风火是火，来到了武艺厅。现在卢芳正着急呢，那一看这徐青满身是汗，呼哧带喘，罗芳就问徐青啊：你可访着白玉堂？哎，我说大哥，那白玉堂越过后山，那踪迹不见。就这一句话，当时钻天鼠卢芳卢大爷就哎呀了一声，看起来白老五他走了。南侠斩凶匪丁兆兰、丁兆慧就问卢芳：罗大哥呀，您何出此言？要说起我这悬空岛卢家庄这后山呐，那是个江岔子，就在山下。江岔子的对面那就是松江府。
我五弟白玉堂平时他不识水性，因此啊，他就在后山呢建了一个夺龙桥。南侠一听，既然有桥，咱们就可以渡过独龙桥去抓那白玉堂。罗芳一听，我说南侠呀，虽说叫独龙桥，那可是没有桥，那就是一条长长的锁链，这锁链的一端就钉到了那后山的山根之下，那另外一头就在对岸上那定了一个很大的木桩，那一头拴在木桩之上，锁链在水里是若隐若现，那白玉堂不会捂。他为了防备将来那有人攻打悬空岛卢基庄，他苦练绝艺，这白玉堂能够在锁链上行走如飞，一般的人那可做不到。既然白玉堂在后山消失了，我看着白老五肯定有哪独龙桥是逃出了悬空岛罗家庄。春风春月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钻天鼠卢芳卢弟说这悬空岛罗家庄这山后边就是松江的江岔，锦毛主白玉堂在那儿置了铁索桥。白玉堂这颇有心机，因为我五弟不会水，他就防备着有朝一日那真要是走不了，就在水路逃脱。没成想还真用上了。这南侠一听，那咱们赶紧去追。罗芳摇了摇头，我看来不及了，那白玉堂肯定走了。这徐庆把大黑脑袋慌，要是这小五这事儿那做的可够绝的，是不是让蒋平啊那说对了。这小五那自己到开封府自己投案，要是那样的话，把咱们哥几个可全拴了，咱们有何颜面去见包大人。这时候卢芳一听，我看也有可能，我这白五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南侠展雄飞就劝卢芳说，现在既然白玉堂走了，不管怎么说咱们把三宝夺回来，那回到开封府也可以遮遮羞。丁二侠丁德侠就和卢芳说，我说你呀，把悬空岛卢家庄的事儿那安排安排，赶奔墨花村，咱们从长计议，也到墨花村那儿，咱们喝点酒吃点饭，那聊一聊谈一谈。很长时间没和卢兄在一块盘踞，这卢芳到了里边那略为安置。就这样随着丁大侠丁二侠展雄飞徐青一起赶奔墨花村。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白玉堂。白玉堂现在心里这个气，没成想我在悬空岛弯下深坑带虎豹撒香饵钓金鳌，想把展雄飞那引到悬空岛奚落他一番，没成想展雄飞居然让罗芳徐庆丁氏双侠给救了，还把三宝得回去。我这口气我实在是出不了。白玉堂那性情高傲，
白月堂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后山。到后山这儿，白月堂笑了，哈哈，那看起来我以前呢，在这儿练这独锁桥，就算练对了。真要是没有这独锁桥，嘿，我白月堂今天就得让这几个人那生擒活拿。想我白玉堂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望，真要是让这几个人那绳捆上网带到开封府，我颜面何在？白玉堂这高兴就别提了。白五爷迈步来到了江边，来找他的铁索桥，那实际上就是一根铁链，因为这个桥啊，那别人谁也过不去，那只有白月堂能由此渡过。这白月堂身法那挺快，这轻功也挺好，踏着一条细细的铁链就可以走过江去。五爷心里高兴，来到了江边找那根铁索。白月堂一找，把白月堂吓得胆裂魂飞，就发现这铁锁这踪迹不见。白月堂心想，难道一说我找错了地方？往左看看，往右看，没错呀，我的铁锁就在此处，那是谁给我破坏了？现在白月堂可真着了急，扑了一身白毛汗，心想后边人要追上来，我肯定是被祸遭擒。要说单打独斗，我不怕那斩凶飞，可是还有我大哥卢芳，我三哥徐青，再加上丁氏双侠，这些人帮忙我得吃亏。白月堂就在江边可就转开了。就在白月堂着急的时候，有哪远处芦苇丛中出来一只小船，这小船呢是一条打鱼的皮划子，飘荡荡荡飘飘。白月堂一看，嘿，这是天无绝人之路。白月堂就喊声了，喂，我说老丈，把你的船摇到这边来，我要渡过江去，是多多的给钱。这老丈听到这儿，往岸上看了看，就见岸上那站着一个武生公子。这老丈啊跟白月堂说，我说公子啊，说句实话，哎呀，明天呢那正是松江府的大吉，今天呢我起得早，因此呢在这要打些个鱼虾，那明天发个利市，哎呀，多卖俩钱儿，我要把你渡过去，哎呀，那就误了我的买卖。白月堂就说，我老丈，你只管放心，只要把我渡过江去，我是多多的给钱。白月堂心说，我现在好不容易那有这么一只船，绝对不能放过去。就见这老丈把这小船划过来，这白月堂在岸上飞身行，噌就窜到这小船上。这小船不大，白月堂啊由打岸上往船上一纵，这小船就一摘呗，那好悬没翻了。这老丈看了看白玉堂，我说你这个人那可真够鲁实的，你这一百多斤往上一跳，这小船能受得了吗？真要是这船翻了，那我可就喂了王八。哎，我说你这个人真不小事。白月堂听着心里不耐烦，因为现在白月堂是有求于人，要在往常的白月堂早就发火了。当时白月堂满面陪笑，老丈啊，哎，我有急事，您多多的海涵，您呢把我渡过江去。就见这老人
搬浆摇橹，这小船儿赶奔对岸。这老丈那使船的技术那还挺高，这小船儿随着船帮船压水浪，赶奔对岸。白玉堂心中暗想：韩立，只要我离了悬空岛罗家庄，我就算离了险地，我这展雄飞呀，虽然你得了三宝，你呀抓不住我白玉堂，那今日之仇我是必报无疑。留着你这，放着我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白玉堂必报今日之恨。这船呢往前走呢，就来到了江心。忽然这只小船它站住了，不走了。白玉堂看了看老张，也看这老张这年纪在65、66岁，满脸的皱纹，穿着青布的衣裳，头上戴着斗笠。白玉堂看了看他，我说：老张，你为何不走呢？叫进来老头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这位公子啊，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钱，你呀、现在坐着我的船，我本来出来打鱼，那图明天的发个利是，那发笔小财，我把你渡过岸去，如果你要是不给钱，那我不就白干了。我看您呐得先给钱。白玉堂心想：给钱那有什么，当时白五爷一摸兜他傻了，因为白玉堂从来在悬空岛卢家庄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仆人侍候，白玉堂能带着钱。那这一次由打武艺厅出来的慌速也没带着银钱，当时白玉堂这心里边可就着了急了。我老张，刚才我出来的慌速，跟您说实话，我没带着钱，你了那可不行。要这么着，嘿嘿，对不起，我再把你送回岸去，你就别过江。白玉堂当时那急的就跟老丈说好话，我老丈您放心，我这人说话算数，我过了江以后那一定把银钱奉上，改日我把钱给您送家去。就见老头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啊，哎呀，要的是现钱，现在这社会上，现在有什么讲信义的人，那往往这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嘿，正人君子那也不多，有些人长得溜光水滑，人模狗样的，那说话就好像放屁相仿。白玉堂一听，哎，这话怎么像说我呢？当时白玉堂眼眉一累，心说话，老家伙，干脆我把你，他想的是不行，我把老丈杀了，谁把我渡过江去？白玉堂真着了急了，他看了看自己身上，把自己的英雄场，这英雄场是白玉堂那花重金做的，那材料是上等的好丝绸，上辈儿那绣着那金线，那可以说价格不菲。当时白玉堂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就把自己的英雄场那拖出来，那幸好里边还穿着衬衣。白玉堂一咬牙，好嘞，就是他。我老张啊，既然我没带着现钱，您看我这英雄场就要送给您，您可以典当银钱。

这老头把英雄场接过来，那看了看，嗯，这件衣服这确实不错。哈哈哈哈，哎呀，这英雄场做工考究，我估计要拿到当铺，能够当上几两银钱。这样的话可就够我，打酒喝的，估计比那打鱼捉虾，哎呀，发个利是要强得多。我呀，找个地方好好的喝点吃点。这老头挺高兴，好吧，那就归了我了。现在白玉堂可挺惨，那里边就穿了个衬衣。白玉堂心想，哎。没成想，我白玉堂落到了如此地步，真要是让穿山鼠徐青、卢芳、那蒋平，包括我二哥韩章看见，他们就得把我笑话死。多亏了我呀，能从悬空岛卢家庄跑出去。哎，只要我出去，我一定要找到南侠。我绝对要报千日之武，这白玉堂想着。那就在此时，有哪这个上游的方向，也来了一只小船。这只小船那速度还挺快，就来到老丈的船前，就听这人喊上了：“我说，老家伙，你在这儿。”打了多少鱼了？那明早要发个利是，要是发了财，你可说了，发了小财以后，请我喝酒，咱们俩人那可是酒友，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那拉屎往回缩。就见这老头儿，他们一听，哎，我跟你实话说了，今天我得了样宝贝。这一回啊，我发了笔小财，不是要喝酒吗？干脆咱们现在就喝。你这一提呀，我这馋虫还勾出来了。那就那老头看了看白玉堂，我说这位客官，那现在我酒瘾犯了，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得先喝酒去。等我把酒那喝足了，那喝透了。那休息好了，再渡你过河。叫你这老头子，那脚尖一点的蹭，那窜到对面的船上。当时白玉堂就一愣，心中暗想：坏了，这人是不讲信义。白玉堂啊，当时眼眉的一亮。现在这小船没人摆了，说白玉堂啊。还不会划船，白玉堂心里着急，这心想：哎，那平时他蒋平那就劝我，那好好的练习水中的功夫，我瞧不起那病夫，说他水中的本事那算不了什么。看起来呀，那今天我白玉堂要受罪。这老汉跳到另外这小船儿。这小船滴溜溜溜溜，那就在江心打开转了。白玉堂玩不转，就在这时候，就见对面那只小船的船舱里面走出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主那头上戴着斗笠，这个主长得唐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是个嘎巴型，面若姜黄。形同病夫，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腔。那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往脸上看，长得三分不像人，只七分的好像鬼。当时白玉堂一看呀，原来是他。谁呀？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五弟，我在这儿等候。

全都是因为你。现在你投靠了开封府，在开封府效力当差，行，那就砸起来。这蒋四爷一看竹篙来了，就要见蒋平，那绑跳下了水去。要知白玉堂能否逃脱，单听下回。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白玉堂那坐着船来到了这江心这，那结果那碰到了蒋平。白玉堂不看蒋平还子罢了，一看蒋平啊，白玉堂他气坏了。蒋平就说了：“我弟，哈哈哈哈，哎呀，我在这儿等你多时。”我弟是一向可好？白玉堂恨不得把蒋平那拉过来，把蒋平给撕碎了。这白玉堂啊，就把那撑船的篙举起来，那奔着蒋平就这一篙。蒋平啊，在小船上一摘为身，那绑那跳下水去。蒋平的一落水，白玉堂心想：嗨，这蒋矬子那到了水里边，就跟到了家相仿，那就成了他的天下。要想把蒋平淹死，那不可能。白玉堂恨不得一时那就到了对岸，就用这篙啊撑这个船。这小船滴溜溜就在江心打转，就是不往前走，把白玉堂急得是通身是汗。这时候蒋平那有哪那水里边露出脑袋来，哈哈哈哈，我说五弟呀，你这撑船的技术不行吧？那到现在后了悔了吧？我蒋平我就劝过你多学学水中的本事，你也总觉得我蒋平那说的没用。说句实话，我以前就跟你说过，那艺多不压身，可是你瞧不起我蒋平那水中的功夫。那今天我说五弟，那折腾大半宿呢，那是不是口干舌燥？我看你喝点水吧。把白玉堂气坏了，呀呀呸，蒋矬子少说废话，我恨不能生吃的，哈哈，生吃我蒋平的肉啊！哎呀，我看你这吃不上，你也喝点水吧。这蒋平也真够损的，在这水里边，蒋平就把小船给整翻了。说白玉堂绑掉到水里了，你别看白玉堂那么大本事，到了水里可就没咒念了。白玉堂想不喝水，那容不得他呀。当时的白五爷把嘴一张，就吞吞吞吞吞，那就喝开水了。这蒋平心说：“对呀，就得等着白玉堂那把水喝得差不多了，把他灌晕了，然后我再收拾他。要不然这白玉堂不服，我还真斗不了呢。”这蒋平也怕把白玉堂给灌死。一看差不多了，就见蒋平过来，那揪住了白玉堂的发髻，那双手拖住白玉堂的腿。这蒋平啊，那这踏水而走，蒋歇在水面上，那就跟平地相仿。这四爷的水性那真高啊，时间不算太大，这蒋平蒋四爷就来到了对岸。早有三只小船在那等候，就听到岸上有人喊了：“呀，四爷成功了，四爷成功了，把白老五抓住了。”
这蒋平

把白玉堂放在岸上，这些人过来就要给白玉堂控水。这蒋平摆了摆手，不必，我看白五爷喝了点水没关系，现在赶紧用绳子把白玉堂捆上，如果这白老五要是那醒过来，在陆地上咱们全捆在一块儿，那也打不了白玉堂。有人过来那寒鸦覆水式，就把白玉堂给捆上了，然后找了个杠子，把白玉堂往杠子上一拴，脑瓜朝下，这蒋平呵呵一笑，我说五弟呀，五弟，这全是你自己找的，说句实话，你要痛痛快快呢，就跟着我们赶奔开封府，包大人在万岁面前开脱你的罪名。再者一说，我主万岁又相当赏识你的本事，你这人就是太硬。我看各位就这样抬着我五弟，这一路上也不用控水了，他脑瓜朝下，等到了墨花村，我估计他的水也控得差不多了，也该醒了，也到地方了，到那时又有南侠又有双侠，再加上我大哥我三哥在那儿，我看这白玉堂也折腾不起来，咱们说走就走。咱们放下蒋平，拿住了白玉堂，再说卢芳丁氏双侠南侠展雄飞，还有穿山鼠徐青，那有哪悬空岛罗辑庄，那带着三宝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以后，这天哪已经放亮了。南侠就和那丁大侠和丁二侠说，那现在这事儿太多了，等这事儿平息以后，我呀再给老母亲前去请安。这卢芳和徐庆也说，等到事儿消停了，我们哥俩给伯母请安。我说大哥，你代问老娘的好。丁大侠去向母亲请安，咱不提。就这样，丁二侠那吩咐准备酒席，那折腾一宿，哦，这肚子全饿了。时间不算太大，就把酒宴摆下，那真是风风盛盛，这好酒也抬上来。这时候卢芳就说，那我四弟现在是不是也起了，有人去找蒋平，那时间不大，那家人回来了，说蒋四爷不在屋中，我们已经问了，那侍奉蒋四爷的人说了，那四爷从昨天二更天他就出去了，那四爷说了，他这点病啊那不算什么，他要办一件大事，不知道四爷到哪去。卢芳一听见这蒋平又耍什么鬼花活，丁兆兰回来以后，这几个人坐定了在这喝酒。这卢芳徐庆这心里边不放心蒋平，心说这蒋平那到底又去哪儿了，可千万可别出事儿。这卢芳他们正担心，有这庄稼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各位，那蒋四爷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说啊蒋平那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那抬的是谁？那几位英雄由哪里边出来，全都接出来。一看蒋平那晃着小脑袋，那是春风得意。那发现地上那还放了一个人。结果卢芳这么一看，卢芳是吃了一惊。就发现地上这个人那浑身全是水，那头发也湿了，
罗芳仔细，哎呀，这不是锦毛鼠，白玉堂。这卢芳是讲感情的人，罗大爷赶紧过来，来到白玉堂近前，用手把白玉堂这脑袋给搬起来，高声的呼唤：“我弟，我弟醒来，我弟醒来！”这白玉堂啊，让蒋平他们那抬了一道，这水是不断的吐。现在白玉堂已经苏醒，听到有人呼唤呢。白玉堂把眼睁开，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哥钻天鼠卢芳，旁边南侠展雄飞、丁氏双侠，也看着徐青也在旁边的站着，这怒目而视。当时白玉堂看了看卢芳，然后看到了旁边的蒋平，白玉堂一咬牙呀，好病夫啊，好病夫，你险些把我白玉堂给灌死，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白玉堂想起来，那刚这么一动转，哇的起来，又吐出了很多的水来。那这时候丁兆辉过来，我说五弟呀，你呀，你看你现在浑身上下那全是水，可千千万万那别感了冒，别着了凉，我看呐，你赶紧沐浴更衣。有人带着这白玉堂来到了更衣室，人家丁兆辉早就给准备好了，洗澡的水那挺热。白玉堂到了里边，把自己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白玉堂又把自己的头发那打开了。你也想啊，这一道上头发那沾了不少的泥，白玉堂那洗干净一看，哗，那放着英雄大氅、我生公子金，包括那薄底的靴子、棉布的袜子，白玉堂穿上，嘿，还真合适，就好像自己的一样。白玉堂沐浴更衣完毕，由哪里边出来，现在脸色也好了许多。这卢芳赶紧过来，我说五弟，你呀，别的先别说，那现在众位英雄那全在客厅饮酒，咱们一同饮酒。白玉堂没有办法，跟着卢芳来到了客厅里边，白玉堂入座。现在白玉堂是面沉似水，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是没有看到那四爷蒋平。白玉堂心中那矬子那跑哪去？白玉堂往那一坐，这时候丁兆辉站起来，就给白玉堂满了一杯酒。我说五弟呀，你这浑身是水，那现在天也凉，我看你现在喝上一杯酒，暖暖身，你呀千万可别感冒。这丁兆辉还挺关心白玉堂，这白玉堂的有心不喝，但是白玉堂就觉着那肚子里边那叽里咕噜直响，嘿，那老肠跟老肚那不作美。白玉堂把酒杯端起来说，谢谢丁二侠。这白玉堂一扬脖把酒喝，这丁兆辉又给白玉堂满声。钻天鼠卢芳，卢弟，看了看白玉堂，说句实话，卢芳那是真心疼。我说五弟呀，我看现在的事儿应该结束了，那么以往之事就不要再提。那不管是谁是谁非，全都是愚兄的不是。希望五弟跟着我卢芳那赶奔开

0: 开封府，那就是给我卢芳天大的面子。白月堂听到这儿，当时气冲斗牛。白月堂颜色更变，但是卢芳是他磕头的大哥，那不好向卢芳发作。当时白月堂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叫我上开封府，哼，那是万不能。南侠展雄飞看看白玉堂，那展南侠也是忠厚之人，说武帝千万不要如此，那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我看呐，卢芳大哥说的对。白玉堂听到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南侠，哼，我有什么三思四思？哼，我告诉你，我白玉堂只要活着，我就不去开封府。南侠听了白玉堂之言，有许多的话要问他，又恐怕白玉堂这位呀不顺情顺理。真要是白玉堂，那说出什么话来？现在正在吃酒，如果伤了和气，那多有不好。因此，南侠正在考虑。就在此时，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一响，蒋平、蒋四爷进来了。我说：“姓白的，哈哈，我看你也太任性了。”那当初你向南侠展雄飞可说了，只要南侠倒回三宝，你呀就同着南侠赶奔开封府。我说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无心而不立。那如今三宝取回，按理说武帝就应该跟着我们前往开封府，即使你不肯同我们一起去，也应该以情理相求。为什么自己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打算从后山逃走？不想又遇见我，那救了你的性命，又亏了丁家兄弟给你换了衣服。如此看来，我们全都是成全朋友的义气。你如今不上开封府，那不仅失信于南侠，而且对不住丁家兄弟，你这义字何在？白玉堂听到这，白玉堂气得是暴跳如雷：“好病夫啊，好病夫！我和你蒋平是势不两立。”白玉堂那站起身来，直奔蒋平，要和蒋平拼命。那丁氏双侠赶紧上来，把白玉堂拦住：“我的，我的，千万不可！”那蒋四爷也是一片好心，有话慢慢说。这蒋平笑了，哈哈哈。老五啊，老五，我打不过你，我承认我蒋平不如你，就是你打我也不还手，把我蒋平打死了，你也给我偿命。我早就知道你白玉堂没见过大的世面，那登不了大雅之堂。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说，五爷把眼珠子一瞪。我说蒋平啊，蒋则长，你说我没见过世面，我倒要听一听。蒋平一笑，哈哈哈哈，你愿意听啊，我就说给你听。要是蒋平说出了什么话，您是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 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6: 你好白老师。
5: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6: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

0: 想啊，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
1: 嗯
0: 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
1: 嗯，
0: 哎，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1: 哦，还可以这样，
0: 比比皆是哈，
1: 嗯，
0: 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嗯，
0: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1: 嗯，
0: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是
0: 什么呢？
1: 好处
0: 是
1: 什么？
0: 对，
1: 对，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1: 嗯，
0: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
1: 嗯，
0: 增加了一份保障。
1: 嗯，
0: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1: 嗯，
0: 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
1: 嗯，
0: 等等，哎，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
1: 哦，
0: 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1: 嗯，
0: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嗯，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
1: 嗯。
0: 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0: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

0: 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他都会为他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1: 就会
0: 挺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啊。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下，
1: 先分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怎么选。
0: 对、
1: 嗯嗯、
0: 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
1: 哦、
0: 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
1: 嗯、
0: 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
1: 嗯、
0: 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
1: 嗯、
0: 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
1: 嗯，
0: 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1: 对
0: 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1: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嗯，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嗯，
0: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啊、嗯，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嗯，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
1: 嗯
0: 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啊，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那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涨是吧、
0: 哦、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 真的很难啊、哦，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
1: 哦、
0: 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
1: 嗯
0: 啊、一年也将近啊、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嗯、
1: 哦，
0: 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啊，嗯，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嗯，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哦，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经营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
1: 啊。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
0: 嗯，
1: 对标哈、
0: 嗯
1: 啊，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嗯、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
1: 嗯，
0: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1: 嗯、
0: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哼，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哼，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 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副教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G5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
0: 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香港理工大学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 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城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

0: 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二幺。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二幺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是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 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

0: 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
1: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0: 遥远的分数很高的、
1: 嗯嗯、
0: 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
1: 嗯、
0: 这些方面、
1: 嗯嗯、
0: 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1: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0: 嗯、对对，
1: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0: 对，
1: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
0: 下
1: 一期下
0: 周、哎、
1: 下
0: 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1: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
0: 对对、
1: 啊、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0: 嗯、是的、嗯、
1: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哎、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
0: 嗯、
1: 就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
0: 嗯、
1: 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
0: 嗯。
1: 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没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哦、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
0: 嗯，
1: 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嗯，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啊，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
0: 嗯
1: 嗯，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3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
0: 嗯，
1: 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哎，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了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0: 嗯，
1: 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
0: 嗯，
1: 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

0: 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啊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啊，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啊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啊、裸分位列啊、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啊、住宿费啊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啊、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啊、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啊、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登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 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
1: 嗯、
0: 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
1: 嗯、
0: 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啊、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
1: 嗯、
0: 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啊、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六年。学制是六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五年起，
1: 嗯
0: 啊，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六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嗯，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啊，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啊，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嗯，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啊，14万元啊、
1: 嗯，
0: 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是
1: 10万加啊。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啊。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啊。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
1: 嗯，
0: 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啊、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啊、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
1: 嗯
0: 啊、专业也有所区别啊、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就是
1: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
0: 嗯，
1: 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
1: 嗯
0: 啊，
1: 嗯，
0: 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啊，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啊，对
0: 样，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学位呢，
1: 嗯，
0: 啊，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嗯，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
1: 嗯，
0: 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嗯，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啊，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
1: 嗯，
0: 然后同时也有增加，
1: 嗯
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嗯，赶紧的在。
1: 在黑龙江，
0: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
0: 嗯，
1: 但就是他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
0: 嗯，
1: 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
0: 嗯，
1: 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
0: 对
1: 啊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可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啊，
0: 嗯，
1: 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啊，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 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
0: 好
1: 吧？剩下的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

0: 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1: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0: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1: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也进行一个分享。
0: 对，那
1: 对
0: 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1: 对，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啊，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再
0: 见。
1: 再见。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的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融媒体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啊，继续通过电波哈、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在这个手机上啊，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和关注呢，怎么办？告诉您非常方便，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融媒体节目嘛，融合媒体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方式，不单单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广播的电波，咱们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相会在节目当中。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第一时间呢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所以说记好了啊，有条件听广播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车载的广播电台，然后甚至一些咱们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没有条件的呢，只要有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可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及广大的网友分享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那么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想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谁不说俺家乡美啊，聊一聊大美黑龙江啊。因为黑龙江这么多城市，省会城市哈尔滨，还有咱们这个齐哈尔啊、佳木斯啊、大庆啊、牡丹江，是不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逐渐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节目更精彩。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畅游城市间》。
1: 在两年前，去年的这个开春的时间啊，咱们和我们的兄弟台广东茂名台进行了一次并机直播，然后就是用咱们畅游城市间这个名字啊，然后让咱们哈尔滨市的市民百姓啊都了解到茂名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民俗嘛。你啊啥你不去了吗？咱俩一起主持的是吧？
0: 小茂名的荔枝了。
1: 对，
0: 知道小平和建如现在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跟他们进行了一个连线，然后呢咱们这个节目呢，这个畅游城市间节目呢，就是想要和咱们的哈尔滨市的市民百姓啊，咱们一起分享这

0: 不光是大美龙江了，大美中国了啊，
1: 对对，
0: 这么多的城市啊，和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这么一个节目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文化旅游的种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开始呢，还是从我们的家乡啊，我们龙江开始，黑龙江开始啊，黑龙江呢。玩的很多啊，之前咱们不也提到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尤其是这几个大城市啊，
1: 对对对，
0: 老百姓咋说叫哈齐木加大是吧？哈尔滨齐齐哈尔那个牡丹江啊，佳木斯大庆是不是？
1: 对，
0: 这排的很有道理啊，车牌号就是 A B C D 啊。你怎么算 ABCD 吗？
1: 是这么排的。
0: A 是哈尔滨的，然后 B 是齐齐哈尔嘛，哈齐姆、牡丹江是 C， 加是佳木斯是 D， 然后大庆是 E 嘛，是不是这么排的吗？
1: 那咱们就跟大家
0: 捋杆来，
1: 对对对对对，哎，先唠唠 B，
0: 哎，黑
1: B，
0: 对，这个齐齐哈尔，相信都不陌生。
1: 当然了，
0: 就是因为它那地方有一个全国闻名的东西。
1: 你是说吃的还是玩的？
0: 烤肉吗？
1: 我想问你是说，烤吃的话就是烤肉，那看的话那就是丹顶鹤。
0: 民以食为天，是不是？
1: 要问客的话，如果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说啊，如果是客说起这个话题，肯定是烤肉啊。那要是新人说起这个话题，那肯定就是丹顶鹤呀，对不对？
0: 齐齐哈尔吗？齐齐哈尔就是咱普通的市民百姓啊，就一想啊。丹顶鹤大家都知道，齐齐哈尔有扎龙啊，有咱们这个丹顶鹤的保护基地啊。但是啊，一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啊，包括我就没去过啊。
1: 啊，
0: 我没去过扎龙啊。
1: 自然保护区没去过。
0: 哎呀，你别提了，我这上齐齐哈尔去了一趟，然后参加我们那个大学同学的婚礼，然后回到市区，然后说这个住一宿，第二天看看丹顶鹤，然后去之后再看看那个吃点齐式烤肉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发现齐齐哈尔居然没订着酒店啊，这个就是那天就是扎龙的这么一个这个国际性的这么一个节日，叫什么这个国际什么丹顶鹤保护的这么一个节，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去了，然后逼得我没办法，我就从齐齐哈尔往回回，中途在大庆找了个地方吃了一口饭，住了一宿，然后在大庆又玩了一两天，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老百姓讲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咱们一提到齐齐哈尔呢，不用想，齐齐哈尔烤肉嘛，是不是？
1: 对，
0: 齐齐哈尔呢这个词儿啊，是达斡尔语啊，因为我身边也有达斡尔族的好朋友啊，就包括这个通过这个他们的讲述，达斡尔语里边就是天然牧场，你这一听你就知道了，遍地牛羊啊。这个里边天然牧场的这个天然牛羊就造就了这个肉质水平非常好啊，养育了咱们齐齐哈尔的这种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生态。因为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啊，一说吃的，你看我都不用看稿啊，
1: 可不是呗？
0: 对，一说吃的，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啊，它是从中国历代美食当中吸取先进的经验。首先，他从满餐里边学了，他从蒙餐里学了，他又从咱们朝鲜族的同胞那学了啊，又从回族里面学了，又从达斡尔族、鄂温克等多个民族学习他们的长处，然后结合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以主要以烤牛肉为主，然后还有一些烤青菜等等等等啊。这个烤肉啊，齐齐哈尔烤肉有一个特质，叫什么？就这一个字儿非常非常重要。
1: 嫩。
0: 拌。
1: 要先拌。
0: 对。齐齐哈尔你看啊，到所有的挂着齐式烤肉这个牌子进去，肯定都会有家庭拌肉。
1: 啊。
0: 甚至是有的店是啥呢，
1: 我还真没注意啊。
0: 牛肉搁那块腰秤的啊，咱东北土话叫腰秤，就是这个咱说称的
1: 称重的
0: 啊。称完之后你半斤肉。人家就是纯肉给你半斤。半斤完之后啊，有一些其他这个香菜呀、圆葱啊这些调料，人后加的。
1: 之后，
0: 对，人家就这个
1: 讲究，
0: 对，
1: 是吧？
0: 葱姜蒜啤酒的，然后咱们这搁油的这种放的多少，那绝对都是手上有活的，那得看人家厨子是不是？
1: 嗯，
0: 你这玩意儿嘛，这中国学厨师吧特别难，尤其是拜师，你要不跟个十年八年，你都学不出来。一整你看现在的，你上小红书啊、抖音呐、都告诉你啊，盐5克啊，味精10克，是吧？咱打个比方，那以前学厨子的时候，克是什么单位？就少许，哈哈，微量少许适中，
1: 适量。
0: 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1: 是不是？糖少，盐适量。
0: 对呀、啊，你

0: 所以说这个盐这个东西，盐中盐，你尤其是拌肉这块，你放少了它就没味儿，放多了它就压肉味儿，你放早了它就肉就老，你晚了吧它味儿还进不去，你还挺隔路这么个东西，是不是？
1: 嗯，
0: 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经典就是它这个拌油啊，你油少了粘锅，油多了冒烟，是不是？你仔细想，烤肉
1: 的
0: 烤盘子，而且它你齐齐哈尔烤肉大多数全是炭火烤肉，你知道吗？很少有电火烤的，就吃的是那种这个炭火香，就炭火烤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先拿块牛油，把这个铁板给它擦干净呢，让肉这个不粘锅，滋滋有味儿，直接变色，再一翻个，再滋滋一响，嘎，直接蘸上烧烤料，哎呦，这家伙，哎呦，内里鲜红，然后吃。也是最最最最最最嫩滑的时候，那里面那个鲜红不是不熟，也不是血啊，那是血鸡蛋白，那个是绝对是有营养的啊。
1: 嗯，
0: 不用担心，就是你这个，你吃完之后，那个味道口感特别特别棒，就里边那个料，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做吧？你得搁芝麻，你搁紫盐，你搁辣椒面，搁盐，完了还有那个卤果、大桃酥，咱们这个粉碎了之后搁里边，你
1: 知
0: 不知道？搁里拌的那种
1: 啊，那叫卤果
0: 啊，就是大卤果，卤果就是那个方形那个桃酥，就是圆的那个，把它搓碎了，就是咱那个烧烤料嘛，
1: 蘸料。
0: 对，
1: 哎、
0: 你这个
1: 这吃的太有研究了。
0: 啊，这节目开始20分钟了，我这说齐齐哈尔还没引到咱们旅游上的，光说吃了是不是、啊？
1: 不，我听你说这些，我有一件事特别好奇哈。那如果吃这个齐齐哈尔烤肉的时候，除了牛肉是它最有代表性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推荐的呢？
0: 我不吃别的，我不吃别的，
1: 收到。
0: 对呀、
1: 啊，
0: 就是最好吃的就是二年的小牛，
1: 哎、
0: 啊，不要当年太贵，你知道吗？二年牛肉的这个肋条，上脑外脊胸口，哎呀，肥中带瘦啊，哎呀呀呀，哎呀，这烤肉啊，当然它里边也有青菜啊，但是这个男生嘛。可能跟女生的区别就是女生愿意吃点青菜呀、啊、
1: 怎么也得吃
0: 烤地瓜片啊，是不是
1: 啊？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们愿意吃烤点鱿鱼，烤点火腿肠啊，这个都无可厚非的，烤点牛蛙呀，但是在纯粹的这个肉食动物，尤其是老爷们的眼中，这都是异类，你知道吗？就是牛肉啊，就是牛肉。
1: 这回答的特别好，我不吃别的，
0: 就是牛肉，主要就是吃牛肉。你们齐齐哈尔的烤肉就是以牛肉为主，羊肉很少。然后去你会发现五花肉就猪肉也很少。这个猪肉烤五花肉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算是咱们这个普通的汉族烧烤用的多一些，和朝鲜族烧烤用的比较多。朝鲜族烧烤，它的就是烤那个
1: 五
0: 花肉，人家的五花肉还不是薄片儿，厚的厚五花肉啊，擦锅。尤其是你旅游的时候，你要到这个韩国去旅游的时候，他那时候去锅边还有那个槽，往里倒鸡蛋液，然后去之后烤这个五花肉。当然，咱北方地区，咱们不光烤五花肉啊，咱还烤酸菜呢，你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爱特色啊。
1: 尤其是那五花肉那个油，再这个把酸菜烤一下，
0: 就不能白瞎了吧？是不是？
1: 对，那个
0: 酸菜吃油
1: 之后就特别好，
0: 是不是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烤肉，而且齐齐哈尔这个各个几家这个店啊，咱就不推荐了。你上网一查，什么什么谁谁家谁谁家的，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对对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马家、老金家的，这好多。好

0: 就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啊，还有老吕家的啊，这老吕家那个相对来说装修就好一点了，就比老马家那个装修这风格能强点，还有老林家的那种，哎呦这你就说吧，基本上很少有踩雷的，味道口感都不错，只要肉好，你会发现烤肉这个东西只要你肉好，哎都不错啊。这个说半天了，说半天肉了，说半天吃的了，回归吧。
1: 是不是得说说丹顶鹤的事儿了？
0: 对呀、啊，除了齐齐哈尔的烤肉，一想到这个齐齐哈尔就想到烤肉之外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丹顶鹤。
1: 嗯，
0: 哎呦，丹顶鹤的故乡吗？
1: 可没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是不是？
0: 我没进去过。
1: 啊，你说了，对，
0: 对，
1: 没进去
0: 过，我没进去
1: 过，到过
0: 就是这、就是，但是我去过是没进去过，但是齐齐哈尔我去过，而且去的次数不少，包括龙沙、铁峰啥的，这个弗拉尔基我都去过，就是那个进去的这个没进去过，所以说呢，稍微呢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扎龙。正常离市里边不还有个二三十公里吗？是不是 啊？据我了解是吧？啊，而且去年的时候，我记着好像就变成五 A 级旅游区了。去年咱们黑龙江这个文旅这个宣传的也很到位。记着好像是去年末啊，去年末的时候，宣布成为五 A 级旅游区了、
1: 嗯。
0: 然后那个里边呢？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1: 对，什么时候成的五 A 级旅游区，我不清楚哈。但它现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确实是五 A 级旅游景区，而且呢，现在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湿地名录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是在去年前年十一的时候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
0: 啊，
1: 我。在我印象中，扎龙我去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十一的时候，这个自然保护区里边呢，面积非常大，而且整体它都是以湿地的形式出现的。
0: 对，那可不是嘛、
1: 啊，
0: 快半个世纪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整个人活动的区域哈，你感觉呢，就是多数呢人的行走路线是在栈桥上啊，
0: 嗯
1: 啊，或者是在这个很小的小岛上啊，
0: 明白、啊。
1: 而大部分它的这个环境呢，都是适合于丹顶。鹤生长的，而且在当地啊，在自然保护区里呢，这个丹顶鹤是俗称散养的状态啊，人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而丹顶鹤呢，它是溜达着的。
0: 明白，这是屯子里叫溜达鸡，咱是溜达鹤，往哪溜达是不是、啊？
1: 它是可以自由飞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一个小小文创商店，我在那儿买东西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小胸牌，上面丹顶鹤
0: 的
1: 小胸牌、
0: 胸标
1: 的
0: 那种，
1: 对，我买那个胸牌的时候呢，大概也就离我十来米远的地方就有一只丹顶鹤，它也不怕人，它就在那儿。有些小朋友呢，试图去靠近它，它也不走。啊，非常友善，非常亲和啊，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儿走啊，走来走去啊，一会儿在地下找点吃的啊，东张西望啊什么的，然后大概几分钟之后他就飞走了啊。整个这个丹顶鹤呢，它和人非常亲近，而且自然保护区吧，它这个组织的也是比较好的，每天会固定在几点钟的时候会有丹顶鹤整体的一个放飞。
0: 我知道，那个看过视频。
1: 啊，对，
0: 哗一下就过去了，就是那种。
1: 对，这时候呢，他会把游客集中在一个区域，游客
0: 观景呗，是吧？
1: 对，游客都知道嘛，这个时间是要有这个丹顶鹤的放飞的，大家都在这个观景台这个位置，然后到了几点钟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组织，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吧，反正不在大家聚集的地方，我们能够听到哨声啊，然后这个丹顶鹤就好多好多一起从头顶上飞过。啊，这个大家呢，很多人都拿起手机是拍照啊，还是录像什么的哈。我记得当时我告诉我孩子说，咱不录，你就用眼睛看，把它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
0: 就记住了，是不是？
1: 对，
0: 深深的刻进你的脑海里，然后其实说这个藏进你的心里，看见过，哎，那种感觉，尤其是鹤挺大呀，你知道啊，
1: 对，
0: 就是挺大的。这个全世界的鹤类啊，总共就十五种
1: 啊，
0: 中国就占九种，扎龙里边就有六种。
1: 哎呦。
0: 你六种，十五六除以十五，40%，40%的鹤种都在扎龙保护区。你会发现扎龙很了不起啊，是不是？
1: 可真佩服你这知识学的真杂。
0: 不是，真是啊，这是因为鹤比较少，因为扎龙里边呢，我曾经看过他们的一个文章写的，这扎龙保护区里鸟类有260种，

0: 十七目四十八科啊，重点保护的鸟类就三十五种。然后咱说呀，真是啊，这个现在据我了解，全世界里边现存的丹顶鹤就两千来只，咱扎龙就消了小四百。
1: 哎呦，是吗？
0: 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1: 现在已经这么稀有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可能是因为身处黑龙江，没有感觉到丹顶鹤这么稀有。
0: 因为它已经变成全球的这么一个濒危物种了，
1: 嗯，
0: 就得亏有扎龙。咱们呢去之后，因为这个中国人讲究啊，咱们这个顺其自然，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的这么一个痕迹，让它自然孵化，壮大种群，然后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说近两年，你发现扎龙有吃有喝，是吧？生活的还好。所以说呢，它能够放下这个一些这么一个戒备的心理，进行一个繁殖。有些动物就跟人一样，它有危机感。你像人似的，你连饭都吃不饱呢，你还寻思找媳妇儿，你还处对象，你还生孩子，你不是特别可能，是不是？
1: 嗯。
0: 你只要实现了这种有吃有喝，然后住的非常完美，是吧？你冬天还有人给你交包费，是吧？是吧？然后你开始了，你就开始研究这个繁衍生息了嘛？就现在这个鸟类其实也是这种状态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到那里边去看一看，走一走啊，里边不光有鹤。有狼，有狐狸，有狍子，有獾子，有黄羊，然后里边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老百姓讲话叫蛤蟆，就咱说蟾蜍啊，爬虫、蜥蜴、小乌龟是吧？各种各样的鱼类。
1: 它是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以主打丹顶鹤、以丹顶鹤为主的一个小型动物园。它虽然没有咱们阿城那个动物园，就是那么综合性，没有那么。
0: 阿城那叫动物园。人是保护
1: 区对对对对。
0: 那你阿城动物园拿出一样东西来，全东北都没有狮子
1: 啊，
0: 没有啊，咱东北也没狮子，中国狮都在好几百年前不就灭绝了吗？就是咱们那个这个，就是以前门口摆那石狮子，那就是中国最早最早的狮子的形象，在中国，但是后来都灭绝了嘛，是不是？你看公狮子底下踩个球，母狮子踩个
1: 小
0: 狮子，是不是都知道是吧？那你北方地区没狮子，狮子非洲是吧？咱这有老虎，还有东北虎，还没有华南虎，是不是？
1: 嗯，
0: 你所以说它那个综合性的动物园那里面的动物，它是全国范围的乃至全世界范围这么一个交流，肯定是比较丰富。作为一个科普，孩子们一去看啊，这是狮子啊，这是大象是吧？啊，那大象咱北方也没有啊，是吧？
1: 还
0: 真是。我从小啊知道的动物，不是说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的，我知道熊，知道狼。知道鹿，
1: 和兴路那动物园里有是吗？
0: 不是，小时候山上有啊，这个知道狍子是不是啊？然后知道那个鹿，知道了大马鹿，知道梅花鹿是吧？那和兴路动物园那是后期晚上也不管了，就是晚上的、
1: 啊、是吗？可以随便进吗？
0: 随便进，但是动物
1: 不
0: 都回窝了吗？
1: 啊，那对，
0: 你啥也看不着了，你知道吗？旁边在跟前住，我有个同学，他家就在和兴路那边住嘛，旁边那个沟旁边的那个小区在那里边，没啥事的时候晚上也可以进去，就只是。没动物了，你去干啥？就上里
1: 溜达
0: 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
1: 那咱唠了这么多，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事儿哈，
0: 对，
1: 扯远了。
0: 就是到扎龙，
1: 对，
0: 这挺有意思的，去看一看。而且，我看了这个咱们这个扎龙的这么一个文旅的号，顶上写着，顶上啊，里边有好多。你还能看这个扎龙自然保护区跟鹤的这么一个录像的这么一个电影，《登望鹤楼》。然后看这个水禽繁殖这么一个湿地，然后龙泡子就是扎龙南湖大泡子，西沟子是不是就是这个名儿吧，就是很东北啊、
1: 嗯。
0: 然后和扎龙养鱼池，你还可以看到雁、鸭、鹅，是不是、啊？鸥、哦，是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九间房大厂子？你这是纯沼泽，看到鹿，我说那个白鹿那个鹿。就是那个
1: 鸟，
0: 对，鹿底下加一个鸟，那个这个獾啊，獾类就是朱獾那个獾类是吧？那种群巢类啊，獾啊，这个鹳啊，等等等等都有啊。就是獾这玩意儿挺讨厌，你知道吗？我就特别讨厌它，因为它不是鸟，你知道吗？獾子有的时候
1: 哺乳动物那种
0: 啊、对，它没啥事的时候它吃鸟是不是？它就跑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大自然里边很奇妙，就是。就跟相生相克似的，你肯定它是自然的这么一个生物链当中的一环，你不可能，你这是你虽然说保护它，人家也自然栖息，你就把它的威胁，你用人工干预把它杀掉，不可能、
1: 嗯、
0: 是不是？
1: 生物链不能断掉。
0: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啊，
1: 嗯、
0: 你到那儿。

0: 去呀、啊，也很方便。据说齐齐哈尔飞机场到扎龙保护区30多公里，然后开车也就40多分钟，公交车呢也有，火车呢也有换站，是不是？然后交通呢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然后这个从齐齐哈尔走呢，说 G10 绥满高速啊，S19 嫩泰高速直接到市区里边，沿连通大道前行2.5公里，左右左转，哈哈，你知道吗？左右左转，进入齐拉公路前行22公里，直接到扎龙咱们的保护区，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鹤啊，不光是看鹤，里边呢也是放松休闲的好去处。然后最重要的是，看完鹤，咱们还能整顿大烤肉啊，吃着这种最原汁原味的天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牛肉啊，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样吃的吧，在
0: 哎，
1: 扎龙自然保护区里边，它的那个文创雪糕、文创冰棍儿还是挺值得大家去吃一下的。我记得是15块钱，记得不太清楚哈。就是它那个里边的文创雪糕呢，是丹顶鹤的形状，你把它包装打开之后，是两个丹顶鹤，它那个脖子互相穿插着，然
0: 啊，
1: 后向天而鸣的那个造型，非常漂亮
0: 嗯，
1: 啊。那是它的文创冰棍儿，而且丹顶鹤这种动物呢，我记得我在扎龙自然保护区的时候找了一个讲解员，那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丹顶鹤的习性啊、故事啊等等这些。丹顶鹤是一夫一妻制，而且是终生一夫一妻制。
0: 嗯。
1: 如果一只先没有了，那么另一只呢，它一定是会孤独终老的。
0: 明
1: 所
0: 白。
1: 以那个雪糕啊，它是做成两个丹顶鹤，都是仰天长啸、向天而歌的那个造型，而且两个丹顶鹤的这个脖子是互相穿插着的，造型也非常漂亮，寓意也很好，味道也很不错。所以呢，咱们从扎龙自然保护区出来的时候啊，您买一根冰棍吃啊，然后再去吃烤肉，感受一下它这个挺好的。
0: 对，就是那个间隔时间稍微长点，别吃拉肚子，是吧？但不是说食材不新鲜，这一凉一热嘛，刺激的，是不是？咱说了，关键齐齐哈尔，我突然想个事儿了，你知道吗？齐齐哈尔龙江县，你忘了吗？
1: 那我怎么能忘
0: 龙
1: 呢？
0: 江
1: 我还
0: 和牛，
1: 你想的就是这些。
0: 又说到牛
1: 你
0: 肉
1: 先
0: 了，是
1: 打住哈，我告诉你，
0: 吧？
1: 我想的是什么？齐齐哈尔呢有富拉尔基
0: 哎，
1: 重工业基地，
0: 富拉尔
1: 对不
0: 基区
1: 对？
0: 啊。
1: 哎，齐齐哈尔呢还有富裕县。
0: 有，
1: 富裕县、克山县、繁荣乡，那这些呢，都是在咱们齐齐哈尔能数得上的一些地方
0: 对，因
1: 啊。
0: 为这个我父亲啊，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克山、克东往那边走啊，然后去之后在那块儿这个居住过啊，不得不提到当地有一种罕见的地方病，克山病啊，也就是
1: 对对
0: 也
1: 对。
0: 有说叫弓心烦啊，就是说啊，
1: 哎呀，你
0: 这
1: 这
0: 个
1: 学的真
0: 对
1: 丰富啊。
0: 这个之前。土招就是夹碱面放血，但是这种土招呢，只是有几率啊，有几率能治好，但是几率特别低啊，就百姓采用。但是后期呢，出了一个万家生佛的人物啊，这个于文翰于院士，这个是我爷爷啊，是不是啊？这个得从哪儿论啊？从新月老师那儿论，你知道吗？攻克了咱们这个地方病，确实是，这得提呀、啊，是不是？知道吗？
1: 这个
0: 你
1: 呢，
0: 爷爷不就是我爷爷吗？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这个地方呢，虽然在咱们黑龙江排，首先是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啊，但是它的江湖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原
1: 你
0: 来
1: 看
0: 是
1: 咱
0: 省
1: 们，
0: 会呀、啊。
1: 当然了，对，原来叫龙江，
0: 对，原来是省会啊！我才反
1: 原
0: 过
1: 来
0: 来，
1: 是
0: 之
1: 叫
0: 前
1: 龙江县还叫龙江市来
0: 这
1: 着？
0: 之前省会嘛，而
1: 对。
0: 且咱再往上追溯的时候，就是这个清朝的时候，不就是黑龙江将军府吗？说
1: 大
0: 在那
1: 家
0: 边吗？
1: 这可以到齐齐哈尔啊！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齐齐哈尔最有代表性的烤肉和丹顶鹤，
0: 对。
1: 但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包括下面的区呀、县呐、工业重镇呐，哎，都是咱们齐齐哈尔非常有代表性的，值得大家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地方。
0: 确实是啊，但大家就先说个扎龙吧，先说到这儿。
1: 好。
0: 烤肉的篇幅占比例比较大啊，这个大家消化消化。然后有机会呢，到齐齐哈尔旅游的时候去看一看，其实也很好，很完美的，知道吧？因为那种现场看和你在电视上看截然不同。那羽
1: 对。
0: 毛还白，是不是？脑瓜盖还一撮红，是不是？哎呦，你看完之后感觉特别特别好看啊！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畅游城市间哈。那即日起，咱们的节目呢，不仅仅和大家一起聊咱们哈尔滨的文旅啊，哈尔滨的美食，我们还可以带大家走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到省内去看一看，到国内去看一看，到咱们兄弟城市啊，都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文旅啊，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呀、经济呀、美食啊、人文啊各方面的特色。那么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啊，黑币，
2: 对，
1: 黑币，齐齐哈尔俗称黑币。
2: 咱们老规矩就是跟大家欣赏一下咱们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一

0: 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这非常短啊，这确实是啊。这个咱们刚才听的这个别尔科夫斯基的这么一个大楼，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跟邢云老师呢，我们两个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录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老建筑，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进行一个收听啊。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每天下午的电波当中，带大家一起乘坐着我们的应该说是云空间吧，一起畅游祖国大江南北。
2: 确实是，今天畅游的是齐齐哈尔，但是没畅了啊，就没畅了，就说了俩事儿，一个是烤肉啊，这个和牛烤肉，一个就是扎龙保护区丹顶鹤，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有限制，大家都知道。你想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介绍一座城市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的，那你这个那得碎片化到一定程度，我们只能挑这个城市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告知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是不是？那么简单来说啊，那你说你最著名的就一是烤肉老百姓想，二不就是丹顶鹤嘛，是不是？简单的跟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的广大网友朋友们来聊一聊，是不是？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就是也没接下来的时间了，这一抬头一看表，这基本上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
2: 了、
1: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陆陆续续的走很多城市，聊很多城市的风情啊，还有这个美食啊，包括人文历史啊经济等等，这些都会和大家一个一个的去聊到，
2: 进行聊到，是吧？别着急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叫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记好了吧。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节目先进行到这儿。明天啊，明天呢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 FM 90.4 AM 837啊，继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关注。咱们时间关系呢，今天先进行到这儿，明天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20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练习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一些孤单，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

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这百草穿销，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鼠却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蒋平呵呵一笑，我说白五爷呀，我的五兄弟，我的好五弟，我说你没见过什么大的世面，你是不是还不服啊？你也觉得你白玉堂做的事儿全都是惊天动地，

我跟你说说啊，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就在万代寿山杀了那总管郭安，在忠烈祠那提了诗了，又在给仁宗皇帝的奏折里边夹带纸条，又大闹太师旁及的太师府，结果造成那太师旁及把自己的两个侍妾全给杀了，你也说这事儿是人所不能，以为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我蒋平看来呀，这算不了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这不过仗了你白玉堂飞檐走壁之能，那而且是在那黑夜里，那没人看见。大家都不知晓，那是遇见的全都是废物，那没有本事的人，这如何算你能为大呢？如何算你见过大的世面？你如果要真见过世面，要想干事呢，光明磊落，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瞻仰过包相爷、升堂理事的，一番的威严，那包大人往下一坐，那脸不用往下沉，可以说令人是望而生畏。没升堂的时候，先是有名的这造班、捕快、刑名，各项的刑具、各项的造诣，一般般，一对对，由打脚门入，把那铁链子。那各种的刑具，什么夹棍呐，什么板子呀，就往堂上一放，又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就把三口铜闸，然后请出来，赶了堂位，左右排班站立。那包相爷由打屏风后边是步入宫座，那一番威风凛凛。那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一派正气，我这姓白的，你见了以后自抹刀的，那就威风顿减。要说这些话呀，仿佛是我蒋平啊，那小看你，那贬低你，皆因为你所做之事，那都是黑夜之间，那趁人不备。人们全都睡了，由着你的性子，那该杀的杀，该宰的宰，该偷的偷，然后一走了之。若在白昼之间，这些事儿，嘿，那一样也干不了。我说你没见过大的世面，所以不敢敢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就是这个缘故。白玉堂听蒋平把这话说完了，这白五爷气的。白玉堂本来这脸啊，那是一张白脸，让蒋平这一番奚落，这白玉堂这脸全红了。当时白玉堂那只气得三人抱跳舞铃，豪气飞空，那用手点指：“好蒋平，好病夫。”你把我白玉堂说的是一文不值，你把我白玉堂看成什么人了？他慢说这开封府，就是刀山火海，我要走上一走。实际上，蒋平啊，这是摸透了白玉堂的脉，约白玉堂这人啊，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要和他好说好道，他肯定不会跟着我们赶奔开封府，那就得激他一激。蒋平呵呵一笑，哈哈我老五啊，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仗着胆子把吃奶的劲儿那全攒上了，才说出此话？白玉堂气得浑身力抖，好，
这也算

不了什么大事。我跟你说，我犯不上和你撒谎。蒋爷看着白玉堂好，要这样的话，那白武帝既然愿意去，我还有话问您。白玉堂瞧了瞧蒋平，我说蒋平啊，病夫你也是有话就说，那有屁你就放。蒋平看着白玉堂这个样子，这蒋四爷心里说话寒嘞，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一起身，那虽则我们和你同行，你万一在后边磨磨蹭蹭，故意落在后边，说句实话，我和大哥卢芳、三哥徐青，包括展老爷，我们可不等着你。你听见没有？如果你自己觉得到了开封府，那会对你不利，你要是半道脚底板抹油溜之虎也，我们可不能再找你。还有一件事也要说明，你在皇宫内干的事儿，这罪名是非同小可，可以说那是居家灭门之罪。如果到了开封府见了包相爷，必须要小心谨慎，听相爷的金玉，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如果要凭着你自己，那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飞檐走壁之能，那血气方刚之勇，那不知规矩，那口出狂言，出言不逊，那可算不了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小子，说的不客气点，那就是大晕头大混蛋，也就不必赶奔开封府去了。白玉堂，你就请便吧，那从此以后也不要出头露面。白玉堂这儿那是性交气傲，那如何受得了那蒋平这一番话呀？这白玉堂手指翻江鼠蒋平，我说小四儿啊，小四儿，你这病鬼，如今我呀也不和你那论长论短，那等到了开封府，我叫你看看我白某人见过没见过大的世面。我跟你说，到那时咱们要算上一笔账。蒋平一笑，好嘞，看你这好好的劲儿，好小子，敢做敢当，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大丈夫。丁兆兰、丁兆慧怕蒋平和白玉堂两个人话不投机说翻了，连忙过来，哎，我说二位，那放着好好的酒不吃，那一会儿的酒全凉了，说这些那不要紧的话，我看别说了。那丁大爷斟了一杯酒，丁大爷是个忠厚之人，把这酒杯端起来递给了白玉堂，丁二爷也斟了一杯酒递给了翻江鼠蒋平，两个人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座，又在这儿说了些闲话。白玉堂向着蒋平说，要说我白玉堂那和你蒋平远日无冤，这近日无仇，你蒋平可真够狠的，那将我打入水中，那是何缘故？那郝玄把我白玉堂给呛死。蒋平一听，把小脑瓜一拨了，我说五弟，你这人说话那怎么不讲理呀？你想一想，你所做的事儿哪样那不厉害，哪一样给人留着情分，甚至说话都叫人抹不开。就在今日，你说我淹了你了，

你扪心自问，你想想，是谁先把我的一株高要拿船上边给抽下水去？哎呀，多亏了我蒋平值得水性，要不然我蒋平啊早就玩了完了。怎么你还说我蒋平那得罪你了？你还埋怨我？现在我蒋平啊，那这跳的黄河也洗不清，我蒋平是冤死了。说着众人那也全都笑了。丁兆慧那看着白玉堂和蒋平，我这二位呀，那以往的事儿那早就过去了，一天的云彩那全都散了，往事不要重提。我看大家这喝酒要紧，说着话又给白玉堂斟了一杯酒，跟白玉堂说，我的呀，今天我呀也敬一杯。说句实话，丁兆慧十分钦佩我弟的武艺，这一次能够赶奔开封府，希望你到开封府能够规规矩矩的。我大哥卢芳，包括徐青，包括蒋平，还有南侠展雄飞，那一定会在包相爷面前苦苦求情，给武帝周旋此事。到那时你们大武艺那重新相聚，同保开封府，那有多好。小弟丁兆慧敬你一杯。这丁兆慧把酒杯端下，白月堂当时是一饮而尽，南侠展雄飞也斟了一杯酒，那看了看白玉堂，我说武帝呀，要说这件事全都是因为我展昭而起，那其中虽有区别，那今日当着众位仁兄，那众位贤弟的面，我展雄飞呀桌上一道公道的话，这件事实是武帝那性骄气傲之故，所以生出这些事儿。如今武帝既然愿意和我们一起赶奔开封府，无论什么事儿，我展昭与武帝那是荣辱共之。如果白武帝信得着，我展雄飞就饮此一杯。大家是称赞展雄飞，展兄，你这话说的言简意深，这是痛快英雄的气概。白玉堂接过酒杯，那是一饮而尽。说句实话，那白玉堂也非常钦佩展雄飞。我说展大哥呀，小弟白玉堂与兄台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原是意气相同，那全是小弟少年无知，那总觉得自知有己，那不知有人，那不服展大哥。如今到了开封府，自有小弟招成，展兄只管放心，绝对不连累大哥您。再者一说，这小弟屡屡唐突冒昧，承蒙兄长大人大量，小弟也要敬上一杯，那赔个礼才是。希望展大哥那大人不计小人过，宰开船。说完了以后，斟了一杯酒递给了南侠展雄飞。大伙儿这么一看，嗯，理当如此。展爷连忙接过酒杯，那展雄飞也是豪爽之人，当时是一饮而尽，然后又斟上一杯，就和白玉堂说，我弟既然那不怪我展雄飞，那看得起我展雄飞，我弟就应该与蒋师兄要对饮一杯。蒋平一听，啊，对呀，哎，南侠说的
实在太好了。两个人站起来就对饮了一杯，那众人也非常高兴，然后大家归宗，依然是丁兆兰、丁兆辉，那斟了酒，那彼此畅饮，又说了一回江南的风光景致，到开封府应该怎么做，全做好了细致的安排。这酒吃的时间那可不短了。丁兆兰、丁兆辉命令手下的仆人备办停当，展爷又到了内宅，那给丁母请安禀辞。临走的时候，又想起了那松江府的知府田启元，南侠展雄飞呀，写了一封谢简给松江知府，求丁家兄弟那派人前去投递。丁大爷、丁二爷，由于老母在庄里边，那身体不好，二侠心里知道，有高堂老母在世，自己不能远走。眼看着五位英雄领着伴当，这才起了身。丁氏双侠在门口的站着，目送众人，直到看不见了，这二侠才回转墨花村。这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中，背脂一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了开封府。南侠展雄飞先见了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那求包厢宝奏白玉堂，然后又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平、雪霸、江凡、黄茂、耿春、杜顺这些人见了面。众人一看白玉堂，哎呀，这小伙长得真好似潘安从生，是宋玉还魂。这小伙长得是真帅，心中暗想，一看这小伙就像个奶油小生，没成想有这么大的本事，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是无不羡慕。白玉堂到了此时，也只有循规蹈矩，桌式仗着卢德爷还有展雄飞提马。那展爷与公孙先生来到了书房，那见到了包拯、包文正，行礼已毕，把三宝呈上。这包公吩咐理财把三宝送回原处，这展雄飞就把自己如何那被擒，多亏了墨花村的丁氏双侠从中打救，又如何蒋平装病，拿住了白玉堂的话和包拯讲说了一遍。最后南侠表示说，请求包拯在圣上面前呐，递折宝奏。包大人也知道，那白玉堂是行侠仗义，与卢芳、蒋平、徐庆等人那是结义的兄弟。包大人吩咐一声，带白玉堂是书房相见。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天下的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包拯那包大人吩咐让白玉堂要书房相见。展爷来见白玉堂，就把那包相要见的话和白玉堂讲说了一遍。你别看白玉堂那平时那觉得自己那胆量很大，等到真事儿要见包公，白玉堂的心呢可就要缩紧了。当时白玉堂站起身来，那只得跟着展昭要走，
这蒋平赶紧给拦住了。我说五弟，且慢呢 啊！我问你点事儿。白玉堂看了看蒋平，我说四哥，有话你直管讲。我说五弟呀，你和相爷是不是亲戚？白玉堂一听，那摇了摇头，不是。那是不是朋友？白玉堂也摇了摇头，也不是朋友。这时候翻江鼠蒋平看着白玉堂，既然你和相爷那是非亲非故，现在你身犯何罪？难道你就不知道就这样去见相爷，恐怕在礼上那过不去？真是一句话，那提醒梦中人。白玉堂这才醒悟，哎，多亏了四哥您那提携于我，那险些误了大事。白玉堂看着蒋平，哎，真要是这样去见包厢，我白玉堂不就成了叛逆了吗？显着我白玉堂那是三八感激，那四六不懂。我说展兄啊，快拿刑具来。这展兄飞那看着白玉堂，要这样的话，那暂且是屈尊武帝，那吩咐那旁边的差把刑具给拿来。不多时，罪耶罪群拿来以后，这白玉堂那立刻穿戴起来。这时候钻天鼠卢芳、穿山鼠徐庆也和众人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全在后边跟着。展爷先到书房，到里边禀报包公。那不多时，李才把帘子掀起来，口中喊道：相爷有请白义士。就这一句话，当时白玉堂就吃了一惊，没想到那么大的包的人还搭了个请字。现在白玉堂是御前不能，要后退那也退不了了，这心里边倒不得主意。只见卢芳卢的爷在那边打着手势叫他屈膝。白玉堂来到帘子前面，屈膝走进，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爬着，这嘴里边低低的说道：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条，恩请相爷是笔下超生。说完了以后匍匐在地。这包公一见白玉堂进来，当时包的人呐，面带笑容：我也是不要如此，那本阁自有保本，在我主万岁面前开脱你的罪责。那回头吩咐展雄飞给白义士去掉刑具，换了衣服。白玉堂换完衣服以后，那包的人吩咐看坐。白玉堂能坐吗？这包公上上下下就把白玉堂那看了有64眼。包大人是满心的欢喜，一见白玉堂是一表的人才，这小伙子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白玉堂穿的那也干净，小伙往上一戳一站，真好似潘安从生，宋玉浑浑。那虽然长得帅，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这包相爷大概的问了一下白玉堂，白玉堂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儿那一点推诿也没有，是满口应承。
包公点了点头，这圣上屡屡向本阁要午夜师，那并非我主万岁要捉拿白夜师，要追究你的罪责，那是我主万岁，那是求贤若渴，我也是只管放心。等到明日早朝本阁上朝宝座，那必有好处。外边卢芳等人听了以后，呼啦下的全进来，这一起跪倒。白玉堂早就跪在地上，这卢芳就和包公说，这卑职等那全赖相爷的红慈，全养成相爷对我们的恩惠，明日圣上如果不见怪，实属万幸。如果我主万岁有加罪白玉堂，我卢芳包括徐庆包括蒋平愿意纳还知县，以赎我五弟之罪，从此以后做个平头的百姓，回家务农，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包公听完了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卢义士，你也不要如此，这个事儿我已经想清楚，我已经有了办法，白义士这个事儿全在本哥的身上，包管无业事安然无恙，你等不知圣上此时正在励精图治，那唯恐天下山野之中有遗贤没有请到，知堂训示本相，叫我细细的查访贤豪俊逸，焉有见怪之理，只要你等以后为国家出力报效，不负圣恩也就是了。说完了以后叫众人起来，这些人又给包公施礼一毕，这才起来对展爷说，展护卫与公孙主簿，你二人替本哥好好的款待吴义士。展雄飞红笔的师爷公孙策，这一一领命，同众人由打书房出来，大伙儿喜出望外。到了宫厅之内，大家就了座，那就听蒋爷说：“哈哈哈哈，我说五弟呀，你看相爷如何？”一句话呀，当时白玉堂心里话。要说包的人那真是威风八面，我以为要包的人那得多威严呢，包的人那是掖嫔的宰相有多大的架子，没成想包的人那是和蔼可亲，想我白玉堂所做的事儿，哎，真是对不起包公。白玉堂看了看蒋平，我这四哥呀，好一位为国为民的贤相。蒋平也笑了，现在白老五你知道这是贤相，那可见我大哥卢芳那堪称我们的兄长，那好有眼力，说了个知遇之恩，那诚不愧。几句话说的白玉堂是面红过耳，白玉堂看了蒋平一眼，无话可说。那旁边的公孙先生知道蒋爷那是打趣白玉堂，和白玉堂开玩笑，又唯恐白玉堂现在年纪小年轻气盛，如果要是一着急两个人再闹翻了多有不便。这公孙策赶紧给打圆场，那今日我等虽逢相遇来款待吴帝，又是算我那和吴义师欲为贺喜，
那等到明天，嘿，

那相爷保奏回来，就凭我弟的本事，就凭我弟的长相，嘿，咱们开封府里那谁也比不了我五弟。等到明天有了准信，我们要吃我弟的喜酒。白玉堂听到这儿，白玉堂也笑了，只恐小弟是命前福薄，我府消受荒恩，如果真是能够侥幸安然无恙，那兄弟我理应当备下酒席，那酬谢各位兄长。这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你们在这乐乐乐乐乐乐，那说的全他妈是废话，大家也应该喝一杯。这赵虎也说，嘿，我的三哥呀，哎呀，我看你就和我那是兴趣相投，我刚要说呢，三哥提前说了，还是三哥爽快，回头叫普通快快那排摆酒宴。当时进来几个仆从就把这桌子那挑开了，安放杯筷，南侠展雄飞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先让白玉堂上座，那却是马汉王朝给拦住了。哎，主僚罗大哥在此，那五弟焉能上座，有道是先长后用，依我们二人的愚见，还是让卢德哥守住，其他的挨次而坐，我看这才是正理。这徐庆一听，好，还是王朝马汉两个兄弟那想的周全，我呀是挨着我赵四弟，哎，一起坐，我们俩兴趣相投。赵虎也哈哈大笑，嘿，三哥，就咱们哥俩坐在这边，那不管他们，来来来，且喝上一杯。那说着话呀，就见这赵虎提壶，这徐庆执盏，两个人呢那滋儿滋的喝上了。那众人一看这二位可倒好，只顾自己合适，当时也就笑了，彼此就坐饮酒，那这是开怀畅饮，把自己的心事都完全拿出来。你看这喝酒啊，有人说啊，有人好酒，那真好酒的人那确实有，那成了瘾了。实际上大家欢聚饮酒，那就是用酒来占住时间，你一言我一语，就把自己心中的话掏出来，大伙儿是情感的交流。因此这喝酒啊，那不光说就享受那酒的气味，酒的香辣，更多的在喝酒的时候那有着一种文化的成分在里边。要说中国的酒文化它是源远流长，咱们闲话少叙，等到这酒饭吃完了，公孙策回到自己的屋里边。公孙策实际上就是包公的大秘书，就这样为包公写奏折的底稿。开始那先写南侠展雄飞，那自己一人只身赶奔悬空岛，拿获白玉堂，那皆是展昭之功。然后又说到白玉堂所做之事，虽然是暗昧的小巧之能，做的却是正大光明之事。念白玉堂小小的年纪又武功超群，应该给白玉堂封个官职，广开进贤之门。公孙先生书法造诣也挺高，刷刷点点笔走龙蛇，可以说那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写完了以后他自己不能做主，就要把这底稿拿来请示包相。这包拯包文正看完了以后表示同意，公

孙先生又把这折子那誊写一遍，预备明日五谷上朝，那本奏四地人宗。等到了第二天，包公派南侠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跟着白玉堂一同入朝。白五爷那依然是醉衣醉裙，准备四地人宗召见白玉堂。等到了朝房，这包公进内呈递了奏折。仁宗皇帝一看是包公的奏折，那仁宗皇帝那是有道的明君，知道包拯、包文正这位包的人，那是勤政爱民、国政无私，是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四弟仁宗把包公的本章看完了以后，仁宗皇帝是龙心大悦，那立即召见包拯、包相，又秘密的是保奏了一番。仁宗皇帝传下了旨意，派老班班陈琳、那小事白玉堂不必醉衣醉裙，只要平常人的服色，带一到我这面前。这老陈琳呢，知道白玉堂杀坏孤安，心里说话，要说这白玉堂那是我的救命之恩，要是没有白玉堂杀了孤安，我陈琳这条老命那就完了。哎，要这么说的白玉堂那是我的救命恩公。就这样，这老陈琳见了白玉堂，这陈琳一看白玉堂一表的人才，陈琳就和白玉堂说：“我说我也是，那多亏了你在万代寿山杀了那郭安总管，要没有我也是帮助，今天呢我呀早就离开了人世，我多谢我也是。”然后传下了圣旨，让白玉堂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显得英姿飒爽，一表人才。由陈琳引着来到了丹池之下，陈琳呐，到里边禀告四弟仁宗。仁宗皇帝闪龙目这么一看呀，一看这白玉堂是一表的人物，再想起白玉堂所做之事，真有人所不能的本事，人所不能的胆量，那四弟仁宗是喜出望外。铁甲将军夜渡关，那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白玉堂见了四弟仁宗，这仁宗皇帝一看白玉堂那是一表的人才，往那一戳一站，那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惊，再加上白玉堂也长得漂亮，仁宗皇帝一想，耶，这人了不得，人所不能的胆量，人所不能的本事，仁宗皇帝是喜出望外。就依着龙驼葛大学士、金华葛大学士、那包拯、包文正的保送，仁宗传下了圣旨，加封展昭、展雄飞为时寿的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那所遗下的四品护卫之衔就由白玉堂补授，与展昭、展雄飞那同在开封府供职，那佛祖报的人。白玉堂到了此时，那这心平气和，
还有什么说的？只

这些半胎官，那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楼青、董平、雪霸、江凡、黄茂、耿春、杜春、红笔的师爷公孙策、以才包兴，全知道那白老五得了户奔，我不欢喜。这白玉堂那换了服色，那展爷带到书房，那给包的人前来行礼。这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包拯一看，呵，这白玉堂满身的官服，那更显着那威风八面，仍叫公孙策替白护卫那写了谢恩的折子，预备明日早朝那带奏谢恩。这一切事体全都办完了，白玉堂果然设了丰丰盛盛的酒宴，那是酬谢自己这些要好的朋友。单说这一天，那真是群雄豪聚呀！上吹手钻天鼠卢芳、卢德爷，左边有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那右边是展昭、展雄飞，那这边王朝、马汉、张龙，那边赵虎、薛庆、蒋平、白玉堂，却在下手相陪，大家是开怀畅饮，是无比的高兴。不过说人有四大喜事嘛，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是金榜题名时。你也想白玉堂包括卢芳等人全都做了显官，哥几个能不高兴？那因此划拳行令，高谈阔论，这欢乐的气氛那异常的热烈。大伙儿偷眼这么一看，哟，就发现钻天鼠卢芳、卢德爷这脸上却有不悦之色。大伙儿一想，怎么了？难道也说谁得罪了卢芳？这王朝就问卢大哥呀，今日兄弟相聚，这五弟又封了官职，那理当庆贺，大家喜气洋洋，为何大哥是闷闷不乐？蒋平一听，嗨，我大哥不高兴啊，这小弟我完全清楚。这卢芳看了看蒋平，没说话。这时候马汉又说了，四弟，大哥为什么不高兴？那到底为了什么事？能不能跟大伙儿说上一说？哈哈哈哈。二哥你不晓得，我兄弟原来五人，现在我大哥卢芳、三哥徐清，再加上我蒋平，包括我兄弟那白玉堂，那全在开封府供职，唯有我二哥不在座中。大哥那身为长者，哪有不想念我二哥呢？再者一说，我们五个人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那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我们全都当了官，全都享了富贵，可是那韩章现在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因此我大哥不高兴。蒋平这里说，谁知卢芳、卢德爷现在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洒落胸前。这卢芳真是想念蒋平。白玉堂把头低下了，因为白玉堂知道那韩章和自己闹翻了，闹得割袍断义这个地步。哎，要说呀，全都是我白玉堂的不是。大伙儿这么一看，一看这种气氛，当时默默无言，沉吟了半晌，就听蒋平长叹了一声，哎，我说大哥呀，你也不用为难，要说这件事儿，原是小弟做的，我明日就去找我二哥韩章，您看如何？白玉堂一听，
这蒋平

要掌韩章。白玉堂赶紧插言，那小弟白玉堂愿意和四哥爷从前去。要说起我白玉堂，也对不起我二哥韩章。这卢芳赶紧给拦住，我看这倒不必。玉堂啊，现在你心受皇恩，那不可远出。况且找你二哥，那又不是私访缉捕，用不着这么多人。我看你四哥蒋平一人足矣。白月堂这才说，就依大哥的吩咐。那公孙先生约展兄妃，约好缘相劝蒋平。这卢芳这才把愁眉舒展，大家这划拳行令，那非常的快活。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这蒋平那见到了包大人，就把自己要寻找二哥韩章的事向包公禀明。这包大人点了点头，知道大五爷那关系挺好，如果韩章也能来到开封府，这哥五个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能够团聚，那当然是好事。包公答应，这蒋平就扮作了一个老道，赶奔丹凤岭那翠云峰。那且说韩章自从给自己的母亲那祭奠完了，扫墓完后，就听见蒋平这些人有打平县起身，回转开封府。这韩章啊，就离了灵佑寺，赶奔杭州而来，打算赏一赏西湖，观一观人间的美景。不有这么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杭美景甲天下。那苏州杭州那西湖的景色，那这必然要赏的。这韩章打算赶奔杭州去观西湖。单说这一天，韩二爷来到了仁和县，这时候天色将晚，那这是说天黑天还没黑，说没黑又要黑，那说点灯还没点灯，那说没点灯还又要点灯。那韩二爷呀，就找了个垫子房住下，吃完了晚饭以后，刚要休息，由于赶了一天路，韩章也挺累。这韩二爷刚躺下，就听着隔壁房中有着小孩的啼哭之声。韩二爷当时就一愣，那侧耳倾听。你也想，韩章那是练武的，那耳音相当好，就听着隔壁有人呐，那在这嘟嘟囔囔，唠唠叨叨。这韩二爷这么一听啊，这心里想，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大人喊，孩子哭，这韩章啊，又打自己的房里出来，那打算给劝劝架。那悄悄的往里这么一看，就见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人，年纪在40多岁，是面若姜黄，那鹰鼻耀眼，兔耳鹰腮。这家伙左一掌，这右一掌，正在打一个小孩子。就听这人这嘴里还说：“我说你这小孩可真是狗咬把屎人，那有点不识抬举。我把你救了，你就应该那把我叫爹。现在呀，你也不叫，开始的时候把我叫大叔，没成想现在你连大叔也不叫了。”真真让我那十分的生气，我呀打死你啊，啪啪啪，那左右开弓还打呢，把这小孩打得哇哇直哭。二爷韩章看了心中纳闷，又见那小孩子，哎呀，打得那十分的可怜，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这韩二爷迈步上前：“我这朋友，你这是干什么？

问爷什么要打这个小孩子？你看这小孩年纪不大，可以说弱不禁风，那可禁不住打呀。就见这个主看了看韩章，一看韩章那是个大个，就见这韩二爷也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二母子光华烁烁。当时这个主没敢小瞧，我说客官，你也不晓得呀，啊，这小孩子都不是好东西。我呀，那花了5两银子，那把他买来，作为我的干儿子。你说我一路上那供着他吃，供着他喝，他总把我叫大叔。嗯，我买他是做我的儿子。你说他把我叫大叔，我这心里他不平衡。说句实话，叫大叔那叫老子那有什么区别？无奈这娃子你说怎么的，那到了这个店里就连大叔也不叫了，还慢说把我叫老子。这韩爷听了以后不由得发笑，又见那小孩那真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俩大眼睛喝柴喝柴，哎呀，那煞是让人喜欢，那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看着韩二爷那颇有求救之意。这韩章更觉着不忍呢，连忙就说，人生是各有缘分，我看这小孩子挺聪明，那挺伶俐，我十分的爱惜，你把他带到身边，他又不把你叫老子，又不把你叫大叔，还惹着你生气，我看这么办吧，干脆你就把他转卖给我，我呀原价奉还。那个人一听啊，你要这孩子，既然这么着，咱们也交个朋友，我呢买他5两银子，那带他也有一段时间了，那连吃带喝再住的，那也花了不少钱，您啊稍微挣些利息，我呀就把他卖给客官。韩章一听，嗯，这倒是有限之事，也算不了什么。就这样，韩章又拿自己的兜囊里边那摸出了5、6两银子，然后又掏出一块3碎银子，这块银子大约2两左右，就往手掌的一托，这是5两一锭，添上这块算作利息，你看如何呀？那就见那个人这俩眼睛看见银子，哎呀，这眼中就喷出了火呀，这好像那苍蝇见到了腐肉，那15天没吃饭的恶鬼见到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啊。就这样吧，我没有娃娃累赘，我现在还有要事，我要赶路呢，咱们人银两交啊，各无反悔。说完了以后，他将那小孩子领过来交给了韩章。这韩章把银子递过去，就见这个主接过银子，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这韩章看他走了，这心里边升起了疑问，就听这小孩说，哎，真便宜了他，也难为他。那韩章又问，那此话怎么讲啊？我说，请问伯伯，您住在何处？韩爷说，我就住在隔壁的房间。这小孩说了，那既然如此，请到那边我再为细数。这韩章见这小孩子说话那非常的灵便，那这是满心的欢喜，就把这小孩拉在手里边拽到了自己的屋内，先问他吃什么，前途已经吃了，现在我也不饿。这韩章又给这小孩斟了半碗茶，让这小孩喝了，这才慢慢的说，
你姓字名谁，家住哪里？

0: 那为什么卖鱼那个汉子？这小孩闻听韩章一问，这还没说话呢，眼泪吧嗒吧嗒，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是洒落胸前。伯伯呀，您听我说，哎，我也是个苦命的孩子，我姓邓，我叫邓九如，就在平县邓家洼居住。那只因我的父亲死了以后，我和我的母亲两个人凄然难度日。我有一个二舅叫吴平安，这人呢，那是坏事做绝，就是不干好事，可以说踢寡妇门，踹绝户坟。哎，我呀就别说了，简直拍拍脑壳顶，是那脚后跟都往外淌能。单说有这么一天，我这二舅啊，那背了一个人，把他寄在我的家中，说是他的仇人，要给我大舅报仇雪恨，要把他活活杀了，给我大舅活祭灵。那不想此人呢，那就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子，听说叫包世荣。我的母亲看不惯我二舅的行径，我母亲就把包世荣给放了，叫我找我二舅去。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去找我二舅那吴平安，没成想我娘就趁我走了，真可怜，我娘是悬梁自尽。说到这儿，这邓九如那就哭了。这韩爷一听啊，当时韩章就是一愣，心说话，哎，好一个劫掠的女子。然后韩章又劝邓九如，又问以后的情景。邓九如就说，只因我二舅所做之事，那无法无天，况且我们又住在那山环里边，他们也不报官，就找了几个泼皮无赖，用棺椁把我娘成殓，就约第二天就给埋了。是我一时思念母亲，我母亲死得苦啊，像我二舅。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啊，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的偷走你。

0: 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也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要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呢、这些呢，对都是一个打击。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0: 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1: 哎，对的。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 第一。

0: 责任人。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1: 对，
0: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1: 对对对，
0: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1: 对，
0: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重要的。
0: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这样式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0: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1: 了，疾病
0: 了。哎，
1: 对了，
0: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不会被抽走了？
1: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 那我有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0: 巨人
1: 巨人了。
0: 嗯，
1: 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
0: 嗯
1: 啊，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啊，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
0: 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1: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0: 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了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了心儿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1: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0: 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1: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0: 比较快。
1: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
0: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1: 哎，是的，
0: 程度更严重呗。
1: 对。
0: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1: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5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0: 相
1: 当于提前
0: 10年
1: 老化。
0: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1: 哎，对，
0: 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1: 对，
0: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1: 哎，对对对，
0: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1: 对对对。
0: 那 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说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 49.5 到50周岁，是吧？
1: 对，
0: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

0: 你也不用去调了。当然，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1: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50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50岁和可能跟20年以后的50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我就说20年后的50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如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 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0: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1: 哎，
0: 和
1: 对对
0: 钙，
1: 对对，
0: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是
1: 是
0: 我拿
1: 的，
0: 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哎，在这
0: 都
1: 里，
0: 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0: 该补多少，补不
1: 对，
0: 补？
1: 我们要你去补 D 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啊。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呀。
1: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是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0: 都不
1: 它
0: 缺。
1: 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
0: 没
1: 们
0: 有
1: 用
0: 这
1: 的
0: 种。
1: 是维生素 D。哎，
0: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1: 对对
0: 但是
1: 对。
0: 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0: 它是
1: 因
0: 间接的
1: 为维生素
0: 要
1: D
0: 查
1: 的，
0: 维生素 D
1: 对，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0: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
1: 对，
0: 那你再查一下 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
1: 哎，
0: 把
1: 对
0: 这个
1: 了，
0: 钙搬运到
1: 对，
0: 它该去的地方。
1: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是
0: 但
1: 呢，他
0: 是
1: 也
0: 不，
1: 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0: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1: 对对，所以
0: 觉
1: 说
0: 得
1: 他
0: 我也
1: 认
0: 不
1: 为
0: 缺
1: 他
0: 呀，
1: 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他是很缺的，
0: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1: 对对，
0: 您的意思是，
1: 钙和 D 同查
0: 都要查
1: 都要查、
0: 光查

0: 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1: 为什么要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他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么血中血钙
0: 反而高，
1: 哎，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0: 还不能容忍，
1: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
0: 啊，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结石？
1: 哎，对了，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0: 对，
1: 这个
0: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顾虑
1: 的，有这个顾虑。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 D 的这个水平？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是补的不合理，
0: 补的不合理。
1: 对，
0: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啊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1: 对对对。
0: 其
1: 实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面，
0: 不是在血液当中
1: 对
0: 存积着。
1: 对。
0: 那我觉着刘准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种结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地，然后它让搬运工给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沉积，
1: 到它该去的地方，
0: 到它该去的地方。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1: 对，
0: 钙监测 D，
1: 对，
0: 然后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1: 对对对。
0: 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急于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那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啊，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1: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能低下，还有一个甲状旁腺的功能，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像红斑狼疮啦、干燥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0: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1: 哎，对，
0: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监测骨质。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1: 也容易忽略他的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免疫制剂、免疫那个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0: 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
1: 对，
0: 因为
1: 对，
0: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滑走了啊。
1: 是的。
0: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1: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
0: 嗯
1: 啊，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0: 70岁以上，
1: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啊，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些，
0: 还是比较少，
1: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早产呢，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烟酒啊这些，哎，他们可哎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0: 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1: 非常有优势，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1: 对，
0: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看这女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1: 将近40年，
0: 将近40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的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1: 有啊，
0: 有
1: 有的，
0: 什么样的呢？
1: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哎，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它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它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你怎么压它也不疼。它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0: 就是感觉疼，
1: 哎，感觉疼，
0: 感觉疼，
1: 而且
0: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对，
0: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
1: 神经官能症，
0: 神经官能症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1: 哎，对，所以说，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 啊，一下就塞出来了。
0: 节目啊，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
1: 哎，对对对
0: 啊，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只想到是更

0: 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1: 对，
0: 哎，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1: 对，
0: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1: 对对对，
0: 嗯。就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儿疼那儿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1: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
0: 嗯，
1: 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
0: 嗯，
1: 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
0: 就
1: 说明、
0: 就是、没查出来，
1: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
0: 路上
1: 。哎，
0: 嗯。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才
1: 没有解决到根本。
0: 对，所以先生说、
1: 嗯、
0: 查了一堆片子我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
1: 嗯、
0: 我就解决不了。
1: 对, 对，
0: 那你说让人都焦虑了，
1: 非常焦虑。
0: 嗯，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
1: 嗯、
0: 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就骨质都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那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
1: 嗯、
0: 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1: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
0: 嗯，
1: 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
0: 嗯、
1: 真的感谢你、
0: 嗯。
1: 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0: 叫双能 S 线，
1: 哎，
0: 嗯，
1: 它双能 S 线也叫 DESA、
0: 嗯。
1: 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
0: 嗯。
1: 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
0: 嗯，
1: 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
0: 嗯，
1: 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
0: 嗯，
1: 病人往往不自知。
0: 嗯，
1: 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
0: 嗯、
1: 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
0: 嗯
1: 嗯，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病了。
0: 一下就知道、嗯。
1: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提前要干预。
0: 嗯。
1: 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他、
0: 嗯、
1: 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
0: 嗯。
1: 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他查的是中轴骨。
0: 嗯，
1: 那么中
0: 轴
1: 骨就指的是脊柱啊、
0: 嗯、
1: 股骨颈啊、髋部这一块，
0: 嗯、
1: 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
0: 嗯
1: 啊、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0: 嗯，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
1: 嗯、
0: 哪儿骨质疏松了、
1: 嗯，
0: 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1: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
0: 嗯、
1: 一个评估，
0: 嗯、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
1: 嗯、
0: 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
1: 嗯、
0: 就是查骨密度。
1: 对对对对，
0: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查。
1: 哎，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0: 诊断的金标。
1: 对，
0: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
0: 嗯、
1: 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
0: 啊、
1: 特别费劲
0: 啊。
1: 你看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了。
0: 嗯、
1: 啊，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0: 嗯、哎呦，一说这儿呢、
1: 嗯、
0: 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1: 对，
0: 嗯，然后但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1: 对，
0: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
1: 嗯、
0: 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1: 对，
0: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1: 对 对, 对，
0: 不是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儿、
1: 嗯，
0: 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1: 哎，它特别明显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
1: 嗯、
0: 你要去查一下骨密度，
1: 要警觉，
0: 要警觉、
1: 嗯，对。
0: 那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
0: 啊、哦，
1: 对。
0: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这样了，
1: 哎、
0: 你这能不骨折吗？
1: 那要这么说的话，
0: 嗯、
1: 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
0: 嗯、
1: 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
0: 嗯，
1: 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病人的骨质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
0: 嗯，
1: 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
0: 嗯、
1: 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
0: 哦，
1: 啊，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
0: 嗯、
1: 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0: 嗯，这就非常的负责，
1: 哎，非常负责任。
0: 嗯，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 树老弯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
1: 嗯，
0: 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1: 是的，
0: 嗯，
1: 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0: 对，
1: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
0: 嗯，
1: 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嗯
0: 啊，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1: 嗯、对，
0: 嗯，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嗯嗯。
1: 对，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
0: 嗯，
1: 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
0: 嗯，
1: 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
0: 嗯，
1: 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
0: 嗯、
1: 心肺。
0: 对，
1: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
0: 嗯嗯、
1: 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间就小
0: 了、嗯、
1: 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哎，
0: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
1: 哎、
0: 现在张不开那样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
0: 的，所以你的呼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是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那就骨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嗯、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1: 对对对，
0: 比较晚。
1: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0: 啊，就是男性，
1: 嗯、
0: 比如说抽烟、喝酒，
1: 对对对，
0: 还有呢？
1: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0: 嗯，
1: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0: 嗯、
1: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0: 嗯、
1: 最终。
0: 嗯、
1: 啊，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0: 啊、
1: 哎，
0: 瘦，
1: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0: 嗯，
1: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0: 嗯、
1: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他、
0: 嗯、
1: 的转换也要低、
0: 嗯、
1: 能量不足、
0: 嗯、
1: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
0: 嗯、
1: 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现在也比较多见了，也、
0: 嗯、
1: 一定要关注。嗯
0: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1: 对对对，他们都影响钙磷的代谢，
0: 钙磷的代谢，
1: 对，
0: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1: 对对对、
0: 啊、是
1: 这个往往不被人重视。
0: 嗯， 嗯，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注的、
1: 哎、
0: 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1: 对，
0: 嗯，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1: 对，
0: 嗯，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一块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D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1: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嗯，
1: 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
0: 啊，就是最高2000呗、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

0: 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你像芝麻啦，还有海带啦这些，
1: 海产品
0: 海
1: 哈，
0: 产品、
1: 海虾呀，
0: 豆制品这
1: 豆
0: 些
1: 制
0: 都
1: 品，
0: 含钙比
1: 牛
0: 较高。
1: 奶，
0: 对，牛奶、奶制品，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的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是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我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哎，你
1: 南
0: 像
1: 方
0: 我
1: 北
0: 们，
1: 方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你是跟那个
1: 日
0: 纬
1: 照
0: 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
1: 经纬度
0: 经
1: 的，
0: 纬度，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
1: 要
0: 照这
1: 多
0: 个
1: 一
0: 要
1: 些，
0: 多一些。
1: 你
0: 为
1: 看，
0: 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
1: 高
0: 多
1: 一
0: 一些。
1: 些，
0: 对，
1: 你像南方，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
0: 连
1: 鸟一族
0: 一
1: 喜欢
0: 年四
1: 上
0: 季有
1: 海
0: 太阳
1: 南，
0: 的地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0: 哎，对，
1: 因为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也能
0: 那
1: 合
0: 么
1: 成很
0: 我们
1: 少。
0: 体内的这个D 呢，主要是由阳光照射到皮肤上。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哈，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严实
0: 严严
1: 实的，
0: 实实的，就露2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哎，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在合适的日照的那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0: 对
1: 那
0: 对
1: 比如说头顶啊，你像后背呀，
0: 对，对对，
1: 脸不怕晒的话，
0: 四
1: 比如说
0: 肢，
1: 四肢啊，
0: 对，
1: 把脸防护一下，
0: 对
1: 是吧，就可
0: 对
1: 以了。
0: 对，
1: 隔着玻璃处晒太阳，那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0: 哎，对，是这么
1: 它
0: 回事，
1: 对于补地是没有作用
0: 没
1: 的，
0: 有
1: 就
0: 作
1: 隔
0: 用，
1: 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
0: 对
1: 服也不
0: 对
1: 行，
0: 对。对
1: 就都补不到。
0: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那补哪种钙呢？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3
0: 第三、第二都可
1: 啊，第
0: 以，
1: 三、第二都可以。钙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
1: 是，
0: 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
1: 吸
0: 也
1: 收
0: 有
1: 率的问
0: 颗粒
1: 题。
0: 的，还有片剂的，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1: 碳酸钙。
0: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都可以的补充，
1: 那像什么有机钙呀、无机钙呀，这些这没有差别，
0: 这个没有，就是
1: 都没
0: 你
1: 有
0: 能
1: 差，
0: 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1: 达吸收可以。一般说的都是碳酸钙，
0: 对，市面上比较多。
1: 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
0: 还
1: 种
0: 有颗粒冲剂，
1: 颗粒冲剂，
0: 对，
1: 或者是液体的，
0: 液体钙，
1: 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
0: 对
1: 这
0: 对
1: 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
0: 对，对，
1: 如补的时候它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
0: 一
1: 要
0: 关
1: 慢，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0: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1: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 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

0: 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恢复得非常不好，
1: 骨不连，
0: 他
1: 虽
0: 不
1: 然
0: 长。
1: 那个把它位置给它摆好
0: 啊，
1: 了，
0: 但是他不
1: 但它
0: 长，
1: 不长，
0: 哎，
1: 不往一起长。
0: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哈，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嘛，你必须得恢复。四
1: 必
0: 个
1: 须得
0: 月、五
1: 养。
0: 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6个月、7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
1: 哎呀，
0: 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1: 那太焦虑了！我一听你看我都用了，哎呀，
0: 所以说我
1: 是。
0: 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得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
1: 修
0: 能
1: 复
0: 力
1: 能
0: 不
1: 力
0: 好，
1: 太差
0: 哎，
1: 了。
0: 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焦，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都有，
1: 是，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1: 哎，对，
0: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
1: 降下来，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对，这是也是重点。
0: 重点。
1: 那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0: 是的。
1: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也不太可能，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
0: 避
1: 以
0: 免
1: 后
0: 他再次骨折。
1: 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万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儿，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他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100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100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100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0: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那我
1: 别
0: 就
1: 动
0: 少
1: 了，
0: 活动吗？我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其实我们说的，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它是流失还是很快的。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3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0: 必须得运动。
1: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0: 哎，对，
1: 是吧？这
0: 它
1: 个
0: 也
1: 概念。
0: 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早了也不行，晚了
1: 对，
0: 更不行。
1: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非常大
1: 真的非常
0: 啊！
1: 大
0: 你
1: 呀。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1: 那你看他

0: 这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50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1: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2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的时候，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那个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0: 二
1: 男
0: 十
1: 孩。
0: 多岁男孩
1: 对
0: 还
1: 对，
0: 打羽毛球
1: 那我们活动吗？我说
0: 您
1: 你
0: 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他
1: 看
0: 没
1: 他
0: 有
1: 没
0: 力
1: 劲
0: 气
1: 儿。
0: 这种情况
1: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0: 啊，
1: 我们还有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一个大夫学，完了他说的我也好，他也去查。他为了这个，他就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
0: 激
1: 我
0: 励
1: 不喝吗？
0: 对，
1: 所
0: 激
1: 以
0: 励
1: 说
0: 自
1: 这
0: 己。
1: 个碳水这个东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
0: 当
1: 是
0: 水，
1: 当水喝，
0: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1: 对，
0: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1: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0: 那你老了可咋整？
1: 对。
0: 你啥时间40来岁，你这骨都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衰了。
1: 哎，对，
0: 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
1: 是
0: 也
1: 的，
0: 要
1: 是
0: 在
1: 的，
0: 这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
1: 浓
0: 料上
1: 茶，
0: 面，浓
1: 浓茶，
0: 茶，
1: 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0: 熬夜啊，
1: 哎，
0: 也让骨
1: 还
0: 质流
1: 有
0: 失。
1: 压力、紧张、焦虑，
0: 压力、紧张、焦虑，
1: 对，这些都导致
0: 有
1: 这
0: 点
1: 些骨
0: 难
1: 量，
0: 啊，这大家这么难呢，
1: 非常
0: 保护一
1: 难，
0: 个骨骼健
1: 真
0: 康
1: 的很
0: 的
1: 重
0: 这么
1: 要，
0: 难。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儿，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 D 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锑哈，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基
0: 其
1: 石，
0: 实，
1: 哎，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哎，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严重程度啊，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就都有办法的。
1: 对。
0: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1: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就像，
0: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1: 哎，对，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这一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情况。那么我们治疗其实也是终身，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按就是慢病来管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不就是需要终身用药？哎，终身治疗，
0: 骨质疏松也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这种终身治疗，可能意味着你到80、90岁的时候，你的骨头还挺好的，
1: 哎，对，都
0: 还
1: 要
0: 挺
1: 在关
0: 结
1: 注
0: 实的，
1: 中，
0: 都要在关注中。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整体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管理，我们该怎么做？
1: 那么其实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一个小的总结啊。那你像调整生活方式啊，像营养一定要均
0: 均
1: 衡，
0: 衡，
1: 哎，再一个呢就是
0: 晒太阳，
1: 还要那个运动。啊，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创造条件，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嗜好，吸烟呐、饮酒啊、碳酸饮料，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肌少症，
0: 肌肉减
1: 肌肉
0: 少，
1: 无力所以说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你在室内家里头就是，清除室内的这个障碍啊，使用防滑垫啊，安装扶手啊，这些呢都能避免跌倒
0: 采用一
1: 这
0: 些
1: 要话
0: 防护
1: 说
0: 措
1: 呢。
0: 施，
1: 对，这要说的就是远一点了，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十五五"，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对，

0: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1: 哎、对对对、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
1: 嗯、还有家人，
0: 还有家人，
1: 对
0: 对，也希望大家叫做骨骼都非常的健硕，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都精神矍铄，叫腰板挺直，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感谢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1: 再见。
0: 嗯，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

0: 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三日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
5: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6: 80载岁月峥嵘，80载沧桑巨变，在哈尔滨迎来解放8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这场庄重而热烈的座谈会将人们的思绪拉回那段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更凝聚起迈向未来的坚定信心与磅礴力量。这次座谈会不仅是对光辉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奋斗精神的时代传承，吹响了英雄城市在新时代振兴发展的嘹亮号角。1946年4月28号，哈尔滨宣告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这一胜利不仅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转折与标志性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接管和治理大城市、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创性实践起点。从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的命运便与国家民族的复兴征程紧密相连。座谈会上，亲历烽火的老战士、革命先烈的后人、各领域的建设者与研究者齐聚一堂，他们的讲述勾勒出一部党领导兵城儿女筚路蓝缕改天换地的壮阔史诗。80年来，从满目疮痍到百业巨星，从探索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的全面振兴，哈尔滨的发展根基日益坚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特别是在近年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冰雪经济活力，更是把我们的知名度、美誉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正迈出坚实步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纪念的目的绝非沉湎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座谈会上强调的铭记历史荣光、传承奋斗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深刻揭示了纪念活动的核心要义。哈尔滨的解放与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不畏艰险、敢打敢拼、无私奉献的奋斗史。这份融入城市血脉的红色基因是哈尔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舍生忘死，还是建设时期的艰苦创业，亦或是改革进程中的闯关破障，其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拼搏意志与为民情怀，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在15开局的关键之年，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与振兴发展的历史重任，更需要我们将这份崇高品格转化为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昂扬状态，攻坚克难的过硬担当，改革创新的闯劲儿、韧劲儿，服务群众的务实作风。开创未来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需要在当下明确方向，扛起使命。座谈会为此指明了路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确保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自觉将城市发展置于国家战略和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振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召唤，更是对未来的承诺。英雄城市的精神火炬需要代代相传，振兴发展的时代荣光依靠实干创造。纪念哈尔滨解放80周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更是一次奋进的动员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冰城儿女当以史为鉴，以史明志，将澎湃的爱国热情、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实际行动，不断焕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凝聚

0: 万众一心的磅礴合力，没有如此，方能不负历史荣光，无愧时代机遇，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属于哈尔滨的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让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之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星河中永远闪耀。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五一假期，一场文旅盛宴正在黑龙江大地徐徐展开。从冰城花市到赫哲渔歌，从千万消费券到严格监管护游，黑龙江省以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展现出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系统思维和创新实践。这不仅是应对节日旅游高峰的常规举措，更折射出后疫情时代区域文旅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逻辑。黑龙江的策略首先在于以特色破题，用深度体验代替走马观花。这一次推出的十大主题春季串游线路与百条全域特色线路，精准抓住了文旅消费从观光向体验转型的趋势。白桦树枝溯源游、地质研学、工业记忆等线路，将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和工业历史转化为独特的旅游产品，满足了游客对知识获取、文化沉浸和个性化探索的渴望。遍布全省的300余项活动，比如说中俄文化艺术节、非遗购物月，更是将静态景观转化为动态的可参与的节庆场景，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提升了旅游产品的附加值。这种对本土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创意转化，正是避免同质化竞争、构建核心吸引力的关键。如果说特色活动是吸引游客的磁石，那么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则是点燃市场的催化剂。全省超过1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特别是针对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的直接减免，显著降低了游客的决策门槛和旅行成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免票开放，重点景区一老一小优惠，更体现了普惠性与精准性的结合。与 OTA 平台合作，联动千户商家补贴模式，则放大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形成了政府引导、平台赋能、商户让利的合力。这种短期让利旨在换取长期口碑与消费习惯的培育，最终目标是撬动更大的消费乘数效应，让文旅热带动全域经济暖。然而历史经验也表明，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再炫目的活动与再大的优惠都可能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黑龙江此次特别强调十大监管护游行动与十大涉旅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并畅通投诉渠道，严打违法违规行为，正是抓住了文旅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新版旅游合同对于购物和自费项目的规范，直击以往团队的痛点，监管的牙齿与服务的温度并重，旨在构建一个让游客敢于消费、放心游玩、愿意再来的诚信环境。这不仅是保障五一假期平稳有序的应急之策，更是塑造诚信龙江旅游品牌、赢得长远竞争力的治本之道。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黑龙江五一文旅的这套打法是区域经济在特定时间段内集中资源、优化供给、刺激需求的一次压力测试和形象展示。它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将独特的生态资源、文化底蕴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动能与经济收益。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文旅产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一景点或价格的比拼，而是目的地整体体验、综合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的系统竞争。它要求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与协同者转变，要求供给端从资源依赖向创意驱动升级，要求市场环境从粗放生长向规范透明进化。当然，假日经济的火爆能否转化为持续的长尾效应，特色线路能否沉淀为经典 IP, 监管力度能否常态化保持，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黑龙江这一次多措并举的尝试，迈出了从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当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时，带走的不仅是对北国春光的记忆，更是对一方水土治理智慧与发展诚意的认可。这或许比短期消费数据更为宝贵的收获。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发布了2025年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并且公布了2025年度游客满意10家城市名单。哈尔滨凭借优质的文旅服务与良好的市场口碑，再度入选，连获这一权威荣誉。这不是偶然的流量馈赠，而是这座城市以系统性谋划与人性化服务，将泼天富贵转化为持久吸引力的生动答卷。从冰雪旅游的绝对王者到跻身避暑游全国前十，哈尔滨的出圈轨迹揭示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旅游竞争力终究要回归到人的感受本身。哈尔滨的实践首先在于 把游客体验置于城市治理的聚光灯下。无论是黄金旅游线路上万人转运的应急协同，还是地铁免费摆渡、商家姜茶暖贴的细微关怀，它的背后是一套由60个成员单位联动的工作机制在支撑。这证明旅游服务的温度不仅仅靠市民自发的善意，更需要制度的刚性来保障它的稳定与可持续。当投诉量下降 32.04%， 与双语维权服务站同时出现，我们看到的是管理思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的深刻转变。另外，哈尔滨正在努力打破一骑独秀的天然局限，从冰雪大世界单日接待量创新高，到哈夏音乐会弦乐国际赛事引流，再到沉浸式蓝色小镇出圈，它的路径清晰，以文化为魂，嫁接赛事、演绎等多元载体，让音乐之城的底蕴与冰雪奇迹交相辉映。这不仅是产品拓展，更是城市形象从单一符号向立体丰满的宜居宜游之地的升级。尤为可贵的是，哈尔滨将诚信与便捷作为国际化服务的基石，推行行业自律公约，打击强制消费，优化离境退税流程，这些举措直击旅游市场的痛点。它传递的信号是一座志在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其尊严来自于对市场秩序的坚守，以及对每一位游客无论是来自何方合法权益的平等尊重。当然，荣誉是肯定，更是起点。如何让暖心服务从旅游旺季覆盖到日常，如何让文化 IP 产生更持久的消费粘性，如何平衡游客激增与居民生活品质，仍然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哈尔滨的再次登榜，与其说是终点，不如说是中国城市旅游从资源依赖迈向服务驱动转型中的一个典范节点。它告诉我们，流量会退去，但是发自内心的满意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网红变成长红。这正是冰雪舞翩跹，夏风醉心田，服务凝暖意，客栈满城欢。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哈尔滨一场体育赛事资源路演发布会吸引了200余家企业的目光，现场签约与意向合作不断。这不仅是奥运冠军之城在后亚东时代的一次华丽转身，更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以赛事聚人气、以市场活产业、以体育促发展的新路径。从政府办赛到市场运作，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共享，哈尔滨体育产业的蓬勃生机为我们观察一座城市的动能转换提供了鲜活样本。体育正成为重塑城市气质、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长期以来，体育赛事多被视为锦上添花的文化活动。然而，哈尔滨的实践表明，一场精心策划、市场化运营的赛事完全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贯穿全年的四季主题与四十重点赛事体系，覆盖全年龄段、全地域，其意义远超竞技本身。它撬动的是住宿、餐饮、旅游、传媒等一整条产业链，培育的是市民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最终沉淀为城市独特的品牌资产与吸引力。运粮河谷营地等体育目的地的兴起，更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流量经济，实现了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印证了办一场赛兴一座城、惠一方民的乘法效应。市场化与社会化是激活体育产业潜力的关键钥匙。这一次发布会搭建的平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接，它让赛事资源与市场需求直接对话，让专业运营机构比如说华体和本土企业携手共进，政府从主办者转为引导者与服务者，通过释放政策红利，搭建合作桥梁，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场馆运营、赛事组织与健身服务。这种模式不仅减轻了财政压力，更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高效配置资源，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众多企业争相拥抱中俄体育文化 IP， 正是看中了体育产业市场化带来的品牌曝光、场景营销与增长新空间。体育产业的勃兴最终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城市的整体跃升。哈尔滨规划中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周周有赛事的蓝图，其深层目标是推动市民从要我练转向我要练。当运动成为习惯、健康成为风尚，整个城市将焕发出更为昂扬的精神风貌，同时将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等金字招牌转化为经济动能、产业势能和民生福祉，正是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它让体育超越竞技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血脉，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市民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未来，哈尔滨体育产业的探索启示我们，体育不仅是争金夺银的赛场，更是空间广阔的经济蓝海与民心相通的社交平台。深耕这片沃土，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开放的合作姿态与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当体育的激情与市场的理性深度融合，必将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更持久的澎湃动能。这正是冰城春动赛事新，市场运作点成金，产业融合活力旺，健康风尚暖民心。
1: 有态度， 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垃圾清运不及时，道路坑洼难行，井盖缺失成隐患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却直接影响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的大事儿。近日，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媒体推出的“群众身边事，城管马上办”活动，以扫码一键派单的便捷方式，将城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街头巷尾的细微之处。这不仅是技术手段的简单升级，更是一次治理理念的深刻转身，彰显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执政温度与务实姿态。这一举措首先体现了城市治理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回归。过去部分城市管理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指令与巡查，市民常感觉到投诉渠道不畅，反馈周期漫长。如今将环境卫生、道路破损、井盖缺失等八类高频烦心事明确为征集重点，并通过客户端、微信等市民最熟悉的指尖平台开放入口，实质上是将问题的发现权和监督权部分让渡给了市民。这背后是正确政绩观的践行。衡量城市管理成效的标尺不再是单纯的市容整洁数据，更是市民切实感受到的便利与安全。市城管局承诺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并且引入媒体监督与每周统计机制，这种刀刃向内的勇气正是为了倒逼流程优化与效能提升，让服务承诺从纸面落到地面。其次，一键派单模式是科技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实践。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解决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响应滞后问题提供了利器，随手拍、及时上传、问题定位精准、后台系统分流派单、责任部门明确、处理流程可追踪、结果可反馈，这构建了从市民发现到部门处置的闭环，极大地压缩了烦心事的存续时间，将治理的神经末梢变为更为敏感和高效。它让城市管理像网络一样便捷可查，提升了行政效率，也降低了市民的维权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一活动搭建了市民参与城市共建共治的桥梁。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其活力与品质最终源于每位市民的呵护与贡献。通过便捷的渠道，鼓励市民成为城市问题的发现者与治理成效的评判者，能够有效激发主人翁意识。当市民意识到自己的举手之劳能够被重视，能够推动改变时，便会从抱怨者转变为建设性的参与者。这种广泛的日常化的公众监督与参与，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也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冰城的坚实社会基础。当然，好的开端只是第一步，活动的长期效果取决于派单后处置环节是否真快真实，反映机制是否真通真诚。这需要职能部门建立起更快速高效的内部联动与处置能力，并将市民的合理建议吸纳进长效管理机制中。唯有如此，指尖上的一键派单才能持续转化为心坎上的一份满意。这正是冰城治理初心篇，扫码一键烦恼船，你我同心齐献力，家园日日换新颜。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当夜幕降临，延寿县83条背街小巷的396盏太阳能路灯梯次亮起，驱散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黑暗，更照见了一种质朴而深刻的治理逻辑。城市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和不够显赫的民生细节里。从解决7000居民夜间出行难题的小目标出发，延寿县这轮亮灯工程其意义远不止于基础设施的补充，它是一次主动的目光向下，将资源与关怀投向那些宏大叙事中不易被看见的背街短巷，甚至仅十几米长的盲巷。这种不留暗角的决心，恰恰是对人民至上最生动的注脚。它无声地宣告，城市发展的红利理应公平地洒向每一位市民的门前。现代生活的便利不能因为街道的宽窄或居民的多寡而打折扣。更值得品味的是，这已经是延寿县点亮的第3盏灯。从规范摊贩、激活夜经济的沿袭夜巷，到融合光影技术打造网红公园的湿地公园，再到如今汇集日常出行的背街路灯，这3盏灯的光谱各不相同，却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治理脉络，以民需为引，用实 干作答，他们不再是孤立应景的盆景，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民生光谱，既有关乎生计的烟火气，也有提升品质的文化味儿，更有保障安全的踏实感。这正是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发展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增长，而是让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美好生活需求都能得到温暖的回响。一盏路灯，成本或许不高，技术也无甚稀奇，但是它所映照的是一种可贵的政绩观。它衡量政绩的尺度，不是工程的浩大与显眼，而是民众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变化，心中真真切切的暖意。当百姓说出心里暖暖的时，其分量远超任何形式的汇报总结。这提醒我们，真正的现代化治理不在于追逐多少炫目的概念，而在于能否将深厚的为民情怀转化为解决极难筹判的持久动能，在于能否让发展的每一步都踩在人民需求的节拍上。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延寿街巷里的点点微光，汇聚成的是执政为民的暖心太阳，它照亮的是晚归的路，点亮的是百姓的心，昭示的是一条通往人心、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这正是背街小巷装心灯，黑夜出行变通明，微光虽小连民心，照亮千家万户情。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一直点名激起千层浪。最近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红卫的发言，将张家界、天门山、丽江古城、少林寺、长白山、稻城亚丁等一众声名显赫的危急旅游景区推至舆论的整改席。从综合管理服务问题到备受诟病的摆渡车乱象，文旅部此番亮剑，不仅是对具体景区管理积弊的严肃纠偏，更是向整个旅游业释放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中国旅游的发展重心正在从资源与流量的粗放扩张，坚决转向服务质量与游客体验的精耕细作。那块象征最高荣誉的国一牌匾，绝非是一劳永逸的免死金牌。纵观被点名的景区，无论是自然奇观的张家界长白山，还是文化厚重的丽江古城少林寺，无一不是凭借其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然而正是这些顶流景区，却在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环境卫生等基础环节屡遭诟病。更值得深思的是，本意为优化动线、保护生态、便利游客的摆渡车，在部分景区却异化为创收工具与堵心之旅，线路设计不科学、收费不合理、排队时间长、服务态度差，让游客尚未抵达核心景观便已经是兴致大减。这深刻暴露出一些景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迷失了服务游客的初心，陷入了门票经济与流量依赖的路径窠臼，将大自然的馈赠或祖先的遗产简单等同于可以坐地生财的资本，忽视了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的体验为核心的情感消费与服务业。文旅部此次整治，其意远不止于给几个景区敲警钟，它标志着行业监管思维的升级与治理方式的精细化。首先，问题发现机制更趋于多元与灵敏，从依赖传统投诉到系统梳理负面舆情、游客投诉和网络评价，特别是将摆渡车这类细分服务领域班列整治，体现了管理部门对市场痛点捕捉的精准。另外，治理工具更具刚性约束力，提级督促整改、体验式暗访与等级动态管理三管齐下，尤其是明确该降级的降级、该取消的取消，直指过去景区评级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重评选、轻维护、能上不能下的弊端。这相当于给五A景区戴上了紧箍咒，提醒所有从业者，品质是动态的，荣誉需要持续用行动来捍卫。然而要根治沉疴，不能仅靠行政力量的周期性点名与外部加压。景区管理服务的提升是一场涉及理念、机制与利益的深层变革。其一，需要从根本上扭转重开发、轻服务、重效益、轻体验的经营理念。景区尤其是承载着公共资源属性的国家级景区，其首要属性应当是社会效益与文化传播，经济效益应该建立在优质服务带来的可持续回报之上。其二，必须打破景区内部可能存在的管理僵化与利益板结。摆渡车乱象等问题背后，往往牵扯复杂的运营权、收益分配等内部治理结构，整改需要动真格，触及这些深层次矛盾。其三，应该探索建立更科学透明的景区服务质量评价与退出长效机制，让游客评价、社会监督在景区考核中占有更大权重，使游客为本不止于口号。中国旅游业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游客的诉求早已经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精不精。一次舒心、安心、暖心的旅行体验，关乎的不仅是个人假期的心情，更关系到地方形象、文化软实力乃至国民的幸福感。文旅部此次集中整治是一次及时的纠偏，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它要求所有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必须明白，最美的风景应与最优的服务、最好的体验同在，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负历史文化的深厚馈赠，真正让每一段旅程都成为游客心中流连忘返的美好记忆。景区的金字招牌只有在持续擦拭中才能永保光彩。
1: 有态度， 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三日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
1: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

0: 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8: 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9: 总书记的讲话呢，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0: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8: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

0: 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2: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3: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2: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6: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5: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7: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8: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0: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9: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1: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2: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6: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7: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6: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 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的商

0: 物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3: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2: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4: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7: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
8: 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6: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

0: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

0: 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5月3号，请您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以下时间您将重点关注的是哈尔滨市道里区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双轮驱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哈尔滨新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以链式思维谋篇布局，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集聚，链式发展。烟火聚人气，越夜越迷人，夜经济点亮哈尔滨夜空，在流光溢彩中书写城市活力新篇章。哈尔滨工程处五一假日期

间正常受理公证业务。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年初以来，哈尔滨市道里区紧扣六区建设目标任务，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凝心聚力推进产业升级，攻坚突破抓实项目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7.1 亿元，同比增长 4.8%， 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市 1.1 和 0.6 个百分点，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0: 五月的哈尔滨春风和煦，在道里区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在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工人们有序作业。春日里，这一总投资 27.42 亿元、占地 16.44 公顷的重大项目正加速推进。它不仅是道里区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的生动注脚，更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工程建设部副主任刘东瑞：
2: 今年我们的主要工期呢是年末，预计要实现主厂房的封闭，钢结构的到顶。然后今年主要以土建为主，明年我们进入到安装的周期。项目预计2028年4月份投入生产使用。
0: 作为省市重点工程，该项目将采用国际领先的烟塔合一节能环保技术，将安装一套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投产后，主要承担群力新区的供热配套任务，有效解决该区域约110万平方米的供热缺口。
1: 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工程师、工程建设部主任崔海东：
3: 本项目建成后，对环保指标排放有大幅度降低。本项目采用新一代煤电技术，各项指标均优于同类机组，满足目前煤电技术的要求。
0: 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道里区一切盯着项目看、一切围着项目转的攻坚合力。年初以来，道里区对41个四单合一项目实行领导包保、靠前服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 11.2%， 顺利实现开门红。工业项目火力全开，经济数据同样喜人。一季度，道里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7.1 亿元，同比增长 4.8%， 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市 1.1 个和 0.6 个百分点。
1: 道里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玉华：
4: 特别是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7.1%， 拉动 GDP 增长 6.1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了 126.1%， 其中规模以上盈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12.1 亿元，同比增长 30.8%， 居六个主城区首位。
0: 从重大项目隆隆跻身到电商订单不断刷新，道里区正用看得见的项目和实打实的数据向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目标迈进。他们将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更有力的项目攻坚，持续激活产业动能、厚植发展沃土，以全年高质量发展的过硬成效，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道里动能。
5: 提起陶瓷，大家总会想到易碎的固有印象。然而在哈尔滨新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内，一种铁锤猛砸都不碎的硬核陶瓷正彻底打破这份传统认知。这里的瓷创、瓷拓两家新材料企业以陶瓷为基，以精工制造为艺，凭借十米邻里的地缘优势，链式联动，让硬核新材料在上下游协同中绽放更多可能。请听报道。
1: 记者李涛：
6: 大家看这个连铁锤都砸不坏的陶瓷球啊，就是瓷创企业前不久刚刚研制出的新产品。它的材质啊，可以轻松的去雕琢金属，同时它耐磨、抗腐、抗温，就算把它扔进1000摄氏度的烈火里拿出来，它也是圆滚滚的。

0: 黑龙江磁创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强。
1: 这种材料呢，它的独特的这样特性呢，使得它在一些极端环境下有很好的一个应用。比方说我们生产的这种陶瓷立体刀，在加工这个高温合金件的时候，它的加工效果很好。像做的这种球，那么未来就是在这种你看机器人的这种关节在机床的高速机床的这些关键的零部件都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2: 作为国内少数能量产极端环境用高性能陶瓷部件的企业，磁创团队不仅让陶瓷突破易碎桎梏，练就了高强度、高韧性、高硬度的硬实力，更实现了高端陶瓷立体刀棒料的国产化替代，产品价格较进口同类降低一半。如今团队的布局更加深远，将向着航空航天、精密制造、未来能源等更多领域拓展。
0: 黑龙江磁创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强。
1: 其实要达成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应用，这些新产品的开发，其实离不开下游企业的这个合作。你看我们的磁拓其实离我们十米远，他就是刚现在来到哈尔滨跟我们一起合作开发新产品的。Hello, 刘总。
3: 哎，刘总您好。
1: 哎。现在全部设备都装好了一些。
3: 是的，现在已经开始生产了。
2: 经过介绍，原来这家名为磁拓的半导体科技企业今年二月刚从辽宁大连落户哈尔滨新区，目前场地装修基本完成，生产线预计上半年铺设完毕。此刻企业正在通过五轴加工中心设备帮助磁创设计制造陶瓷结构件以及工装模具。
0: 磁拓半导体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董事长傅海涛。
4: 现在我们只有几米的距离，两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可能就是几步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一个是省了包装成本，少了省了运输成本，而且这个时间大大缩短了。
0: 磁拓半导体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万鹏。
5: 我们刚刚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我们能为磁创在陶瓷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等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呢，提供这个服务支持。那么磁创呢，也能为我们精准定制化的开发，我们会共同联合研发更多的产品，通过产业链的联动，那么我们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有更多的未来。
2: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两家企业的协同离不开哈尔滨新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的产业布局与精准服务。如今园区以链式思维谋篇布局，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集聚，搭建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平台，让企业在协同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旅游持续升温，不仅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更迎来大批入境外国友人。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中俄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哈尔滨正成为国际游客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0: 记者张露露。
7: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正值五一假期，这里也迎来了不少的游客，现场是人声鼎沸。不过在我的耳边，除了熟悉的东北话，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像德拉西姐和斯普西巴这样的俄语。可以说如今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展馆已经成为俄罗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0: 俄罗斯游客巴琳娜。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哈尔滨，觉得这边很好玩，科技馆非常有意思，很新鲜，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很多最新的科技都在这里面。
9: 如果说欧陆风情是哈尔滨的经典名片，那如今科技馆、极地馆、波塞冬沙滩水世界等景点更成为吸引俄罗斯游客的新亮点。
0: 俄罗斯游客欧丽佳。
8: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玩了，无论是造浪池还是娱乐设施都特别刺激，尤其是非常适合带孩子来这里，可以体验沙滩的感觉。
9: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4月末，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6万人次，外籍旅客数量达 31.8 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旅客数量大幅增长。
0: 俄罗斯团带队张华。
10: 大半年时间里，来哈尔滨的俄罗斯游客明显多了不少，不管是研学团、体育

0: 交流还是普通游客，人数都有上升，尤其是旅游这部分，同比差不多翻了一倍。
1: 为抓住五一假期旅游热潮，哈尔滨各景区也做足了准备，用更丰富的体验留住外国游客。
2: 江上城堡观光索道 VIP 客服专员韩旭：
3: 我们在馆内所有的纸质标志都增添了俄语翻译，与此同时，我们会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俄语的日常培训，让我们的员工都能够熟悉掌握基本的对话，无障碍地与俄罗斯游客进行沟通交流。2026年以来，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近3000人，较同期增长3倍以上。
1: 五一假期，哈尔滨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目前国际航班日均16架次，出入境客流总量预计达9200多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1%左右。
4: 昨天，哈尔滨市道里区“畅享四季，越过道里季，春风拂面，志气新城”融合促销活动在人民广场火热开展。依托江畔美景与丰富业态，这里聚焦汽车、金融、成品油三大领域，打造一站式的消费新场景。本次活动汇聚奥迪、宝马、华为等30多个品牌，70多辆新能源与传统燃油车型，同步引入了招商银行汽车金融、中国石油废油产品，打造看车、选车、购车、用车一站式消费场景，并通过企业新媒体直播扩大传播，提升品牌曝光。活动首日，31家参展汽车企业当日销售额968.73万元，同比增长14.39%，客流与热度远超预期。以哈尔滨夏季旅游为契机，道里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活动，进一步点燃市场热情，挖掘消费潜能，助力企业壮大发展信心，推动道里区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升级转型。夜空经济点亮夜空，夜幕下哈尔滨尽显繁华。五一假日的期间，从特色夜市到文旅街区，多元夜市场景汇聚人气，在流光溢彩中书写城市活力新篇章。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记者张露露。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里是最具人气的哈尔滨师大夜市。刚刚过7点，热闹的吆喝声、浓郁的美食香气交织在一起，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火爆人气。那和以往相比，如今的师大夜市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美食聚集地，消费场景和业态都实现了全面升级。
1: 以往师大夜市以传统小吃为核心，如今经过品质升级、口味创新，街区完成量化改造，跨街贴幕、氛围感灯光成为打卡热点，逛吃体验大幅提升，从单一美食街变成了集美食、打卡、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夜市，彻底打破了时间和季节的限制，日均客流量节节攀升。
2: 市民乔华良：
6: 这会儿很热闹，然后呢很有烟火气氛，对，然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吃了那个大鱿鱼啊，还有那个铜锣烧都挺好吃的。在这里呢，我们不光体验到了美食，还有很多比如说小物件啊，打气球啊、套圈这些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1: 新潮有趣的游玩体验深受青年游客青睐，同时师大夜市也凭借着独特的夜间城市魅力，吸引着外地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为滨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北京游客赵女士：
7: 来了以后发现就除了吃的还有一些可以买的东西，烟火气挺重的，人挺多的，但是挺干净的。就是基本上中间的这条路大家可以停留下来吃一点东西，然后地上也没什么垃圾，就是如果我回去的话给大家做攻略，肯定会推荐来这里。
2: 记者朱磊：
8: 艺术点亮人生，人气见证活力。这里是中央大街的工商银行门前，那么从这个小长假开始啊，老街画师们就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0多名老街画师的对面可以说是座无虚席。
1: 夜色渐浓，中央大街的绘画专区灯火通明，20位技艺精湛的画师执铅笔彩笔，为过往市民游客绘制专属肖像。独行背影、亲子依偎、好友欢聚，灵动笔触将瞬间定格为可珍藏的独家记忆。这项延续28年的街头画像传统，在夜间欧式光影与面包室街道的浪漫氛围中愈发鲜活。画师们勾勒人物神韵，让每幅作品都成

0: 为独一无二的城市记忆贴片，也成为中央大街夜间休闲的特色打卡项目。
1: 俄罗斯游客：
2: 我们来自俄罗斯，非常喜欢这里，这里的人很棒，这里的节日氛围也很棒。
1: 河北游客吕雨佳：
3: 第一次画这个，我感觉还挺像的，眼睛画的好像那个拍的一样，我就能保留很久很久，物超所值，我感觉艺术家真的是艺术家。
1: 老街画师张辉：
4: 每年呢，我们是从五一，然后一直到十月的十一假期结束，一个小时，我们要是快点画，大概能画3张到4张。主要的还是说，注重一个过程，一种体验，提供给市民一个这个休闲的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氛围吧。
0: 依托夜间场景，中央大街持续丰富夜经济供给。老街汇影主题画展与首期城市漫游主题画展同步开放，西四道街交口幻彩之幕数字光影景观全新换新，阳台音乐轮番上演，民谣、古典、流行等多元曲风随心切换。如今的中央大街的夜晚早已不只是营业时间的延长，更是历史文化与夜间消费的深度融合，让百年老街越夜越迷人。
1: 记者孙荣泽：
5: 现在呢是晚上的9: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华巴洛克街区。那么五一期间呢，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夜晚呢也是流光溢彩。那么老街呢升腾了人间烟火气，那么所有的业态呢也是全面的绽放，也欢迎各地的市民前来中华巴洛克感受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街区。
0: 当为情绪买单成为文旅消费的核心驱动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以新店矩阵加沉浸式打卡的创新模式，贴合市民游客夜间休闲需求，成为夜间情绪栖息地。红白色调碰撞的可口可乐打卡店，藏在百年洋楼里的快乐水博物馆，新开的巧克力体验店，搭配夜间旅拍，让复古光影与美好记忆定格。与此同时，街区内夜间提琴闪演、老道外大戏台文艺汇演等特色演绎持续上演，让夜间文化氛围与消费活力双向赋能。
1: 大连游客王毅然：
6: 我是大连的，
7: 大连的。
6: 我看这个可乐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进去看看，可以消费了一瓶吗？
1: 新疆游客买利兹燕：土尔汉尼江。
8: 我们刚才在这条街上来的时候，就是这道上卖的那些小物件，我觉得我们当代的这些年轻人应该是会很喜欢的，就是看了以后，哎呀，我好想买这个呀，就是那种感觉。
0: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街区新店日均接待打卡游客超5000人次，旅拍、餐饮、文创等关联消费占比提升至65%。夜晚打卡中华巴洛克已从单纯的旅游行为升级为带动情绪消费、激活街区活力的新引擎。
9: 五一假期，滨城公安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在乐享假日美景、惬意出游的同时，务必筑牢安全防线，切实做好人身与财产安全防护，度过一个平安、愉快、难忘的假期。假日出行高峰，路面交通呈饱和状态，请尽量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文明出行，减少路面拥堵困扰。临江游玩时注意江边台阶、礁石湿滑，沿江游玩不要倚靠护栏、俯身戏水、追逐奔跑，要自觉远离陡坡、危岸等危险地段，并及时看护好孩子，严防落水。如遇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不要在江边逗留观景、涉水嬉戏、乘船游玩。景区游玩时要自觉遵守秩序，远离危险地带，看管好随身物品，警惕景区周边无证商贩、低价旅游、套路推销等骗局，不轻信陌生人游说，不随意扫码转账，谨防诈骗。游玩期间如遇人身危险、财物被盗、人员走失、突发险情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就近寻求警区执勤民警帮助。记者从哈尔滨公证处了解到，为了满足因工作繁忙身处异地无法在工作日亲自到公证处办理公证的市民需求，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公证处将由值班公证员正常受理公证业务，为大家提供便捷优质的公证服务。五一假期，中央大街游人如织，热闹非凡。从清晨坚守保洁的环卫工人，到日间维护秩序的城管队员，再到夜幕下疏堵保畅的交通民警， 不同岗位的劳动者接力守护，用

0: 责任与付出，半辆百年老街成为节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清晨四点多，当不少市民游客还在睡梦中，中央大街的环卫工人们已经走上街头，开启一天的保洁工作。假日的中央大街客流大幅攀升，作为重点保障街路，中央大街环卫中队全员取消休假，全面升级保洁管控模式，实行全天20小时不间断巡回保洁。在正常的保洁之外，最让环卫工人们挠头的就是市民游客手中的美食落地。
2: 道里区环境卫生清洁中心中央大街环卫中队中队长司旭。
3: 就是针对五一期间的这个冰激凌掉落和那个饮料洒落，这个对于这个面包石上我们清理是比较困难的。然后第一步呢，我们是把那个固体物然后那个清走，然后第二步呢，把面包石是拿那个拖布给它擦一擦。如果针对这个缝隙里还是有冰激凌那个啥，我们就会用水然后拿笤帚拿拖布再蹭一蹭。
1: 坚守在中央大街的每一位环卫工人只是全市环卫队伍的一个缩影。假期期间，全市数万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用一抹抹亮眼的环卫城筑牢城市环境卫生防线。市容秩序同样是百年老街的风景线，假日里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店外摆放占道经营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城管执法人员全天候巡查值守，及时劝导规范，守护街区有序风貌。
2: 中央大街执法科副科长吴嘉兴。
4: 就是咱街区就是流动商贩就很少了，就是五一期间我们重点也对这个流动商贩进行管控，然后五一期间呢也重点对一些商户啊这些商业噪音还有这些外摆来进行管理一下，就是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这个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浏览环境。
1: 执法人员坚持服务与管理并重，耐心向商户讲解规范要求，引导文明经营，从源头减少市容乱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老街的温度与质感。华灯初上，中央大街致敬劳动者主题幻彩之幕光影流转，游人摩肩接踵。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里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贾玉林和同事们一早便到岗，连续执勤超14小时，守护在人流最为密集的重点路段。
5: 推孩子往边一点，要不然逆行，这人太多了。
1: 哨声清亮，手势规范，贾玉林在人流中不断疏导，引导游客快速过街，有序分流。遇到老人儿童，他主动搀扶，面对络绎不绝的问路游客，他耐心解答，嗓子喊得沙哑也顾不上喝口水。长时间站立，他的脚底磨出了水泡，却依旧坚守岗位，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2: 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里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贾玉林。
5: 我们今天的呢工作时间，从中央大街的工作时间是从早9点直到人流结束。我们全员上岗，也是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节吧。
1: 在交警的全程疏导下，中央大街虽客流爆棚，但秩序井然，未发生一起拥堵和安全事故。夜色中，这抹警察栏默默守护，成为百年老街最温暖、最动人的风景线。
0: 百年老街的坚守让人温暖，槟城的生态画卷同样令人心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松花江畔，随着春意渐浓，万物复苏，大批候鸟如约而至，奏响春日生态乐章。请听报道。
2: 记者严子昂。
6: 我现在是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水面上呢，有不少鸟类正在嬉戏打闹，不时呢能听见嘎嘎的鸟叫声，同时呢在天空也有不少的飞鸟在我头上翱翔，蓝天绿水飞鸟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画卷。
7: 五月的槟城生机勃发，秦力外滩湿地公园凭借水波澄澈、植被繁茂的优质生态环境，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候鸟休憩觅食，也引得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鸟，定格春日美好。
2: 游客孙玉环。
8: 来那个湿地公园来逛一逛，春天了嘛，春意盎然的，看见有两只小鸟在这筑巢，挺幸福的。
7: 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

0: 随着四季更迭，候鸟往来，群力外滩湿地公园成为观测鸟类、展现城市生态风貌的重要窗口。
1: 群力外滩湿地公园环境卫生负责人陈波：
2: 春季是苍鹭、白鹭，到这个季节呢，有野鸭子、凤头鼻涕、鸳鸯等各种各样的鸟类。到秋季呢，这些所有的鸟类都要南迁了。所以来说，整个外滩湿地公园一年三季都有鸟类。
0: 候鸟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它们的数量和种类变化直接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1: 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威：
3: 从三月份开始到现在呢，我们陆续看到了有几十种候鸟在哈尔滨歇脚，比如说像以往我们看到过几只的东方白鹳、鸬鹚、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野鸭子吧，今年都比去年的数量多，而且呢种类也更丰富了。通过这几年拍候鸟，也通过对候鸟的观察，可以证明哈尔滨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近年来哈尔滨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加大湿地保护、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力度，不断优化城市生态空间，为野生动物营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候鸟选择来此栖息繁衍，不仅是槟城生态品质持续提升的生动注脚，更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动人的底色。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崔恩泽和辉，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槟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新闻演。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开始。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2: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三日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
5: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6: 80载岁月峥嵘，80载沧桑巨变，在哈尔滨迎来解放8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这场庄重而热烈的座谈会将人们的思绪拉回那段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更凝聚起迈向未来的坚定信心与磅礴力量。这次座谈会不仅是对光辉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奋斗精神的时代传承，吹响了英雄城市在新时代振兴发展的嘹亮号角。1946年4月28号，哈尔滨宣告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这一胜利不仅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转折与标志性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接管和治理大城市、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创性实践起点。从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的命运便与国家民族的复兴征程紧密相连。座谈会上，亲历烽火的老战士、革命先烈的后人、各领域的建设

0: 学者与研究者齐聚一堂，他们的讲述勾勒出一部党领导兵城儿女筚路蓝缕改天换地的壮阔史诗。八十年来，从满目疮痍到百业巨兴，从探索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的全面振兴，哈尔滨的发展根基日益坚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特别是在近年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冰雪经济活力，更是把我们的知名度美誉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正迈出坚实步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纪念的目的绝非沉湎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座谈会上强调的铭记历史荣光，传承奋斗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深刻揭示了纪念活动的核心要义。哈尔滨的解放与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不畏艰险，敢打敢拼，无私奉献的奋斗史。这份融入城市血脉的红色基因是哈尔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舍生忘死，还是建设时期的艰苦创业，亦或是改革进程中的闯关破障，其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拼搏意志与为民情怀，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在十五开局的关键之年，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与振兴发展的历史重任，更需要我们将这份崇高品格转化为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昂扬状态，攻坚克难的过硬担当，改革创新的闯劲儿韧劲儿，服务群众的务实作风。开创未来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需要在当下明确方向，扛起使命。座谈会为此指明了路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确保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自觉将城市发展置于国家战略和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振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召唤，更是对未来的承诺。英雄城市的精神火炬需要代代相传，振兴发展的时代荣光依靠实干创造。纪念哈尔滨解放八十周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更是一次奋进的动员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兵城儿女当以史为鉴，以史明志，将澎湃的爱国热情、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实际行动，不断焕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凝聚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合力。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历史荣光，无愧时代机遇，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属于哈尔滨的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让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之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星河中永远闪耀。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五一假期，一场文旅盛宴正在黑龙江大地徐徐展开。从冰城花市到赫哲渔歌，从千万消费券到严格监管互游，黑龙江省以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展现出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系统思维和创新实践。这不仅是应对节日旅游高峰的常规举措，更折射出后疫情时代区域文旅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逻辑。黑龙江的策略首先在于以特色破题，用深度体验代替走马观花。这一次推出的十大主题春季串游线路与百条全域特色线路，精准抓住了文旅消费从观光向体验转型的趋势。白桦树枝溯源游、地质研学、工业记忆等线路，将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和工业历史转化为独特的旅游产品，满足了游客对知识获取、文化沉浸和个性化探索的渴望。遍布全省的300余项活动，比如说中俄文化艺术节、非遗购物月，更是将静态景观转化为动态的可参与的节庆场景，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提升了旅游产品的附加值。这种对本土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创意转化，正是避免同质化竞争、构建核心吸引力的关键。如果说特色活动是吸引游客的磁石，那么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则是点燃市场的催化剂。全省超过1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特别是针对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的直接减免，显著降低了游客的决策门槛和旅行成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免票开放，重点景区一老一小优惠，更体现了普惠性与精准性的结合。与 OTA 平台合作，联动千户商家补贴模式，则放大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形成了政府引导、平台赋能、商户让利的合力。这种短期让利旨在换取长期口碑与消费习惯的培育，最终目标是撬动更大的消费乘数效应，让文旅热带动全域经济暖。然而历史经验也表明，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再炫目的活动与再大的优惠，都可能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黑龙江此次特别强调十大监管护游行动与十大涉旅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并畅通投诉渠道，严打违法违规行为，正式抓住了文旅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新版旅游合同对于购物和自费项目的规范，直击以往团队的痛点，监管的牙齿与服务的温度并重，旨在构建一个让游客敢于消费、放心游玩、愿意再来的诚信环境。这不仅是保障五一假期平稳有序的应急之策，更是塑造诚信龙江旅游品牌、赢得长远竞争力的治本之道。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黑龙江五一文旅的这套打法是区域经济在特定时间段内集中资源、优化供给、刺激需求的一次压力测试和形象展示。它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将独特的生态资源、文化底蕴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动能与经济收益？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文旅产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一景点或价格的比拼，而是目的地整体体验、综合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的系统竞争。他要求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与协同者转变，要求供给端从资源依赖向创意驱动升级，要求市场环境从租放生长向规范透明进化。当然，假日经济的火爆能否转化为持续的长尾效应，特色线路能否沉淀为经典 IP, 监管力度能否常态化保持，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黑龙江这一次多措并举的尝试，迈出了从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当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时，带走的不仅是对北国春光的记忆，更是对一方水土治理智慧与发展诚意的认可。这或许比短期消费数据更为宝贵的收获。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发布了2025年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并且公布了2025年度游客满意十家城市名单。哈尔滨凭借优质的文旅服务与良好的市场口碑，再度入选，连获这一权威荣誉。这不是偶然的流量馈赠，而是这座城市以系统性谋划与人性化服务，将泼天富贵转化为持久吸引力的生动答卷。从冰雪旅游的绝对王者到跻身避暑游全国前十，哈尔滨的出圈轨迹揭示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旅游竞争力终究要回归到人的感受本身。哈尔滨的实践首先在于把游客体验置于城市治理的聚光灯下。无论是黄金旅游线路上万人转运的应急协同，还是地铁免费摆渡、商家姜茶暖贴的细微关怀，它的背后是一套由60个成员单位联动的工作机制在支撑。这证明旅游服务的温度不仅仅靠市民自发的善意，更需要制度的刚性来保障它的稳定与可持续。当投诉量下降 32.04% 与双语维权服务站同时出现，我们看到的是管理思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的深刻转变。另外，哈尔滨正在努力打破一骑独秀的天然局限，从冰雪大世界单日接待量创新高，到哈夏音乐会、弦乐国际赛事引流，再到沉浸式蓝色小镇出圈，它的路径清晰，以文化为魂，嫁接赛事、演绎等多元载体，让音乐之城的底蕴与冰雪奇迹交相辉映。这不仅是产品拓展，更是城市形象从单一符号向立体丰满的宜居宜游之地的升级。尤为可贵的是，哈尔滨将诚信与便捷作为国际化服务的基石，推行行业自律公约，打击强制消费，优化离境退税流程，这些举措直击旅游市场的痛点。它传递的信号是一座志在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其尊严来自于对市场秩序的坚守，以及对每一位游客无论是来自何方合法权益的平等尊重。当然，荣誉是肯定，更是起点。如何让暖心服务从旅游旺季覆盖到日常，如何让文化 IP 产生更持久的消费粘性，如何平衡游客激增与居民生活品质，仍然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哈尔滨的再次登榜，与其说是终点，不如说是中国城市旅游从资源依赖迈向服务驱动转型中的一个典范节点。它告诉我们，流量会退去，但是发自内心的满意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网红变成长红。这正是冰雪五篇签，夏风醉心田，服务凝暖意，客赞满城欢。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务。这种模式不仅减轻了财政压力，更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高效配置资源，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众多企业争相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垃圾清运不及时，道路坑洼难行，井盖缺失成隐患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却直接影响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的大事儿。近日，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媒体推出的“群众身边事，城管马上办”活动，以扫码一键派单的便捷方式，将城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街头巷尾的细微之处。这不仅是技术手段的简单升级，更是一次治理理念的深刻转身，彰显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执政温度与务实姿态。这一举措首先体现了城市治理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回归。过去部分城市管理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指令与巡查，市民常感觉到投诉渠道不畅，反馈周期漫长。如今将环境卫生、道路破损、井盖缺失等八类高频烦心事明确为征集重点，并通过客户端、微信等市民最熟悉的指尖平台开放入口，实质上是将问题的发现权和监督权部分让渡给了市民。这背后是正确政绩观的践行。衡量城市管理成效的标尺不再是单纯的市容整洁数据，更是市民切实感受到的便利与安全。市城管局承诺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并且引入媒体监督与每周统计机制，这种刀刃向内的勇气正是为了倒逼流程优化与效能提升，让服务承诺从纸面落到地面。其次，一键派单模式是科技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实践。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解决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响应滞后问题提供了利器。随手拍、及时上传、问题定位精准、后台系统分流派单、责任部门明确、处理流程可追踪、结果可反馈，这构建了从市民发现到部门处置的闭环，极大地压缩了烦心事的存续时间，将治理的神经末梢变为更为敏感和高效。它让城市管理像网络一样便捷可查，提升了行政效率，也降低了市民的维权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一活动搭建了市民参与城市共建共治的桥梁。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其活力与品质最终源于每位市民的呵护与贡献。通过便捷的渠道，鼓励市民成为城市问题的发现者与治理成效的评判者，能够有效激发主人翁意识。当市民意识到自己的举手之劳能够被重视，能够推动改变时，便会从抱怨者转变为建设性的参与者。这种广泛的日常化的公众监督与参与，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也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城的坚实社会基础。当然，好的开端只是第一步，活动的长期效果取决于派单后处置环节是否真快真实，反应机制是否真通真诚。这需要职能部门建立起更快速高效的内部联动与处置能力，并将市民的合理建议吸纳进长效管理机制中。唯有如此，指尖上的一键派单才能持续转化为心坎上的一份满意。这正是冰城治理初心篇，扫码一键烦恼船，你我同心齐献力，家园日日换新颜。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当夜幕降临，延寿县83条背街小巷的396盏太阳能路灯梯次亮起，驱散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黑暗，更照见了一种质朴而深刻的治理逻辑。城市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和不够显赫的民生细节里。从解决7000居民夜间出行难题的小目标出发，延寿县这轮亮灯工程其意义远不止于基础设施的补充，它是一次主动的目光向下，将资源与关怀投向那些宏大叙事中不易被看见的背街短巷，甚至仅十几米长的盲巷。这种不留暗角的决心，恰恰是对人民至上最生动的注脚。它无声 声地宣告城市发展的红利理应公平地洒向每一位市民的门前，现代生活的便利不能因为街道的宽窄或居民的多寡而打折扣。更值得品味的是，这已经是延寿县点亮的第三盏灯，从规范摊贩、激活夜经济的沿袭夜巷，到融合光影技术打造网红公园的湿地公园，再到如今汇集日常出行的背街路灯，这三盏灯的光谱各不相同，却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治理脉络，以民需为引，用实干作答。他们不再是孤立，

0: 应景的盆景，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民生光谱，既有关乎生计的烟火气，也有提升品质的文化味儿，更有保障安全的踏实感。这正是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发展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增长，而是让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美好生活需求都能得到温暖的回响。一盏路灯，成本或许不高，技术也无甚稀奇，但是它所映照的是一种可贵的政绩观。它衡量政绩的尺度，不是工程的浩大与显眼，而是民众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变化，心中真真切切的暖意。当百姓说出心里暖暖的时，其分量远超任何形式的汇报总结。这提醒我们，真正的现代化治理不在于追逐多少炫目的概念，而在于能否将深厚的为民情怀转化为解决极难筹判的持久动能，在于能否让发展的每一步都踩在人民需求的节拍上。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延寿街巷里的点点微光，汇聚成的是执政为民的暖心太阳，它照亮的是晚归的路，点亮的是百姓的心，昭示的是一条通往人心、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这正是背街小巷装心灯，黑夜出行变通明，微光虽小怜民心，照亮千家万户情。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一纸点名激起千层浪。最近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红卫的发言，将张家界、天门山、丽江古城、少林寺、长白山、稻城亚丁等一众声名显赫的五 A 级旅游景区推至舆论的整改席。从综合管理服务问题到备受诟病的摆渡车乱象，文旅部此番亮剑不仅是对具体景区管理积弊的严肃纠偏，更是向整个旅游业释放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中国旅游的发展重心正在从资源与流量的粗放扩张坚决转向服务质量与游客体验的精耕细作。那块象征最高荣誉的围牌匾，绝非是一劳永逸的免死金牌。纵观被点名的景区，无论是自然奇观的张家界长白山，还是文化厚重的丽江古城少林寺，无一不是凭借其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然而正是这些顶流景区，却在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环境卫生等基础环节屡遭诟病。更值得深思的是，本意为优化动线、保护生态、便利游客的摆渡车，在部分景区却异化为创收工具与堵心之旅，线路设计不科学、收费不合理、排队时间长、服务态度差，让游客尚未抵达核心景观便已经是兴致大减。这深刻暴露出一些景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迷失了服务游客的初心，陷入了门票经济与流量依赖的路径窠臼，将大自然的馈赠或祖先的遗产简单等同于可以坐地生财的资本，忽视了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的体验为核心的情感消费与服务业。文旅部此次整治，其意远不止于给几个景区敲警钟，它标志着行业监管思维的升级与治理方式的精细化。首先，问题发现机制更趋于多元与灵敏，从依赖传统投诉到系统梳理负面舆情、游客投诉和网络评价，特别是将摆渡车这类细分服务领域单列整治，体现了管理部门对市场痛点捕捉的精准。另外，治理工具更具刚性约束力，提级督促整改、体验式暗访与等级动态管理三管齐下，尤其是明确该降级的降级、该取消的取消，直指过去景区评级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重评选、轻维护、能上不能下的弊端。这相当于给五 A 景区戴上了紧箍咒，提醒所有从业者，品质是动态的，荣誉需要持续用行动来捍。然而要根治沉疴，不能仅靠行政力量的周期性点名与外部加压。景区管理服务的提升是一场涉及理念、机制与利益的深层变革。其一，需要从根本上扭转重开发、轻服务、重效益、轻体验的经营理念。景区尤其是承载着公共资源属性的国家级景区，其首要属性应当是社会效益与文化传播，经济效益应该建立在优质服务带来的可持续回报之上。其二，必须打破景区内部可能存在的管理僵化与利益板结。摆渡车乱象等问题背后，往往牵扯复杂的运营权、收益分配等内部治理结构，整改需要动真格，触及这些深层次矛盾。其三，应该探索建立更科学透明的景区服务质量评价与退出长效机制，让游客评价、社会监督在景区考核中占有更大权重，使游客为本不止于口号。中国旅游业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游客的诉求早已经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精不精。一次舒心、安心、暖心的旅行体验，关乎的不仅是个人假期的心情，更关系到地方形象、文化软实力乃至国民的幸福感。文旅部此次集中整治是一次及时的纠偏，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它要求所有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必须明白，最美的风景应与最优的服务、最好的体验同在，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负历史文化的深厚馈赠，真正让每一段旅程都成为游客心中流连忘返的美好记忆。景区的金字招牌，只有在持续擦拭中才能永保光彩。
1: 有态度，有深度，

0: 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三日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
2: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